0: 四岁那年，我们班主任王老师啊，上门求着我，让我去高考。但爸那时候事业心重啊，
1: 死活没去。
0: 要不以爸的情商跟智商啊，现在最起码也得是个大学教授。
2: 真的呀？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节点呢，就是有人呢要投资咱家的火锅店，我也没同意。但我后来听说啊，要投资咱店那个南方老板，公司都上市了。
2: 哎呀妈，那我不差点成富二代了？第三个呢？
0: 第三个节点就在刚刚，我马上就要成网红了，你把我电话给我关了啊！
2: 哎呀爸，你说你当时要是选择对了，那我的人生是不是也飞黄腾达了？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错，儿子，但凡爸选对了路，那就属于是一人得道，你和你妈全能升天。
2: 吹吧你这，
0: 说啥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告诉你啊，就我走过的盐比你吃过的路还多。
2: 那你那脚丫得多咸呢？
0: 别抬杠，来，儿子，你看看这个，来，你看，爸年轻时候帅不？那家帅的是任劳任怨，帅的一表人才。你说爸的长相，那个时候干啥不成啊？这呀，都是爸的来时路啊，真帅呀！你好好欣赏啊，爸呀，上外面去录去，让我这帮南方的粉丝看一看我们东北的雪有多美。走了。
2: 这有啥好欣赏的呀？哎，我咋等不了了呢？怎么回事儿？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干哪来了？这咋这么复古呢周围啊？啊，1996年，我的妈呀，我穿越了。

0: 爱是第几？
1: 哎呀，你好啊，吃饭呢？几位呀？
2: 爸，
1: 哎啊，你别瞎叫啊，兄弟，你就是不喊我爸，你吃饭我也给你打折啊，用不着。
2: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呢，真帅呀，这不就爱豆吗？
1: 兄弟啊，不瞒您说呀，就因为长得帅呀，没少挨揍啊。
2: 这也太帅了，啊？
1: 不是哥们儿，你干嘛那么看我？这是要动手啊？
2: 不是，不是，哎，我没这意思，爸，不，那个兄弟，你今年是不是24？
1: 对呀，24，本命年，秋裤为证。不信呢，我给你看看。哎呀，
2: 没有，哎，不用了，不用了。太好了，这把我终于能成富二代了。
1: 不是兄弟，你搁那神叨的嘟囔啥呢？
2: 我是来改变你命运的。接下来你要认真回答我以下的问题啊。现在离高考还有多长时间？
1: 大概半年吧。
2: 太好了，还来得及。如果班主任王老师要来求你去高考，你一定要答应他，千万得答应。
1: 哎，兄弟，那我明白了，是不是王老师派来让你求我的？
2: 不是，
1: 你告诉他啊，就算他上门求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2: 你别
3: 到。
4: 文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哎呀，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1: 我不同意。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4: 他也配。
2: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
1: 哎呀，这，哎呀，哎呀，
4: 这个
1: 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4: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1: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4: 你歹毒。
2: 哎，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4: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

0: 英语会吗？
1: 我不出国。
0: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1: 我不勒他。
0: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1: 那行。
0: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1: 什么意思？
2: 你用英文回答呀？
1: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2: 不你就会 OK 呀
1: ？Yes，
2: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1: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2: 你是真气人呢你呀、啊！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0: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吗
1: ？OK，
2: 换语文了。
1: 语文我真 OK 呀、啊。
0: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1: 你夸我帅。
0: 你给我滚！嗯、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1: 哎呀，你踩我脚。
0: I'm sorry。
1: OK。
0: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啊、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1: 一文不值。
0: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1: 因为我一点不会。
0: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1: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0: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2: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0: 我是老师，
2: 喝点水，消消气儿。
0: 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2: 老师，
1: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地走了？
2: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寻啥了的？
1: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啊、就想经商。
2: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1: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3: 老板，
4: 哎，
3: 老板呢？
4: 哎，
2: 这不有人吗？
3: 结账，
4: 来结账。
2: 哎，结
4: 800啊！哎、啊。
3: 好嘞，
4: 你俩分一下吧。
3: 好嘞，
2: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了，你咋给他俩钱呢？
5: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3: 对呀、啊，
5: 找我一百，
2: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3: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2: 咋改的革呀？
5: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2: 那不挺好吗？
3: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1: 这改变呢、啊，他就得有阵痛啊。
5: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让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1: 哎，我这想法好不好？
2: 挺好啊。
3: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39天呢、啊。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确实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5: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1: 嗯。你别跟他瞎说。
2: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1: 你哎，你看到没
2: 啊？
1: 靠边。
2: 行，
1: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啊，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
2: 啊。
1: 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
2: 啊，
1: 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
2: 行
1: 啊、来，上
5: 教我们那个是吧？
1: 来来来来
5: 啊，
2: 我看看。
1: 来，
2: 啥玩意儿？
3: 哎呀，哎天哪！来，
5: 预备，
3: 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停停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
3: 啊！嗨嗨嗨嗨嗨嗨！
1: 停！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2: 不行啊，这
1: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给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曲儿来，看我怎么来。
1: 来，咋互动？
2: 哎呀，好，
3: 主持人真优美啊，
2: 优美优美，
3: 哎呀妈，你这学会就妥了，哎呀妈呀，
2: 风火轮，
3: 看大摆锤，
2: 干啥呀？哎呦
3: 我的妈呀，哇，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
2: 将艳阳晒晒，黄昏的灯丝，啥呀这是啊？哎呀，
3: 看见了吗？
2: 哎呀妈呀，
3: 还得跟我哥干呢，还得
4: 呀，还得是老板。
3: 哎呀，好，
0: 下锅。
2: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的真埋汰。哎呀妈呀，
4: 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解。
0: 就想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2: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0: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
4: 对，
0: 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
2: 啊，
0: 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
3: 了，过生日了，
2: 过生日了，
0: 好，体现。
2: 好，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4: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2: 啥呀？
4: 你赶上了，我告诉你。
2: 不是，
3: 拿这个
2: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4: 你赶上了。
3: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这
0: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5: 乐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就问你，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2: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白忙活了。
2: 这怨
0: 你俩。哎，
2: 我俩咋？
0: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4: 到了，
3: 接回来了。
0: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
2: 哦。
0: 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4: 好了，
3: 去吧，行，知道了。
2: 哎呀，我的衣服呀，
4: 还来。来，走，兄弟，
3: 来，
4: 变，看，
2: 这咋磨磨蹭蹭的？
0: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2: 真的，
0: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
2: 啊，
0: 我没干，
2: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0: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洗澡洗鸡嘎嘎，老跟你讲嘎，来还冰楼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我老舅。
1: 谁？
0: 我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啊，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呢，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得行，
0: 准备走。
1: 得行，
3: 我去。
0: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按。
1: 哎呀，不去。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

0: 啊，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1: 我都看见我璀璨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呀？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1: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
2: 行，不是你们
1: 得签。爸，
0: 合同都完事儿了。
1: 爸，你得签。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这是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1: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1: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1: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呢。
1: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那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来，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1: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3: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1: 爸，你这觉悟太高了，说的我呀都快流泪了。
3: 你把那眼泪收一收。哎呀，来儿子，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咱家火锅店在你爸不断跳舞流量的驾驶下已经变成吉林文旅打卡地了啊，吃完火锅都搁咱家门口照相，而且呀在咱家火锅店旁边要开一个大型的公园啊，正招聘演员呢。儿子你工作不是没了吗？别上火啊，去应聘当演员去。
1: 我拉倒吧，我能演啥呀？
3: 你演唐僧。
1: 我演唐僧那能行吗？
3: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走儿子。
1: 那我隔音去就行。爸你去干啥去？
3: 我听说那里边还缺个猴，爸也想试试
1: 啊。你个老猪老头，你再抻着猴吧。
3: 哎呀，
4: 请管你笑什么？上课时间到了，快去上课。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易矣。
5: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易矣。
4: 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下课。

0: 怎么了？
1: 是不是生病了？
2: 不会吧，刚刚还好好的。
3: 先生没病，好像是睡着了。
1: 哦，睡着了。
4: 老头子又睡着了。
1: 师母，先生这是怎么了？
4: 他上次去了鸡山书院学习，说看到一个奇怪的山坡，水是向上流的，怎么都想不通，所以一直失眠。
5: 水向上流，是不是先生学知识学傻了？水怎么可能向上流呢？
6: 钱冠，你说什么？我可没睡着，只是闭目深思了一会儿。
4: 老头子，我扶你去休息休息吧，昨天一晚都没睡好。
6: 辛苦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睡不着啊。
4: 咦，你们怎么来了？
7: 我们担心先生还是睡不着，过来想办法让先生睡着。
2: 睡着睡着，嘎嘎。
4: 好好，先生正在发愁呢。
6: 你们都来了。
2: 爸爸说吃点香蕉有助睡眠。
5: 昨天我做的定时安眠咒可是用我苦了半天的。
2: 这是三味汤，心安神镇静的疗效。
6: 好好好。
4: 慢点慢点，别给先生吃太多了。老头子，老头子，瞧你们把先生撑的，这下更睡不着了。
6: 不怨孩子们，孩子们都是好心，都是他们心意。
1: 先生还是睡不着，怎么办？怎么办呢？
6: 孩子们别难过，别难过。
7: 我有办法，今天我搭了睡洞，保证管用。
2: 睡洞？
6: 小旭，不会又是吃的吧？
7: 不会不会，这个是让你找的。
6: 让我找？
7: 对，这个袋子里有很多绿豆，其中一颗就是睡的，只要你能找到它，说一句睡觉，就能马上睡着。不过你要一粒一粒找，把不是睡豆的放在空袋子里。
6: 那我来试试。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
5: 睡睡觉
7: 师母，先生睡着了，我们就走了。
4: 真是谢谢你们了，路上小心点儿。
6: 水怎么向上坡流？是不是我老眼昏花看错？果然是向上流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是谁？
8: 眼见不一定为实，你的眼睛有时候也会欺骗你。
6: 请前辈明示，晚辈不解，
8: 需要用心去看。
6: 前辈，前辈，等等，等等！
5: 先生醒了，
4: 老头子又是做噩梦了。
7: 看样子，这心病只能新药医了。明天我们和先生一起去那个奇怪的山坡看看，啊？
2: 好，
7: 好，
6: 睡不着。

0: 就是这里。
1: 真是向上流的，
2: 真的，
3: 上坡竟然比下坡轻松一些。
1: 是啊，真的上坡比下坡要轻松哦。
4: 真的呀，
1: 好轻松啊。好累啊。
0: 阳明心学里说过，知行合一，要用心去看。
3: 道理在心中。
5: 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3: 这山坡好奇怪，水竟然向上流，上下坡好像弄反了一样，上坡和下坡一样，下坡和上坡一样。
6: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眼见不一定为实，有时候眼睛也会被欺骗，要用心去看。
3: 眼见不一定为实，眼睛被欺骗了。嘿嘿，明白了。是不是平行的？
7: 好像不是平行的，好像都是斜线。小实验是不是下的线都画歪了？
3: 看，其实这些横线都是平行的。
8: 啊，好神奇！但这和山坡有什么关系吗？
3: 大家看四周的树木和环境，是不是和这些斜线很像，都是斜的？所以大家看上去是下坡，其实是上坡。
0: 上坡就是下坡，下坡就是上。
3: 对，其实大家的眼睛都是被四周的环境给骗了。小白，
7: 嘎嘎嘎。
3: 如果你们看不清路面高低，就用这个。瓶子里的水面是绝对水平的，用水平面来对照就能知道是上坡还是下坡了。先生你看。
0: 果然啊，原来我们看到都是假象，看上去像一个上坡，可是跟水面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是一个下坡。
3: 对啊，因为一号坡和三号坡都是非常陡的下坡，在他们的对比下，二号坡好像是一个上坡，其实呀，二号坡也是一个坡度和缓的下坡呀。这个是水平放在平面上的效果，水面与平底是平行的，这个是水平放在上坡上的效果。你们看，水面前低后高，跟平底明显不平行。再来看看水平放在下坡路上的效果，水面前高后低，与刚才正好相反。再来看看那个怪坡，水平放在怪坡上，出现了前高后低的效果，与第三种情况相符，是下坡。
1: 什么上坡下坡，一号八号的，我已经懵了。
3: 你用琉璃瓶对比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7: 我也要看，我也要。
0: 慢点。谜题总算解开了，这下终于能睡个好觉了。我想睡觉。
9: 果然是龙粉啊，每次都能在这里遇到王捕头。
10: 好吃。天天一顿小笼包，快乐好似活神仙呢。
9: 好吃。王捕头，你知道吗？小笼包和社戏更配哟。
10: 如果是小百花这样的名角让我们绍兴给大家演出，就更好了。
9: 实不相瞒，我已经书信一封，请他来绍兴，丰富一下绍兴人民的娱乐生活。
10: 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就能见到小百花了。
9: 像这样名角来绍兴，一定会有不小的轰动。咱们的安保。
11: 绍兴城的第二天，
12: 追逐清风传送的声音，
13: 我只会了眼眉的追击。我们是潜伏在城市的猎人，流言蜚语的。

0: 专家阿基米德。
1: 嘿呀，老赵，今天鱼可新鲜了，要不来两斤？
2: 是这吗？小百花要来绍兴演出了。
3: 这是小百花的戏票
4: 啊！我怎么没听老爸说小百花的戏票已经开始卖了？
5: 没听说，
6: 你竟然不知道？
5: 你竟然不知道？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小百花就要来绍兴演出了。
4: 你们都知道小百花要来绍兴？
5: 看，我也有小百花的戏票。老师爷，你想干嘛？快把票给我，想要就自己去买。
4: 如果我没看错，这票应该是假的。
5: 你凭什么说是假的？
4: 看，这里小百花写成了小白花，我注意看，很难看出来少一横。
7: 嘎嘎嘎，小白小白花。
6: 我的也是小白花，也是假票、
5: 不信不信，小百花和小白花都是花呀。
4: 你这票哪里买的？
5: 这可是上面的人给我的。
4: 上面的人。

0: 上面的人让我们把小百花要来演出的事情传遍绍兴城，就给了我们三张票。
1: 原来这就是上面的人啊。
2: 小月，你的票怎么来的？
3: 啊，刚刚有病人找我老爸看病没带钱，就把这两张票给我爸爸做药费。
2: 哪个病人？
3: 我爸爸也记不清了，病人太多了。哒哒哒，
2: 你们去报官，我去跟踪他。

0: 赚大了，赚大了！多亏我心灵手巧，做了这个大宝贝。看来我得再去印一批票了。
1: 嘎嘎嘎，在这里！
2: 在哪里跑？
0: 不好，被发现了！
3: 你是谁？快束手就擒！
0: 我叫票多多，各种戏票、粮票、洗澡票，了解一下。
3: 管你是票多多还是票少少，抓走！
0: 抓我！那要看你能不能追上我了。
2: 都有！
3: 抗拒从严！
0: 哎呦！追！
1: 嘎嘎！

0: 睡不上怎么办？
1: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坏人太狡猾了，东躲西藏，这样追永远追不上，怎么办呢？
2: 我们有水一样的智慧，水无孔不入，不能找到流入大海的方向，而且锲而不舍，源源不断。
0: 水的智慧。那我就往这边走。嘿，小鼹鼠，小鼹鼠，小船，抄近路。
3: 走，
0: 坐稳了。
4: 幸亏我身手敏捷，衙役已经被我甩得没影了。不行，我得赶紧销毁踏板。

就是你这厮，那个做假票骗人的家伙，看我不收拾你！

0: 去吧，他们太可怕了，我再也不敢买假票了。
1: 大家都到齐了，没人迟到，很好。
2: 嘎嘎，你的鞋子，
3: 担心迟到，鞋子跑掉了也没看到。
1: 大家表现很好，新学期新气象，我们上课内容也有所变化。
4: 上课内容有变化，那能学做菜吗？
5: 先生，那能发明东西吗？
6: 先生，那能打拳吗？
7: 能品茶吗？
8: 能采草药吗？
9: 能做扇子吗？
10: 那能穿漂亮衣服吗？
1: 我在假期去了岐山书院进修学习，对新学深有感触。
11: 老师也要学习。
1: 子曰：“默而志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学海本就无涯，无论谁都应该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求学精神才行。这节课用一整天的时间来体会新学。
12: 一整天，
1: 大家要对新学有所感悟。不过这节课是去岐山书院一日游，带你们去爬山，让你们亲自去体会、去感受新学。
4: 累死我了，走不动了。

0: 乾坤快点，别人都快爬到山顶了。
1: 小师爷，乾坤，快点啊，就你们最慢了，
2: 最慢了，最慢了。
3: 哎，小月，我来了。实在走不动了。
0: 我听说书院有棵李子树，将李子摘下，在山上冰凉的泉水中泡一会儿再吃，真是解渴又消暑啊。
3: 李子酸酸甜甜，好吃。
0: 我告诉你个秘密，我在我附近的古书里发现，有本传说中的菜谱就藏在吉山书院中，只有心诚之人才可找到。
3: 小师爷，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那当然，传说是大禹治水有功，舜帝所赐。
3: 传说师傅，我来了，我来了。
0: 加油加油，乾坤，还有最后两步。
3: 还有两步，传说中的师傅。

0: 大叔，你怎么了？
1: 我渴，又没有水啊。
0: 这什么情况？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本来是有些中暑的大叔，快拿点水给大叔喝。
2: 大叔，你水喝，多喝点。
0: 等等，脱水的人是不能马上大量喝清水的，否则会加剧脱水。来，喝我这个，里面加了盐，可以补充汗液里流失的盐分和别的养分。还有，千万别心急，记得小口喝，慢慢补充。
1: 谢谢啊。
0: 我们走快一点，现在已经开始起锅了。
3: 越州知州创建了金山书院，书院地基近十亩，学田近十六亩。当时延聘著名学者石代旦任书院住持，四方授业者甚众，受到学者学子们的推崇。嘉靖三年增建明德堂，孙经阁、王阳明先生于此地系统阐述了他的心学体系，行经理、知行合一及致良知。并撰写了《金山书院尊经阁记》。他还选拔少先时期名校的优秀学生入书院学习。贤官啊，知道我为什么要带大家来这里吗？
2: 我来这是来寻宝的。
3: 好啊好啊，秦观很有悟性啊，大家都要向秦观学习。王阳明先生就是把这些书笔做宝库，是圣人留给子孙的财富，要在心中懂得尊重这些书。介绍了这么多，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小和尚每天早上都要把落叶打扫干净才能参禅悟道，觉得太浪费时间，于是有个朋友建议他预先将明天后天的落叶都摇下来，一天扫完就不用天天扫了，自己就有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小和尚按他的办法去做，结果第二天还是满地的落叶。
4: 烦恼即菩提，
3: 老和尚对他说了五个字，烦恼即菩提。王阳明先生《传习传》中说道，只存得此心常健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世思之何意，徒放心耳。告诉我们，心中有梦想就要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烦恼和问题，心中有梦想
2: 就要做好眼前每一件事，
3: 时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 山间鹅肝，广式烧鹅，舒服分鹅。
3: 我们要尊重这些书，是不是要从现在开始呢？
5: 是。
3: 郑县令已经下令修缮书院，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忙打扫这里？
5: 是。
0: 我忘了告诉你了，古书上还写到，蔬菜不后来被人下了诅咒，不能翻看，否则会失去原有出处。
2: 我才不信你。
0: 大叔，是你啊？
6: 是小师爷啊，刚才这。

0: 是谢谢你们了。
1: 不用谢，大叔，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东西摔碎的声音？
0: 摔碎的声音，有可能是墙头的碎砖被风吹落了，因为后面房屋比较破旧，郑大人命我们修缮。我就是刚刚在运青砖上山时晕倒的。
2: 原来是砖块，才没有什么诅咒。大叔，先生让我们尊重经书，尊重书院，要做好眼前的事情。我来帮你搬砖块吧。
0: 这胖娃娃真是好心肠啊。
2: 小师爷，我先走了，这次先生一定会表扬我。
0: 哪里哪里，我们也是奉郑大人之命。
3: 不如就让孩子们帮你们搬吧。
1: 好。等等，请问一下，大叔，你们搬了这么多，为什么还要继续搬呢？你们需要多少块青砖？
0: 这后面房子的墙太高了，其他工具都没带，我们数了好久都没数清楚，怕耽误时间，就想先尽量多运一些一起盖好。
4: 先生说要做好眼前之事，要脚踏实地的学习，不如我们一起帮大叔叔好，就不会浪费力气多做无用功了。
5: 好好。
6: 小师爷，数出来了吗？
7: 我也不知道了。
2: 别数了，还是去多搬点吧。
4: 小师爷，你有办法吗？
8: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 先生告诉我们要做好眼前的事情，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前进，可遇到困难问题是不是要放弃呢？
9: 烦恼即菩提，常存此心。先生刚教过你就忘了，每天都有困难问题，难道你都选择放弃吗？
1: 对，要用智慧来解决眼前的困难，常存此心。有了。这个木棒的长度刚好是10块砖影子的长度，10×8 = 80层，20×80大概需要1600块青砖。
10: 你怎么在量影子啊？
6: 是啊，为什么？
1: 这木棒的长度为10块青砖影子的长度，我再用木棒量出房屋影子的长度，正好是8个木棒长，每一份木棒长度都相当于10块青砖，所以8份就是80层青砖。高度知道了，最后乘以这面墙的宽度20块青砖，所以这面墙大概需要1600块青砖。
10: 我都算晕了，小师爷真厉害。
1: 我估算了一下，运上来的青砖早已经够了，其实已经不用再运了。
0: 先生果然是高人，学生都这么厉害，实在佩服。
3: 客气客气，长存此心才能指引着我们一步步前行啊。
2: 终于到了，你们怎么都不帮忙呢？就我一个人搬，累死我了。
1: 因为砖块已经够了，
10: 已经够了，嘎嘎嘎。
11: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1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4: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1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5: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8: 尖叫声！
1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2: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3: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4: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7: 找答案，见自我，
16: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5: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0: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你一个人也不够啊！
1: 那你先用我的，快去多联络一些人来，看看哪些人是O型血。快！
2: 是，
0: 你们跟我进来。
1: 好，
0: 赶快给他抽血。
1: 好。

0: 再来。
1: 不行，你不能再抽了。
0: 再来，
1: 你已经抽了500毫升了，真的不能再抽了。
0: 容易，你别再抽了，你坚持不住的。不抽怎么办？这本来就邪少，我还不知道那个手下能不能找到人来。没事儿，你再抽100毫升，我能撑得住。
1: 400已经是极限了，你真的不能再抽了。
0: 我求你了，再跟我抽，再抽100毫升。
1: 那好，再给你抽50毫升。不过这以后真的就不能再抽了。
0: 不行就不要再坚持了。
2: 没事儿，我就是想，
0: 容易，容易，
2: 就是想睡一会儿。
1: 家属献血550毫升，
3: 马上输血。
1: 好。
4: 再打个电话。
3: 好。
4: 卢一伟来了，我们走。
3: 要不，你们先走，康源那边要是有消息的话，一定会打电话来。
4: 万一出了问题，就让距离康源最近的兄弟全去接应。
3: 大少爷，你也不用太担心，耿宇在那边地头熟。
5: 赶紧让各路兄弟们去接应吧，晚了怕来不及了。
3: 这事我会安排的。你们先走吧。
4: 来了。
6: 为什么借我的车啊？你的车呢？
4: 坏了。走。上车吧。
5: 这里边。
4: 来。

0: 怎么了？
1: 嘿，
0: 忍一下，最多十分钟就让你出来了。
1: 啊，好，好，好，好，
0: 走。
2: 娘，该吃药了。
3: 谁是你娘？快出去，出去！
2: 叫你了吗？
3: 这用不着你，把药放这儿，快出去。切，
2: 娘，我先走了。
0: 这是避暑山庄的平面图。
1: 哦，
0: 这是关押吕良彪的具体位置，行动就定在今天晚上8点半。
4: 这么急？
0: 我担心徐锦川挡不住清水23。
4: 不过万一他们在我们赶到之前把吕良彪干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0: 那就看他的造化了。吕良彪是个人才，对我们有用处，既然主母拱手相让，我们不要白不要。
5: 哎，等会儿，我这才听明白，你们这是打算要救吕良彪啊？啊，这一条我绝不答应。他把我媳妇打成那样，你们没看到吗？他把我媳妇全家灭了，你们不知道吗？啊！
0: 如果徐一航原谅他了呢？
5: 原谅他？不可能！哎，他要把你全家灭了，你能原谅他吗？
0: 闭嘴！这事儿咱们回头再说，今天必须先。

0: 他救出来。
1: 我倒有个想法，这波从徐家军投奔过来的兵真不含糊，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又十分勇猛，如果再加上徐家姐妹的加盟，我们可以重组徐家军，打着徐家军的旗号，我们能够迅速壮大。
2: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0: 不过徐一航恐怕……我先问问他的意思，但别抱太大希望。
1: 是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要尽量做他的工作。
0: 做工作是你的强项，你连小日本都能改造，改造他肯定没问题。
2: 哎，
0: 交给你了。
2: 交给他。是。
0: 哎，对了，你那个九条靠得住吗？
1: 啊，没问题。
0: 那借我用用。
1: 行，
0: 我们走。
3: 私は清水だ。
4: 清水君懸案の具合は直ちに捜査しろ。肝炎の各病院をくまなく捜査。有谁知道清水君今天到达康源的消息？
5: 将军，怎么了？
6: すぐに囚人長を探し出すんだ。まずは病院だ。
5: はい。
7: 你割心了吗？怎么会这么久？你姐姐上次只用了几十分钟，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她血够不够？我还可以抽，我缓过来了，不能再抽了。
8: 大小姐，日本人正在全城搜捕，已经朝我们这个医院里来了，怎么办？
7: 那怎么办？徐锦川还在抢救。他不能走，徐锦川还在抢救，他在抢救。
1: 立即调集抗原所有的兄弟，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们送出抗原。我让多伦的兄弟马上和你们会合。
8: 大小姐，大夫也不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徐大少爷呢？
9: 还在抢救中。
8: 所以命令我立刻送你们出康源。
7: 不行啊，徐锦川还在抢救，如果现在走的话他就死定了。
8: 那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到了。
7: 医院里还有我们荣家多少兄弟？
8: 20个。这次行动就这么多人。
7: 哎，坐下，没事，我只是起得太急了。
9: 你不是起太急，你是抽太多血。
8: 大小姐，交给我们吧，你们留下来保护大小姐。
10: 是是。

0: 耿宇哥，
1: 大小姐，
0: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顶住。
1: 好，大小姐放心。
0: 来，哥，
1: 我没事，走吧。嗯，我们挡住鬼子，你们快走吧。

0: 很久没摸车了，要是再不摸啊，我还真不会开了。
1: 练几天就好了。你会开车吗？
2: 我以前当过汽车兵。
1: 那就好。
2: 对不起。
1: 为什么说对不起？
2: 给中国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我很难过。
1: 这也不是你的错。
2: 我以前也打死过十几个中国军人，但是我真的没有打死过一个中国老百姓。荣先生，请相信我。荣先生，我能不能提一个请求？
1: 你说。
0: 他不能对日本人开枪。
1: 知道了。
2: 谢谢。
3: 娘，又该喝药了。
4: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来，给我。你爹呢？
3: 娘，你想我爹了？
4: 他这么久没出现，一定有事。你说不说？
3: 他们不让我说。
4: 说。哎呦，你还跪下了？你们俩聊吧，我真受不了。

0: 前面就到多伦了，日本人一定会让多伦的守军阻拦我们，很难闯过去。
1: 你哥他再也经不起颠簸了。
0: 有一辆运兵车，几十个骑兵，距离这里三里多地。
1: 要不这样吧，我开车引开他们，你们下车藏起来，找个老乡家养养伤。
0: 你行吗？
1: 不行能怎么办？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0: 要不你照顾我哥，我去引开他们。
1: 你放心，我会逃。你进不了承德的，先去和张赫会合，张赫会通知我哥，我哥会来接我们。记住，把他们引得远一点，免得他们搜查附近的村庄。

0: 终于醒了。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多伦。
1: 二航呢？
0: 你放心，他没事，他只是去开车引开日本人。

0: 康源有消息了吗？
1: 又失去联系了，清水重伤，失去了战斗能力。徐锦川重伤，大小姐和徐二航护送他离开康源了，目前的情况不清楚。
0: 耿宇呢？
1: 在康源身后。这一次我们死了十个兄弟，
0: 查查他们家里还有什么人，他们以后的生活荣家管了。
1: 放心吧，大少爷。

0: 你刚才说清水重伤，像他这么重要的人物一定会住在康源日军医院吧？
1: 大少爷的意思是
0: 耿宇的日语不错，不知道身手怎么样。
1: 对付一个失去战斗能力的清水23应该问题不大吧？

0: 被日本人给抓了，荣木纯一让荣大少爷三天之内查出你们的下落，不然就杀了二少爷。我要见如实。
1: 什么事儿啊？
0: 荣树的事儿。
1: 谁告诉他的？小云，你可得好好管住你这嘴啊，要不然早晚会闯大祸的。
0: 那个，你们今天晚上要行动的事儿，不是我说的。
1: 行动的事儿，他也知道了。
2: 荣石是想救吕良彪那小子
3: 啊？那能行？咱不能放过那小子，他把我娘打得那么惨。
2: 是啊，咱得为咱媳妇儿，为咱老丈杆子报仇。
3: 对啊，那你说怎么办？
2: 这样，咱先别吱声，反正也是为了救咱媳妇儿。咱出了承德，

0: 二位就不要下去了，大少爷和徐大小姐碰一下计划的事儿。
1: 不是不让告诉他吧，他知道了肯定会加入的，就他那身体没你们这么用人的。
0: 是谁告诉他的？
1: 谁告诉他的？这老娘们嘴。
2: 我说的。
3: 我的伤口还在钻心的痛，强撑着站起来。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已经可以战斗了，在这种局势之下我不能再躺在床上。
4: 你怎么这么快就下地了？
3: 本来伤的就不重，再说樊小燕的针灸很奏效。
4: 那也不应该这么快，
3: 只要我自己不倒下，就没人能把我打倒。
4: 你还是先坐下吧，把伤养好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告诉我你还能打。
3: 荣大少爷，你们的恩情我都记得，有机会我也会报答你，至于其他的你就不要再想了。
4: 我知道这里边可能有点误会。
3: 有没有误会我不想知道，说说你们的计划吧，我想听听。
0: 大小姐，我们是有一个计划，不过这个计划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0: 放下对吕良彪的仇恨。
3: 那不可能。
0: 吕良彪是个人才，如果把他拉过来，对我们打击日本人非常有帮助。
3: 就缺他这一个吗？
0: 有时候一个人的力量能胜过一支军队，现在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你大少爷、张贺、吕良彪都是这样的人。
3: 我的家人、亲戚、朋友，还有一些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的人，我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倒在我面前，256口都是为我而来，为我而死。我无法像你们那么理智，那么冷静。

0: 我们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如果是为了救荣家呢？
1: 救荣家？
0: 是，竹木纯一还是怀疑荣家救走了你，但如果义勇军救走了吕良彪，那么就坐实了吕良彪的罪名，我们荣家就摆脱了嫌疑。
1: 我离开承德，日本人就会把荣叔放回来吗？
0: 大少爷对日本人还有用，那批军备物资还没有交给他们，只要给出让他们接受的理由，他们会救坡下驴的。
1: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更充足的理由，让他们把荣叔放回来。给我换个地方，把我的地址告诉他们。至于他们杀不杀得了我，与你们无关。
2: 你如果这么做，会打乱我们的全盘计划。
1: 你的计划是什么？
0: 大小姐，我们的计划是今晚八点，荣公馆的人会分别从五个地方杀几批日伪军，调出他们的一部分兵力。八点半，义勇军化妆成扫荡归来的日军进城，直扑避暑山庄，救了吕良彪就走。我们的人负责扫清守门的守卫，把你们送到城门口与他们会合。
1: 我没有打乱你们的计划，你不用冒险让手下去杀日伪军了，只要把我的地址告诉他们，避暑山庄马上就空了，更有利于你们救走吕良彪。
2: 徐大小姐，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再射箭了。
1: 我能。我只是担心你的那些手下，
0: 这点大小姐可以放心，荣公馆的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拿起枪就是战士，放下枪就是伙计。
1: 我弟弟妹妹有消息了吗？
0: 徐大少爷受伤了，但是你别担心，已经脱险了，他们会到义勇军基地与你们会合。

0: 哎，许东，这拉的谁啊？赌你的钱去，问你多卖什么？你不说，不说我外家包你去，传染病，别传上你，去，传染病。多伦也有我们荣家的分号，我明天去一趟，给你带一些药回来。等你伤好的差不多了，再让我哥派人来接你。
1: 原来是想把我姐姐和妹妹送出去，这一耽搁，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你一定要走吗？我现在就这两个亲人了，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2: 身处困顿，他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3: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认你，还带他们去闯呢。
4: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5: 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四十，这叫做近似初六。
3: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6: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

0: 八岁。
1: 全
2: 全
0: 是全，
3: 先苦才能回甘。
4: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1: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我指的是你哥哥在康源的手下。
5: 我知道的就有七八个。
1: 对不起。
5: 你不用内疚，他们不是为了你，他们是为了抗日。我哥不愿做亡国奴，荣家人心很齐，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也要跟日本人周旋到底。你们这些身怀绝技的人真的能袖手旁观吗？算了，我哥他说过，人各有志，是勉强不来的。等你伤养好了，你们就走吧。
1: 二航都跟你说了吗？
5: 说了。
1: 我回去就会结婚。
5: 那就提前祝你们幸福。

0: 先が甲州です。下车下车快点下走啊，
1: 放开，
0: 走走，
1: 放手。
2: 从康源到承德沿途仔细搜查，徐锦川受了重伤，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一个村子都不要放过。张南达拉，清水军不能参与今晚的行动了。

承德驻军几乎倾巢而出，出外清剿义勇军，这是营救你的最佳机会。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同伙。如果有人来救我，你杀了我，我死而无憾。

0: 蝶舞剑可射飞行之物，可四面开花，尤其是在被包围的时候，可以将优势发挥到极致。
1: 大少爷，
2: 怎么样？
1: 耿鱼至今没有打听到清水的下落。还有，康远正在全城搜捕参与营救徐锦川的人。
3: 那就把我们康源所有的兄弟全撤回来，只留几家店铺就行了。
1: 是。
3: 此外，你带徐一航去筒子街18号，安排好人接应他，安排好他的退路。
1: 嗯。
3: 日军军服做好了没有？
1: 快了。
3: 做多少算多少吧，拿到咖啡馆，今天晚上有大用。
1: 放心吧。
3: 等等，你去徐一航那儿借几支徐二航的剑来。
1: 借徐二航的剑？
3: 对，只要徐二航的剑。
4: 娘，您慢点。
5: 哎呀，我要疯了。
4: 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5: 那你同情同情我的耳朵行不行啊？
1: 大小姐，不要勉强，如果调整回原来的方案还来得及。
6: 我可以。
1: 好，请。
4: 娘，慢点啊。
1: 二位请留步，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你们几个前面开道，不许任何人靠近黄包车。
7: 是，所以。
8: 我真恨不得自己去替他。
4: 替什么呀？
8: 走两步。
1: 就这儿了，大小姐，看到吗？看清那个小阁楼。

0: 这里是个暗道，下面有两个分支，一条通道就通往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小阁楼，你们可以在那里伏击日伪军的头目，杀了人之后立刻退回暗道。它的另一条出口通向背面的院子，院子门口会有黄包车，会有人送你们去城门口。敌人已经有过一次被骗的经历，这次一定会事先派人打探虚实，你们一定要让他们确认你们在这里之后再离开。
1: 这房子的主人是谁？
0: 放心吧，房子的主人已经洗过地了。
1: 哎，容纳少爷怎么在承德挖了这么多地道啊？
0: 是啊，大少爷利用这条地道从常绿林手里可救了不少人呢。
1: 哦，
0: 好。对了，这是止疼药，大少爷让我交给大小姐，还特意嘱咐这药不能多吃，一定要在万不得已必须吃的时候再吃。
1: 哎呦，还吃什么止疼药啊，还没我按的好使呢。
0: 还有，大少爷让我向大小姐借几支二小姐的剑。
1: 借二行的剑需要几支，你自己去拿吧。
0: 好。
1: 我知道了，荣大少爷是想留个念想吧。
0: 别瞎猜，想歪了。
1: 我可没瞎说，荣大小姐都说了，我听见了。
0: 大少爷今天晚上会在咖啡馆里坐镇指挥。
1: 他坐镇指挥？
0: 是啊，大小姐平时见到的荣大少爷并不是真正的荣大少爷。小燕，
1: 嗯，
0: 二小姐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把她的衣服换上，特意给你做的。
1: 哎，
0: 我还有事儿，失陪了。
1: 今晚由荣石坐镇指挥，我真的很担心。他枪法虽然好，但连句话都说不利落。等他接我完了，恐怕仗都打完了。不像索杰，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2: 哎呀，这荣大少爷呀，人哪儿都好，就是太花心了。明明跟鲁大小姐有了婚约，还喜欢咱二小姐。
1: 他没什么本事，全靠索。

0: 说我们大队长把他说得可厉害了。
1: 花花公子而已，这样的人靠不住。
2: 大少爷，秘书山庄电话。
3: 喂，
4: 是我，
3: 竹木将军，你好。荣会长，我要求你到我这里下班围棋啊。真是抱歉，我没有学过，实在不知道围棋怎么下。象棋我也可以奉陪。三天期限就快要到了，明天天亮之前再也没有徐家姐妹的下落，我弟弟还回得来吗？怎么说？
4: 荣会长今晚要熬夜了。
3: 岂止我要熬夜，我手下这些兄弟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睡觉。
5: 好，那我等荣会长的好消息。
3: 好，将军再见。
4: 再见。
3: 这是城门，这是避暑山庄，这里是筒子街十八号。
5: 今晚的承德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你确定吗？怎么回来这么多？刚才回来报告的兄弟说，后面可能还有。

0: 是不是他们觉察出什么了？
1: 完了，我们上当了。
0: 上当了？
1: 竹木这只老狐狸故意放出风去，让城里的日伪军倾巢而出，去围剿义勇军，就是为了要引我们上钩。现在义勇军只要一进城门，我们就会被他们一口吃掉。
2: 今晚的行动要尽量多留些活口啊。他们上次化妆成关东军进来，这次很有可能会故技重施，所以600人埋伏在城门口，800人留守避暑山庄。

我们还来得及，不能去想，必须立刻把徐阳送出城去，否则义勇军想得到那批军火，将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0: 将军，如果我们的对手是荣石的话，他手下可有好几百人呢。
1: 没关系，他们的人很好分辨，没有我军的

0: 征服。
1: 经过中佐，今晚的命令一律由日本本土士兵传达，中国和朝鲜籍士兵传达的命令一律不听。

0: 关东军有一半兵力长期在外清剿义勇军，不可能这么快接到命令赶回承德。我估计今天晚上在承德的日伪军加起来最多不会超过1500人。
1: 所以这次的主力要由我们来打。城里的关东军虽然多，但不过是一把小卒子而已，而且这些小卒子要防守那么多地方，尤其是军火库，对他们来讲一定不能再出事儿了。所以这个中队应该是雷打不动的。而城门口现在应该部署了有600人，等张贺他们进来把他们一网打尽。避暑山庄至少应该还有600人，为了防止事先进城的义勇军对他们进行偷袭。
0: 可他们这每一个点都有几百人，我们攻不进去啊。
1: 徐锦川身负重伤，徐一航丧失战斗力，而徐二航又不敢杀人，主母应该不会留太多的兵力去对付他们。所以要让竹木纯一以为徐二航开杀戒了。
0: 嗯，
1: 现在几点？
0: 6点。
1: 那就先安排弟兄们回去睡觉，凌晨2点半起床，等大伙睡足了吃饱了再跟鬼子较量。
0: 可是张贺8点半就在城外就围了。
1: 张贺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得不到我的信号他是不会动手的，去安排吧。

0: 将军你好，我是荣石。将军，我的手下发现了一批可疑人员，怀疑是抗日分子。
1: 哦，在哪里啊？
2: 没盯住，他们很警惕，发现有人跟着，很快就躲掉。
1: 多谢荣委长，下次发现可疑人员，请你一定及时告诉我。
0: 好的，将军再见。
1: 命令下去，今晚谁都不许睡觉，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3: 嗨，
0: 小五。
4: 大少爷，
0: 你也睡觉去，定好闹钟，2:30起床。
4: 是，大少爷。

0: 哎，大小姐，你快点休息去吧。
1: 你先睡吧。
0: 哎呦，你要是现在休息的话，能有9个小时的时间养伤，9个小时之后一定比现在力气大。
1: 你去睡吧，不用管我。
0: 哎，我还没穿过瘾呢，就要脱了。

0: 小燕儿，起床了。嗯。给你一挺机关枪。
1: 哪儿呢？枪在哪儿呢？哎，大小姐怎么也学会骗人了？
2: 时间差不多了，我去了。
3: 好，活做细点，就凭这八支箭就能坐实李良彪的罪名。另外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搞到一辆运兵车。
2: 我想想办法。

1: 将军，敌人不会有行动了吧？将军，要不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2: 失礼します。入れ。兵が二人、城の西で射殺されました。
1: 何だと？真的没有想到。 难道他这么快就站起来了？将军，这是徐二航的剑。
0: 对，这比徐一航的剑还厉害。这个剑。

0: 能射手榴弹。
1: 抽调两个小队，外加陶瑞军一个连去看看。
2: 嘿，将军，是交代这里的，还是交代城门口的？
1: 城门口的兵不能动，调避暑山庄的兵。
0: 将军，也就是说，是吕良彪勾结义勇军，放走了徐一航。其实呢，徐二航的斗志早就已经被激发出来了。他没杀吕良彪，是想和吕良彪配合演双簧呢。
3: 怎么样？避暑山庄出来一队日伪军，200多人。可惜他们是跑步去的，我们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运兵车。

0: 少爷，大少爷，索爷又有两位兄弟在城南茶行门口得手了。
1: 知道了。将军你好，我是荣石。
2: 啊，荣会长还没睡啊？
1: 不敢睡啊。我的人在城南茶行外看到了徐二航。
2: 什么时候？
3: 五分钟以前，我的人在那儿盯着。
2: 让你的人盯住，我的人马上就到。
1: 好，但是如果他已经走了，请将军不要难为我的兄弟。
2: 哦，放心。
1: 还有，我现在有几百号兄弟在外面活动，请将军的人在开枪的时候看清楚，不要误伤了我的兄弟。
2: 我尽量做到。
1: 谢谢。
2: 金和军，再调两个小队和一个连讨日军去城南查行。
4: 嘿，
2: 注意尽量不要伤到荣氏的人。

0: 这边，快点！人呢？怎么这么半天啊？人已经走了。
1: 还没看到他，朝哪边走了？
0: 往那边去了。他们已经跑远了，我们还要不要追啊？
2: 找几个人留下，看着实际，其他人跟我走。
1: 是，一班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3: 大少爷，大少爷，
0: 又有两个兄弟在城北得手了。
3: 知道了，再往下玩，他们就该觉察出来了。
0: 出来的这两支队伍一定不能让他们再回去。
3: 按理说，没有见到人，他们一定会在周边搜查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一直没有线索，他们应该不会停留太长。再说，朱慕春一醒过闷来了，一定会派人把他们调回去。安排避暑山庄外围的兄弟。
0: 切断避暑山庄和外界的联络线。好，江娜，电话线再给我留一会儿。
3: 明白。将军，我的人又在城北看到了徐二航。
0: 谢谢荣会长。
4: 是徐二航想把我们的兵都调出去，这样他们就能攻进来，就吕梁彪了。
5: 避暑山庄还有400人，但是有200人不能动。

0: 因为他们要找救火库。
1: 要不从城门口调兵。
2: 好消息，好消息，

0: 快发，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00不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

0: 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0: 快发，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谷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

0: 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东北超好吃延吉站任务开启，王宁、高秋子爆笑闯关，美食大餐能否解锁？
7: 嘿下
8: 嘿下嘿下
7: 嘿下嘿下，哎呦妈呀，
9: 二龙镇三，
10: 哎呦我的妈，
7: 都得发龙出来了。
11: 我觉得吃上这碗冷面什么任不任务已经不重要了。

0: 蜀山庄开出来两辆摩托车，看方向是到城西和城南传达命令，已经被我们的人截杀在路上了，缴获了两辆摩托车。
1: 如果是辆运兵车就更好了。
0: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找机会吧。
2: 索爷，大少爷，避暑山庄的兵再也没有出来过，城门口的兵也没动。
0: 好，下去吧。

0: 看来竹木是真的醒过门来了。
1: 现在兄弟们正带着前面出来的那两拨人在城里兜圈子，不知道能拖延多久。大少爷，是时候把徐一航抬出来了。

0: もしもし。
1: 恭喜将军，好消息终于来了。多谢荣会长。
0: 您好像一直在给我报告好消息。
1: 将军，这次不一样，徐二航跑进了筒子西街的一处民宅，而且徐一航也在。
0: 将军，
1: 不知我弟弟什么时候能放回来。
2: 我们这一次不会又扑空了吧？
1: 我的人可以先带你去确认一下，免得将军怀疑我谎报军情。
2: 哦，荣会长
0: 多虑了。
1: 将军，万一这一次你们还杀不了他们，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帮你们找他了。
2: 确认了徐家姐妹在里面之后，我立刻放了荣二少爷。
1: 谢谢。徐家姐妹在筒子街十八号。去通知他们吧。另外，把他们的电话线断了。
3: 好。
4: 蝶舞剑一旦离弦，有可能比鸣笛、透甲还要可怕，尤其擅长突围，我们必须重兵压上。
5: 将军，这不会是他们想调虎离山吧？
2: 避暑山庄的兵按兵不动，再调两个中队加陶二军一个营的兵力，前去筒子街十八号围剿徐家姐妹。那两个中队怎么还没回来？
5: 按理说应该回来了。
2: 派人去催，立刻让他们赶往筒子街支援。还有，你们两个亲自去现场督战。
4: 将军，他们下一个暗杀的目标就是我，我去了，不是正好自投罗网吗？

0: 谁是鱼，谁是王啊？你们不下车不就行了吗？
1: 这望月大佐也没下车，这不……
2: 望月大佐遇害以后，我们所有的车辆都进行过改装，尤其是油箱，加了特殊的材料。不要害怕，别说是建设不穿，就算是炸弹，也炸不开。
1: 啊，那还行，那还行。
2: 记住，现在他们是逮捕的鱼，我们是网。杜岩，你明白吗？
1: 是。
3: 城门口调出关东军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营的兵力，约600人左右，朝筒子街方向去了。可惜，仍然没用运兵车。

这儿一打起来之后，这400人应该听得非常清楚，他们会直扑筒子街。我们的人该出动了。

哎呦，哎呦，大小姐，这天都亮了，怎么行动还没开始啊？

0: 声，我去给你倒水啊。
1: 不用。
2: 殿下，
3: 我是荣公馆的人，他俩还在里面，大少爷吩咐过一定要看到他们才能够动手。
2: 好，怎么进去？
3: 得让你手下的人换成老百姓的衣服。
4: 救命啊！救命啊！
5: 站住！
4: 救命啊！救命啊！
5: 别跑！
4: 救命啊！
5: 快追！
1: 把脸转过去，最多倾斜45度。
0: 这45度是多少啊？
4: 救命啊！
5: 别跑！
4: 救命啊！
5: 站住！
4: 快开门啊！
5: 别跑！
4: 救命啊！快开门啊！
5: 站住！
4: 开门了，杀人了！救命啊！救命啊！
3: 救命
4: 啊！大哥，大哥，我这两天真没钱了，你就饶了我吧，大哥，有钱我一定还你。
6: 今儿爷就让你知道知道，欠钱不还是什么下场？
4: 大哥，大哥，这两天实在没钱了，你再宽限两天吧。
6: 走，走。
4: 饶了我吧，大哥。
1: 行了。

0: 你们俩各带一队，兵分两路，分别埋伏在筒子街18号的东西两头，插到日军和前来支援的日伪军之间，朝两边开火。等他们两边加上火之后，然后迅速撤离西街1号后面，执行下一步计划。
1: 哦，明白，
2: 明白。
0: 我希望你们还能明白，尽管今天这一仗可能九死一生，但这一仗不是为荣家打的，也不是为徐家姐妹打的，而是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东四省同胞。明白了吗？
2: 明白，我们是替中国人打的。
1: 那要是打完了这一仗，我们是不是就是抗日志士了？
3: 出发吧。
2: 是。
1: 哎。

0: 两个都在。啊！
1: 行け！
2: 続け！

0: 可是我们大队长从来不让我碰。
1: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0: 啊？为什么呀？
1: 一旦交火，这房子就会被打成筛子，咱们就走不掉了。
0: 可是，这么好的枪不是浪费了？
1: 把枪放下。
0: 我的爆火！
2: 池子，你干嘛去？
3: 怎么可能呢？我们两个亲眼看到的，他俩就在房间里。
4: 对对对，
5: 我代表荣大少爷，对你们关东军的能力表示怀疑。
6: 开车过去看看。
7: 监控中佐，慢点慢点。我们还是呢。
6: 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房间，这里只能更危险。开车。

等一下，怎么了？荣家那个手下离得太近了。你个笨蛋，离那么近干什么呀？

0: 你觉得他们没有离开？
1: 小薇，过来。你们进去看看。
2: 嗨嗨。
3: 他们进了屋就扔，给我扔！

0: 是啊。
1: 走。这机会太好了，

0: 费了，快走！
1: 走呀，张英，走！
2: 司机。
3: 支援的人已经过来了
4: 啊！等他们一到，我们就分开。我们从那个方向打击敌人背后，另一半人从另一边打击蕊军，明白吗？
3: 明白。
4: 叫上部队以后就放电，我们还得从这里撤走，让他们狗咬狗。

0: 大小姐，大小姐，快上车，计划调整了，我们先回咖啡馆和大少爷会合。
1: 听你们安排。
2: 黄包车在外面，快走吧。大小姐，请上车。
1: 慢。
0: 撤，快撤！

0: 他们发现我们了，未必，他们一定是想从这边包围小阁楼。 要不，咱们退回地道里去吧。万一他们发现了地道入口，两头一堵，放烟就能迅速。
1: 那咋办？
0: 扎好掩体，准备战斗。
1: 太好了，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知道怎么回事，趁机多杀两个，等他们明白过来

0: 这里面打得这么热闹，再不进去，荣大少爷的人都被他们吃光了。
1: 他既然有功夫打仗，就有功夫给我们发信号，既然没发，就一定有不让我们进城的理由。
0: 急死我了，人

0: 荣先生。
1: 会开摩托车吗？
0: 会。
1: 好，我想请你去帮我调些兵马，就说筒子街需要支援，在快到筒子街的时候让他们下车投入战斗，然后由索杰抢车。
0: 是。
1: 车到手之后马上开进避暑山庄，把吕良彪带出来。
0: 好。
1: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争取让朱木朝他们自己人使劲儿。
0: 行，我尽量吧。
1: 还有，九条先生不会对日本人开枪，注意保护好他。
0: 是。多谢荣先生。请。
2: 大少爷，大少爷，
3: 风三和风一已经得手了。外围的两支日伪军和筒子街的日伪军在鲁家楼下打成一锅粥了。
1: 弟兄们有没有伤亡？
3: 两名兄弟受重伤，正在抢救，另一名兄弟头部中枪没抢救过来，已经

0: 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不要再有人为我而死了，行吗？
1: 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再次发生，再次有人因为我而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我的生命是生命，别人的生命也是生命，他们也都有父母兄弟，和我无亲无故，凭什么让他们为我而死？我背负不起了。

0: ちつけ、玉切れだ。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真棒！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

0: 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 我也是，
2: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8: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

0: 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轻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

0: 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2: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6: 对，
3: 三折，
1: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1: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
8: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是啊，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

0: 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妙可
1: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大小姐，别放箭！大小姐，贺岭驻军徐旅长部下，三团二营二连三排排长赵正文，副排长张长武，向大小姐报道。大小姐。 大小姐，请。景恒，大小姐，我们是徐司令的兵，我们没有叛变，我们是被下了枪，但是我们是为了给徐家军、给弟兄们报仇，才留住这条命的。我们一个排都没有叛变。
1: 我们刚才没伤着你们吧？
2: 没有，大小姐，我们都计划好了，躲在他们后面，在关键的时刻把他们全部歼灭。
1: 我替徐司令谢谢大家。
2: 我们一起发过誓。

0: 我们喝过血酒，我们是徐司令的兵，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我们活着就一个目的，为贺岭报仇，为徐家军报仇。徐司令一定会为你们感到骄傲的。记住，一定要活着。
1: 活着才能报仇，大小姐，我们可就指望您了。只要您不倒，我们就有希望，我们就能重走徐家军。
2: 先别说了，长武，大小姐，我们先送您离开这儿吧。带上他们，带上四位兄弟，撤。
3: 突然，这一车共多少兵啊？一个小分队，其他人按兵不动，防止有义勇军进入。嗨，快向左转！哎，不是，他这命令下的有问题啊！
4: 但此人是地道的大阪口音，不可能是奸细。跟，一小队跟上。

0: 大小姐，别再犹豫了。现在以您的名声，只要振臂一呼，那些被打散了的兄弟们肯定都会回来的。
1: 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这个我绝对做不到。

我不能再看到熟悉的人在自己身边死去。谁愿意看到自己熟悉的人在身边死去？谁会无动于衷？谁心里不难受？

他们跟了我三年，是我最得力的兄弟，你问问他们谁不难受。但我告诉你，自从日本人进了承德之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只要能把日本人赶出承德，赶出中国，我们随时可以死。你以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你就算还了债了？我告诉你，你还不清。不光他们，还有那个被日本人折磨死的李东胜，他为什么要为了你我而送命？因为你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支抗日的力量。对，你现在是承德人眼里的英雄了，你还是热河千千万万人眼中的英雄。他们都希望你重组徐家军，希望你能带着他们把日本鬼子赶出承德，赶出中国。你就因为你怕再欠债？我告诉你，你不仅仅辜负了他们，你辜负了所有人，你自私。

这就是战争，有战争就必然会有人死，也许下一个就是我，或许是你，我弟弟，我妹妹，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但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死，我们死而无憾。

0: 运兵车已经到手，现在可以出城了。徐大小姐，这次我们损失了5个兄弟，我希望你能记住他们的名字：马伯、从强、李阳、张柏、于金。我希望你能让他们的死有价值。
1: 车已经准备好了，我送你们出城。

0: 孙杰，让弟兄们装车吧。
1: 好，装车吧。
2: 好，
1: 装车，
3: 装车。
4: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既然咱们都是自己人，那个咱们能不能商量点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4: 你们那么多重型机枪，能不能送给我们点儿？我们缺武器。哎呀，送一点嘛。
1: 兄弟们，把装备全给义勇军的兄弟们搬车上去。

0: 对不起，我刚才言重了。
1: 你说的对，不像你说的话。
2: 大少爷，准备好了。大小姐，坐驾驶室吧。把衣服套外边，把帽子戴上。

路上小心。上车。尽管荣石给我的印象不是那么好，但他那番话还是深深触动了我，以至于我暂时忘了他是个花花公子。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我所了解的那个荣石。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对的，但是我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

0: 自己人！
1: 哎，停车！
2: 停车！
1: 例行检查！
2: 停车！
1: 哎，停车！停车！哎，怎么回事？哎，停车！

是我们自己的人。

你干什么？啊！你真是我的亲娘祖奶奶，有你这样的吗？行了，你要打就打吧。

0: 队长，你跟我走。
1: 走啊，走，
0: 我跟他们要了好多好枪。
2: 你们二位就别过去了。
3: 好枪不分给我们了？
2: 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们机会杀绿林彪的。
4: 那我们就带着媳妇儿回白云洞。
2: 这次你们可回不去了。出了这事儿，日本人一定会派重兵围剿白云洞。
4: 嗨，我们家那儿日本人老去，我们随便找个地方一躲，日本人都找不着我们。
2: 这次可不一样，日本人一定会出动几千人去搜山，你们恐怕就没地儿躲了。
3: 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退路了？
2: 只要你们跟着义勇军，你们这几十人就能保得住。
3: 哦。

0: 大少爷，大少爷，已经顺利出城。日伪军刚刚追出城外，就遭到了义勇军的伏击，被打得晕头转向，损失惨重，只好撤回城里。
1: 弟兄们都安全回来了吗？
0: 除了跟索爷一起护送的十名兄弟，其他的全回来了。

0: 爱当老三。
1: 老三当不成了。
0: 不是，那怎么办啊？
1: 你说这伙人在东四省打日本人，到了这儿还打日本人，咱算干啥呢？
0: 咱也跟日本人打了，那我爹我二叔不都被打没了吗？
1: 咱不能说只打一仗啊。
0: 啊？
1: 哎，那日本人来咱们白运洞几次啊？
0: 五次，三天一次，可咱都猫在山上，就咱那些家当都被日本人给卷走了。
1: 哎，不能说猫在山上了，咱得说咱们跟鬼子打了五次，他们200多号人，咱们把他们打的是屁滚尿流，撒丫子跑了。
0: 哎，对，哎，这得跟兄弟们说一声，
1: 哎，
0: 别让哪个傻子给咱说漏了。
1: 招招，
0: 来来来，兄弟们集合了啊！
2: 哎，
0: 跟兄弟们说个事儿啊！
2: 来，
0: 快点，
3: 对，听听听听，
0: 说，
4: 快点，
2: 来来来，
1: 都听着啊！
5: 爷爷把弓箭绝技传授给我们，只是为了传承，没想过让我们真正上战场。如果是为了上战场，他教给我们的就不是弓箭了。我知道义勇军很需要我们，我的鸣笛，锦川的透甲，二行的蝶舞，只要有一个加入他们，就能迅速壮大这支队伍的力量，杀更多的鬼子，为更多的人报仇。可是我不敢，我仍然迈不过心里那道坎儿。我的内心一直渴望能有人跟我并肩作战，但我更害怕他们在我身边倒下。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

0: 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

0: 减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4: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

0: 助治疗，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寒冬褪去，春意唤醒沉睡的森林，野生动物们敏锐地感受到了季节更替。东北虎慵懒地舒展身体，仿佛在宣告自己对森林的霸权。动物们开始寻找春天的第一顿盛宴。当猎食者的利爪划破晨雾，敏捷的黄喉貂难敌东北豹蓄谋已久的伏击，完整的食物链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中国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森林。夏季，每一个角落都跃动着旺盛的生机，野猪家族用拱动的鼻尖丈量土地，警惕的梅花鹿正聆听猎食者的脚步，黑熊从树上滑下，好奇地凑近红外相机。当大型食肉动物的身影出现在镜头里，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压力。秋日层林尽染，一场无声的杀机正在蔓延。野猪群横冲直撞，梅花鹿腾跃如箭，上演着最壮观的逃亡交响曲。这里的冬天来得格外早，苍茫的森林披上厚重的银装，黑熊嗅探泥土的秘密，准备冬眠。两只东北虎嬉戏打滚，书写野性的欢愉。四季轮回，每一个生命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动人的故事。
4: 我现在最担心什么呢？我现在最担心啊，就是以后别人一提到遗物，那就是这个假冒伪劣代名词。
5: 你放心，遗物不会。
6: 这不是请教何吗？
5: 啊，我来找邱主任来了。
6: 他刚辞职，没跟你说。
7: 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有什么毛病，他会不会恨我们？
8: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施然，
1: 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0: 47号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

0: 个订单最多可包含九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1: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0: 端午假期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不少端午传统活动举办地成为游客热门出游选择。此外，暑期即将到来，国际机票航线预订持续升温。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除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依旧是出行热门目的地，广州、深圳等龙舟赛、龙舟宴传统活动举办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0%。
1: 此外，草原体验星空露营也成为热门的出游选择。内蒙古呼伦贝尔、乌海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100%。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地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的前列。端午假期之后，暑假即将到来，出入境旅游也随之迎来旺季。目前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快速增长。
0: 近日，长春市新一轮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正式实施，贷款提额、群体倾斜、服务升级、场景拓宽等多项举措，将推动公积金从单一购房保障向住房全周期服务转型，切实减轻群众置业压力。新政阶段性地取消了贷款额度与账户余额挂钩的要求，有效解决年轻职工余额不足、贷款额度受限等难题，提高了单笔贷款额度。
1: 此次新政还重点加大了对新市民、青年人、现役军人及高层次人才的倾斜力度，包括申请公积金贷款时额度可上浮10%，配合商转公原贷款还款时限由12月缩短至6月，首付比例与原商贷15%同比衔接等优化措施，助力各类群体在长安居置业。
0: 长春市2026年夏会月行汽车促消费活动开启，活动投入资金3000万元，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13号到6月30号，含起止日期。活动补贴对象为个人消费者，户籍不限。
1: 活动补贴条件，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新车销售企业购买价格2万元及以上小型微型乘用车（含新能源车、混合动力车），在参与活动的二手车销售企业购买价格5万元及以上二手小型微型乘用车（含新能源车、混合动力车）均不包括营运车辆。活动期间，每人仅可申请一次补贴。
0: 入汛以来，长春市雨量多、雨日多，面弱点强，局地强对流频发。预计6月13号到15号，长春市将迎来首场大范围强降雨天气，降雨总量大，持续时间长，主要集中在13号午后到14号夜间，最强时段出现在14号傍晚到夜间。全市累计降水量30到60毫米，个别单点雨量可达12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可达40到70毫米。
1: 受其影响，长春市区北部、农安南部、德惠、九台、公主岭和榆树南部出现局部洪涝、城市积涝和低洼地段农田自涝的风险较高，需提前做好防御。降雨期间，道路湿滑，出行车辆谨慎驾驶。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于今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0: 在各大展区中，升级后的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备受瞩目。专区围绕光电产业链研练补练强链需求，精准发布数千个岗位，为长春高标准建设中国光电城积蓄充沛人才动能。
2: 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共释放超过6600个优质岗位，较上届增长10%，尖端岗位紧缺岗位数量同步递增，岗位精准度也实现全面跃升。
3: 我们所有的岗位都深度贴合光电产业发展的需求，主要面向光学工程、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热门专业，覆盖了光电产业上下游领域。
2: 相较于前两届，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全方位升级，在空间布局、联动格局、服务模式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转变，打造适配青年、贴合产业、智能高效的现代化

0: 引才阵地。
1: 今年人才专区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除了传统的招聘区、直播带岗区、简历诊断区，还增设了潮流打卡区、求职盲盒互动区，同时引入 AI 数字人、智能面试一体机等设备，实现数字化服务升级。
2: 为有效破解教育内卷的难题，吉林省锚定减负担、提质量、优生态核心目标，出实招、细落实，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教育回归本真。
0: 在辽源市第十九中学，学校课间由从前的十分钟延长至十五分钟，而且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两小时的户外活动，让广播体操、趣味运动、集体游戏都有了充足的时间，
3: 身心更快乐了，然后他投入学习的状态就会更好一些，状态很充沛，也愿意动脑了。
0: 不仅户外活动多了，学校还规定书面作业完成时长不得超过九十分钟，并且取消了周考、月考不公开成绩排名，摒弃唯分数论。
4: 我现在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去学习或者干自己的事情，
5: 让学生能够多享受户外的阳光的体育活动，然后让孩子们脸上有笑，脚下有力，眼中有光。
0: 东辽县实验小学以行走的思政课为抓手，精准推进双减工作，把思政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实现减负与提质双向发力。学校依托东辽县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打造特色场馆思政，组织学生沉浸式开展实践研学。
6: 孩子回家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更加精神了。让我更加惊喜的是，他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的能力反而提升了。
7: 班级经常开展一些活动，学生的兴趣很浓厚，反而会提高教学成绩。
0: 在敦化市第二小学校的操场上，阳光体育大课间正在进行。学校合理搭配长短课时，严格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每日一小时阳光大课间。
8: 课间十五分钟，大家会去操场打球、散步，身体舒展了，上课也更有精神头。
9: 如今，孩子们上课专注力更强，笑容更多，体质更好。
0: 敦化市实验小学则推行周三无作业日，书包不回家，还在校内开设器乐、舞蹈、书法、手工等数十个特色社团，丰富孩子们的兴趣选择。此外，敦化市依托汉章红色基地、敦化历史博物馆等文化资源，打造第二课堂。
10: 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素养，真正实现了言有所思、学有所获、旅有所感、行有所成。
11: 依托对俄沿边区位优势，珲春市深耕跨境鲜活水产特色产业，推动跨境水产产业从传统中转贸易向全链条集群发展转型。
12: 走进沿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帝王蟹产业园，海水的味道扑面而来，鲜活螃蟹在瞻仰池中吐着泡泡。
13: 我们拥有优质的水产资源，成熟的跨境通关和全国配送体系，全方位提升活蟹的瞻仰品质，打通了境外采购、口岸通关、智能瞻仰、全国分销的全链条产业。
12: 2023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打造润德帝王蟹产业园，建成5600平方米智能化暂养基地，配备80个暂养池，最大存储量达200吨。2025年营业收入达到了3.5亿元。同样在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投资6.63亿元的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近日投入试运营。园区配套建设暂养中心、万吨冷库、加工车间、污水处理系统等完善设施，其中182个专业暂养池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生态环境，将帝王蟹暂养存活率提升至98%以上，
14: 总的暂养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暂养池呢，同时也配备了在线监测系统，包括这个溶氧、盐度、温度等等，用咱们天然的海水来养殖呢，也会保证咱们帝王蟹的一个鲜美和鲜甜。
12: 过去受暂养技术落后、保鲜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珲春海鲜贸易损耗高、链条短、产业发展受限。如今随着一批智能化暂养基地建成投用，行业发展瓶颈被逐一打破，产业提速、通关先行。珲春海关开通鲜活水产品专用绿色通道，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服务，实行7/24小时查验，将帝王蟹通关时长压缩至1.5小时。
15: 在通关保障上，我们联合海关开展鲜活水产品专业

0: 色通道，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1: 目前，珲春市19家水产企业，且有915个暂养池，总面积77400平方米，总暂养能力达2830吨，最长暂养时间约3个月。当地还延伸产业链条，打造邂逅珲春特色海鲜街，推动水产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形成暂养、加工、冷链、销售、体验一体化发展格局。
2: 近日，梅河口市集中开展交通秩序规范月专项行动，
3: 聚焦大货车违停、外卖车辆非法改装、酒驾醉驾等问题，采取精准管控、源头治理、宣传引导等综合举措，全力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4: 外卖车辆加装强光灯、低音炮，夜间炸街扰民是本次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问题之一。梅河口市交管部门集中约谈外卖配送平台负责人，并加大路面执勤交警巡查力度。
5: 对于新入职的骑手呢，我们第一时间去检查车辆，每天先进我们自检，先把非法改装的车辆严格杜绝。
4: 梅河口交警部门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大数据，锁定学校周边、商圈、城乡结合部等违法高发区域，实行定点固守加流动巡查立体化勤务，对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高频违法实行首次教育、多次处罚，结合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发生规律，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净化路面通行秩序。针对大货车夜间占道违停、噪音扰民问题，梅河口市划定3处大货车专用停车场，解决大货车乱停乱放难题。
6: 我们会持续保持整治力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6月10号，首届国家安全共护你我大学生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大赛颁奖暨第二届大赛启动活动在长春举行。
1: 6月10号，首届国家安全共护你我大学生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大赛颁奖暨第二届大赛启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国家安全厅、共青团吉林省委联合举办。首届国安共护你我大学生3V主题大赛，共有全省40余所高校参与，征集作品600余件。活动现场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并展映了部分优秀作品。
7: 未来我们会继续用海报和文创传递属于这个时代的安全强音，
8: 引导师生走出课本，立足生活，用创意传递安全理念。
4: 近日，来自北京的师生们来到吉林，开展为期4天的交流研学活动。本次活动以吉祥相聚、助力大冬会为主题，两地师生共同开展红色研学冰球友谊赛，实地探访冰雪场馆、工业展馆、文旅园区、吉林广播电视台等地，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传递友谊，让冰雪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为迎接长春大冬会营造浓厚氛围。
2: 簇簇鲜花迎风盛放，绿野连绵，生机盎然。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邂逅吉林夏日的明媚与温婉。
3: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竹木将军，我对你们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表示怀疑。你知道吗？那个房间里有地道。我不想再听理由。据我所知，承德的兵力不下千人，一个地道就能让他跑了？我们面对的可不仅仅是薛家姐妹两个人。我告诉你。 为此，我损失了5个兄弟，这个责任必须由你们来承担。将军，他非常的。

0: 我不是竹木将军，我不想再跟你们废话。我只想告诉你，我的兄弟是为你们而死，这个责任你们必须承担。还有，晚饭前必须把我弟弟送出避暑山庄，否则别怪老子跟你们翻脸。
1: Чисгэй.

0: 哎，你转告竹木准一，说我榕树从前就讨厌你们日本人，现在更讨厌，别犯我手里啊。呦呦呦，怎么了？生气了？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再让我看见你们日本人欺负承德老百姓，我见一个杀一个，不信你就放出来两个试试。
1: 二少爷，你要不想给你的哥哥添麻烦，你就尽管来，
0: 我自立门户跟你们干。さよなら。哥，我回来了。哎，哥，姐呢？她怎么不来接我？
2: 她有事儿来不了。
0: 她能有什么事儿？哎，哥，这不是咱家车呀。
2: 别嚷嚷。从远处大眼一看，看不出来吧？
0: 看不出来。
2: 走，上车。

0: 杨彪，冲啊！哎呀，
1: 哪儿去了？
0: 兔崽子藏哪儿去了呢？啊！
2: 哎，娘！哎，娘！娘！
3: 以后别再叫我娘了。
2: 知道了，娘。
0: 怎么起来了？这伤还没有好，应该多休息啊。
3: 吕良彪的事儿跟你们无关，别费劲了。
0: 哎，我们就是想出口恶气，帮你们报仇。
3: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想再多背上两条人命债。
2: 什么意思啊？
0: 他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干不过吕良彪。
2: 我还就不信了。我
0: 哎，别，你不信我信。
3: 白运动的兄弟没有伤亡吧？
0: 没有没有。你看还让你惦记着。
3: 没有就好。
2: 你哭什么呀？我说你哭什么呀？
0: 你看着没有，他对我笑了，我没吹牛吧？他跟我笑了。
2: 这有什么可吹牛的？是对你笑了。
3: 还疼吗？
4: 好多了，谢谢你的照顾。
5: 鬼子也太狠了，好好一个人给弄成这样。
4: 是狗咬的。
5: 我知道。哎，大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
6: 我叫张赫，灵堂现在应该在长春吧？我们可以派人去把他老人家接过来，可以安排在关内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
4: 你们干脆杀了我吧，我是不会投降的。
0: 小燕，
5: 我不给狗智商。
4: 谁是狗啊？
5: 给日本人卖命的都是狗。
0: 小燕，
6: 啊，你不要怪他，这也是中国人看满洲军的印象。他爷爷就是被日伪军杀害的，是一个有名的老中医。小燕，吕良彪和迫害你家人的那些伪军不一样，他从不压迫老百姓，否则我们也不会救他。

0: 你不是跟我们投降。如果我们不救你，你应该知道主母纯一会对你怎么样。听说你是个恩怨分明的人。
1: 对，所以我知道我该恨谁。
0: 那你现在应该恨谁？
1: 荣石。是荣石和你们联手把救走徐一航的罪名安到我头上，然后再把我救出来，这样这个罪名我就坐实了，荣石他就洗得干干净净。
0: 不瞒你说，就是荣石。但是荣石不是在害你，他是在帮你。像你这种人跟日本人是根本混不到一块儿去的，而且他们每天以清剿义勇军的名义到处烧杀抢掠，以你的性格看见了不会不管。这张一平保得了你一次，他能保得了你一辈子吗？而且据我所知，你娘一直反对你跟着张一平，跟着日本人，为什么？
2: 你怎么把荣大少爷的事儿给说了？吕良彪他还没投降呢。
0: 他就算跑回去了，告诉竹木纯一，竹木会相信吗？
2: 哦。
0: 怎么了？
2: 我又犯错误了。
0: 你一直都在犯错误。怎么了？这次又犯什么错误了？
2: 昨天我第一次打机枪，浪费了一梭子子弹。
0: 没事。
2: 你不批评我啊？
0: 我批评你，我一定会批评你，范小燕儿。你能不下次在摸到枪的时候傻乎乎的往前冲吗？你那么打仗相当于自杀。
2: 我那冲锋不就是这样冲的吗？
0: 谁教你的？行了，回头有时间我教你怎么冲锋。
2: 什么时候啊？
0: 我现在还有事儿。
2: 嗯。
0: 啊，对了，你啊赶紧去看看徐一航，这两天还有一场硬仗，他的身体得尽量恢复。
2: 哦，

0: 做，
1: 我们就有经验了。那小鬼子来了整整一个中队，还有讨热军一个连，
0: 对
1: 我们事先就有准备了。等那小鬼子一来，我就一声令下，啪，弟兄们是四面开火，把小鬼子全包饺子了。
2: 没错，我爹一枪就把一个日本中队长给干掉了。
1: 我儿子也不赖，一枪打死了一个讨热军的连长，剩下那些那是撒丫子跑了。
3: 这样，这事儿呢，等咱们有空了再聊。
4: 大队长，车没油了。
3: 那这样，你先教他们熟悉一下零部件。这油呢，荣石过两天会给我们送过来。
4: 嘿，那我们再去练练。
3: 好。
2: 哎，这就是那八万啊？
1: 什么八万？九条。
3: 我们这队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所以说。这个大队长不能给你当，
1: 不合适是吧？二队长也行啊。
3: 咱们先尝试着合作一阵，也就是说，你的队伍还是由你带。

0: 咱们的主要目的不就是为了打鬼子吗？咱们可以暂时合并，这时间久了如果能合并咱们就合并在一块儿，不能合并那咱们就各自各。
1: 那你的意思我跟我爹还是我们那支队伍的头呗？
0: 对，没错。
2: 啊，是，那我得考虑考虑。
0: 行，不过呢，既然是合作关系，咱们就得考虑整支队伍的声誉，就不能像你们以前一样，咱们得定几条规矩。
2: 什么规矩啊？
0: 第一，不能祸害老百姓，像你们以前打家劫舍那套玩意儿是不许再玩了。第二，行动发起的时候你们必须统一听我指挥。
1: 这也得让我爹再好好考虑考虑。

0: 秀娟姑娘，徐大少爷的好点了没？
1: 刀捅进了他的内脏，得慢慢养。
2: 啊，我赶集去买点好吃的，补补。
1: 哎，谢谢。我一会儿也去一趟城里买点药回来，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不要告诉任何人。
2: 哎，你放心，听见没？不许对任何人讲。
3: 知道了。
0: 哎，这捅进了内脏，没个个把月儿下不了床。自己玩啊，
4: 小心点啊。
5: 来，
1: 葛大爷，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5: 啊，我们在灶台底下挖了个洞，万一鬼子来了也有地方躲呀。
1: 谢谢您，你们想得真周到。
6: 嘿，这徐大少爷替我们杀鬼子，我们应该做的。哎，娘。
5: 这两个人心里都有死结，解开这个死结恐怕比把他们送出城都还难。
7: 我尽量。荣石的工作你也要做，如果能愿意为我党工作，以他和热河各地各界的关系，对我们会方便很多。
5: 嗯，我看时机吧。按照约定，我们会在明晚以前把物资交给日本人，他们的军火库被炸过一次，这一次一定会格外小心，估计护送的队伍不在少数。那好，我们走了，多保重。
7: 好，保重。
8: 大队长，有人来了。
1: 快去救我哥。
5: 在哪儿？
1: 在多伦。
5: 多伦？
9: 容易，你在哪儿？
1: 我在多伦，我把徐锦川放在葛家屯的一户人家里养伤。
9: 好，你听啊，现在这个时候回承德反而危险，不如就让他在葛家屯养伤，你从多伦多挑几个兄弟过去保护他。
1: 嗯，好。
10: 还有，注意安全。
7: 大小姐，日本人正挨个屯子搜呢，差不多快到葛家屯了。
11: 听说昨天晚上小鬼子已经整整搜了一个晚上了。
7: 哎呦，
12: 哥哥，你能不能教我射箭啊？
7: 为什么要学射箭？
12: 日本鬼子到处杀我们中国人，我要把他们赶出中国。
5: 哎，徐东，徐东啊，快，鬼子来了，快快快，快，鬼子来了，鬼子，
13: 啊，来来，快快快快，
5: 打开打开。
13: 徐少爷，
5: 徐少爷躲一躲。
13: 哦，
5: 来，躲一躲啊，
13: 哎，小心，拿上。
5: 哎，哎，
13: 哦，来。
5: 徐少爷，
13: 你委屈一下，里边掏了个洞，通到院子里，不会太憋得慌啊！来，
5: 老婆子，快快快快，
13: 慢点啊！
5: 谢谢。
1: 快跟奶奶走，老头子，我把孙子带柴房了。
5: 哎，
1: 快，

0: 盖上吧，
1: 来，盖上。来，烧火。啊！
2: 啊！二哥，回来了，快进！嘿，回来，快进！
3: 快过！
2: 哥，
4: 米特罗，快进！
2: 别！不能！别！别！大小姐，等一下！
1: 大小姐，徐大少爷呢？
0: 在葛家屯，日本兵已经来了。
1: 快上车，带我们过去。走。
5: 喂，银子。俺が先だ。
3: 俺が。
5: どけ。
4: 頑張れ、お願いある。
5: 分かった。
4: 一緒に。
5: 来たね。

0: 你们先去侦查一下。
1: 我去。
0: 不行，我们都不能露面。快去。大小姐，
2: 有日本兵。
0: 快，隐蔽。

0: 我们要去徐锦川，他们是不会留活口的。徐锦川会不会已经死了？
1: 放心，如果被杀死的话，一定会把尸体带上，否则没法向上面请功。
0: 既然日本人已经走了，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来。我想这里应该很安全，不如就在这里养伤吧。
2: 嗯，
0: 大小姐，我要回康远给兄弟们料理后事，这些兄弟给您留下，一有风吹草动，掩护徐锦川逃走。

0: 大小姐，二小姐，可以跟你们说几句话吗？
1: 说什么？
0: 对不起。
1: 你怎么了？
0: 我是日本人，进攻鹤岭我也参与了，我曾杀死八个鹤岭军人。我不奢望得到两位小姐的原谅，但是我希望两位小姐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
2: 姐，姐，
3: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她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她是义勇军战士，昨天要不是她搞到那辆运兵车，你们很难出承德。
0: 请大小姐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留着我给中国人做点事情。
3: 大小姐，把剑放下吧，把剑放下好吗？他是军人，他没有选择。

0: 你先回去吧。
1: 对不起，我会竭尽所能为我为日本人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赎罪的。
2: 到现在听到日本两个字，我还会条件反射的想去抽筋。在我们家倒下的那些冤魂每天还在我耳边呐喊，从感情上我无法接受他的道歉，他想要一次原谅的机会，但是谁会给我的亲人一次活命的机会呢？

0: 日本人的军备什么时候到？
1: 就这一两天，我们在等荣石的消息。大小姐，你和吕良彪都是难得一见的打仗好手，除了打仗，你们还能执行很多特殊任务，这些都是我们急需的。你不愿意留下来，如果吕良彪也……
0: 我爸妈，我姐夫，还有几十个亲戚朋友，都是他杀死的，所以……
1: 吕良彪是个军人，军人就是这样，对错不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只知道服从命令，他们没有选择，发布命令的人才是我们真正的仇人。
0: 他们没有选择，我们有选择吗？谁杀了我的亲人，我就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
1: 如果你们能放下对他的仇恨，他能帮助我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希望你能为大局着想，像原谅九条义夫一样原谅他。

0: それではそやつが空調に金に金しるに命令を伝えたと。
1: はい。
2: 当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5: 9.99，吃对眼睛好。

0: 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1: 太平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遍不删药，我们都敢吃。
2: 太平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不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0: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9毛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去病不山药，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不山药，每天吃。

0: 雨须一片，补足叶黄素，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2: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3: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3: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3: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4: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毛9。
6: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4: 9毛9吃对眼睛好。

0: 我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1: 太平县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去一遍不三样，我们都敢吃。
2: 太平县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遍不三样。

0: 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0: 是的，千真万确。
2: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0: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2: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2: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0: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 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

0: 一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九毛九，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九毛九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九毛九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5: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6: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4: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7: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9: 尖叫声！
1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3: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4: 找答案，见自我，
1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7: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大少爷，休息会儿，让弟兄们干吧。
1: 当兵的时候，有战友牺牲了，都是要亲自给他们挖墓穴的。这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后一点事儿啊。
0: 好，我来
2: 了。好，来，给我吧。

0: 以前总觉得打仗特别过瘾，没想到这么难受。哎，打仗嘛，总会有牺牲的。下一个还不知道该谁呢。大少爷，葬礼还是从简吧，尽量不要太张扬。不。
1: 我要让所有人都记住他。等把鬼子打出热河之后，我要让全热河的人都知道，他们不是什么汉奸，他们是抗日志士，是民族英雄。安排下去，明天荣家所有商号全部歇业，所有兄弟全部到场。

0: 大少爷，有些事情我想应该让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以前都是义勇军的战士，都是在东四省打散的义勇军，是我把他们吸收过来的。是啊，
1: 没有打过仗，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战斗经验呢？

0: 大少爷，昨夜我回来了。
1: 康源那边弟兄们的后事料理完了，
0: 今天上午都安葬了，弟兄们都撤出康源了。
1: 可惜了，没能亲自给他们下葬。

0: 非常清楚，这样的牺牲以后还会有，但是我们会把所有兄弟的名字都记下来，因为每一个为民族尊严付出的生命都是应该被记住的。
1: 我明天一早要回趟承德，荣家死了好几个兄弟，我都很熟，抗元那些兄弟的葬礼我就没来得及赶上，这次我不能再错过了。
2: 你就不用再来了，这里有他们照顾我就行了。
1: 谁愿意照顾你？

0: 你未婚妻，她是香港人。
1: 是，香港人，叫孙千雅。
0: 谁问你那么多了？

0: 手臂什么时候受的伤？
1: 是小时候，因为要爬到屋顶看一个拉小提琴的小男孩掉了下来。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知道原来世界上有一个叫小提琴的东西，它可以拉出那么好听的声音。那个人，他在我手臂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疤之后就消失了。

0: 放开我，
1: 走，
0: 放开，放开我，放手，
1: 走，
0: 放开我，
1: 快点。
2: 新次大佐，新进川の彼女が着きました。
3: よし、明日朝一で小徳へ向かう。

0: 将军，我的兄弟是为关东军而死，他们甚至不值得让你们为他们鞠上一躬吗？
1: 对不起，荣会长，我不太了解承德人的丧葬风俗。
0: 弟兄们，不知者不罪，放过他们吧。将军可能有所不知，在我们承德有个规矩，如果在葬礼上没有鞠躬，死者就会阴魂不散，一直缠着他们。

0: 请你不要在我兄弟的葬礼上发出笑声。没规矩。
1: 哥，我真的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一眼，我先走了。
0: 将军不要介意，自从参观了贵军的酷刑之后，他见了日本人就搂不住火，好几次差点杀了城门口的日本兵。
2: 今后告诉城门口的士兵，以后再也不许阻拦荣大小姐。
3: 嗨，
0: 多谢，请回吧。
2: 等一下，想必荣会长已经知道了，我大日本皇军的队伍里也渗进了抗日分子。
0: 这我倒没想到，
2: 但是我想，就算他们在避暑山庄有内应，要想顺利地救走吕良彪，也仍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对荣会长对皇军的忠心是深信不疑的。
0: 将军，我要再纠正你一下，我们只是合作关系，不存在谁对谁忠心的问题。
2: 合作也是需要诚意的，是吧？当然了，荣会长是个诚信的商人，但你这些手下……
0: 将军怀疑我的手下也渗入了抗日分子。
2: 荣会长，你手下这些人比我日本本土士兵还可靠吗？其实很简单，让我的人逐一辨认一下，大家的嫌疑就摆脱了。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0: 不过分，但是很屈辱。我的这些兄弟是为你们而死，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嘉奖，反倒招来你们的猜忌。现在你又要对我这些活着的兄弟进行逐一审查，弟兄们怎么看我？
2: 如果他们之中真有抗日分子，你就不需要对他们有任何交代。
0: 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请问你如何收场？
2: 这就不劳荣会长操心了。
0: 我当然要操心。如果是常履林，他会让他手下的一个士兵随便指认一个，或者屈打成招，或者杀人灭口。
2: 我们关东军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0: 常履林是个卑鄙小人，他经常玩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当然，我也相信将军的人品，可将军这些手下我同样也不放心。
2: 这么说，荣会长坚持不让查了？
0: 查也可以，但是将军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第一，将军必须明确地告诉你的手下，不能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就随便诬陷我的兄弟，否则我绝不让查宁愿翻脸。
0: 那第二呢？
1: 第二，我要亲自和将军一起盯着，以防有人作弊。
0: 第三，
1: 如果我的手下没有问题，将军必须要对我荣家所有的兄弟进行郑重的……算了，这个条件就不提了。我可不希望逼着将军做出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
0: 两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现在我的人可以查了吗？

0: 大塚、事前の計画通りだ。見極められなければ誰でも一人指名しろ。将軍殿に気まずい思いをさせるな。いいか。
1: 聞かれてないでしょうか。
0: まさか、奴らには日本語はわからん。ロンホイジャン、二大使、ウォイジンチュアンダーダール。
2: 耿宇，他们说什么？
3: 井口中佐对这位大冢次郎说，按照事先计划，如果辨认不出来，随便指认一个，以免将军下不来台。大冢次郎问，他们会不会听到？井口中佐说，放心，他们听不懂日语。
4: 和常绿林一样，卑鄙小人呐。
2: 小姐，让弟兄们子弹上膛，有人敢为难我们荣家兄弟，跟他拼命。
5: 是。
6: 子弹上膛。
2: 告辞了，
6: 请留步。井口中佐，难道你听不懂汉语吗？为什么对大冢次郎下达这样的命令？
0: 将军，是我错了，我怕将军不好下台擅作主张。
4: 他刚才发布命令的时候，你又不是没听见，装什么孙子？
6: 二少爷，你误会了，我只是没来得及阻止。经过中佐，交出你的枪和职务，回去给我好好反省。
0: 嗨，
6: 荣会长，我保证他不会诬陷荣家人。大塚君、左はいないか。
1: 閣下、みんな似てるようでございますが、どれも違うようでも。
2: 将军、多谢你帮我过滤了一下我手下的兄弟。放在以前，我还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审查一下他们。事先得罪之处，还望将军海涵。
6: 荣会长雅量。
2: 那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耿宇，
3: 嗨。
2: 现在呢？
6: 还有一位。
2: 你是说索杰啊？他是我的大管家，是我手下所有兄弟的头。即便他是抗日分子，参与了营救吕良彪，也没机会用日语说那个字吧？
6: 荣会长说的有道理，但是既然洗了，何不洗个干干净净呢？

嘿。

0: 恭喜荣会长。
1: 不，应该恭喜将军。
0: 荣会长，我有件事想单独和你谈谈。

0: 有什么话说吧。
1: 二少爷的反日情绪一直很强烈，如果不严加管教的话，恐怕会给荣会长带来麻烦。
0: 这件事情我还真不能管，而且将军难道不觉得有些时候甚至我故意纵容他这么做吗？
1: 为什么？
0: 我这个承德头号大汉奸，又是帮你们筹集军备，又是帮你们打探徐家姐妹的线索，但我的名字一直没有上他们的黑名单，将军不觉得奇怪吗？
1: 你是说和二少爷有关？
0: 没错，荣树每次闯祸都是为了承德老百姓出头，这一点徐家姐妹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当他们要把剑对准我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一下荣树的情面。
1: 嗯，这好像也符合你们中国的人情逻辑。
0: 所以说他对你们越过分，我就越安全。说实话，要是没他在前面挡着，我还真不敢给你们出这么大力。

0: 索爷，那个孩子到底是谁说的？
1: 龙叔，当你的大侠就行了，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
0: 哼，不说我也知道，你这么大本事的人怎么会来给我哥当手下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共产党吧？
1: 荣叔，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0: 哎呀哥，咱们自家人说说怕什么，张赫不也是共产党吗？哎哥，要不咱也参加共产党吧？
1: 据我所知啊，像你这种高衙内型的正是共产党的斗争对象。
0: 我呢

0: 替老百姓打抱不平。再说了，人家不让我改还不行吗？
1: 二少爷，我倒想要问问你为什么想当共产党。
0: 哎，共产党抗日啊。
2: 荣叔，今天这话绝对不能再跟第二个人讲，听见没有？
0: 哦，听见了。
1: 不过今天这件事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竹木这只老狐狸没那么容易糊弄，万一又到了糊弄不过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舍车保帅。
0: 舍车保帅？
1: 对，大少爷就是帅。

0: 别再想着那个男人了，对女人来说他太不可靠了。
1: 容易说他和鲁大小姐的婚事是双方父母给他们定下的，他自己一直没同意。
0: 富家子弟难免拈花惹草，

0: 哥，我想回多伦。
1: 也是，多伦那地方没什么好药，从咱们医院拿点好药给他送过去。
0: 嗯。
1: 跟哥说，你跟他怎么样？
0: 他有未婚妻。
1: 他有未婚妻？
0: 他很爱他未婚妻。
1: 那你就别去了，哥派几个兄弟把药给他送过去。
0: 哥，我还是想去。
1: 你不能去，你去了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再说你这不是让人家也为难吗？听哥的，别去了啊。哥让你去给人家解释的事儿，你解释清楚没有啊？
0: 去康源的路上，徐锦川一直在旁边，我都没有机会说。后来逃亡更没机会了，好不容易有次小机会，话都说到一半了，又让徐锦川给打断了。
1: 唉，徐一航现在看见我，就像看见流氓似的。反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
2: 大少爷，军备物资今晚交给竹木春一，估计他们会在明天一早连同军火一起送往长城。我打算去和张赫研究一下抢军备物资的事儿。
1: 我去吧，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该玩真的了。你去给我备两桶汽油。
0: 备汽油干什么？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对了，有件事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你那么看不得当兵的祸害老百姓？
4: 这有什么奇怪的？要换作是你，你能看得下去吗？
3: 但是你的反应好像有点过激啊。我听说两个兵痞帮着鬼子强暴承德城里的良家妇女，你抬手两枪就给打死了，

0: 给我拽进去！滚出来！滚出来！不要动！禽兽，我给你拼了！老实点，都别动！我把他们引开，你带着铁蛋去我弟弟家，我会去弟弟家找你们的。你放心，只要能活着回来，一定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骨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骨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

0: 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0: 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慈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慈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慈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

0: 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

0: 赶紧抢。
1: 商人眼里不能只有钱，
2: 那你跟我讲讲应该有什么呢？
3: 信用。
4: 邱主任都自身难保了，
5: 你们跟举报他官商相护，现在避嫌了。
6: 我们天天拼来拼去，拼的就这些吗？永远心里不要心存侥幸，永远心里要装一杆秤，
7: 否则的话你这辈子成不了大商人，
6: 鸡毛也别想飞上天。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8: 我把他们引开，你带着铁蛋去我弟弟家，我会去弟弟家找你们的。你放心，只要能活着回来，一定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去吧，去啊，快走啊，快，在前面，快！
9: 休息。
2: 从那之后，我们和我爹就失散了。我们逃到我叔家，我叔家也受了牵连，我们就继续四处逃亡。我娘几次托人回梅河口打听消息，但都没有结果。后来听说我爹当了胡子，再后来听说他被张作霖打散了，去南方当了兵。
10: 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哪支部队？我也当过很多年的兵，多知道些线索，说不定能帮上忙。

0: 我那时候连大名都没有，就叫铁蛋儿。其实这么多年，我对找我爹这件事情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谁知道他还在不在世。只是我娘始终没有放弃过，我都是替我娘在找。
1: 这么说，你当胡子也是为了找他？
0: 也不能这么说，我只是想沿着他的路走一走。我知道我爹当年当胡子，那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只跟军阀作对，绝不会祸害老百姓。
1: 你很崇拜你爹。
0: 可惜啊，我当的那个胡子，我们老大到处欺压百姓，我跟他说的还不听，跟我闹掰了。要不是我碰到张一平大哥，我这条小命早就交代了。
1: 然后你就跟着他当了兵，接着走你爹的路。
0: 因为我知道我爹不管当什么兵是不会祸害老百姓的。
1: 是，而且不管当什么兵也不会为日本人卖命的。
0: 我当的是满洲国的兵，是在为满洲国卖命。
1: 所谓的满洲国不过是日本人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真正当家的还是日本人，他们借机侵占我们的土地。你想想，满洲国的政府里、军队里说了算的是不是都是日本人？
0: 张一平大哥救过我和我娘，背叛谁都可以，但我绝不会背叛他。
1: 如果有一天你爹和张一平做了敌人，你帮谁？

0: 姐，张赫跟你说的那件事，你想的怎么样了？
1: 我绝不会放过吕良彪，但不会在这儿动手。毕竟荣石和义勇军联手救了我。
0: 那万一吕良彪真的加入了义勇军呢？

0: 大少爷，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小杰啊，过来坐。

0: 四姐，我荣家的弟兄都被你赤化的差不多了吧？
1: 赤化了不好吗？他们现在更团结，已经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队伍，这样不好吗？
0: 赤化了也是我的兄弟，

0: 爹，
1: 哎，
0: 这吕梁彪的帐篷外边老有四五个人盯着，我进不了身呐。
1: 别着急，吕梁彪伤得那么重，没有多少日子下不了床。哎，你没听人家说那话吗？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0: 哎，对啊，咱是贼啊。
1: 嗯，
0: 惦着干嘛呢？
1: 给吕梁扎一个花束。
0: 我给二航也得来两朵。
1: 哎呀，除了承德，我这可就敞亮多了。
0: 爹，那个荣石没事就盯着我媳妇儿贼溜溜的乱看，看得我这心里吧，我酸溜溜的。
1: 还是盯着你娘看得多。
0: 不可能，我看他看二航的时候多。
1: 二航好，但是太素，狼不吃素。
0: 管他什么吃素不吃素，反正他以后也盯不着了。

0: 我跟你说个秘密，怡轩姐昨天参战了，还打死了好多日本人呢。
1: 你是不是又给她子弹了？

0: 哥，你紧张呀？瞎说，好好的紧张什么？我瞎说，我看你一会儿又该结巴了。别，我跟你说正事儿。一会儿到了那儿，你让我先去见见他，我把当中的误会解释清楚，然后你再去跟他见面。
1: 嗯，好。
0: 哥，你这个时候真乖。

0: 我姐有点不舒服，你还是出去吧。
1: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花儿。
2: 三叔，爹，出来一下。
1: 就你事儿多，
2: 狼来了，
1: 来了。

0: 我刚刚在山头上看见的，肯定是溶石。爹，怎么办呢？
1: 他要是狼，咱们就是狗，死死地看住咱们的骨头。二少爷，
2: 二少爷，大少爷，
1: 大小姐，
3: 别吵吵。吕良彪还没投降吧？
1: 没听说呀，他那么顽固的人，不可能。
0: 要我看，一枪毙了得了，免留后患。
1: 切！
3: 我跟你们说啊，千万别让他知道我们来了。
4: 你们来了。
5: 哥，那你们先聊，我去找徐大小姐。
4: 哎，姐，那我跟你去。
5: 你就在这儿待着，别耽误事儿。
1: 我带你去，走。
4: 哎，油呢？
3: 哦，油啊，油在。
6: 什么油啊？
4: 你打算让我自己把辎重扛回来啊？
6: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欠你的呀。
4: 行，装啊，你给我使劲装。
3: 我说你们俩也太默契了吧。我哥啊，早就知道你在这儿培训司机呢，哟，后备箱呢。
6: 今天晚上我就把物资交给他们，夜路不好走，估计他们会明天一早出发，直奔长城前线。来，我和索杰替你研究了一下一路上的地形，曲阳谷、李川、金山岭这三个地方比较适合打伏击。金山岭距离长城日军太近，怕会惊动他们，而李川地势太险要，竹木他们一定会重点防范。
4: 那只有曲阳谷了，这儿很适合打伏击，而且竹木也不会重点防范。
6: 没错，所以你那边战斗结束之后，不管什么情况给我个信儿，我再根据你这边的情况制定下面的计划。
4: 行。
1: 一行，二行，有人看见来了。哎，人呢？
0: 不在，出去遛弯去了。
5: 这个是徐一航的帐篷。
1: 对，
0: 没错，
1: 没错。
5: 徐一航的脚丫子怎么这么臭啊？
0: 脚丫子味？没有啊。
1: 一行的脚丫子没这么臭，估计啊这是二行的味儿。
0: 不可能，二行脚才没这么臭。
5: 行了，你们俩别装了，再装我就喊了。
1: 别，你要是喊，那只梁彪他就听见你的声音了。
5: 对，我还不能喊。哎，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别捣乱了？徐锦川还让我给他们带话呢。
0: 徐锦川让你给他们带话，那你跟我们俩说呗，我们俩帮你传。
5: 他让我给带的话，我能让你们俩知道吗？
0: 哎，

0: 徐大小姐，我是来替徐景川给你们带话的，他们故意带我走错帐篷。
1: 不是，一航需要休息啊。
2: 就是，
3: 你们出去吧。
1: 我告诉你啊，不能说太长时间啊。一航，你也不能说太多的话。
0: 行了，你别捣乱了，赶紧出去。
1: 不是你们家的人，你不知道心疼，我还
0: 哟，都成你们家人了。行了，别捣乱了，赶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二小姐，你也出去一下吧，有些话我想单独跟大小姐说。

0: 容易一番话解开了我对荣石的误会，他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花花公子，让我感到欣慰，却又将我们放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二航爱上了荣石，荣石心里只有我，而我心里只有对赵华无尽的思念。自全家蒙难之后，我就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只有在想起赵华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是个女人。
1: 我这哥哥真是太让人操心了，都三十多岁的人了，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就是打仗当兵，这次好不容易跟爱情沾上边了，却一下子招上了你们三个人。
0: 替我转告他，我心里只有我丈夫一个人。对不起，替我谢谢他的好意，还有他的咖啡。
1: 那我哥他得多难过。
0: 二航和鲁大小姐也会很难过的。
1: 那你能让我哥再见你一面吗？

0: 不要放糖，放了也喝不出甜味来，反而破坏了咖啡的味道。
1: 好，
0: 谢谢。

是他带我第一次喝这种叫咖啡的东西。第一次喝这个很苦，像锅底灰一样。后来喝着喝着，我就喜欢上了这种味道。每天都离不开，就像离不开他一样。那天在你妹妹的咖啡馆再次闻到这种香味儿，就好像又回到了他的身边。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味道，味道还在，人却已经不在了。

0: 对不起， 我以前误会你了，我对你对荣家的每一个人都心存感激，可是我的心里真的走不进别人了。
1: 我明白。
0: 现在本来就不是想这种事的时候，能活到哪一天还很难说。
1: 可就算活不过明天，也请允许我在心里留一个位置，留一个人好吗？
0: 我有个问题，你是共产党？
1: 不是。
0: 国民党？
1: 也不是。
0: 我杀日本人是为了讨债，你一个商人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尊严。
0: 赌上自己，赌上弟弟妹妹和那么多兄弟的性命，就是为了你的尊严？
1: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尊严。当一个国家都没有了尊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不会有尊严。
0: 听你这么说，你的理想应该在军队才能实现，怎么会退伍做了商人？
1: 中国已经不需要再打仗了，打来打去只能越打越弱，只有把经济发展上去，这个国家才能够强大。我退伍继承祖业，是想走实业救国的路，但当我回到承德，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整个热河已经被常绿林搞得一团糟，我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处理好和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别人说的勾结。于是我就成了这所谓的热河大亨。
0: 你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抱负，日本人就打进来了，所以你又重新拿起了枪。
1: 对，只有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才能做事儿。
0: 我以前太小看你了，你不觉得自己的力量太薄弱了吗？
1: 没错，以前我谁都不相信，谁都不想靠。现在我终于意识到，如果真的想把日本人赶出去，确实需要找一个靠山。
0: 你想靠着谁？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1: 其实我对哪个政党执政并不关心，总之大家都是想把这个国家搞好，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我很欣赏共产党，但很可惜，他们的力量同样也很薄弱。蒋介石已经对他们发起了四次围剿，他们究竟能撑到哪一天，还真说不定。国民党，之前我对他们很失望，手里握着几百万大军，却不敢和日本人对抗。不过现在不一样了，长城抗战让我对他们刮目相看。
0: 看来你更倾向于国民党。
1: 倾向也不重要，反正谁抗日，我就支持谁，我就靠谁。徐大小姐，其实像你，也应该去找一个这样的靠山。你跟你弟弟妹妹的潜力非常大，不应该只是用在杀几个日本人身上。

他的背影很伤感，让我很愧疚。我的爱情已经被赵华带走了，留下来的只有仇恨。我把自己包裹在冰冷里，只是为了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更简单，少一些牵挂，孤注一掷地去报仇。但是爱情本来就是个复杂的东西，当它同时把几个人都扯进来的时候，就注定会有人受伤。

0: 抱抱。哥，你别难过了。
1: 唉，荣家双双落败了。
2: 哥有你们俩就够了。
0: 就是，没有他们，我们能过得更好。他们徐家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唉，还是挺了不起的。
0: 好了好了，哥，没什么大不了的。
3: 夕阳真好啊。
4: 夕阳已经下去了。
3: 那也好。你看你刚高兴了一下又不高兴了。
4: 我怕给你不该有的希望。冯三，咱们两个不合适。
3: 我不信。俗话说得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被我感动的。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

0: 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元体验到3-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元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2: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2: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2: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400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元，
1: 对，
2: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2: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

0: 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知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退。

0: 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知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4: 自从动完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感觉不带劲儿，睡眠也不好，大夫就让我多吃灵芝补一补。喝了这个知养堂灵芝菌粉，感觉身体改变非常明显。现在啊，每天晚上从10点多依旧睡到大天亮，身体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哎，现在啊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0: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6: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6: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

0: 张和他们应该已经到达伏击地点了，
1: 可以给他们吃定心丸了。活做细点，朱木不好糊弄。
0: 放心吧，我亲自去。

0: 两位太君，我们荣会长有请。
1: 我认识你，你是荣公馆大管家
0: 索杰，请吧。

0: 关门。
1: 哪里看不了？哪里看不了？娘的！

0: 才能到，我们用得着起这么早吗？
1: 来得早才能占得先机。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听大队长的。
3: 别出声，有队伍过来。
0: 真来这么早啊？会不会是发现我们了？
4: 人数应该在200人以上，离这里应该还有500米。
3: 他们没有发现我们，脚步不紧不慢，是正常行军。
2: 正常行军就好办了，一会儿到了下面，咱们左右开弓，打他们个屁滚尿流。
0: 就是，这样的仗我们常打，拿手。
2: 对，
1: 不行，我们的目标是明天日军的辎重，如果他们没有发现我们，放他们过去，
3: 只怕没那么简单。
1: 大小姐认为呢？
3: 这个地方太容易设伏，如果我是竹木纯一，我一定事先派一支队伍来这儿守住曲阳谷。
1: 那这一仗还非打不可了？
3: 看情况。
1: 传我命令，所有人不许弄出一点声音，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5: 别出声，没有大队长的命令不许开枪。

0: 不行，他没发现我们。
1: 哎，那他瞎开枪干嘛呢？抽风呢？
0: 这叫打草惊蛇。
2: 他们正好在咱们的伏击圈内，正好一举歼灭，放过去太可惜了。
1: 是啊，打吧。
3: 不许开枪。
1: 哎，别瞎打，浪费子弹呢，这。你说呢？
4: 这里敌势险要，如果敌人在此地设伏，打我们的辎重队，怎么办？竹木将军的命令，由你带队，仔细清查曲阳谷，确认没有敌人的埋伏之后，以这里为中心，半径10里以内逐一排查，确保明天上午辎重队顺利通过。
1: 哎，那队长您呢？
4: 不，李琛，比这里更危险。
1: 您走好。
2: 大队长英明啊，幸亏咱们提前来了，这要是来晚了，人家就把咱包饺子了。
1: 李川比这里更危险，呸！一班长，
5: 哎，到。
6: 连长，曲阳谷这么大，怎么查呀？
3: 日本人说了，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你们班负责在这清查。
6: 嗯，
3: 我呢，我就带一队人去清剿抗日分子，听见没有？
6: 啊。连长，小队长不是让您带队清查吗？
3: 你听我的，听他的。
6: 哎，听您的，听您的。
3: 行了，就这样。
6: 哎，是。
3: 哎啊，有什么事儿，赶紧鸣枪发信号。听见没有？
6: 是是是是。
3: 哎，别乱开枪啊！
6: 哎，
3: 其他人向后转，交给你了。
6: 哎。你们仨，啊走，你们仨，那边。你们后边，走，都查仔细点啊！出了差错要掉脑袋的。去吧。
1: 不行，还是这块儿。

0: 什么情况？
1: 关东军辎重队已经出城了。赵正文传出消息，说日军又加派了两个小队护送，每个班多加了两挺机枪。夜没黑眼吧？
0: 局面不归自己掌控，又帮不上忙，着急。
1: 一路上不太好走，到达伏击地点至少3个小时，估计伏击战打响在10点钟左右。
0: 那就10点给中牧打电话，告诉他徐航一大早出城了。
1: 好，你再多睡一会儿。

0: 徐二航负责射爆敌人的轮胎，邱洪波带一个排从左边攻击，我带着另一个排从右侧攻击，冯三父子和白云洞的兄弟负责阻击那队负责清剿的伪军。
1: 日军一个辎重队是120多人，战斗力本身就很强，这么大，即便能截下辎重，我们的伤亡也会很大。
0: 打仗，牺牲是必然的。
1: 我们可以把代价降到最低。
0: 那大小姐，以你之见呢？
1: 二航，制定作战计划你最拿手，你来。
2: 我？
1: 我们从小跟爷爷为猎，这样的伏击打了不下200次了。
0: 大小姐，打猎和打仗是不一样的，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人，而且武器比我们好。
1: 遇到突发事件，人和动物的反应是一样的，动物甚至比人更灵敏。比如那个伪军，他现在不会比一直被围猎的动物更聪明。
2: 爷爷说，生活在丛林的动物一生所经历的战斗可能比一名职业的军人还要多，战斗的经验也更为丰富。
1: 爷爷从小就教我们兵法，他把兵法揉在捕猎的游戏中，我们三个人经常要围捕几十只猎物。二航不愿意杀生，所以每次都能把自己保护好。
0: 哦，二小姐，你提个方案我们参考一下吧。
1: 我知道你已经有想法了，说吧。
2: 你们这里有多少枪法是百发百中的？
0: 那挑不出几来，但是我们以前为了节省子弹，虽然不能百发百中，但也练得不错。哦，反校药除外。
2: 那你们呢？
3: 啊，我们除了我们俩以外还能挑出3-5个来。
2: 那就留下那3-5个，其他的人都让他们回去吧。
0: 二小姐，这次参加伏击战的一共才120个人，他们一撤走就剩80多了。
2: 他们留在这儿也没用，
1: 他们会耽误事儿。他一枪没打死人家，人家回过身来我们就会有伤亡，还是把目标留给枪法好的人吧。
0: 那行，让他们退后，跟着樊小燕做卫生员吧。
4: 他们干不了卫生员这活。
3: 他们本身就不想卫生。
2: 让他们去负责阻止那队伪军吧，如果他们在辎重撤退到达之前回来，就把他们引走，万一他们在战斗中间回来的话，就一定要把他们阻止在外围。
5: 他们怎么看不见我？难道我真死了？
2: 辎重车，
1: 我逼二航出手是给他一次锻炼的机会，
2: 应该也不会。
1: 万一他将来独自面对敌人，我不希望他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2: 我们千万不可以还击，一定要注意隐蔽。不过倒是可以根据他们的扫射给一点呻吟声。
3: 呻吟声？
1: 惨叫。
5: 没有啊。
0: 来，都过来，大家留下10几个人在这练惨叫，其余的人都跟我到后山砍灌木去。
5: 打扰一下，大小姐，对不起，徐大小姐，打扰一下。哎呦妈呀，你们终于看见我了，我以为我死了呢。哎呦妈呀，
1: 你什么事儿啊？
5: 徐大小姐，你看我怎么安排啊？
0: 你跟我到后山砍灌木去。
5: 哎，好嘞。

0: 吕大哥，您怎么出来了？吃早饭了，来，还热乎呢，赶紧趁热吃了吧，这是大队长特别交代的。
1: 你们的伙食没这么好，来吃吧。
0: 不，
1: 一起吃，来吃吧。
0: 这是商号饭，特意为您准备的。哎，您就别让我犯错误了。
1: 我带的队伍向来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吃。
0: 不，其实我们大队长也是这样的人，不过现在您是伤员，这两天您可以特殊点。你快趁热吃了吧，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吃了吧啊。

0: 升级。放行。
1: 関東軍一個中隊と、京都軍を片付ける。

0: 再来一杯。
1: 大少爷，已经是第八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胃就该难受了。
0: 八杯了，难怪有点恶心呢。
1: 没事吧？
0: 没事。
2: 左爷，我哥怎么了？这是
1: 咖啡喝多了。
3: 咖啡喝多了？他喝了多少啊？
1: 八杯。
4: 八挺机枪全部埋伏在左侧，60支步枪，五个人编为一组，埋伏在右侧。我先射爆他们的轮胎，敌人一下车，由机枪组发动第一轮攻击，迫使幸存的敌人躲到卡车的右侧。步枪组发动第二轮攻击，步枪组进攻的时候，机枪组要停下来，敌人听到左侧没了声音，一定还会躲回来。这时候机枪组再发动第三轮的攻击。
5: 他们知道这边有机枪还会往这边躲？
6: 他们来不及判断，

0: 有枪声，他们一定会躲过来。
1: 这三轮下来，估计鬼子死的就差不多了，可以冲锋了吧？
2: 不行，辎重车里还有人，他们会躲在车里朝我们射击，我们不能还击，但可以配合着给一点呻吟声，让他们以为我们中枪了，开始给多一点，越来越少，最后完全停止。等他们下车检查，两边一起发动第四轮攻击，就可以一举全歼。
1: 哎，三叔，爹，看出来了吗？我这媳妇二行比你媳妇厉害，那是将才。
3: 要是没有我媳妇儿在后面拖着，你媳妇儿能行？不是我媳妇儿不行，那是给你媳妇儿机会。
1: 嘿，什么机会啊？你媳妇儿徐一航都说了，那行军打仗，我媳妇儿就是比你媳妇儿厉害。
3: 那也是我媳妇儿给你媳妇儿机会，是不是？
1: 行行行。你媳妇厉害行吧？啊！
4: 你回到城头之后，他们会怎么处理你？
5: 哎呦，那我就说不清了。我们一个班全死了，就剩我一个人。日本人跟中国人可不一样，那叫老狠了。
4: 那你怎么办？
5: 我真的不能回去。打死我都不能回去。
4: 那你准备去哪儿？
5: 我当然跟着你们了，我投降了呀。
4: 我们这支队伍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
5: 哎，大队长，我求求你了，你收下我吧，要不我真没地儿去啊。
4: 你知道水浒吧？
5: 知道。
4: 林冲上梁山，
6: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8: 不该还不洗，
11: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6: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3: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

0: 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们也
1: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0: 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

0: 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备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1: 三折。
5: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

0: 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7: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

0: 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2: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3: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4: 是啊，
5: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我现在最担心什么呢？我现在最担心啊，就是以后别人一提到遗物，那就是这个假冒伪劣代名词。
8: 你放心，遗物不会。
9: 这不是秦教和吗？啊，我来找邱主任来了。他刚辞职，没跟你说。
10: 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有什么毛病，他会不会恨我们？
1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12: 大队长，我求求你了，你收下我吧，要不我真没地儿去啊。
13: 你知道水浒吧？
12: 知道。
13: 林冲上梁山，王伦跟他提出了一个什么条件？
12: 啊，要林冲下山去纳个投名状。结果林冲一下山就碰到了杨志，两人就打起来了，打的那叫难解难分。
13: 对，所以我们也得看看你的诚意再考虑。
12: 哦，大队长，你说这个投名状怎么拿？

0: 那队伪军回来了！来，快点跟上，快点！辎重队没那么快到曲阳谷吧？
1: 哎，连长，连长，哎呀，连长，
2: 来来来来来，
1: 站好了！哎，
2: 什么情况？哎呀，你们回来晚了，辎重队啊，已经过去了。
1: 没问我什么吧？
2: 问了。我说你发现了义勇军，追他们去了。
1: 你小子变聪明了，你、啊。
2: 连长，那咱们
1: 回承德。
2: 哦，哎，连长，走大路走小路啊？
1: 大路没什么油水，走小路再捞一把。
2: 哎，
1: 哎，啊，你干嘛去？
2: 连长，你们先走，我去召集弟兄们，马上就到。
1: 快点啊！
2: 哎，
1: 兄弟们，这边。
3: 好嘞，
4: 好嘞，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6: 跟着连长就是好，吃香的喝辣的。

0: 怡萱姐，你去问问我哥还难不难受了。
1: 你自己怎么不去问啊？
0: 我不是随时都可以问吗？你多难得碰见一次他这么难受。好吧，
1: 荣石还难受吗？
2: 好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们有些事情实在不方便让你知道，回家吧。
0: 哥，我想让怡萱姐陪陪我。
2: 容易。
0: 啊，好好好。那怡萱姐，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再去找你玩。
1: 哦。

0: 所以
1: 没事。
0: 哎，他喝了多少杯？
2: 所以喝了九杯。
0: 啊，比我哥喝的还多啊。
3: 哥，我去看看所爷怎么样。

0: 好点没有？
1: 哦，这个师傅头那有大小姐来照顾下人的。
0: 你们共产党还讲究这个？
1: 大小姐，这事儿只有咱们自家人知道，对外人千万不敢说出去。
0: 你放心，就算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也会给自己留最后一发子弹，绝不给他们审问我的机会。你虽然不姓荣，但是在我和弟弟眼里，你就和我们的亲哥哥一样。我哥说过，万一哪天他没有斗过竹木纯一，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大哥。
1: 其实我也一样，在我心里早就把你和荣叔当成我的亲弟弟妹妹。
2: 誰か主二班が矢で殺すのを見た者はいるのか？
3: いえ、誰も。奴が矢を使ったのだけは見ました。
2: それでは、将軍、この軍備品が危険でございます。

0: 别紧张，就当我们今天是唯一。
1: 我打猎都紧张。
0: 二豪，谁都不愿意杀人，这不都是被逼的吗？

0: 少爷，所以情况不妙，大批日军出城了，两个骑兵小队打头阵，后面跟着四辆运兵车，拖尾的是步兵日伪军，正源源不断的出城。
1: 难道消息走漏了？
2: 现在十点多，伏击差不多该打响了，骑兵的速度快一点，但至少也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曲阳谷，只希望他们能在骑兵到达之前结束战斗，撤离曲阳谷。

0: 我们怀疑了，找一个班的兄弟，换上讨热军的衣服。是。你，带那些弟兄们下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1: 哎，是关东军辎重队吧？
2: 我们是任何讨热军的负责这里的警戒。你们连长呢？
3: 连长到周边清剿抗日分子去了。
1: 那你们负责警戒的人？都在边上警戒呢。过来，跟长官见面。
2: 长官，你看他们都是，这里没情况。你们，从这里跑步过去，到前方警戒去。
1: 哦，汤雷是吧？炸死我们没关系，可不能炸死你们啊！弟兄们，给皇军汤雷去。

开始吧。

0: 连长，啊，好像是峡谷方向。
1: 不对呀，辎重队不是过去了吗？啊，
2: 一班长他们也该追上来了呀。
1: 完蛋了，兄弟们，拿好！

0: 我第一个第六个，我第二个第七个，我第三个第四个
1: 第五个，
0: 如果一枪没打中，迅速补枪，
1: 明白明白。
2: 这四个日本兵，我们五个人怎么分呢？
3: 你打那第一个，
2: 哦，
3: 第一个，
2: 哦，
3: 我打那第二个，
2: 好，
3: 你打那第三个，哎，你们俩，
2: 哎，
3: 你们俩打那第四个，
2: 好。

0: 让对面开始攻击吧。机枪组停止射击，
1: 停止射击，交给步枪组。
2: 大家准备射击，
3: 准备射击，

0: 我们要阻止射击。好了，剩下的事全交给你了。我去看看樊小燕他们。
1: 姐，你别走，
0: 你已经成功80%了。

0: 快点，马快，不管，停，
1: 等会儿啊。
2: 哎，没动静
3: 了，停了。啊，刚才好像很激烈，怎么说停就停了？
2: 是啊，你气得出来了啊？
1: 怎么回事啊？刚才什么？
3: 别吵，别吵。误三排长，
2: 到。
1: 这黄军就是厉害呀。
3: 给你个立功的机会，要不要？
4: 连长，您说。
3: 我带着两个兄弟化妆成老百姓，绕到曲阳谷后山去侦察敌情。你带着兄弟们直扑曲阳谷，协助关东军作战。
4: 连长，您是连长，应该您带队直扑过去啊。
3: 咱俩这关系不一般，有好事你就不想着你吗？你这能力是干营长的料，等这仗打完，连副就是你的了。

0: 到了。
1: 你是真闪还是假闪啊？
2: 哎，大小姐，
3: 你们的人听你的，怎么打？
2: 你是想全歼呢，还是想吓跑就得？

0: 可是呢，都是穷苦人家出身的，干坏事也是被逼的。
1: 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让他们跑了。我们的主要战场在那边，这边只要不添乱就行了。听你的。
0: 哎，那就好办了。
1: 你跟张赫一样，有枪不让碰，碰了枪还不让打。
0: 鸣笛剑，哎呦，
2: 徐一航，
0: 徐一航来了，
3: 不许跑，你给我回来，你不跑，你自己在这待着吧，你。

0: 什么急呀、啊？尽量等他们全出来，比的是耐心。猴急似的，
1: 我急，但我不是猴。我要是猴，那你也是猴。你个老废猴！
0: 哎呀呀！你是我儿子，我随你。我是猴，老肥猴，行了吧？
2: 一般人数核实中。你好，刘关的敌人目标确定。

0: 这个。哎，
1: 着什么急啊？听媳妇儿的。

0: 原来这小子是内奸。
1: 行，这下咱回去有的交代了。
2: 大小姐，伤亡如何？
3: 无一伤亡。
4: 几排长二排长
5: 到。
2: 伤亡如何？
5: 报告大队长，一排无一伤亡。
6: 报告大队长，二排无一伤亡。
2: 太好了，全队120人无一伤亡。
4: 120人无一伤亡。
3: 哎，这怎么了？啊！
2: 战斗已经结束了，不用装了。
7: 我没装，脚崴了。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我的妈呀，全军覆没了。
1: 报告大队长，无一伤亡。
2: 哎，大小姐，千万别对大队长说，你这么怕他。
3: 我倒不是怕他批评我，我是怕他不高兴。

0: 李良彪，我们对你这么好，你就这么报答我们？你真不是东西！兄弟们，我知道你们对我好，我吕良彪都记在心里了。但是我大哥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背叛我大哥。关云长千里走单骑为了啥？就为了个义字。曹操对他再好都没有。
1: 我呸！
0: 你也配跟关云长比？好好的中国人你不做，非给日本人当狗腿子，你还敢自比关云长？骂吧，你骂我什么我都受着。有句话帮我转告张大队长，就说我吕良彪，今生今世都不会与他作对。欠他这份情，我早晚会还的。
2: 吕良彪，你王八蛋！撤！撤！撤！哎呀，哥，都11点半了，怎么还没消息啊？二少爷，
3: 别着急。 再等等啊！当观众一点都不容易。二小姐，这做观众也有做观众的好处，什么都看得到，旁观者清嘛。可惜咱们现在什么也看不到啊，连听众都算不上。
2: 哎，怡萱姐，你怎么来了？我煮了红枣鱼头汤，一起喝点吧。哎呦，咱这什么都有。
4: 还让你从家里做饭往这儿送，多不好意思啊！
5: 你哥和索爷不是胃不舒服吗？暖胃的。哥，怡萱姐心真细啊，我们都跟着你沾光。哼。
4: 怡萱啊，谢谢你，东西放下，快回家吧。没事的，
5: 你们吃完我再拿走。
4: 我们这儿有些事儿的确不方便告诉你，听话，回去吧。
5: 为什么呀？
4: 现在这儿的人个个心急如焚，你就不要添乱了，好不好？

0: 哎，怡萱姐。
1: 哥，你这话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2: 大少爷，我去送送啊。
3: 龙叔，你还记得城外有树洞的那棵树吗？
0: 记得。
3: 张克会把消息团成泥丸放在那儿，你去盯着。
0: 好。
3: 哎，等等。容易你也跟着去，小心一把。

0: 队长，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迫击炮。
0: 啊？果然不是我们胡子使的，这玩意儿厉害吧？
1: 嗯，回头我教你使。哎，把这个塞到泥碗里，速度要快。
2: 是。
1: 大家动作快点，晚了日本鬼子的援兵就到了。过来，看着我。
3: 你长能耐了
1: 啊，一个人把一个连的伪军追得满山跑。看着我的眼睛，我让你看着我眼睛。
4: 我刚才看了一眼。
0: 大队长，樊小燕都不好意思了，她脸皮薄。
1: 樊小燕，我告诉你，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知道你的价值。你是个卫生员，你的价值体现在救死扶伤上，不是你杀了多少鬼子多少汉奸。我们队里就你一个卫生员，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那是我们巨大的损失，你明白吗？
4: 明白。
1: 那以后还犯不犯？再犯怎么办？
4: 再犯，我这个卫生员就不干了。
1: 那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
5: 将军，全军覆没，一个都没跑出来。
6: 敌人付出了多大的伤亡？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9: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8: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9: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8: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9: 是，
8: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

0: 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
1: 啊，
0: 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3点掌握好了，

0: 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儿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

0: 是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

0: 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付出了多大的伤亡？
6: 120人，全活着。
5: 不可能，
7: 将军，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内奸。
5: 有内奸也不可能。我军全军覆没，对方无一伤亡，我就没听说过这种事。除非对方是戚继光再生。
6: 有一个脚崴了，
8: 报告。
9: 这是一个天才指挥官。
5: 嗨，
9: 我想知道有谁亲眼看到这场战斗。
6: 都死了。
9: 他们用的什么武器？
6: 七八挺机枪，剩下全都是步枪。
9: 120人，武器不占优势，竟然全歼我一支200多人的辎重队，而无一伤亡，真是不可思议。
7: 从营救徐一航，到营救吕良彪，再到接我

0: 玄慈兄，他发挥了完美的指挥艺术，一次比一次令人惊讶。
1: 清水君，你怎么来了？
2: 我听说了这场战斗，所以来了解一下情况。
1: 九爷，清水大佐在承德的事情要严守秘密，泄露一个字，枪毙。

0: 鲁家这辆车还真漂亮啊。哎，想想咱家以前有多少车呀，也不知道常绿林通缉到了没有。
1: 通缉到了也要不回来了。哎，就是他，肯定是他。啊，等他们走了我们再过去。
0: 他是张赫的人，怕什么呀？
1: 万一有尾巴没有甩掉，他就暴露了。万一他没有跑掉被抓住了，哥跟张赫之间的那些秘密也就暴露了。
0: 大两岁就是不一样啊，想的就是周到。嗯，
1: 那当然了。
0: 哎姐，那两个黄包车夫会不会是尾巴呀？
1: 说不定有可能，不过他们的样子好像是送那两个人来游玩的。
2: 不好了，吕扬彪跑了。

0: 大小姐，不用再追了，已经追不上了。
1: 他一定是去长城前线找张一平去了。
0: 是啊，那里可比承德日本兵多，你根本无法近身。
1: 我自有我的办法。
0: 但你的身体……
1: 姐，你还是把身体养好再说吧。不尽早铲除他，他会带着日伪军来围剿你们。
0: 他留话了，这辈子都不会与我为敌，我相信他。
1: 在你和张一平之间，他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为了你们还是为了徐家，我都不会留给他这个机会。二航会跟着锦川到香港去，亲事的事儿你们两个就不要再想了，要是看上哪家姑娘不错，
2: 我就喜欢二航。
3: 我也是。
0: 既然两位非走不可，那我也不便强留。九条，那边全是日本兵，这两套日本军服你们带上，会有用的。
1: 谢谢，保重。
3: 保重啊！
2: 保重！
3: 我等你回来。
2: 我等也回不来了。
4: 哎，这，在这儿！
5: 快！你快点！
4: 哎呀，别催我！
5: 哎呀，你笨死算了！这么点事你都
4: 不
5: 到半天了，
4: 进去了够不着。你来！
5: 哎呀，躲一边去。
4: 哼，你来，你拿呀，拿不出来吧？
5: 你别吵！
4: 是，还说我？
5: 你给我闭嘴！找根棍去，快点！
4: 啊，好。哎，快点！你快！
5: 你别闹我，
4: 快
5: 你！

0: 大顺。我军全军覆没，天只崴了一只脚，当然是大顺。
1: 将軍、我々はもう論家と関わる必要はございません。
2: 大少爷、左爷、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快说。
2: 关东军辎重队和两个护送小队，230多人全军覆没。除了4辆被炸毁的运兵车和几个被射爆的轮胎之外，所有辎重啊全都失踪。

0: 等日本关东军的骑兵赶到曲阳谷，义勇军呢早就没影了。
1: 义勇军撤退了，
0: 千真万确，义勇军的兄弟胡一伤亡，就是崴了一只脚。
2: 这不太可能吧？
0: 我也觉得不可能。江彦看见了这场战斗的尾巴，前面的经过他也没看到。所有日伪军现在都在研究这场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对了。
1: 负责清障的伪军逃回来不少，他们刚沾上战场边就跑回来了，
3: 太不可思议了。
1: 我还是觉得不太可能，张赫没这本事。
3: 真要这样的话，张赫的消息应该到了。
1: 赶紧派人去看看荣叔荣毅。
3: 还是我亲自去吧。

0: 二少爷，这张纸条送了你们荣家全家人和你哥手下几百人的性命。本来我还想给你哥哥一条活路，现在只有妥协了。
1: 跟我哥没关系。
0: 那跟谁有关系？你还年轻，很多事情你是不懂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你看到的那么简单。你身边有几个人懂得国家大事、国际关系？所以不要他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他们也不懂。保住你自己家人的性命就足够了。如果再给你一条活路，你要不要？
1: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你就是把嗓子说哑了，我也不会上你的当的。
0: 好样的。

大小姐，日本人的酷刑很可怕，是吧？那张纸条上说得很清楚了，你的弟弟都不狡辩了，你觉得你还有必要再受一遍这样的酷刑吗？

0: 在大小姐肩上了。
1: 还记得李东胜是怎么死的吗？你想想。
2: 都行，对我都行啊！竹木纯一，我告诉你，就是我勾结抗日分子，就是我勾结许一恒，你过来啊！你过来，你过来杀了我！
3: 容易，你是知道的，你哥哥对我很有用。如果你好好跟我合作，不管他做。

0: 过什么，我都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你不合作，那我就别无选择了。好好想想吧。
1: 容易，将军的意思你应该听明白了。没有人能够救你，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0: 知道我为什么不对你们动刑吗？因为你们的哥哥对我还有用。我一直想给他一条活路。只要你们说了，只要你们和你哥哥愿意为我继续做事，我可以把你们以前做的事情全部抹去。 这事我和我姐做的，跟我哥没关系。这样的事情，你们做不了。告诉我，背后主谋，除了你哥哥，还有你哥哥的大管家索杰，还有谁？好。 我知道，只要我对你们一动刑，那么关东军和你们荣家的关系就再也无法修补了。既然这样，那我只好舍弃这条拐杖了。京口，动刑。
1: 二少爷，我们对吕良彪动刑的时候，你都赶不过去，不知道。 对你这个漂亮的姐姐动刑的时候，你是否能受得了？有本事你冲我来，别动我姐！放狗。
2: 二少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荣叔，荣叔，你别听他们的，事情是我们做的，跟别人没关系。
2: 我都说过了，你们还让我说多少遍？
0: 三哥嘞。

0: 是我和我姐做的，没有别人。
1: 万一要到了糊弄不过去的时候，一定要记着，社区保帅。
2: 社区保帅，
1: 对，大少爷就是帅。
3: 我说别咬了，我说是左姐，
4: 我有什么？
3: 是左姐，
5: 你不能有好人，
3: 是左姐，
5: 住手，你混蛋！
6: 左姐一个人也干不了的事儿。你哥哥荣石才是主谋，
3: 跟我哥没关系，是索金利用我哥
6: 压下去。
5: 荣叔，你混蛋，你害

0: 快进来。什么情况？
1: 圣医中树可能被日本人抓走了。
0: 啊，
1: 看来主母要跟荣家撕破脸，立即布置设局计划。
0: 设局能保住帅吗？
1: 我暗示过荣毅和荣叔，他们应该能明白。
0: 索杰同志，这
1: 没事，这都是推测，尽量做最坏的打算吧。万一我出了事，请你转告组织，荣氏他这个人是靠得住的。
0: 那你就不能跟兄弟们一起出城吗？
1: 我要是走了，荣氏就洗不清了。
2: 二少爷，你招出索杰是想保住你哥哥，这招棋叫舍车保帅，对吧？
3: 我可不知道，我可不知道，我可不知道。
2: 没有你哥的允许，他能指挥得了你哥的那些手下？
3: 他是打着我哥的旗号做的。
2: 那我就不明白了，索杰为什么做这些事？
3: 因为他是共产党。
2: 索杰现在在哪里？
4: 应该还在咖啡馆。
2: 包围咖啡馆。

锁结有问题。

0: 车停在城外山下，荣毅和荣叔都不见了，只留下这个。树洞里也不见张赫的消息。
1: 他们不会是让日本人给抓走了吧？
0: 很有可能。自从被劫，朱某没法向上面交代，很有可能恼羞成怒，冒着和我们撕破脸的风险抓走大小姐和二少爷。
1: 如果真是这样，麻烦就大了。
0: 放心吧，我已经疏散了三十个兄弟，可以把事情推到我和这三十个兄弟身上。
1: 好，那你快走。
0: 我不走，我走了你就洗不清了。
1: 卓木离不开我，只要我向他妥协，我不会有事儿。你快走。
0: 这不可能，我不能走。在承德你比我更重要，
1: 你走了我才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往你身上推，你不走我怎么推？
0: 你推不掉，他会怀疑是你故意放走了我。
1: 我有办法。走，
0: 快走。大少爷，

0: 你是来见我的，走，否则万一这一关过不去，谁领着弟兄们跟着边上干？
1: 你荣家大少爷，
2: 大少爷，所以前面走不了了。
3: 大人，后面也有日伪军上来。
0: 进地下室。
1: 大少爷，别藏了。他们只见我进来，没见我出去，你交代不了。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

0: 情、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 嗯，
0: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

0: 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 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0: 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
3: 玉珠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4: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5: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元芳你怎么没有元芳，我就是，所以说这个饭里的圆它不够圆呢、啊、领导
1: 大爷大爷能高扬上帝。
2: 你说买什么
1: 海鲜呢？
2: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
3: 欢乐加油站，
4: 快乐不间断，
3: 给你给力的药章，
4: 陪你开心的欢笑，
5: 欢乐天天见，生活有点
6: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3: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剩下悄然而至一年一度的高考呢，也已经圆满落幕哈。此时呢，

0: 不仅是孩子的放松时刻，也是家长舒缓身心的好时机啊。
1: 是的，很多家庭呢都会纠结，夏季咱出游去哪儿呢？要我说啊，咱就去湿地公园。这六月份的吉林湿地草木繁茂，温度比市区低好几度呢，湿润的湖风自带凉意，平缓的栈道对老人孩子都十分的友好。
0: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敦化大石头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啊可是一个小众的避暑秘境啊。园区上百公顷的草甸会开满紫色马兰花，大片花海唯美又治愈，搭配白桦林、澄澈湖泊，自然风光层次十足，全家啊可以漫步木质栈道，沉浸式的欣赏花海湖景，周边啊还有特色民宿，适合放慢节奏短途旅居啊。
1: 或者呢，咱们去长春的北湖国家湿地公园，作为城市里的江南风景湿地，这里湖面开阔，芦苇荡漾，六月荷塘出站，满眼皆是清新绿意。园区配套十分的完善，专门还设置了银沙滩，孩子可以玩沙玩耍，还有环湖的小火车、休闲游船，老人们可以沿廊桥散步观景，全家还能找一处阴凉草地野餐，不用奔波赶路，轻松享受亲子的休闲时光，非常适合高考之后放松身心。
0: 这些地儿啊，也非常适合全家共度周末，喜欢的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
2: 3602，
3: 江哥，你先看着啊，我先回去了。
2: 哎，好嘞。你要干嘛？回去？这什么点儿啊？
3: 下班点儿啊。
2: 什么时代了，谁下班点儿走啊？
3: 活都干完了，为啥不走啊？
2: 活是干完了，但我这不还没有走，我没有你合适吗？
3: 那就因为你不走，我就得在这儿耗着。
2: 不光你耗，我耗不也是因为他们？不，什么叫耗？我给你提一个意见，一见你就笑，你看那翩翩风采太美妙，你看多快，我提了个美妙的小意见。你稍安勿躁啊，小杨，坐一坐，我再找一找，我记下数字。
3: 你数什么？
2: 我在数这个字数啊。
3: 这电脑上不有吗？就在下面。
2: 小杨啊，你们年轻人现在计数都那么依赖于技术，那技术它也可能出现错误，你要时刻记住跟上时代的速度，要不然你就会被
3: 误会。哇哦，强哥，你这个是在凑合还是有什么新的路数？
2: 好运脚路数威武。
3: 哇哦，大主。哎，你到底在干嘛呀？
2: 我这不等领导下班呢吗？他不走我怎么走啊？你稍安勿躁，你这点看不出来，你说话真是冒昧，真糟糕。
3: 领导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啊？这什么职场陋习啊。
2: 你小点声，别让领导听见了。嘘。

0: 徐
1: 不是徐，蒋。
2: 讲什么？
1: 讲话呀。
2: 谁讲话？
1: 蒋经理讲话。
3: 谁蒋经理？
1: 您呢？
3: 我。哎，都没走呢。
1: 没走呢。
4: 我现在就走。哎，
1: 没有，你现在怎么能走呢？蒋经理来了，他不得给我们的方案提提意见吗？
3: 意见，
1: 意见，
3: 意见哈，意见，意见，意见，意
5: 见。公主到人间，不由得本宫喜新厌，站立宫阿门叫嚣。
3: 蒋啊，哎，小杨啊，你们这个方案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来提个意见。
4: 这您还都一眼都没看呢，提什么问题？
1: 那我建议您要不要先看一眼？
3: 好，我看一眼。你看，这个方案的问题非常明显啊，
1: 很明显，
3: 太明显了，
1: 非常明显啊，
3: 太明显了，
1: 极度明显，
3: 真的真的太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4: 那您倒是提呀。
3: 啊，这个
1: 封面，
3: 封面，
1: 封面，哎，
3: 这个封面它为什么没有封面呢？
4: 因为您看的是第二页呀。
3: 哦，第二页。好，封面，这个封面为什么会有标题呢？
4: 这个封面不应该有标题吗？
3: 啊，封面应该有标题，
1: 应该有，
3: 但是这个标题有问题，不够居中。
4: 不居吗？
3: 不居。
4: 不中吗？
3: 不中。
4: 那咋居中啊？
3: 那

0: 菊种啊？
1: 那枣菊它种，它不是种不种啊，领导，它问题是它没菊啊，
0: 没菊，
1: 没菊，没菊，要不
0: 怎么办？
1: 他拿炮打吧，领导。
0: 拿炮打不如
1: 那只拱
0: 壶
1: 飞个象。
0: 这行了，再上几道，浪费时间。
2: 是你俩在浪费时间。
1: 你
0: 年轻人
1: 怎么说话呢？那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浪费了，你赶紧修改一下这个居中的问题。
0: 没错，来听我的，往左一点，再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好停。
2: 这不彻底偏了吗？
0: 有道理。往右一点，往右，右右右右右，停！
2: 这不又回来了吗？
0: 看得舒服多了，
1: 醒目，
0: 顺眼，
1: 真好看。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空
1: 格，空格，
0: 空格好，
1: 加点空格，
0: 空格，空格，空，好，顺利的往下调了一行。
2: 这不就按个回车键吗？
1: 哎呀，小杨，你回车是一下，空格是很多一下，过程是很重要的。
0: 哎，你看，小杨，职场新人还是太有棱角。你看小蒋啊，刚来的时候也很方，方的就跟这个方案一样方。你看现在很圆呐、
1: 啊，圆呐、啊，圆它圆。因为领导的规矩好，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方你怎么没有圆方？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不圆不圆。
2: 这是我用电脑画的正圆。
1: 你拿手用鼠标再好好的画一遍，
0: 画一遍。
2: 那这能圆吗？这，
1: 我来，
0: 来你来。
1: 哎呀，这么
0: 我来指导你一下啊！来来来，跟我走啊！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漂亮！哎呀，
2: 圆吗？
1: 不圆，手没稳住。再来，
0: 再来一遍，
1: 反方向。
0: 来，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2: 打断一下，你们是因为这个方案真的有问题？还是在拖时间呀。
1: 这看得出来就不要说出来了嘛。接着画吧，领导，那个圆。
2: 那行吧，你们在这耗着，我走了。
1: 哎，超越，怎么说的？你不能走，你走的前提是我能走，我的前提是他得走。
0: 我不能走，因为领导还没走。领导没走，我能走吗？既然我不能走，那你俩走合适吗？
1: 不合适。
2: 那就因为领导没走，你们在这磨洋工有意义吗？
0: 没有意义，没有。哎，但是没有意义，我们得找意义。
1: 找意义，
0: 找
1: 意义，找不到，找点时间，
0: 找点空闲，
1: 领着孩子，
2: 我回家看看。
1: 你不能停，你唱的不错，但是不能回家，
0: 不能走。
1: 领导，意见找不到，咱们找点会，
0: 开会，
1: 开会，
0: 开会好。
2: 开什么会呀、啊？
0: 那咱们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开什么会。
1: 好主意，
0: 都开会。啊，
2: 这得耗到什么时候啊？终于把这帮小祖宗给熬走了。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卷了，一个方案都改到第七版了，还要改。主要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当领导太不容易了。
0: 呀呀呀！哎呀，
1: 蒋总，
0: 您这是要走啊？
2: 要走。谁要走啊？没有人要走啊！
0: 没有人要走，没有人。
2: 你们是正在开会吧？啊！我正准备要参会呢。哎呀，咱们去第几会议室？
3: 那咱们就一个会议室。
2: 哎，就一个会议室。好，好，好，好，好。那咱们这个会议进展到哪一步了？啊，
0: 进展到给小杨的方案提意见。哦，
2: 是吗？好。提完了吗？
1: 我提了。哦。
0: 我也提了。
2: 是吗？
1: 您了。
2: 好。啊？谁？
1: 您。
2: 我干嘛？
1: 提。
0: 意见，
2: 意见，意见，一见寒梅傲立雪中，是吧？
1: 哦，好，好，好，改。
2: 哎，什么呀？这都唱了第三首歌了，啥意见都没提。
1: 还有吗？
0: 意见。
2: 哦，提意见。嗨，这个我懂，这个我明白。哎呀，我下午隐约的听到大蒋跟小蒋讲要多讲甲方爸爸得的那个奖，但是小蒋跟大蒋讲不太愿意提这个奖，是吧？
0: 是啊，蒋总，那要不你给小蒋再讲一下甲方爸爸。

0: 爸爸的这个奖
1: 啊，甲方爸爸这个奖，小奖其实不用讲，因为大奖想错了，我以为小奖是小杨不愿意提这个奖，那小杨你现在把这个奖改进去吧。
2: 哎，干什么？
1: 您听到什么了？
2: 奖，
1: 就是这个吧，加进去，
2: 没毛病，来，
3: 好
2: 加。
3: 好，
4: 这啥意见都没提呀、啊。
2: 哎，你们有什么意见？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呀？现在的氛围好尴尬呀！方案都已经修到第七版了，其实在第三版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没意见了呀，歌也唱了，词儿也忘了，为了等你们下班我都进去睡两趟了。蒋经理你倒是说话呀。
0: 完了，领导看我了，这肯定是点我呢。我说什么话呀？我没有意见，第二版我就满意了。小蒋他肯定有意见。
1: 意见，一见到你我就这也不行啊，他没有意见了，再这么耗下去我这个工作可就凉凉了呀。
0: 这个班上的怎么让我觉得太漫长了，
2: 现在这个氛围让我很迷茫啊。
0: 迷茫？螳螂？
1: 螳螂叫小强，
2: 小强睡在弹簧床，
0: 一枕凉凉，
1: 匆匆忙忙，
2: 熹妃娘娘，
0: 躲躲藏藏，
1: 相貌堂堂，
2: 神笔马良，
0: 彷徨
1: 另一本小说叫呐喊、彷徨问小羊，
0: 小羊
2: 哎，谁把灯关了呀？我说你们耗在这儿，我是说唱呢。
1: 哎呀，这能听见，我以为 OS 呢。
2: 听见了，
1: 你压的真棒啊，那个
2: 弹簧
0: 想不到，
2: 想
0: 不到，
2: 你听了就打住。你既然大家都着急走，那就说出来呀。他是可以说出来的吗？可以吗？
0: 可以吗？
1: 可以吗？
2: 可以。
1: 可以。
0: 可以。
2: 太好了。你看看人家小杨的觉悟，再看看你们两个啊，这个方案改到第七版了，我以为你们是跟自己较劲呢，还想更好啊，非要等谁下班呢？其实咱们活干完了就应该直接回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以后敢于做自己，对不对啊？这样的
0: 是小杨吧，
2: 你嗯的铿锵有力的一声嗯啊，此处这个嗯它胜过好几声。嗯啊，杨超越是吧？你真棒，了不起呀，这孩子以后肯定大有作为。那小杨，我现在复盘一下，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走是因为小奖不走，小奖不走是因为大奖不走，大奖不走是因为本奖不走，本奖不走是因为你们仨不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把自己牢牢地闭在了里边，不能回家。
4: 闭环的是你们仨，我想回家。
1: 单压
0: 回家，
1: 家
0: 啊，家不太好压，我说嘻嘻哈哈，
1: 西化肥会挥发，
4: 走不走？
2: 走，必须得走，
1: 就走，现在就走，
0: 走，
1: 谁先走？
2: 其实分得好啊，好问题，这谁走先？
4: 我先走。
1: 你能不能先走？小杨，我们说我得先走你才能走，但是我的领导得先走我才能走。
0: 领导在这儿呢，领导您先走。
2: 你别，我作为领导你们不走我怎么走？来
4: 啊，我先走。
1: 你不能走，小杨，我没走呢，因为领导得先走。
0: 领导你先走。
2: 别，咱别客气好吧，咱们大家一起
1: 走。
2: 你们走，
5: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

0: 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喂，110吗？我家这个小偷让我抓着了。
2: 什么？咋还不相信呢？还、
1: 他偷什么东西了？
2: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1: 他偷看我洗澡了。
2: 什么玩意儿？你这干啥？哎呀！
1: 什么？还偷什么了？
2: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1: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你！这啥偷的？你抓紧来，抓紧把那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2: 等，
1: 我家住哪是吧？
2: 等会儿，
1: 小区6号楼
2: 那个，
1: 一单元，对，抓紧过来！不是，大爷，摸搓搓行不行？
2: 你这腰带上是不是藏100块钱私房钱？拿着啊、哦！沙发上还有500块钱私房钱。
1: 沙发
2: 我跟你说，这块还有啊、哦。
1: 不是，
2: 这么多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一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
1: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潘，我是50年之后的你。
1: 50年后的我？
2: 对呀。
1: 那我问问你啊，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嘿。
2: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儿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1: 这你都知道？哎
2: 呀，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1: 对呀，搬哪儿去了？
2: 到现在都没找着啊。

0: 你是50年后的我。
1: 对呀、啊，
0: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1: 那当然，了如指掌。
0: 这，捡到宝了，捡到宝了，哥发了，冷静冷静。哎呀，那个，其实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
1: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了。
0: 哦，那我明白了。嗯，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1: 你有钱吗？
0: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1: 房东能干吗？
0: 好像够呛啊。
1: 就是。
0: 没事，这都小事，这都小事。
1: 这都小事。
0: 那我什么时候买的房啊？嗯，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嗯。我现在还租房呢。
0: 不是你回来干啥的？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1: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啊？
2: 大胖，
1: 大事儿来了。
0: 媳妇儿，你回来了。
2: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0: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2: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
0: 这大爷是我大爷。
2: 你大爷？嗯。嗯，爷爷，哎，大爷，很高兴见你。
3: 你好，
1: 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啊，你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你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嗯，
0: 媳妇，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2: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
4: 挺大方的。
0: 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1: 咋的？你媳妇不也我媳妇吗？
0: 是这个理儿，反正是。
1: 那我摸你媳妇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0: 不是，怎么还真亲？那他也是
2: 年轻。走不走啊？赶紧的吧。
0: 啊，走，媳妇儿，那个啥，咋是？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2: 干啥呀？
0: 叫车。
2: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0: 那你说怎么走？
2: 公交车呗。
0: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啊？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哎
2: 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多块呢。
0: 不是，媳妇儿，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2: 哎呀，离就离。哎呀，
1: 小样的，还说的挺痛快，反正离不了，离呀离呀，
0: 对呀对，
1: 离呀离呀。
2: 你大爷同意了，我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哎
1: 呀，这是啥玩意儿？
2: 签完了，你签吧。
0: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2: 你签啊！
0: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1: 你是真不敢，
2: 你赶紧的。
0: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1: 你是真不敢呢，你。
0: 我签就签，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1: 你是不是胡？你是不是胡你啊？啊？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个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2: 对，我瞎吗？
1: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她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那个媳妇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是，给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你知道你50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

0: 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死死了。
1: 我不死，
0: 给你机会你还不死，死了。
1: 不是，你不急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0: 签什么？签名呗，签是什么玩意儿？崔志佳。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哪知道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一天天的，这行啊，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1: 我怎么哄啊？
0: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快点！
1: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你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媳妇儿，
2: 老公，哎
0: 呦，漂亮！哎呀，这家整的小惊喜啊！哎呀，啊，你看我年轻时候多能整事儿，这家伙一天天啊。
3: 哎呀，这是他
4: 谁呀？这是
3: 老头子。
0: 老伴儿，
3: 哎呀，老头子，
0: 你也过来了，
3: 吓死我了！
0: 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啊，
3: 你不一下给劈没了吗？我就蹲边上哭啊，咔嚓一个雷，我就也过来了。哎
0: 呀，想死我了你！
1: 大爷啊，这位是谁呀？
0: 媳妇儿，你看看这是谁？
3: 老公。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一到了夏天啊，大家都在防晒，但是最近呢，看新闻说有研究发现啊，经常晒太阳能够降低流感病毒的危害，预防嗓子痛、鼻塞等问题，还能够帮助新陈代谢，减少肥胖的风险。
1: 这没想到哈，晒太阳有这么多的好处哈。我一到夏天就捂得特别的严实，涂很多的防晒，看来咱得改改了。
2: 不管是晒太阳还是做防晒都要适度。那一般来说呢，上午10点和下午的4点的阳光紫外线偏低，是晒太阳的好时机哈。晒完太阳呢，还可以搓热双手，按摩面部，对舒缓疲劳呢也是非常有效的。
1: 是的，舒缓疲劳那还得看咱欢乐颂啊，有什么能比躺在沙发上开心大笑更舒服的呢？
2: 说的太对了哈，那咱们赶紧的吧，好看的节目走一波。
3: 宽哥，
4: 哎，
3: 擦着呢，
4: 啊，擦着呢，擦着呢。
3: 哥，我跟你说呀，哎，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
4: 啊，哎，
3: 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4: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3: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
4: 啊。
3: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4: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3: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4: 哎，好嘞，好嘞，好嘞。
3: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4: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5: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4: 你给我站！
5: 干啥？
4: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5: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4: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给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
6: 卖海鲜的。
4: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6: 有龙虾吗？
4: 澳洲的。
6: 有鲍鱼吗？
4: 深海的。
6: 有海参吗？
4: 全是刺儿。
6: 来条鲫鱼。
4: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6: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4: 卖卖卖卖卖。
6: 那鲫鱼新鲜吗？
4: 别到家老新鲜了，
6: 别到家就死了。
4: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6: 来条死的，
4: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6: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
5: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4: 你咋那么欠呢你？
7: 走心包，我特别好，
8: 是，
6: 咋办呢？
4: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6: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4: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带吧你啊？
6: 咋办呢？
4: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6: 换一条呗。
4: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10条得了。
6: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4: 您不要死的吗？你不？
6: 来条大的啊！
4: 来来来，
6: 你这够10条吗？
4: 您数数。
6: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4: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3: 胖哥，
4: 哎，
3: 快递，
4: 哎哎，
3: 你这买的啥呀？
4: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3: 大手笔啊，哥。
4: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

0: 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1: 玩个浪漫。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可以呀、啊，哥。
0: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1: 好，哥。
0: 来来来，
1: 你去。
0: 哎，好嘞，好嘞。

0: 拜拜，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1: 记不住
2: 了。大姐，
1: 我买的鱼。
2: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还
1: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0: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拉你这儿了？
1: 对呀。
2: 不可能，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1: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0: 走走走，
2: 赶紧看，
1: 快快快，赶紧。
2: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1: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他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1: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2: 欢迎下次光临。
1: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0: 我那1000块钱呢？
2: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我
1: 手那只俩手，
2: 哎呀！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0: 潘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2: 不是
0: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2: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2: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2: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2: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这多少钱？
2: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2: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2: 是啊。哎哎，不是。
1: 不错，哎呀，
0: 大姐，
1: 什么情
0: 大姐，大姐，你消消气儿，
2: 不是，
0: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2: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哎呀，我有监控，我
1: 的1000块。
2: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2: 好看。
3: 夹手了。嗯。
2: 哎呀！啊！哦，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2: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我去买海鲜。
2: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2: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2: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
2: 哎，
4: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2: 到了，到了，到了，
4: 哪儿呢？
2: 我给你拿去。
3: 大盼，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
2: 哎，好嘞，
4: 等会儿。

0: 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1: 你都拿什么了？
2: 包啊，
3: 衣服。
1: 不，这是
3: 我买的。
1: 不是，
3: 都送给他了。
1: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0: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这身儿是我买的啊，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1: 谁说的？
0: 可以啊，大牌。
1: 没有。
0: 背着我藏私房钱。
1: 没没没有没有。
0: 拿出来。
1: 不是我
0: 把钱拿出来。
1: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0: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1: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这不错。
0: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1: 前女友。不是。
5: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6: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0: 这是你老公啊？
5: 对呀，我老公啊。
0: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5: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1: 对呀、啊啊、我俩也不像啊。
0: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见你外边有人了。
4: 哎呀哎呀，大姐啊，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0: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
5: 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0: 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5: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今天就梦着我老公。
1: 哎呀！哎呀！
5: 哎呀！这个人，你说你不说呀？
1: 咱们停停，
5: 我操！
1: 停停停停。
4: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
7: 放给我潘哥。哎，
1: 我，
4: 你谁呀？放给他，
1: 我是你潘哥。
4: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1: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4: 潘哥。
7: 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0: 怎么了？
7: 我得说句公道话。嗯，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1: 对，
7: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1: 你吓我一跳。嗯，
7: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1: 你妥什么妥？你还
0: 什么你、啊、
7: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你往死夸呀你、啊、
0: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1: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7: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1: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7: 不，这都怨我呗。
1: 对，
7: 我多嘴了是吧、
1: 对，
7: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0: 是。
7: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啊、
7: 哎呀，好尴尬。
0: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0: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8: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哎呀哎呀，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8: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1: 哎、没事没事，
0: 来，误会呀，
8: 让开。
4: 啊？哎，那我媳妇儿，哎，
1: 不是不是，
4: 哎，
8: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0: 聪明，他上幕前跳。
1: 一万个耳光在我脸上爬呀爬，一万个耳光在我脸上爬爬爬爬爬。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0: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好

0: 延边体彩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专项宣传活动。近日，延边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延边州公安局在延吉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专项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向居民普及合法购彩常识，讲解非法彩票、跨境赌博的各类危害，提升全民反诈防赌意识。同时，聚焦群众购彩常见误区和诈骗高发风险点，精准开展科普宣讲，通过有奖问答等方式，提示群众坚决不参加网络购彩，不轻信号码预测，不点击陌生链接，号召群众共同抵制违法行为，守护个人权益，共建健康有序的购彩氛围。
1: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金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8亿，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2: 大哥，大哥别急，小弟已经想好办法救你出去了。
3: 你有路子？
2: 看，大奖彩票，中头奖啊，1000大洋！我认识彩票中心的贾局长，他能动手脚，保种。等中了奖了，您不就出去了吗？
3: 万一不中呢？
2: 哎，大哥放心，不中奖啊，全额退款，小弟拿命保你。

0: 谢老二吗？
1: 哎，谢老二，你们哥们啥意思啊？你大哥骗我那么多钱，今天你得替他还。
2: 我哥欠你这点钱算什么事儿啊？
1: 啊，这啥玩意儿？不好说啊。走。哎，
3: 到了吧？这可是工部局特批的大奖彩票，中头奖5000大洋。我认识那个人，
4: 能提前知道中奖号码？您只需要出100大洋信息费，中完奖咱俩平分。
3: 如果不中奖，全额退款。您想想，一点风险都没有。
5: 全额退款，
1: 这倒新鲜啊！
3: 赵老板，您去四马路打听打听我新常怀的名号，诚信小郎君，白纸黑字给您立字据。
0: 这差钱吗？之前的老本都捞呀。

0: 进来了。那谁知道那贾处长他也是骗子，他把我钱全卷跑了。
1: 我只能去骗他赵老板，结果巡捕顺藤摸瓜把我也抓了。
2: 赵老板啊赵老板，您琢磨琢磨，世上哪有稳赚不赔的买卖？
3: 我不就是想把我亏的钱他捞回来吗？
2: 这就是赌徒心态，越输越想赌，越赌越输。记住了，凡是承诺不中奖全额退款的，十个里头十个是骗子。
0: 这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

0: 小时候喜欢电影，开一场电影就像过年似的，农村几十里地去跑去看，说片子没到不演了，不演了我们再回来，说那回去了，说我们看完了，说那演的啥电影，说白跑摩西记，站地看蓝天，就是站在这往蓝天看，因为没有电影看不着电影啊，自己就发誓自己有钱那天我一定把电影收藏在家里，我想啥时候看就啥时候看。这一台就是我第一台是收，对我印象很深，基本上是我一年的工资买了这一台，总收藏了200多台吧，就世界上几种基本授权了。我都把每一台电影放映机的这个厂家从头到尾一直详细的去了解，这就是一个电影工业的一个历史。
1: 晚来的可以放出去，
2: 对，就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的，
0: 能保存这种什么东西非常非常不易了，也就是说在咱国内的非常罕见的，因为不懂啊，光买个机头，缺的东西能买着件是买，买不着就用车钢车，车不着的话就有手工制作，这是我仿人家这做的，这都焊上去的放映扩大镜，每次修完了以后能把它放出来声音和影像的时候，自己就坐在那儿，有时候真的高兴的流泪的。我一直有打算要建一个红色电影博物馆，就想像咱们说的一种传承，让大伙儿知道什么是电影，为中国电影能出一把力。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从明天凌晨开始到15号白天，我省将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白山东南部、延边、长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阴。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大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转小雨，16到25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吉林小雨，18到26度。通化小雨转阴，14到25度。白山小雨，14到25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长白山小雨，11到25度。汪清多云转小雨，11到25度。榆树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大安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龙井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敦化小雨，13到24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举行开幕式，省委书记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开幕式。
1: 吉林省集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
0: 吉林省档案馆整理研究一批林伯渠在吉林兴学期间形成的档案史料。
1: 中国联合展台亮相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吉林省牵头打造国际传播新平台。
0: 吉林省中北部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防范。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2日，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举行开幕式，省委书记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开幕式。本届长春光博会聚焦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这一主题，吸引全球25个国家800多家光电企业科研院所参展参会，2000余名专家学者、行业翘楚齐聚吉林，集中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期间举办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开展50多场学术会议和活动。黄强与参会重要嘉宾一同巡馆，在中国光电城展区查看了解项目规划情况，强调要进一步细化任务要求，确保规划落地落实。黄强来到华为、长光晨鑫、海克斯康、中光学集团、湖北九之阳、成都光明光电、吉翼巨深智能等企业展位，详细了解新产品性能和未来发展方向。黄强说，做强做大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需要广大企业参与和支持，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吉林创新发展实践，进一步加强技术攻关、上下游配套、市场开拓等方面合作，推出更多优秀产品，助推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展位展示了最新科研成果。

0: 黄强说，光电信息产业是高科技产业，既要注重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要注重原点性创新。希望你们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在基础研究上下更大功夫，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努力为国家争光。黄强关切询问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情况，要求我省有关方面帮助争取支持。本届长春光博会集中发布超6600个优质岗位，黄强走进人才交流展区，实地查看招聘情况。他强调，改变投资不过山海关，首先人才要过山海关。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我省“十五五”规划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光电信息产业发展作出精心谋划，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干提供了重要机遇。欢迎大家选择吉林，扎根吉林。各级党委政府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有效保障就业公平有序，厚植近粤远来的人才沃土。要加大对优秀人才典型的宣传力度，营造留省回籍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黄强宣布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开幕。
1: 第三届长春
0: 开幕式播放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专题片，副省长孙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科技部原副部长、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组委会主席曹建林、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主席于尔根·查尔斯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顾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陈邦华先后致辞。长春市市长顾刚发布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诚邀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走进长春，共同谱写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向新图强的崭新篇章。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开幕式，省级长春市领导王子莲、王志厚、高志国，国内外院士专家代表和知名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学会负责人，国外经贸代表团嘉宾，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王大恒先生女儿王森、蒋祝英同志夫人陆长琴，以及 LI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嘉宾等参加开幕式。
2: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今天开幕的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云集了光电信息领域的前沿专家与最新产品，是一场汇聚全球光电领域顶尖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盛会。大会聚焦光电创新、硬核制造等关键领域，共探趋势、共化机遇、共谋未来，为吉林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3: 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采用国际顶尖学术、国内权威科研、未来尖端制造三位一体的高端办会模式，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
4: 这个展会啊，它不仅仅是一种展销的形式，更多的是展现了政府、科研院所还有这个企业啊，对这个光学事业发展的这种执着。
5: 光博会的主题既具时效性又意义深远，而光与万物融合的主题恰好呼应了当前光学研究如何推进发展的最新趋势。光学技术为众多新兴科技提供了动力，因此我认为今年的光博会在这个重大背景下发挥着重要作用。
3: 本届长春光博会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拓展全球合作空间。今年包括卡尔蔡司、海克斯康、奥德堡等在内的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参展，较上一届增长55%。来自六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
6: 这次来是因为就是这边马上就开了一个大通会的这个项目，想要在这边得到合作。那我想未来还有一些更多跟光电相关的研究，我们可能也会跟当地的企业一起做合作。
7: 这次大会让我们看到长春深耕光电产业的决心与潜力。

0: 作为本土企业，我们满怀期待，备受鼓舞。
1: 立足长春光电产业的根基优势，本届长春光博会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十余个细分赛道，利用三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在此基础上，创新设置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七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2: 我们是第三次来了，光博会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向这个专业化、集中化和一些前沿的科研交流上面在做更好的发展，来参展的厂商的专业程度啊逐年在提升。
3: 那在这样一个家门口举办的盛会呢，通过营商环境，通过政府的这个对光电产业的支持，促进了我们的相互信任和合作。
4: 6月11号，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专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多位专家学者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做大做强建言献策。会上，多位专家围绕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核心技术攻关、国家合作、技术创新等方面，为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加快发展把脉支招。长春市在光电子领域拥有雄厚的发展底蕴，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光学科研资源，光电产业始终保持强劲发展势头。2025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整体规模近5000亿元，规模以上企业达251户，建成了光学系统、先进制造、特种发光、科学与技术、集成光电子等8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在新型激光器、紫外及紫外光刻机、空间机器人等12个高精尖技能方面，拥有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原始创新优势突出。长春市正发挥优势，全力推动建设长春光电城，集聚创新资源，释放发展动能，推动光电信息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助推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12号，2026 LIGHT 国际会议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日组委会、欧洲光学学会、国际光学委员会等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LIGHT 学术出版中心等承办。
4: 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800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聚焦光学领域科技与产业发展趋势。现场还颁发了2025中国光学10大社会影响力事件提名奖，以及 LIGHT 2025年度优秀编委、优秀审稿人和优秀论文奖项。未来2天，大会将组织172场学术报告和10场全英文专题论坛。与会专家将围绕绿色农业光子学、智能与先进制造、交叉学科前沿、微纳光子学、智能光场探测、光学成像与显示技术等10大前沿方向展开深入研讨。6月12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来信8件，其中长春市5件、吉林市2件、松原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固体废物类问题3个，占33.33%；大气类问题2个，占22.22%；生态类问题2个，占22.22%；噪声类问题2个，占22.22%。截至6月12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79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8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今年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将自7月1号起施行。近日，省委统战部、省民委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在我省集中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
5: 6月12号，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在长春市为省直部门做专题宣讲报告。
4: 报告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从促进法核心要义，以促进法为遵循

0: 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阐释，提高参会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
1: 这部法律的审议通过，标志着我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今后我要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和各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守护团结，共建美好家园。
2: 我对这部法律的时代意义有了更深切的体悟，我将把法律精神融入到未来教学之中，引导学员用法治思维推进民族团结工作。
3: 我们会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融入到工作当中，不断推动民族团结向前迈进。
0: 此次宣讲活动还在长春市、松原市、白城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集中开展，累计有5600余人参加，营造了民族工作领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助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提升。后续宣讲活动还将陆续在其他城市开展。
4: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吉林长白山僧工集团将学习教育与集团“十五五”规划编制、体制机制改革、产业体系构建紧密结合，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全力冲刺三年翻番目标。
0: 吉林长白山僧工集团党委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指南针，构建了集团党委领学、二级企业研学、党员干部自学的三级联动机制，在全系统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回答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摒弃依赖政策资金的等靠要思想，确立了坚持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生态事业与绿色产业两翼齐飞的发展路径。吉林长白山僧工集团党委坚持边学边改、厉行厉改，将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建立业绩导向选人用人机制，实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打好资产轻收盘活持久战，实施零级预算管理、严控费用，运用市场化手段盘活闲置资产，坚决止住资产流失出血点，同时赋予子企业经营自主权、市场决策权，让基层单位自主谋划、自主经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5: 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公司党委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重中任务来抓，着力在快和实上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0: 吉林长白山僧工集团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具体的产业项目中，谋划实施三年翻番攻坚行动，力争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5亿元以上，严格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落实古树名木、一树一档数字化保护，全力推进全阳工厂20万吨扩建及圣水泉项目，打造吉林长白山僧工区域公共品牌，研发高端木屋、定制家具等差异化高附加值产品，建立国331延边旅游通道和沈白高铁机遇，打造僧工旅游品牌。
6: 融合绿色生态优势，持续擦亮红加绿旅游品牌，提升森林康养、红色研学等发展水平，让文旅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0: 吉林长白山僧工集团将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长效机制，加快打造具有一流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僧工产业集团，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今年是林伯渠同志诞辰140周年。近日，吉林省档案馆整理研究了一批林伯渠在吉林兴学期间形成的档案史料。林伯渠先生扎根吉林4年，以务实笃行的实践诠释了为民务实、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观。根据档案史料，1907年，21岁的林伯渠从日本留学归来，来到吉林，担任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毅然开启教育兴邦的边疆实践。
7: 他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来到吉林，开启了历史

0: 14年的教育兴邦实践，深入长白山路、松花江畔，来到了城镇乡村，他躬身调研基层教育实情，为吉林现代教育和思想启蒙埋下了火种。
1: 这批珍贵史料清晰记录了林伯渠的实干足迹。林伯渠在吉林从事教育工作期间，坚持调研先行，撰写了详细的视学日记。他以自身的民本立场回答了为谁创造政绩的根本问题，为新时代吉林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实干兴业提供了深刻历史境界。
0: 这份档案呢，就是林伯渠当时在吉林进行视学的视学日记的一部分。当时这个教育水平的一些优点和弊端都在这个林伯渠的视学日记中有所体现。
1: 履职期间，林伯渠始终坚守为民初心，革新民众教育观念，凝聚社会助学合力，坚守正义，体恤学子，以淡泊名利、务实担当的作风，深耕打基础、立长远的教育前进，生动诠释了为民造福、实事求是、固本强基、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观。
2: 6月12号，全国食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委员会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筹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设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担任主任委员，秘书处落户吉林农业大学。作为国家级专业标准化平台，委员会将统筹整合全国食用菌领域资源，通过搭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全面规范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梳理优化现有标准，补齐标准短板，牵头研制香菇、黑木耳等优势品类国际标准，推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国门，以标准化赋能产业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
3: 6月10号，第20届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东北师范大学牵头打造的中国联合展台精彩亮相。
1: 中国联合展台设计融合国风底蕴与国际质感，传递中韩睦邻友好、开放共赢的理念。展台内影视精品海报、前沿技术成果、吉林文旅资源图文错落排布，视频循环展播，吸引各国参展商、行业代表、媒体代表驻足交流。这是我省首次组展国际影视展中国联合展台，彰显吉林在国际影视传播中的重要担当。展会期间，我省精心策划系列专属亮点活动，举办纪录片《松茸之路》国际合拍签约仪式，推动吉林题材走向世界，发起成立亚洲影视国际传播校企协同联盟，汇聚亚洲头部机构与顶尖高校，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开展吉林主题推介，集中展示影视创作、冰雪文旅资源，同步宣介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全面展现吉林城市魅力与产业潜力。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白山市以山河寻味、纵享深乡和纵情端午、礼赞浑江为主题，在抚松县和浑江区同步拉开我们的节日端午吉林省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的帷幕。
2: 6月11号，抚松县端午非遗市集上，浓郁的端午气息扑面而来，射五毒、猜谜等传统游戏引发一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的粽子、人参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端午香囊、非遗剪纸、包粽子等手工体验让游客零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满族剪纸文创、人参食品、草莓蜂蜜等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选购。
4: 剪纸让我觉得特别神，今天特别开心，
5: 不仅能体验包粽子、做香囊这些端午的习俗，还能带孩子了解当地的人参知识。
2: 此次活动整合非遗展示、传统文化体验与节庆互动，打造集文化传播、旅游引流、品牌塑造于一体的立体化传播平台。
6: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们群众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同时也能够增强大家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还能推动我们文化与旅游的 深度融合，全面的展现深乡的新风貌。
2: 6月12号，白山市浑江区步行街上热闹非凡，充满了浓厚的端午氛围。 AI 短剧跟着短剧过端午在大屏滚动播放，全省各地的端午民俗画卷徐

0: 区展开。
1: 这个活动整个过程特别高兴，
2: 把老传统和新玩法结合到一起，把文明实践与文旅推广活动结合到一起，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的现代魅力。
0: 近日，为期两天的全国青少年排球邀请赛在延边大学体育馆收官。本次赛事分为小学组、初中组两大组别，汇聚全国16支优秀青少年排球队，2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以深耕体教融合、培育青少年体育人才为核心，搭建起跨城市高品质的青少年排球竞技交流平台。
3: 来自省气象部门的消息，预计6月13号凌晨至15号白天，我省将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涉及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北部，过程降雪量为25至50毫米，个别单点可达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降雨过程伴有局地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次降雨对松原地区改善土壤伤情有利，但需重点防范中北部地区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灾害。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日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公平秤规范设置与食品检测服务优化，敬请关注。夏日时光里，吉林各地处处繁花盛景，入目尽是诗意风光。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蓝
3: 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人物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
3: 玉珠
4: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1: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

0: 我觉得吃上这碗冷面，什么任不任务已经不重要了，吃完了我就可以回去了。
1: 6月13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不见不散。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

0: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十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1: 城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2: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汀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3: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

0: 黄循才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才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

0: 都市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1: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2: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3: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4: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2: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5: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2: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6: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7: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9: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8: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

0: 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1: 我们在这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0: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那么它这一
2: 块呢，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0: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4: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3: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5: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6: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7: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6: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

0: 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

0: 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今天你去看大光怎么样啊？
3: 想怎么样？两口子隔着铁笼子在那哭着。
4: 他蒙你了吧？
5: 什么蒙我呀？他前天放进去的，还按着手印呢。
4: 哎，你别走啊！
2: 叔，这么急去哪儿啊？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家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你说我们倒是老老实实的卖着正品货，人家也不打款，冤死！
1: 有什么可冤的？少羡慕别人，多坚持自己，自己的规矩要守住。
0: 行行行，就知道立规矩。

0: 我们先吃吧，妈。快吃！
1: 妈，我们班同学进了一批包，跟咱家的一模一样。
2: 妈，咱们的包怎么卖不出去啊？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人家的包包有牌子，我们家的包没有牌子打。他爸妈可高兴了，把一块电子表给他。
3: 说那表戴了一天，电池就坏了。
0: 表也是假的。

0: 你没有怀孕。
1: 我没怀孕啊。
0: 对，你这个是浅表性胃炎，我给你开点消炎药。

0: 你住！哎，还钱！
1: 爸，哪那么多钱啊？我刚批发了一些出口转内销的贴牌货，两天赚这么多。你那么家伙，不怕被抓呀你？
0: 谁抓？就你聪明，人家都傻瓜。这孩子真是的。
1: 对了，
0: 玉叔，你想不想卖那个名牌包？我有路子帮你批点，装好卖。
2: 哎呀，爸，走走走走。啊，走了。喂，老赵，哎，你不是说了今天把款给打过来吗？我账上没有啊。不是你要这样的话，我都没钱给厂子了，我以后怎么拿货呢？
3: 哎，这样，玉珠，你先别着急，我这边有钱，我马上打给你。哎，对了，我还说找你呢，我这有个关系，保你发财。
4: 没事。
5: 哎呦。你可来了！
2: 什么货呀，这么神秘？
4: 你看了就知道了，这些好东西啊！厂长本来想销到南边的，可是最近查得紧，就想在本地脱手了。
2: 查得紧，贴牌货。
4: 我说肉老板，你怕什么？这些香包质量没问题，凭你的口味啊，分销商一抢，绝对赚钱。这个机会很多人想要，要不着呢。我是欠了你的钱，不好意思，所以才费了老大的劲儿帮你争取到的。
6: 姑娘，看你的意思好像挺为难，是吧？
4: 啊，这个是李厂长，这就是我说的骆玉珠，玉珠商城的老板娘。
2: 是这样的，厂长，主要是我没有我们的规矩。我来之前真的不知道，这
6: 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商城好几个人正等着分货呢，你不要，我就给他们。
2: 我们商城谁啊？
6: 啊，在里边，没准啊，你还认识。
0: 你说这个厂长还挺守信用，还等什么人？把货发给我们不就完了吗？
7: 就是啊，
0: 是啊。
7: 你看，大家伙都在这等着啊，把货给我缝不就完了吗？是吧？
0: 他们现在都是前辈。对，等他来了，我跟他谈谈。
8: 行。
9: 厂长，这里头都闹着要货呢，这事该怎么办？
6: 看着办不行吗？你没看我正忙着吗？
2: 厂长，这也不说话。

0: 期货我要，有多少要多少。
1: 你拿钱包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0: 知道。
2: 妈，我来帮你。
3: 哎，别动！
4: 不是那个，你别动，你坐坐位去，去。
0: 圆圆、小旭，
4: 这些东西都不是你们小孩子可以碰的啊，你们就不要管了，做作业。
5: 圆圆，看看谁来了。
2: 爸爸，邱叔叔。
5: 哎呀，邱叔叔。哎，
4: 邱大哥，你怎么回来了？
6: 哎呀，你看给弟妹忙活的呀，
4: 这是
6: 哎，你说啊，哎，这是给你添麻烦了，让你给带孩子带了这么长时间。
4: 没有，看您说的，妍妍可乖了，我跟骄傲还说呢，说你怎么教育的这孩子，我们想讨讨方法。
7: 哎，你怎么当大哥面你不讲实话呢？
4: 为什么？
7: 你当大哥面要讲清楚的，他跟我讲了无数次了，他说能不能跟大哥讲一下，就把妍妍留到我们家，留一辈子算了。
4: 是。
6: 你看看你们俩给我这闺女带的，这气色越来越好了啊。
2: 叔叔阿姨对我可好了。
6: 哦，是吗？对你这么好啊，那你以后就不要叫叔叔阿姨了啊。嗯，这就是你干爸，这是你干妈。哎呀，
2: 干爸干妈。哎，
7: 叫你呢。
4: 叫我干嘛？
2: 干妈。
7: 来，拿着。哎呀，
2: 谢谢干爸，
4: 拿着。
6: 哎，对了，这个刚想起来，我给你们带东西了，来，坐好。我这次出国转了一趟啊，收获特别大。我发现啊，现在国外的这些小商品市场太丰富了，不仅质量好，他们拼的什么？拼的是创意。还有服务，你看看这些东西，
4: 哎，这好，特挺好看的，
6: 喜欢吗？
2: 喜欢。
6: 哎，秋燕，赶紧进屋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一会儿我们该回家了。
2: 好，我来帮你。
7: 这就开始收拾了啊！李叔，哎，去帮帮孩子去。
4: 我就是爷爷，你自己锻炼一下啊。这女孩子也锻炼一下。邱大哥进屋坐吧，你没吃饭吧？我给你做点饭吃。
6: 哎呀，不吃了，我就坐一会儿就行了。
4: 别你，那你也进屋待着呀。
6: 我不用进屋，我就在这待着挺好的。
4: 这里待着多冷啊！
6: 我就在这坐着挺好的，
4: 行，那您就坐这儿。江河，你赶紧的给邱大哥倒点水去。
7: 你倒不就完了吗？
4: 我好久没见到邱大哥了，我跟他聊会儿天。
6: 行了，别忙活，
7: 包在我身上。
6: 嘉禾，哎，我跟你们讲啊，这趟我出去真的是生活不行，
4: 是吧？
6: 哎，我觉得这个义乌可不能落后啊啊！义乌一定要一同赶上。
4: 是，
6: 我们比别人差哪儿了？嘉禾，你们信不信啊？将来义乌一定是全世界的小商品中心。
4: 对，
7: 你讲什么我都信。
4: 来，坐到这儿喝点水。坐。嘉禾，哎，坐。
6: 你们进了这么多货啊？
4: 没有啊，这个我多的时候床上全都是，这不算多的。
6: 哎，嘉禾，哎，弟妹真是能干啊！你说你们不挣钱，谁挣钱？啊。
4: 邱大哥，你怎么突然就提前回来了呀？
6: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我是因为这个回来的，你们看，
7: 这是英文呢。
6: 这里。
4: 这商场好，这是我们那商场吗？
6: 咱们义乌的假冒伪劣风啊，现在越吹越厉害了。你看，现在连外国的报纸上都有了。所以我们决定啊，明天开会要重点讨论这个事情，要把这股风狠狠地杀一杀。

0: 你们两个呀，能不能把这个市场摸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心里有个底儿。
1: 市场的情况
2: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三角债的问题，现在是最要命的。上家欠下家的钱，所以下家现在也买不了新的货。
1: 对对，
0: 是。哎，玉叔啊，
1: 啊，
0: 你不是在一线吗？情况你应该更清楚，你跟我说说吧。
1: 是在一线的，我，但是吧，就是这个情况它，我是觉得太复杂了，我得稍微总结一下，然后我再跟您那个讲。
0: 刚才江河提到这个三角债的事情啊，的确是个大问题。现在全国都在清理三角债，有大环境的问题，也有我们自己自身的问题。经过我所掌握的情况啊，就因为这个假冒伪劣，现在很多代销商啊就借口呢公担风险，迟迟不肯打货款。你们是知道的，现在其实这个商贩的心理是很虚的，他们根本都不敢去正大光明去给要去。
3: 对，
0: 所以现在各种问题纠缠在一起，太复杂了。
1: 哎，
0: 江河，我警告过你了，不能太贪大。你现在要做的，要往回缩。
1: 是是是，
2: 没有。
0: 怎么没有啊？你看你进了这么多货。
1: 对，这不是，就那个，这些都以前那个。
0: 我真的有预感啊，信任危机只是刚刚开始，难过的日子在后头呢，一定要保证现金流的安全。
2: 对，
0: 知道了吧？
1: 知道。对。
0: 这里边这么多货啊，
1: 不，这都以前的啊，这都是以前的，这大哥
0: 都是什么东西啊？
1: 都是就是什么假的什么？哎，
0: 我看看，我看看。
1: 不，这里边可脏了，您别进来。
0: 哎呀，我看一
1: 下，这门打不开了，货抵着。
2: 假，热水器，我经理。啊？
4: 不是我故意的，我也是被人骗的。
0: 造假那小子抓住了吗？
4: 没有，现在夏厂长都觉得那个东西是有点以假乱真。
0: 东西在哪儿？
4: 就在
0: 在那个位置。好，走，
4: 走。

0: 你几万块钱全摊上了。
1: 嗯。
0: 你是要了我们家的命了，你知道吗？
1: 不用那么严重吧。你想躲就躲把大的呗。而且那个厂他们的包，就是除了牌子确实是顶替别人的，你看看那质量挺好的，真皮。
0: 陈大光他们家挣钱，就把你给刺激成这样了。
1: 他那样的人都能挣钱，还有天理吗？
0: 我更没跟你讲，我不要卖贴牌货啊。
1: 其实他们家是正品的，
0: 这叫假冒伪劣吗？
1: 假冒不伪劣啊，没有破你立的规矩吗？
0: 你进去等着让人家抓典型吧。而且我们就是在给邱英杰邱大哥在捣乱的。
1: 那我们之前一直卖正品，要不回来钱，我们一家坚持有什么用呢？
0: 我跟没跟你讲，我不要羡慕别人坚守自己，把自己的规矩立住。我跟你讲过。全都给我退掉！你想什么？
1: 退不了，钱都交了。你说的不管别人，我们是要讲信义的。别着，别着急了，邱大哥那还不是明天。开会嘛，他们开完会还得要几天才打假的吗？我就挤几天把这些东西倒腾出去不就完了吗？有好几个批发商等着要呢，他不会知道的。

处理掉。就他这边来没有过。

0: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净化市场环境。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净化市场环境。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1: 秘书姐，
0: 净化市场。
1: 我跟你说，这批货他过来了。秘书姐，
2: 嗯，
1: 你没事吧？
2: 嗯，没事啊。
3: 怎么能这样凭什么收我的货呢？这可是我一家的身家性命啊！
4: 大妈，你这货是贴牌货，假的！没看我们正在打击假冒伪劣吗？
3: 不是，我怎么这么倒霉了？人家都卖假货不收，干嘛就收我的了？那我不卖了，我再回去，我不运的。
4: 那可不行，
3: 我拉回去，
4: 不能流入市场。
3: 我求你们了，
4: 假货会坑害老百姓的，知道吗？我祸害名声的，知道吗？
5: 有问题。
1: 这姐妹几个这几天都没收上钱来，又着急着进货。那个，
6: 玉师姐，你帮帮我们吧。
1: 是啊，是啊。

0: 喂。
1: 没事吧？
2: 胃又不舒服了。药呢？药在哪？
3: 走。
4: 你们都是我的财神爷，你们银行一定得想想办法。你们相信我们的商户，帮他们渡过难关之后，他们一定会还钱。

0: 现在欠款欠的太多了，恶性循环，卖假货，欠款不还，你说这样下去以后谁还会在义乌发展？你来正好，你看看看看看看，哎，这些，这是今天一天顾客送到我们这儿送检的，都没算上我们查抄的啊，通通都是假冒伪劣。你怎么回事？你找我有事啊？
1: 媳妇
0: 啊，等会儿。行，我知道了，赶紧通知各科室，让他们抓紧时间组织人手，去帮商户们讨要货款。
2: 好，
0: 去吧。
2: 好。
0: 哎，你们赶紧把全部都给我登记清楚了啊！等你完，我把这货给我拉走，我看这假货我就碍眼。哎哎哎哎，我让假货搬走，你走什么呀？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支支吾吾的？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0: 没办法了啊！大夫，这没搞错吧？这结果清清楚楚的，你呀怀孕了。不是我之前查过，说我没怀上啊。那你在哪儿查的？是我们医院吗？
1: 我真是没想到你有脸来找我，谁都可以卖假货，你陈江河不能卖。哎呀，我们不要讲这些了，就是你觉得我这个事情有没有救？
2: 救什么呀？我郑成没有办法的。哎，你来，你教教我，我应该救你什么？怎么救？
1: 我怎么能教你呢？我要能教你的话，我自己就搞定呢。
2: 真的是把所有的钱都压在这批货上了。你说现在这样损失这么大，那怎么办呢？哦，
1: 那你说你卖的时候你不想想呢？啊？
3: 我还能不能相信你们？还找你们去摸底是不是？
1: 哎，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呢，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下的。我卖的这些产品，首先从质量上没有问题的，哎，绝对都不是劣质产品。哎，这个你放心，只不过说我们贴了一个别人的牌。那说买这个货的人呢，他为什么要买？他也知道是假货，他为什么还要买？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便宜又好卖，对不对？
2: 哦，你这个。
4: 东西质量没问题是吧？没有问题的嘛。
5: 那干嘛要贴别人标呢？
1: 别人的标好卖吗？
5: 为什么别人的标就好卖呢？那他们肯定是有一些七七八八的原因。你要干什么？小心我揍你啊！
6: 揍我！
5: 缺了大德的骗子，我告诉你。
2: 我还想没了，我跟你没完，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外要骗人要品牌需要多长时间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在干什么？在卖假货，你看见没有啊？啊，通通这些东西全是假货，你知道吗？就这么下去，我们永远不会有属于自己的品牌。
7: 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了吧？到头来别人一听到假冒伪劣，想到了什么？想到就是义乌。干嘛呀，兄弟？我们拼了拼了，拼的就这些吗？
2: 不是，我们说到底哈，你还是一个官员，对不对？说到底，我是做生意的，我是商人，对不对？那你是商人，那肯定第一位挣钱的，是不是？
1: 不是，
2: 那怎么不是呢？
1: 商人眼里不能只有钱。
2: 那你跟我讲讲，应该有什么呢？
1: 信用。 我现在跟你说这些，你肯定很难明白，你可能觉得我这个当哥在跟你废话，又去跟你讲一大堆大道理是吧？但是你知道吗？古往今来，只有眼前利益的商人，没有长久的。你陈江河在这方面是吃过苦头的呀，没有信用，你的下游就堂而皇之的不还你钱，没有信用，所有的债主就会上门堵着你，跟你要账，欠你钱的呢就没人会接你电话，你说那时候你怎么办呢？
2: 我还可以把话摆在这儿，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一旦信用崩塌，你后悔都来不及。
1: 所以我讲我错了吗？对不对？我过来跟你讲，第一句话就是100%我都错了吗？对不对？我以后肯定要注意啊！你给我记住了，陈家河，永远心里不要心存侥幸，永远心里面要装一杆秤，否则的话，你这辈子成不了大商人。

这怀孕期间啊，是不能吃抗生素的。你这胎保得住保不住，不好说呀。生孩子

就待我一批货嘛。是这样，哎，陈厂长，你听我，我今天确实是想把。

0: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我才拉下这张老脸来到你这儿来催钱。这厂里买原材料都没钱了。
1: 我理解，我理解。这主要是这个，我这边也是没想到，你知道这个。
0: 再想想办法呗。哎，你不说先打一部分过来吗？你啥时候打呀？
1: 我确实是想打一部分先过去，问题我这个。

0: 吃饭啊，菜都凉了。
1: 吃呢，小芳。
2: 反正呢，今天就是我大哥把我一顿说，他就让他说准了，和这个要债的人一个一个堵上门，欠债的一个一个不接电话。

0: 就和我们。我对不起你。
1: 是我对不起你。就不应该把坛子铺那么大。行了，先吃饭。我明天呢，我再去找找我大哥。我就不信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缓的啊。先吃饭，先吃饭，完了我再想办法。快点吃饭了。

0: 名堂的。
1: 啊？
0: 讲话呢？
2: 没有。
0: 我知道没了。那这个东西没了就没了，那怎么办？
3: 钱嘛，
0: 可以再赚。
2: 孩子没。
0: 刚才讲什么？
2: 江恒，我对不起你，我怀念了。

怎么叫没了呢？我就没一个诊所是假的，医生是个骗子，他没说怀孕，他说我得了胃炎，他给我开了消炎药，我吃了消炎药，然后治了病也不好，我就去了医院。医生说就是怀孕了，但是我说我吃了这个消炎药，他说怀孕的时候不能吃这个消炎药。

0: 为什么一开始不去这个正规的？哎，你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一下呢？我想确定了再跟你说的。我现在这个不讲这些没用的，我就问你，现在这个医生有没有跟你讲说？ 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把这个有效这个措施能补救一下，然后这个孩子能留下？怎么跟你讲的？有没有？
1: 医生说，他说药劲儿太大了，孩子生不了火。

这不是鸡毛吗？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哎，完了，生意刚一点起色。 查什么假冒伪劣？这不是明摆的不让人吃饭吗？

0: 我的货全被抄了，郭西蒙，你比我更惨呐！我是小本生意，当面就能收回钱的，你那批发的货款，一笔也没收回来吧？哎，西蒙，
1: 听说你跟玉珠进了好几车的贴牌货，
2: 凭你个穷一杰的交情，他不会太不留情面了吧？
1: 嗨。
3: 金董叔，邱主任都自身难保了，你没听说吗？邱主任怎么了？啊，兄弟，怎么回事？
4: 不，你们跟举报他官商相护，欠人家地钱呢。官商相护，跟谁呀？
3: 行行行。

0: 来了。何事儿这样？秋妍，赶紧给陈叔倒杯水。不
1: 该叫叔叔，应该叫干爸。
2: 我闺女懂事，闺女，里边坐业余去，跟俺爸和爸说点事儿。
0: 过来，
2: 你喝那么多？您坐着，我倒杯水。

0: 砸就砸吧，人家损失那么大，总得有一个发泄口吧。
1: 就是把妍妍吓着，
2: 跑这儿来发泄，吓我亏。
3: 谁呀、啊？哎，站住了！
4: 你干嘛的事？快回来！进来，进来！
1: 你能不能少给我添什么乱？
2: 坐。

0: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告诉我，这次你损失了多少？
1: 这不重要，
0: 跟我说句实话。

0: 得有个3万吧，没事儿，真的无所谓，就是流动资金一分都不剩了。
1: 其实这一回啊，都赶一块儿了。这次搞三角债批发，搞得越大的商户，欠款就越多。你呢，有多少账没要回来？
0: 重要的其实不是讲说我有多少账没要回来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说，我陈天和这一辈子啊，我一分钱都没有欠过别人的。哎，你知道现在我跟这个过街老鼠似的，家里乌泱泱一群人在堵着要债，这个滋味儿挺不好受的。
1: 你觉得我现在就好受吗？啊？这些通通都是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他们现在指着鼻子骂我，不认我，都上门砸我们家玻璃的，我心里就好受了。
0: 哎，那为什么呀？哎，你跟我讲讲，说为什么？说我怎么这么不明白呢？你说咱们放着好好的关不住，你为什么要在这挨着骂名呢？我搞不清楚的。你有压力是吧，哥？你有难处，你跟我讲好不好？我是你弟，你是我哥，你跟我讲好不好？
1: 我没法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0: 因为有人要告你，要告咱们两个人官商相护，要告你永远在我难的时候替我出头，所以你现在没办法了，上面有人要查了，怎么办呢？你必须要拿我开这个刀，是不是这个？
1: 你就是这么想咱俩关系的，在你心里边我就是这样。
0: 咱俩这样讲话没意思哥，我是秋元的干爸，咱们两个一家人不讲两家话，别藏着掖着。如果哥平时我一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但是现在我就是不明白，所以你要是告我，
1: 你就是这么想你哥的。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

0: 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冬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了。

0: 们两个好不好商量一下我家孩子的事情，我还是想要。
1: 那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有什么毛病，他会不会恨我们？

0: 哥，于淑姐。
1: 好多人都没来啊。
0: 他们都去讨货去了。咱们去吗？
1: 去哪里讨？
0: 去找邱云杰啊。他们要找他理论去，现在应该都在路上。
2: 辛苦，你辛苦一下啊。

0: 会有什么想说的就当面跟我说吧。
1: 秦杰，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2: 是
0: 打击假冒伪劣是短痛，这么做其实就为了市场能够更长久一点。我现在跟大家汇报一个数据，这三个月投诉商品有质量问题的增幅超过了一倍之多。我们搜集了全国各地的报道，你们看见没有？
3: 我手上这些全都是抨击咱们义乌卖假冒伪劣商品的报道，难道你们不害怕吗？
0: 我怕。所以政府决定长痛不如短痛，这么做也是希望大家的买卖能够越做越大，生活得越来越好。
4: 好，对倒霉，我们以后不做了。
3: 你们认为这是儿戏吗？
0: 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双眼睛正在盯着咱们义乌？大到义乌，小到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口碑。摔倒了咱不怕，要是口碑臭了，您爬起来的机会都没有。你们凭着侥幸是不可能长久的，终将有一天我们都会深受其害。我在这儿恳请各位能够体谅政府的良苦用心，我们一起携起手来，咱们共同度过这个难关，不好吗？
5: 你是没损失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6: 就是
7: 啊，我们也是没办法啊。
0: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我们现在在想办法帮助商户向银行去申请低息贷款，这么做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摆脱困境。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斩断假冒伪劣，把义乌的牌子做大做响，别人才不敢亏欠你们的货款。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5: 你是没损失啊，那我们的损失怎么办？对不对？
8: 需要要回一点算一点啊。
9: 站着，
10: 你让你侥幸到什么时候呢？你还嫌咱们家喊得不够惨是吧？

0: 本书你是
1: 哎呀，你忙菜忙也不能忙这么晚，你看这都走了。
0: 那我先打。
1: 不用
0: 过来。
2: 自从你做了主任以后，也没工夫跟你下棋盘棋了。今天你得陪老汉下棋吧。
3: 哎呀，我现在哪有心情下棋啊？没心情啊。
4: 咱们这个医务现在最危险的时候，今天那个陈江河啊，现在这头脑发热，一点底线都没有，担心的要命，
3: 心死了。
2: 当初金毛换糖，我们跟人打交道确实动些心思，人家拿出一样东西来，高估低估全凭卖货人的一张嘴，你把人说得高兴的，人家就把东西拿出来跟你换，还能赚些钱，这是本事啊。但是又不能说假话，又不能骗人，把坏的说成好的，把假的说成真的，现在钱都好赚了。有人就把不住了，你看着人哗哗哗的在数钱，你就心里就不动心吗？
3: 是。我现在最担心什么呢？我现在最担心啊，就是以后别人一提到遗物，那就是这个假冒伪劣代名词。
2: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你放心，遗物不会，陈江河他们也绝不会，因为他们毕竟流淌的是卖货郎人的血。你看你现在升官寡人，
1: 我现在退下来养鸡啊，我活的就比你自在。人是最难管的。
2: 尤其聪明人老是聚在一块扎堆，个人心里都有一盘小九九。
3: 关键最近啊，这个麻烦呢都赶到一块了。哦，对了，尤其是那个三角寨，现在搞的是人心惶惶。我敢肯定，这个事情将来一定会是个大麻烦，一定是个大祸害。你说商务之间，啊，这个他们搞批发。最重要的依靠的时候，就是能够让这个资金给流动起来。现在相互这没有信任，相互打白条也不给钱，到头来损失最大的就是义乌的商
1: 务。我先脑子里这个有点逻辑，我要不我就先走，我就帮他们组织人手，我们去要债。
2: 我知道你是心烦，这个棋今天是下不了了。我跟乡镇的几个老人商量了一下，光靠你们政府这几个人忙来忙去也不是个事儿。你们一到现场巡查，他们就把东西给撤了；人一走，他们又把假货端到台面上来。
3: 是，现在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哎，建叔，你可以啊，你平时就关起门来养鸡，这市场情况你这么清楚啊？
2: 哎呀，我也不能看着你这个大主任怎么忙来忙去，累死了。说定了，你到外面去讨债，这个商城我帮你盯着。
3: 你要是能出山来帮这个忙，那太好了呀。
2: 我要是再不出来，就应了那句话，名声一臭，义务恐怕就完了。
3: 太好了，那我先去。哎，我这样，下次我拎两瓶酒来陪你下棋。
1: 好，
3: 那行，
1: 那我去忙了啊。下回来下啊。
5: 这
2: 往哪儿藏？还往哪儿藏了？这是还敢卖啊？那是罚你个倾家荡产就行了。
5: 不卖了。
2: 假货力大，但是你不能总贪，老是这么贪，一贪就会出麻烦的，就会惹大祸的。
5: 是，我们不卖了，不卖了。哎。

说。你这是

0: 我们家的东西随便查，不会再有假货了。啊，你以后也帮我盯着点啊。
1: 小郭，你帮我搬把椅子来。椅子？你坐哪儿？就在这儿。爸，爸，你这都成什么了？
2: 这个什么？啊？门神。 你们大家听着啊，凡是你们进的新货，都要经过我这一关。看看啊，蝉联中国名酒三连冠。嗯，看看人家。
0: 哈，金水哥，什么酒啊，能得三连冠呢？我就好喝这个酒，所以呀，要认认真真的做人，老老实实的做事，不要净想着省劲造假，那迟早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0: 邱主任，这批货应该都是防伪仿造的。这货谁的呀？货主的。
1: 货主。
2: 邱主任，我们也是被骗了。你看这货也不用它，你看我不知道是假的呀。
0: 你不是货主，货从哪里请你们不知道啊？
2: 啊，是一个叫大狗的人。
0: 大狗，又是这个大狗。邱主任，没事吧？

0: 吗？你跟淑菲怎么了？
1: 没怎么呀。
0: 那怎么老是吵架？
1: 没吵架，商量事儿呢。
0: 我们班同学好多家里都吵架了，有的是因为钱收不回来，有的是因为卧室假的被封了。妈，咱们家是不是也缺钱？
1: 就别操心这些事儿了啊。

0: 别去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1: 那怎么可能呢？这样的事情你自己去，别人会以为你还没有结婚，会看不起你。你是有老公的人，好多事情就是这样，没了就没了，没了他还会有的。

0: 几点做的？医生让我给他看了一眼消炎药，说是淀粉做。什么东西淀粉做的？
1: 假的，
0: 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呀？
1: 孩子好着呢。孩子好着呢，什么表情啊？孩子好着呢。
0: 干嘛？
1: 不行，我做梦也不行。
0: 回家吧，那就。

0: 点事儿都没有。吓死我了。
1: 叫你家属来谈吧，
2: 我就一个女儿，她还小，没关系，医生，你有什么尽管跟我说。
1: 癌细胞已经扩散，这是具体的检查报告，你自己看吧。

0: 是不敢了。
1: 您就告诉我，我还有多少时间？
2: 哥，哥，
3: 谁呀？
2: 我秋野，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3: 干爸，
2: 你爸呢？
3: 我爸他还没回来，他好像特别忙，要赶个东西。
2: 那我去找他吧，我今天晚上请你爸喝喜酒的。
3: 干爸，你没看到门口贴的纸吗？

0: 大爷，等一下。
1: 哟，是邱主任。哎呀，这么晚怎么还来了？
0: 没什么事，我想一个人走走。
1: 啊，走走，那我把灯给你开开。啊，哎，
0: 啊。

0: 妈，今天什么日子啊？
1: 今天妈妈以为吃错药了，结果一检查呢，没吃错。
0: 就为这个做这么多菜？
2: 主要是呢，你叔最近工作努力，成绩斐然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今天你妈妈不能喝酒，你敢不敢陪叔叔喝一杯？
1: 爷，他真敢喝。
2: 好吧，那我自己来。
3: 喝汤，儿子。喝汤。
2: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需要来一点祝酒词。哎，同学，要想祝酒词，你认真一点好不好？我们家天丁进财，我祝愿从今天开始，我们家幸福美满，平平安安。
0: 妈，什么是天丁啊？
2: 天丁就是，
1: 天丁就是，叔叔今天多做了两个菜。
0: 那我们天天做天丁。
2: 这叔叔受不了。吃饭。

妈妈，不想。妍妍撒谎，亲妈妈怎么能不想呢？你小的时候，她总抱着你，又给你换尿布，又给你喂奶，哪有孩子不想妈妈的？她不要我们。相信爸爸，她一定会回来找妍妍的。真的。 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孩子，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哭。

0: 我叔叔不让我妈以后再进厨房，厨房的事他全包了。
1: 你妈不是生病了吧？
0: 不太像，她说她差点吃错药。确定到底是什么药？
1: 我听我爸讲过，好像是半年来吉利话，
0: 好像不是。
1: 啊，我想起来了，就是谁家媳妇怀了孩子，能给家里多一口人。
2: 对，是吧？

0: 跟妈妈说说哪里得罪你了。啊？我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还是你在学校受什么委屈了？你说话呀！我在跟你讲话，你听见没有，小旭？放学回家又不说话，吃饭也不说话，我跟他讲什么都像没听见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哎，你不要逼我跟你生气啊！你到底怎么了？
1: 哦。
2: 有件事情我明白，就只能是两个男人之间来沟通，对吧？所以你可以用温柔的，对吧？来，跟我待一待，怎么了？
1: 啊，蛇与庄稼。几十年前广东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海树，是就是不念校吗？

0: 哎，跑跑啊！你再跑一个，谁让你跑了？不着急，我跟巧姑都讲好了啊。等到了商场，什么活你都不要做，你在那坐着，好吧？
1: 老佛爷呀，我是，有那么娇气吗？
0: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小猪，
2: 我觉得王旭好像知道了，
3: 是他的事儿。
0: 还是要跟他讲讲道理，这孩子心太重了。

0: 我怕要想不明白的话会出事呢。
1: 跟他讲道理没有用的。
0: 那做什么有用？总不能说一天到晚回到家里就跟我们装哑巴。
2: 只能靠时间了。
1: 他主意正着呢，只要我们真的能一碗水端平，时间久了他就没事了。做不到
0: 看行动。
1: 哎对了，邱大哥那事儿说什么的都有，应该是商城的一些商户联名签了字儿把他给告下来了。

0: 我还要再问几遍呢。我请大家来就是请大家跟我讲一句实话，没有人听得到的。你们怕什么呢？跟我讲讲清楚，到底是谁让你们签的这个字？有这么难吗？
1: 大姐，那个江河跟大家都一个村的，这么多年了，他说话就孤爱的，啊！来，喝水，喝口水。
0: 你光在这叹气有什么用呢？不是你们自己想一想，谁家的货有我们家被抄的多呢？拍拍良心想一想，尤其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们拍拍良心想一想，说邱主任对我们到底怎么样呢？
2: 非要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情，非要看着眼前这点钱，以后怎么办呢？有那么一天，如果说真的到义乌都没有人找我们做生意了，你们怎么办？哭都没有地方哭。
3: 叔，邱主任多好的人啊，人心害他。你说呢，大姐？他帮了你多少啊？
4: 现在会议站的站长来找我们几个被没收假货的商贩，说签了名，货就能退回来，我们就
5: 是啊，
6: 对，就是他，
5: 我们也是为了这批货呀。

0: 别走，别走，别走，一块吃，一块吃，来来来，一块吃，咱们
1: 一块吃，吃饱了，咱们好上马路对面告状啊！
2: 兄弟啊，这话怎么说啊？
1: 你不是要告邱英杰吗？
3: 你也想告？
1: 我也写了一封联名信，攒了有个几十个商户吧。我们把好多证据都给抓到手上了，证据确凿，就是说您的这个吃拿卡要的证据都让我们给攒下来了。
3: 我要叫警察了。
1: 你怎么贼喊捉贼呢？我就不明白了啊，说邱英杰那么好的一个人，你都能找到他几条罪状，挺难的吧？但是我跟你讲实话，说找你的罪证易如反掌，您都不知道当时报名的人有多踊跃。
3: 站长，
1: 坐下啊。
4: 陈江河，你想跟我做交易啊？好，我停手，但你也别告我。
1: 问题是我要跟你做交易的话可能有点不划算。看啊，这是我的联名信，你看看我这上面写了名字的人有多少，你再看看你那边。我今天来啊没有别的意思，我就跟你打个招呼。我这个人喜欢在明面上算账，不喜欢背后瞎捣鼓。抓紧吃吧，

0: 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是坚持20分钟。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啦！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
1: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吉南筹判问题。6月1号，民生播出节目消失的公平秤关注了公平秤设置及食品检测等便民服务情况。节目播出后，市场监管部门积极回应，进一步规范经营场所公平秤设置和管理，优化食品检测及便民服务流程。
2: 此前记者走访发现，长春市宽城区某生鲜超市内公平秤未固定在原本点位，想要复称核验还得临时从他处取用。节目播出后，超市迅速落实整改，
3: 今后我们会加强管理，确保消费者能够及时方便地使用公平秤。
4: 我们不图一占便宜，但是我们不想吃亏卖东西，是不是？有公平秤，我们就是消费者会安心一点。
2: 公平秤整改归位，店内其余再用电子秤是否合规？带着这一疑问，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宽城分局执法人员进行了实地核验。
5: 该超市共有电子秤33台，均经过了计量检定，且在有效期内。针对其公平秤设置的问题，已下达了执法文书，责令其立即改正。同时，执法人员已对辖区内的22家大型商超和10家集贸市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
2: 针对长春市双阳区农贸市场内公平秤私自移位问题，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时间到场检查，依法督促整改。目前，合格的公平秤已经设在市场北门入口处，市场内也增设了公平秤指引牌。
6: 对于这次发生的问题，我们深表歉意，以后我们会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确保消费者能够及时方便地使用公平秤。
2: 此次核查中发现公平秤超期未检定的问题，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阳分局已立案调查，同时以此事为契机，在辖区启动了计量器具排查整治工作。
7: 我们还约谈了辖区内所有集贸市场的主办方，督促他们落实主体责任，按照计量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做好及时的计量管理工作。
2: 下一步，省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对集贸市场公平秤设置情况开展督查工作，对未按规定设置公平秤的违规行为坚决依法查处，切实维护民生计量公平和市场交易秩序。对于大家关心的食品安全检测服务，长春市原有的食品快检室服务模式已优化升级，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便捷高效的检测服务举措。
8: 我局目前正在推广通过手机 APP 小程序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将过去需要群众跑腿线下送检的繁琐模式转变为只需要动动手指，坐在家里就能提出对食品检测的需求。
2: 为进一步防范食品安全风险，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工作坚持聚焦源头、突出重点的原则，年均抽检各类食品2.4万余批次，严防严控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与此同时，针对商超、农贸市场等市民高频消费场所，通过日常巡查与专项检查，严查食品进货台账、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严厉查处三无食品、过期变质食品，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1: 小小公平秤是守护市场交易公平的良心秤，更是规范商户经营、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督尺。而便捷透明的食品检测渠道是守护群众舌尖安全的重要屏障。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守住交易中的公平，需要细化常态化监管举措，畅通便民服务渠道，强化宣传引导，以精细化监管、暖心化服务，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关注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平台，留下新闻线索，民生跟进采访，全力为您解决吉南筹判问题。
1: 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

0: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急躁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

0: 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1: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2: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3: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4: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5: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6: 从整体的

0: 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1: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2: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0: 短剧 X 家族欢迎我的加入。
1: 你需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是想办法伪装自己
0: 融入海鲜市场，不被其他人发现，这是为我准备的衣物。
1: OK
0: 这卖鱼的。
2: Let's go。
3: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4: 来，各位早上好。
3: 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3: 大家好，我们是
4: 今天我们也将会过一个非常刺激的一天，因为今天你们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民宿去平潭市区了。然后各位看到，就是桌上我们已经摆了今天非常重要的道具，每一个人都会选一件，选择的顺序就是昨天晚上钓鱼的排名。啊，好，那个我们先请那个天翔选吧。
2: 那我选四，二是我的幸运数，我选二。
5: 你想选六对不对？啊，那我选五吧。啊，那我选五，
6: 我选这个六。
7: 那行，那我一吧。
2: 那我当三。
4: 行，那现在你们就可以把选的那个马甲穿到身上了。
2: 这个
5: 都是一。
2: 哇，你好多。
5: 哎，我是满的。哎，我是满的。
2: 哇，他好多。
5: 不愧是我。
2: 哇，这么少吗？我知道了，等会儿是个撕排名的游戏。
8: 撕排名吗？撕名牌吧。
9: 我看他们笑得好奸诈。
4: 希望你们等一下不要对这个行为后悔啊。好，你们那个集体向右手边转一下。
2: 向右转。
4: 然后你们可以帮忙撕掉前面队友的背面的贴纸。
2: 这个还重要吗？啊，这是负债负债负债负债负债负债，我是最少的。
6: 哎，我是满的。
5: 不愧是我啊。
2: 我小易犯了十宗罪是吗？
5: 我怎么了？我一直是走真善美路线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负债，对不对？
2: 这不会是因为我们昨天超市才买的那个吧？
4: 猜对了。
5: 天哪！
4: 由于昨天各位非常疯狂的抢夺物资啊，我们产生了巨额的账单。

0: 也换算成了我们那个短国货币。
1: 短国货币，
0: 统计了一下，一共是77亿。
2: 77亿。
0: 当然了，这个只是你们的一个起始负债，今天咱们还有翻盘的机会。今天最终负债额度最高的两个人会面临极为严厉的惩罚。
1: 睡海里？
0: 对，程度差不多。
3: 我们是来玩游戏的，他们是来跟我们玩命的。
2: 好恐怖啊。
0: 所以今天是还债日啊，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去还债了。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我们来玩一个刺激的。现在想不想产生一些变化？
2: 当然
1: 当然。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抽奖箱，讲自己的一个秘密来兑换，大家一起判定。
2: 其实我刚满18岁。
1: 哇，哎哎，这个惊天大秘密啊！
2: 这个真的没想到，
1: 这完全想不到的呀！哇塞，你一直在骗我们。
2: 因为我想成熟一点，可以更加融入大家，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幼稚。
1: 怎么会？哎，我们同意这个秘密。
2: 对，同意，
1: 同意，
2: 同意，都同意。
1: 哎，我说，其实我真的45岁。其实我真的45岁。
3: 你怎么把这件事承认了呢？
5: 老刘啊，没有必要做到这个份上。
1: 没错，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因为负债太多了，然后我觉得我又不说这个事情的话，我怕大家今天还不了这个钱。
2: 别哭，老刘，你很棒，老刘别哭，老刘加油。
1: 我们能还给你们一些钱吗？
0: 我感觉他这秘密只两次。
5: OK， 两次。啊，
2: 可以。
5: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可以。
3: 其实我个子就是有191，但是我现在谎报就是报181。
1: 其实有时候男演员我能理解，就是因为有时候身高报太高，有时候不好接戏，
3: 不好接戏，不好搭。我有时候，
2: 你知道吗？得穿减高鞋。
3: 对对对，我现在是那个往下陷的鞋垫，
2: 往下陷的鞋垫。
1: 对，而且他每天早上都要锯脚底板，
5: 是因为脚上的死皮，
2: 脚上的破脚皮
5: 要比你变高了。其实我这秘密很简单，我每次我们。回去之后我都会吃一顿宵夜。
3: 你好过分，你好过分，你每天自己吃宵夜，你还不长胖，你几个意思？
1: 真的是。
2: 浩南想先抽掉。
3: 让我看一下这是啥？转移负债4亿元。
2: 哇，这个好大呀，这好大呀，这个面额。
3: 转移负债4亿元。
2: 你有8亿了，你要转光了。
3: 转12亿。
5: 12亿。你看我呀，你看我干，大家换个位置呗。
6: 你不要离我那么远，你怕我。
3: 我觉得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平均下来都分摊，大家愿意接受吗？
4: 可以啊，
1: 可以
4: 啊，
1: 可以啊，当然了。因为平均每个人大概有个10亿左右的样子，
3: 对，每个人就分3亿就可以了。
1: 你就先给我5张，然后完了我把我的这个先达到10亿，然后完了剩下的再往外分不就好了吗？
6: 你要5张？
1: 对，
3: 谁想要这7亿啊？
1: 没有人说话，肯定。
4: 拿来，
5: 七亿，
3: 就这样这么好？
1: 7亿，你全要了？
5: 他就是承担，勇于承担。
2: 怎么还有张照片啊？啊？
1: 这是谁呀？
2: 小艺的表情包。哎呀，
5: 这个含义是？
0: 相当于在林默就可以跟小艺互换马甲了。哇！
2: 你拿人家7亿干什么？我问你。
4: 等一下，我还没抽完啊。
1: 哎，我真无语了！哎，我真无语了！我真的无语。
4: 我先抽了他的，我跟他换，然后我再跟他换。
5: 那我先抽吧。 我的运气怎么能这么差呀？
4: 啥呀？
5: 我增加4亿，转移1亿。
0: 转移1亿。
7: 你看的是我的，我看我刚刚看的。
6: 我记住你了。
5: 不是我这。
7: 我刚刚也看的是我的。
0: 那我要撕喽。转移债务2亿，增加债务3亿，我真服了。
1: 不是我怎么兜兜转转，我越来越多了。
5: 我19个，
3: 4个，
5: 他只有4个，我19个。
3: 咱们都是大哥不说二哥，2个都差不多，都是负债。我想问一下，这个会不会等下变成正的呀？
2: 很有可能。
5: 很有可能。
3: 我也觉得。
5: 哎，到了是吧？
6: 走吧。
0: 走了。
5: 走了。
0: 走了。
1: 等一下，爸爸，这个负债遮住，好丢人啊！
0: 好丢人啊！
2: 我们背靠背就好了。
0: 我们背靠背，这样就谁都看不到我们的负债。我们没有负债，我们根本就没有负债。
8: 现在大家所处的是平潭城关农贸市场，这是当地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民生市场，也是海岛烟火气最浓的地标之一。但是今天这里混进了几个冒充摊主的外乡人进来捣乱。所以各位今天打工还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市场上的摊主们找出这些混进来的假摊主。验证的口令是喊出你们的口号 bang bang， 如果验证成功，对方就会回应你们 strength，
3: OK，
8: 并会给你们代表验证成功的贴纸，他被验证过了，他就不能再被验证了，
3: OK。
8: 每个人有5次验证机会，找出的人数最多的那个人有减轻债务的权利，限时15分钟。
1: 15分钟，
8: 现在3、2、1开始，
1: OK， 走， go go go go。
0: 救命啊，
1: 衣服的脏的程度一定不对，他应该衣服是一个比较干净一点的，因为肯定是今天早上刚换上的，他一定不是在这儿干了很久活的一个人，他们肯定是有伪装的，开始眼花缭乱了已经。衣服是一个比较干净一点的，他一定不是在这儿干了很久活的一个人。对了，对了，
9: 是啊。
1: OK。
9: 你为什么怀疑我？
1: 总感觉就是生疏了一些。
3: 哦，我知道了。还有没有那个？来表演的？
2: 我不知道，你找一下。可能就在你的附近，眼睛擦亮一点。
3: 好。
2: 伪装的很像，就是你得稍微。
3: 我知道了。
2: 你真的很笨，你笨死了。
3: 他说我很笨，那我是不是不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4: bang bang，
2: 赚！
6: 给我，
4: 谢谢。bang bang，
6: 赚！
4: 给我吧，谢谢。
6: 好的，我辛苦了，辛苦了。
4: 一箭双雕哦。
1: 有没有什么特征啊？
4: 笨笨，
3: 不是啊。
4: 笨笨，
3: 我真的不行。你不要记录，你把我那2段剪掉。
0: 剪不掉，
10: 不是
11: 两个，
0: 我们很实诚的。

0: 侯承岳，拜拜。
1: 怎么是你、啊？
0: 你太熟悉了，你这个太简单了，快点。
1: 我怎么一秒钟的人？
0: 来，三二一，拜拜，绝了。呀，
2: 阿姨们，
0: 哎，干啥？走了，走了，
3: 不能重复。
4: 不能重复吗？
3: 不能重复，
0: 快走快走快走！
3: 我不走，
0: 快走！
4: 他们肯定有很多秘密，我想
3: 没有秘密，
4: 我就是要听。
1: 走，
0: 走不走？走不走？
4: 我走我走我走我走！哇，
0: 快点下一个吧！
1: 你是找到的第几个 NPC 啊？
0: 我说你是我找的第一个，你第一个被我找到的。
1: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找吗？
0: 对啊，可以啊，可以啊。你
1: 真的假的？那我不是知道？
0: 你知道？
1: 我知道、啊。
0: 还有一个是谁？
1: 我知道。
0: 还有一个是谁？你快说。
1: 那边有，
0: 那边还有。
1: 那边还有。那边还有。我还回去。你就这么把我抛弃了？
0: 不，我再跟你一起去啊！快。真的吗？
1: 真的有啊。
0: 因为我们找的多，有那个啥，有那个奖励。
1: 你把鱼找买了，我就。
0: 别想着卖鱼了，快快快快。
1: Hello，
3: 我叫李梦，我叫李梦，
1: 我是侯承岳。
3: 你现在有那个吗？
1: 你试试呢。你试试呢。
3: bang bang。
1: 哎，我给他了，这样。哎，这样也是爽的。
3: 姐，有人给你对过暗号吗？
5: 什么
3: ？bang bang。陈天霞，就在你面前，你没有对到吗？
0: 啊，这也是，
3: 谢谢。不好意思，我三张了。
0: 哎呦，我快找下一个。
1: 不行，我要帮你找下一个。
0: 还有吗？还有吗？姐姐有你吗？你爱你爱你。
1: 半半。
6: 啊，大声。
0: 大点声。
1: 半半。耶。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姐姐，你知道我们的暗号吗？真的不知道？真的假的？不可能，你知道的对吧？拜拜什么？
7: 知道。
6: 你知道？
7: 我
6: 知道。哇！我就是金丝虫，我就说我怎么这么聪明啊！我就一眼就看着。
3: 嘿，我都看了，这有一个乳扇生蚝。
6: 你跟。根本就不明白，我们是有一个女人的第六感。谢谢姐姐。
3: OK， 他切的还是可以的。怎么了？他处理鱼的那个刀法是对的吗？
8: 对的。
3: 非切的非常好，对吗？
8: 是我们这的很好，能切的吗？
3: 最厉害的一个人。OK。
8: 他切的很好看的，我切。
3: 是吗？贝贝，你快死！哇！我看半天，我哎呀！
9: 哎呀！你刚刚什么样子呀？
3: 我刚才，你看啊，你看，我刚才是这样的，
4: 他这样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认出来他了吗？因为你这撮刘海太潮了。
3: 这样就能认出来、啊？哎，
10: 你没有几张了呀？
3: 好了好了，你有几张了？
9: 我一张都没有。
10: 你有几张啊？
4: 一张啊。哎，你为什么有三张啊？
9: 有什么秘诀吗？
4: 为什么他有三张啊？
10: 找到的呀，我要继续找了，不好意思。
4: 那我们继续去找了 ，respect，
3: respect，
4: 笨笨，
3: 笨笨，
6: 笨笨，
9: 我现在很迷茫。啊？他们怎么都这么快就进入了这个状态了？你知道什么内幕吗？
3: 我知道，这边两个，这边三个，
9: 那边有三个。
3: 继续找吧，加油！
9: 姐姐们，你们会口号吗？
8: 什么口号
9: ？Bang bang。姐姐你好。
6: 姐姐，拌拌，谢谢您。还有两个，拌拌。只有一次机会了耶，姐姐们早上好。
5: 你好。
6: 拌拌。
5: 对。
6: 姐姐太久了，谢谢您，谢谢您。
4: 几个了？
6: 不告诉你。
4: OK。
6: 你有几个？
4: 一个。
6: 嗨，都是小卡拉尼。看他们这么急头白脸的一顿乱找，
7: 最后30秒，
4: 叔叔是你们吗？是你吗，叔叔？不是，不是。
11: 他们说就在附近，
4: 就在附近，就在附近，就在附近。叔叔，是不是你？
12: 什么？
4: 是不是你？
12: 不知道，
4: 不知道，
12: 不知道。
4: 我。拜拜拜拜啊啊啊啊啊
1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3: 啊啊啊啊啊
4: 啊啊
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我们是拜拜帅，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伦豪。
14: Hello， 我是侯承月。
7: 好，我们进入到结算了。天翔，你几个？
4: 3个。
15: 我是4个。
6: 东西呢？
4: 东西呢？
15: 有三片掉了。对，在这是3片，他帮我拿着的。然后还有一片在我自己兜兜里。在这里，
6: 现在你有6片了。
15: 我有6片了。
13: 我81。
6: 我进去找的第一个姐姐她就是，我以为我这会一帆风顺，结果真的就是一帆。
10: 3片，
7: 现在天翔和林墨都获得了3片，你们可以将自己身上的3个亿的负债转移给其他人。
6: 又是转移？
4: 才3个亿吗？
7: 每人3个亿。
10: 小易，我不会转你的。浩南，来吧，浩南，
4: 浩南，快过来。
15: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对你们有过一丝丝。
10: 来来来
4: 来来，浩南。
15: 当我要转移10几亿资产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略过了你。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4: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你看，你看，他就是如此的对我。哎，他对你很好，给你贴了一个倒三角。
6: 把腹肌都贴出来了。
15: 对啊，腹肌都贴出来了，
4: 腹肌都给你贴出来了。
7: 因为陈月和伦豪是你们自己亲自邀请的嘉宾，他们没有任何的负债，但是现在你们有个机会，大家可以争取与他们组队，在今天接下来的游戏当中就可以一起分担某个人的负债。哦，也就是说只有2个人才能获得组队的机会。现在请各位释放自己的魅力，让他们决定想要跟谁组队。
4: 这是何意呀、啊？这是，
15: 他的意思就是我先一屁股顶你，然后我再蹬你，我追你，是这意思吧？
13: 哎哎，我们集体吧，我们集体吧。
6: 对，我们给你跳一个欢迎舞蹈吧。
13: 来，站队，站队，站队，站队。5、6、7、走，
16: 1、2、3、4、5、6、7、8，
13: 拱下蜜，挂清晰，内心认识你。
6: 拱下蜜，挂水泥。
4: 拱下蜜，娘啊我。
10: 拱下蜜，你来吧，找你。
6: 你什么？

0: 选吧，
1: 选吧。
0: 每一位的才艺都非常非常不一样。
2: 贾医生，
1: 我觉得四个大老爷们儿啊、嗯，对不对？
0: 对呀、啊，
1: 都可以的。
0: 对呀、啊，
1: 那个，所以我选小一。
3: 哦天哪，他们也太好了，他们可以分摊。
4: 我留十个吧，给你三个，
2: 可以，
4: 可以。
5: 我觉得你是新来的，让你多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游戏，你这趟才
1: 可以了吧？应该可以了吧？是不是很难还？
0: 我跟你讲，非常难还。
2: 我们是队员。
1: 不能再踢了，
6: 我觉得你们只
7: 我们还了20分钟才仅掉3亿，
0: 然后今天的惩罚是更严重，今天晚上有可能睡海上。
1: 不踢了。
2: 你们两个没有队员的人在这里危言耸听，他们在这瞎说的，不可能。
1: 真的吗？
2: 真的。
8: 好了，各位，我们即将转场到下一个你们打工的场地，请上车。
1: 好
8: ，OK。
9: 穿卡帕，一起放肆玩。本节目由卡帕独家冠名播出。雪中飞散客冲锋衣，本节目由宝藏国货品牌雪中飞联合赞助播出。清新自然，乐享天然，长白山林园春。本节目由林园春健康水饮特约赞助播出。
8: 现在又开放一个翻盘机会的时间，已经玩过一次了，抽卡，对不对？哦，
4: 对。
8: 但是啊，这个获得卡片方式跟刚才有所不一样。需要吐槽朋友的一件事，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卡的机会。
4: 好吧，那我先吐槽吧。哇
6: 塞，等着呢，在这
4: 儿。云龙航，哎，官方身高是多少？
3: 188呀。
4: 你们知道吗？他有12公分的增高鞋垫，每天在片场都穿。
6: 12公分吗？
4: 导演一喊咔，他就立刻好，
3: 下山
4: 变成这样子。
8: 对。好。哇塞。
4: 不好意思，于老师，不好意思，对不起。不是，我想说呀，没办法嘛，这会儿不是。
8: 认识的朋友也可以。
5: 这什么？
8: 念一念。展示一下，展示一下
5: 。这谁啊？
3: 是我。
6: 你俩同队的互换背心的意义在。
8: 请于伦豪和王小艺。
4: 我们是一对儿。
8: 那你没办法，你抽到他了。
4: 我可以重抽了吗？啊，
8: 不可以重抽。
4: 你们同不同意我重新抽一次？
8: 下一个。
10: 其实刘哥做的饭菜一点都不好吃，都是客套话，其实一点都不好吃。来，我重来。
0: 哇塞！哇
2: 塞！哇塞！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没关系，没关系，我来。互相吐槽嘛，互相吐槽嘛。
8: 与贾一轩互换，因为你与侯晨月组成了一对。所以林墨将获得你们两个加起来的总的债务。哦，
2: 那我一共13个。
10: 我要跳车，不好意思。
6: 我要吐槽申浩南真的很蠢，就是因为你，才让我们失去了那个垂钓。
0: 我们换个座。
11: 我要吐槽，你们刚才跳的舞真的很难看。
3: 这个绝对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12: 我要吐槽。
13: 不是这个鱼轮蒿，
12: 杀鱼的时候像个 model 一样在那摆 pose，
13: 你挂3文鱼吗？
2: 陈天翔，他的古装真的很难看。
12: 林墨的主持功底真的是差到了极致。
11: 我不要以为申浩南你大假发片我就不知道。
2: 线下伪装跟伪装不好的话，可是演技很差呀。
0: 就喜欢看这种，就喜欢看这种。
6: 转移资债务3亿。
8: OK。
11: 浩南，浩南多少张？
13: 你看，哇！
6: 停车，把车停下。
10: 是谁呀？是谁呀？
2: 谁呀？
6: 又是老刘。
10: 增加3亿，谢谢。哇！
6: 真的不能。

0: 你们俩不要再玩了吗？你们，我其实真的刚才说的那个是假话，你不要。
1: 我也是假话。你知道你这头发都是真发，
2: 刘哥做饭也特别好吃啊，特别香甜啊。
3: 那你们切的，我觉得很好看，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
0: 忏悔大会现在是，
1: 为自己说出的话忏悔。
0: 我们这到哪儿？
4: 这是哪儿啊？
3: 我们到
0: 台湾小镇。

0: 湾小镇。欢迎大家来到台湾小镇，为了祝贺我们的小镇开业，我们要来一场街区换装走秀。按照提示词30秒内，利用道具换装，然后走秀展示。走完了之后，我们的评委会站在这边，伸左手就是认为左边的人赢，伸右手就是右边的人赢。我们会分为3轮初选赛8进4，第二轮晋级赛4进2，之后两个人由评委决定谁是冠军，最后的一个人有一个超级大的奖励。
1: 我觉得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就是评委是什么身份？
0: 评委是我们文旅和这一块街道的。
1: 哦，那足够权威，文旅啊，文旅太权威了，太权威了。
0: 请各位成员选择自己的对手，
2: 快选吧，你们。
1: 对，已经选好了呀。
2: 挨着。
0: 好，那么第一组是
1: 我们俩，我俩。
0: 好，你们俩的提示词是杀猪养你，
1: 杀猪养你。
3: Ready go。
1: 不是，我们俩是不是敌对关系？
4: 是啊。
1: 哎，他们俩可以整。哎，不要换啊！换什么呢？别换，换它干嘛？
2: 哎，我们把那个中间那个红丝带举起来吧。
5: 可以啊，走。
6: 不行，这个下不来，这个得举起来。
0: 3、2、1。
2: 哎。怎么是你啊，浩南？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0: 是杀猪。
1: 哦，杀猪，我杀猪养你。
2: OK， 谢谢，谢谢两位。
0: 有个猪哎，
1: 它真的会动吗？那个猪。
2: 哎，管一下那个猪。
3: OK。哎，好，哎，哎，我的猪，你有什么可不屑的？哦。首先呢，我觉得杀猪需要一个案板。然后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砍刀，名字叫 good。 然后我们整个呢非常乡村气息，只要入了乡村，大家就相信我们的整个的猪肉的品质一定是非常好的。而且今天太阳比较大，所以呢戴个草帽也不会过吧。
4: 我的这个就很简单，真杀猪养你。哦，看到没，亲自为你带来一头猪再加上配菜。
2: 好，
4: 谢谢大家。
2: 来，请评委们给出答案。
4: 恭喜刘嘉信
3: 猪了呀，皇上，
2: 请两位把道具还回我们的这个试衣间。
3: 我太羞耻了，这真太羞耻了。哎，有没有人给我关一下呀？
2: 下一组林墨小艺的主题词是摸鱼。
4: 摸鱼，
1: 好虚无啊这个词。
4: 你先说，我先。
1: 你先。
4: 摸鱼，摸鱼，摸鱼，摸鱼，上班摸鱼，上班摸鱼。
5: 好好好，
4: 你们眼罩啊？你们眼罩？这么多地方没有眼罩吗？
3: 哎，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哎，这个，快快快快快！哎，
4: 等一下音乐啊！
1: 躺平，躺平
4: 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上班摸鱼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这个太夯了，我们比他更夯。哦，太嫩了，也就还行吧，也就还行吧。我觉得我们这个不仅是摸鱼，还夯爆了。小艺，快来！
6: 三二一，走！
1: 来来来来来！等会儿，不对，来，
6: 起吧！
1: 三二一，走！
4: 拿了个痰盂，
3: 拿了个什么痰盂吗？
4: 拿了个痰盂。
1: 来转一圈，转一圈！来，三二一，走！
2: 好，请我们的评委做出最后的选择，三二一，请选择。
1: 平了，
3: 咋平了？
4: 拉票，拉票了，拉票了。
0: 展示吧，才艺
6: 展示。恭喜你，哇，喜你，
3: 这赢爆了，这赢了，这一下就赢了。
4: 有没有蚵仔煎啊？
1: 现买是吗？
3: 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7: 这对吗？哎，
6: 啊，谢谢
4: 谢谢谢谢谢。摸鱼的时候要吃点东西的啊。
1: 你这不是摸鱼，你这不对啊。
4: 把票给我啊！
3: 弄别人一手油，你这是。
2: 来，我们看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请选择。恭喜林墨。余伦豪和陈悦，你们两个的主题词是夯爆了。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6: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4: 不准拍，不准拍啊，不准拍啊！
1: 还是帅的。
4: OK。
2: 好，来，请评委们给出答案。恭喜侯承岳获胜。申浩南、贾一轩的主题词是：不知道我的身材很曼妙。
3: 脱脱。哎，你给打给人小贾一嘴吧。
1: 你哪里有身材很曼妙？哇！

0: 看到
1: 没有？
2: 自己规定的要很曼妙，现在曼妙起来了又不能播。我的身材很曼妙，我的身材很曼妙。
3: 他还有一个前提呢，叫不知道啊，我的身材很曼妙。
2: 对啊，我不知道啊，我完全不知道我的身材很曼妙啊，我只是屁股酸了，然后抖一

0: 走啊。
1: 好，谢谢两位，请我们的评委们做出选择。

0: 好了，已经分好了。
1: 哇，又是我俩，
0: 又是咱俩，
1: 又是我俩，
0: 又是咱俩，
1: 又是我俩。
2: 好，老刘，哎，你们的主题是高雅人士。

0: 了这个。
1: 高压，
2: 太高压了。喂，
0: 三二一，请选择。
3: 哇，全票，
0: 恭喜。
1: 李默刚才展示了吗？
4: 展示了。
1: 我怎么感觉他就拿了个茶壶在这晃了一圈呢？

0: 你们的走秀主题是转角遇到爱。哇哇！好，来，
1: 这是个
2: OK， 来吧，
1: 搭档之间的那个吗？走走走，一起换，走走，一起换。有设计，有设计。
2: 做我的女人，走！白淑华，快回家！我的女人，我的女人，做我的女人，所有的花都属于你。
1: 来，换鞋。
2: 我来给你换鞋，我的女人来，
3: 谁都不愿意下楼。
1: 对，
2: 做我的女人，世界上所有的水晶鞋都属于你，都属于你。

0: 思考后做出选择。
1: 不要选他，不要选他。
0: 三，
2: 没关系，我的女人说什么都可以。
0: 一，请选择。恭喜侯承岳，
2: 我们小侯赢了。
0: 好，来，有请我们决赛的两组，获胜者将获得一个非常厉害的奖励啊！
2: 小侯一定会赢的。

0: 来吧，请我们的评委给出选择。三、二、一，选择是。好，恭喜侯成渊。来，现在领取你的奖励，你们两个身上所有的债务清除。哇，
1: 这么狠吗？
2: 这也太爽了！哇，
3: 撒花耶！
4: 刚刚讲了这么多大爱，后悔吗？
0: 我们最后再一起换装走一遍。
5: 好的。哇
6: 塞，清空啊！哇塞，
0: 有请短剧 X 家族。When the bass gets

0: 疯狂，太疯狂了，
1: 太疯狂了。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拜拜岁。
1: 虽然刚才败给了侯老师，但是这身穿搭我真的很喜欢，穿上它我的脑子里就像开机了一部短剧，就叫同分支，我在一堆里当霸总。卡帕呢就是霸总的战袍，运动的时候就是健身狂魔，谈判的时候时尚精英，逛街的时候呢那就是街头潮男。只要穿上它，我就等同于拿到了三份剧本，卡帕一件衣服三种人设，无需换装，一件换场。
4: 天然好材质，全家人内衣。本节目由舒适的松山棉垫行业赞助播出。高科技防晒衣就选美丽城。本节目由美丽城品牌行业赞助播出。穿上百丽赛车鞋，每一步都是高能名场面。本节目由百丽行业赞助播出，与博西和一起奔赴自然。本节目由中国高性能户外生活方式品牌博西和行业赞助播出。太平鸟让每个人尽享时尚的乐趣。本节目由太平鸟品牌行业赞助播出。走出我的灿烂，帕拉丁攀爬靴。本节目由帕拉丁行业赞助播出。
5: 大家现在可以先去吃饭了，
6: 走吧，
0: 走吧。

0: 下回我来。哎呀，
1: 我是生怕抢不着这个位置呀，我得想个理由啊，因为我喜欢吃素的，所以挨着素菜多一些。我假装在这选一选。
2: I'm coming. Let's go.
0: 你们谁做主位吧？我要坐这儿。
1: 反正我不坐，我是不坐主位。
0: 我又不坐主位，
1: 谁坐主桌谁请客啊？小易，别往那边走了。
3: 不就是买单这种事吗？王小易还缺这一两个亿。哇
1: 哇！哎哎，你搞那么大气势你？
3: 我有点怕。
0: 我能先吃吗？
1: 哎，可以啊，我们吃吧。
3: 我们会不会不礼貌呀？
1: 没关系，不用等他们了。
3: 我们已经负债了，可再经不起那个了啊。
1: 对。

0: 直接开吃啊，
1: 吃就好了。
2: 好好吃啊！
3: 哪个菜？哪个菜？
2: 这个笋就是一股很，就是很自由的味道。你尝尝。
1: 没有米饭吗？
2: 那个笋。
1: 没有米饭吗？
2: 我给你加。
1: 不是有米饭吗？
2: 我给你添吗？那不是吗？
1: 哦，那边呢？
2: 你要多大一碗啊？
0: 啊！你用手抓？
2: 没有啊，没有啊。够吗，老刘？
1: 我啊，可以啊。
0: 他为啥？哎，
1: 你们每个人调妆调得好快啊，
4: 是觉得跟刚才截然不同？
1: 对啊，哇，哥哥好帅啊！
4: 那是当然，我的身材很曼妙。
1: 啊，真的，哥哥好帅啊！啊，不，姐姐好美、啊。哎呀，
4: 害羞啊，
1: 害羞。
0: 找点喝的。
1: 可以先吃了是吧？
2: 边吃边等吧。边吧。哇塞。

0: 哎，你这一身可以啊。
1: 啊，老钱嘛，
2: 哇，老钱哥，哥太帅了！
3: 你很适合戴刚才那个金项链。
4: 对啊，那是刚刚鲨鱼的那个吗？啊，是，
1: 刚偷过来。
5: 怎么了？光吃素的。
0: 姐姐，你是因为害羞吗？
5: 你为什么叫姐姐？是你的任务吗？
0: 不是。
5: 我现在特别敏感。
0: 为啥呀？
5: 我说大家都有任务吗？
6: 什么任务？
0: 什么任务？还有任务吗？
6: 什么任务？
1: 不是，就简单吃饭，哪有任务？
0: 哎，你这句话就有问题啊！
1: 有吗？没有，应该没有。
6: 哇哦，这个是来自我们吉林的桦树汁。哇哦，
7: 谢谢。
6: OK，
1: 谢谢。
6: 自由等，
1: 谢，
6: 这很好喝，然后也很健康，欢迎来吉林玩。
2: 谢谢侯姐。
6: OK，
1: 可以。
6: 然后这个是我们吉林的木耳，然后晚一点回去的话，我们可以。
8: 可以，我们凉拌一下。
1: 好，可以。
8: 豆腐是我的宝宝。
0: 不可以吃吗？
8: 豆腐还在这儿呢，就把豆腐吃了。
0: 我那我只吃牡蛎就好了。
3: 那给你吃一点你的豆腐。
6: 你总感觉有坏事儿。
1: 有啥坏事儿？我想想。
6: 我哪知道呀？
1: 你有坏事？
0: 啥坏事？
1: 我来之前打那通电话我都感觉到了，大家都很抽象，玩得很嗨，我都很期待。还有一句话，我终于见到明星了，我好开心的。
3: 见着
1: 我开心一上午，见到明星了，我好开心的。
8: 小易，你吃不吃豆腐？
9: 不吃，谢谢。
6: 我吃。
8: 来，抱抱。
3: 哎，怎么还是各位都有心事啊？
1: 我感觉好像大家心事都好重的样子。
3: 吃得好重啊。
6: 我给你添饭吧，我给你盛吧。
1: 那你咋动起来了？我添个饭。
2: 添饭在那边
0: 啊。我知道。我怕走那边的话会有那个什么。
8: 不是，那他们录不到你的脸啊，是后背。
0: 对，没关系。
9: 太简单了，你现在就伪装。
0: 我不是，我着急，我迫不及待。
3: 这人物老明显了吧？
1: 真有事儿啊！
8: 别了，我们新朋友，这不得喂一下吗？
9: 任务，
8: 不可能，
6: 我会怎么样吗？
8: 哎呀，不会的。
9: 你们觉得很奇怪吗？
8: 快来尝一口吧，宝宝。
6: 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难道不是大家最喜欢的宝宝吗？不该给喂他吃口饭吗？
1: 你说对吗？
0: 没有，我跟你说，
9: 肯定有任务。
1: 你要不行，那我再夹回来，没关系，明白
0: ？Yes。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平时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1: 我们平常不这样啊，大家可以放心吧。
8: 有人不说话是因为不爱说话吗？
1: 比如，我知道谁没说话。
0: 你是
1: 赢了，
0: 你的任务是什么？吓大家一跳。
3: 那我赢了呀，都被吓着了。
1: 哎，那你就是，比如说你们会私下里怎么称呼对方？像我称呼月月就是月月。
9: 月月呀，我也是月月。
1: 然后包括你跟
0: 我称呼的易子华，
9: 我就喊他杜君啊。
1: 对。然后那个谁都喊他侯姐，老刘喊他侯姐。不是啊，那你们找话，大家猜忌心这么重干啥？一个好好的聊天趴，让大家聊聊天吃吃饭，一直在那，什么意思？
8: 不，我们真的已经被节目组搞得草木皆兵了。
1: 你看，都赖你们，真是，
0: 我们吃个饭都吃不安稳。
1: 你看，除了浩南，你一个心事都好重啊。浩南，你说你私底下想怎么被称呼？
3: 你会学猪叫吗？
1: 猪叫，我也是猪叫。
3: 我是学狗叫，
1: 你学一学。
3: 你会猪叫不？嗯，
0: 你去学。嗯，
1: 你真的会啊？
3: 我就会。
0: 哎，那个猪叫不是这个，
1: 那是
3: 那什么？
0: 猪叫是。
3: 猪叫，
9: 你这是过年的猪。
0: 对，过年的猪。
8: 新朋友们不用添点饭吗？
1: 啊，不用，
8: 不用
1: 啊，不用。
8: 哦，真的吗？
1: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哎呦妈呀，
8: 这啥人？饭不吃的话，那给你们加点粉丝吧。
1: 可以，你拿个新碗，我这个碗不行了。
8: 来吧，新朋友。
1: 哎，我不吃。
8: 不行，你得吃。
1: 我不吃，
8: 你得吃。
1: 我不吃，我
8: 吃一口。
1: 好，我
8: 没来。哎，宝宝，你满意吗？满意吗？
1: 不满意。
8: 不满意。
1: 你想问我吃？
8: 不满意，算了，不满意。
1: 我们要不再聊会儿天呢？
0: 可以啊。
8: 刚才算周到吗？
1: 收到。
8: 满意吗？
1: 满意。
8: 满意就行。
0: 首先我觉得现在就是申浩南，申浩南这边很不明确。
10: 他挺明确的，他一直在
1: 学助教。
9: 他还没有完成，因为还有人没学。
8: 对，还有人没学。
3: 你们都不饿是吧？
1: 你怎么都拿走啊？
3: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吃啊？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吃？
1: 那个自己吃啊，我吃。嗯，真香，这样吃。
8: 来来来，嗯，行吗？
3: 他的任务是从别人碗里夹菜，夹别人碗里的菜。能和琪琪吃个饭有必要吗？
1: 好累啊，别跑呀、啊。
10: 不对啊，你反过来跑干啥呀？
0: 我没有反过来跑，是吗？嗯。你别拿我椅子。
3: 老刘，你坐这儿，你坐这儿。
0: 我不可以坐那边。
3: 不可以啊。
0: 这是我的起点。
11: 看白了。
3: 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你的小名叫什么？快说。你的小名叫什么？说，
12: 小林，
3: 小林 ，OK。你的小名叫什么？
8: 小明，小明是谁啊？
0: 你这样，大家跟
3: 小明说，
8: 我认识小明，
0: 大家跟你说了，你也输了呀。
3: 我也不唱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谁没跳的？来来，小姐，小姐，很满意，非常满意，满意，
0: 满意死了，我受不了了。
3: 来来来来来啊，跳起来，
8: 可以吗？满意吗，宝宝？
3: 满意，
8: 宝宝，吃了这么多，收要趴滚。
3: 满意没有？学猪叫，快！你也叫，给我叫起来，赶紧叫，每个人都叫，学猪叫。
10: 一个吃饭的游戏，吃的勾心斗角的，
3: 变了半天了，那勺子上给我贴那么大个，让我学猪叫，别人看不着啊。
0: 小易就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动不动。
1: No， 他的是用手那个去盛饭，
0: 用手拿菜吗？
1: 100%，因为他刚才这样。哎，你要是谁啊？怎么怎么的？可我说你为什么要用手盛饭呀？是不是？
8: 你为什么要看我呢？
3: 他最近爱吃印度菜。
9: 对呀、啊，最近就是有这个喜欢这样吃而已。
8: 老刘是左边跑三圈，右边跑三圈，完整的。
1: No，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假的。他的应该是要夸所有的人夸一次。
9: 你才是吧？
1: 不是，他刚进来那个，哎，穿衣服好看，哎呦，好看好看，哎呦，我衣服好看。
9: 这是他一贯情商的体验。
10: 他纯客套。
1: 你先别吃了，想想呗。
10: 就你不想，快想想，还吃呢。
1: 那就是以这个为起点，就是绕。
9: 所以他有烟雾弹吗？难道？嗯，
1: 有烟雾弹的。
0: 假一圈
10: 就是喂别人一口饭，然后
0: 问别人满意吗？问别人说满意，
10: 喂别人饭，
0: 对。
8: 他们说我喂别人饭味道满意，我成月嫂了，老师。
0: 那你的任务是什么？
1: 我这个相当容易隐藏。
8: 你不会是转桌子吧？
0: 猜每一个人的任务。
3: 我是觉得是转桌，因为他一直在转，我就不知道那菜有啥好转的，一直在那转，搁那转，对我夹着菜他还也给我转走，他很不希望我吃到。
13: 好，现在公布一下啊，除了老刘、贾逸轩和林默，其他人的任务都被猜到了。但是，老刘你没有完成。
0: 我完成了呀。
10: 你没对我说呀？
9: 我没听到呀。
10: 我也没听到。
0: 我跟你说了呀，我说申浩南从很奇怪，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跟每一个人说哥哥好帅，姐姐好美。
8: 我的任务是为一个人吃一口海鲜并叫一声宝宝，你们发现了吗？
10: 你没喂？
8: 对啊。哎，
10: 叫宝宝了吗？
8: 过来尝一口吧，宝宝。你得吃。
10: 不是我。
8: 吃一口。哎，宝宝，你满意吗？满意吗？你们的重点都是在满意不满意上面了。
1: 啊、我的超级简单，我一来就猜，一来就做到，给别人夹菜三次。嗯，那给你吃一点你的豆腐，做的一点没有刘哥的好吃。再给你来一点，做的没你的。
0: 谢谢。
8: 我刚猜的是他转桌转三次。
13: 全员小坏蛋的这个当中有三位小坏蛋获得了我们金手指的权利。
0: 金手指，勾的分哥。
13: 依次决定一下谁先使用金手指。
8: 那我。 我来呗，那我先来呗。
11: 好，小贾第一，
8: 因为我无负担一身轻。

0: 那我第二个使用吧。
1: 好，老六第二个使用，你第三个使用好吗？好，现在听清金手指的规则，可以指定任意人身上的负债转移给任意人。
0: 哇哦，陈天祥。
1: 首先第一个使用的是小贾。
2: 啊，那这个金手指我说白了，这不是当皇帝吗？啊，那这个怎么说呢？
3: 小贾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海鲜饭啊。哎呀，
2: 刚才是谁一直追问我的小名啊？
3: 这么你要闷死他吗？小贾，
2: 其他人就没有什么想表示的吗？
0: 贾奶奶。
3: 贾奶奶
2: 就这样吧。21是吧？
4: 那你后面
2: 给你减20，给小刘吧，就当是压岁钱了好吗？
0: 谢谢贾奶奶。
2: 不客气。
0: 我现在是32亿对吗？
2: 给谁？哦，不对，你有金手指。对不起，对不起，刘爷爷，等一下。
0: 你等什么？贾奶奶，
2: 对不起，刘爷爷，对不起。那个小贾失误了。哎，这样吧，9亿，
4: 对，
2: 你有21亿，
3: 我有21亿，
2: 你这样，
3: 我们俩可不能。
2: 不是，你给他均摊一点吧。
3: 我给就，那可以的，
2: 均摊一点行吗？你俩把他俩摊成对等的可以吗？你俩把他俩15可以吧？
3: 1人15吧，
2: 1人15可以吧？
3: 没问题吧？没问题吧？没问题 ，OK， 他同意了 ，OK， 坐吧坐吧。
5: 三个金手指都用了哈，
6: 浩南，你9亿去15亿回啊，
3: 9亿去15亿回啊。我问你啊，我怎么还赚着了呢？觉得自己，你起开。
2: 哎呀，刘大爷，
0: 我现在能走完一圈了吧？
7: 哦，去。哎，
3: 我抬着你走，抬着你走，
7: 哎，不用自己走啊，来，
3: 坐。我15亿回来，
7: 稳稳当当，
3: 我15亿回来，我怎么还倒亏呢？
0: 等一下，太热了，勒我。哎，小叶，
8: 你不是这吗？我又不热了。
3: 我都是只是想给你按摩按摩，他要给你8层皮。
7: 你左右是15个大将，
3: 谁给你15啊？我9亿进的，15出。
0: 我操！我觉得新来的嘉宾呢，要带点东西走，
3: 带点负债吧。
0: 你有多少？
7: 我有15。
0: 15？你有多少？
3: 我也15，但我
0: 1人5亿给小恒。耶
2: ！OK。
0: 哦，他是最后一个哟，您是最后一个呀！
7: 哎，这还有一位呢，哎呀，
3: 最大的爷在这儿呢。
2: 还是喜欢你刚刚桀骜不驯的样子。
0: 哥哥，我一进来第一个夸的就是您啊！
9: 这边这3个人怎么回事、啊？
0: 你咋不给我夹菜呢？我不是离太远了，是不是？哎，
7: 我觉得我这个人被冷落了。
9: 这位爷不会
3: 没有，
0: 我再给您跑一圈。
9: 那这样吧。载歌载舞一段吧。哎
3: 呦喂，
9: 口下蜜。
3: 那个
0: 哎，等会儿，咱们每个人都10亿。
2: 你12亿。
0: 对啊，我12亿，我凭什么跳舞？
9: 那一会儿转给你更多，还你10亿，
3: 他可以转给你啊。
0: 我看哪个人你敢讲，你有多少？哦，对啊，你可以把自己的转给我呀。
3: 他提示您了，
9: 既然要多嘛，就多来一点，咱多多的把我的都给转给老刘吧。
0: 大红人，荣幸之至呀，我才是林爷身边的大红人啊。负债22亿。
2: 救命啊！大家突然怎么变成平均的了？
9: 平均吗？不平均吧。
0: 这个游戏玩得很好啊，很平均，
10: 平均，
0: 非常平均。
1: 来，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
0: 3、2、1，大家好，我们是变半岁。
1: 接下来是你们最后的转移债务的机会。
0: 跑不过呀，
2: 太可怕了！
3: 谁都抓。
0: 哎，有一个，
10: 于伦豪，哇！
0: 天行，哎，
10: 干什么？

0: 后来，想想。
1: 王小艺，这个演员是从哪儿叫来的？
2: 太小心眼儿了。
3: 来，都闻闻，都
4: 满意，满意，特别满意。
3: 老辈子是有生活。
1: 你试一下黑色袜子合不合脚？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0: 老刘，
5: 在哪儿呀？
1: 怎么，这还玩密室嘞？
6: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8: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6: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呀、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8: 风寒
6: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

0: 干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嗯，是，
0: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
2: 啊，这么快
0: 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嗯，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2: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那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这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

0: 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 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他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儿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嗯，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
1: 哎，
0: 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 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吧，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两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三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第三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对，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的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按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事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是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像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 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

0: 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这里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这里是中国光电技术的策源地，这里是国家战略布局的光电国家队。1951年，大榆树原子实验室的微光，何以铺展千亿产业的璀璨星河？长白揽月，松花逐浪，22度的清凉，是吉林写给盛夏的浪漫诗行。告别燥热，拥抱清爽，夏日吉林怎会没有你向往的惬意？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天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启幕，展会将持续至6月14号，一场覆盖光电全产业链的行业盛会全面亮相。本届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汇聚890家参展企业，围绕6大光电产业集群集中展示核心技术突破、创新产品及前沿应用场景。

0: 借助于光谷会这个平台，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收获了战略级别的合作伙伴，比如说奥德堡公司和索恩。我们此次也邀请了韩国的合作伙伴到展会共同参展。展会呢也有一些小的目标，比如说大农会的场馆建设，围绕场馆的显示和照明产品，我们也积极做出了我们的贡献。部分产品也是以捐赠的形式为大农会提供场馆的设施和布置。此次呢跟欧洲的这个索恩，我们要强强的联合，通过我们本地化的生产制造能力，结合着世界品牌，把我们的产品通过索恩品牌带动到全世界。近期呢，我们围绕韩国的客户，也是近距离的通过韩国客户的渠道支持，从韩国的三星、LG 既形成竞争关系，也从这个技术参数、产品交流上能够形成拉通，提升我们自己的产品能力和品牌知名度。
1: 我觉得这个长春应该在这么多年啊，因为我是40年前在长春理工大学这个读的本科，所以离开长春很多，那么也到国外这个求学很多年，那么我再次回到长春，我觉得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是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产业的这个发展平台还有人文文化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 一束科研星光激荡一城产业浪潮，在这里厚重积淀与前沿创新紧密交织，勾勒出独特的科创城市气质，让前沿可见，让技术可用，让未来可期。光学城的百年积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热情，都藏在北国春城的科创土壤里。这座东北老工业基地正以产业升级与开放发展同频共振，递交一份北国春城的科创答卷。

0: 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院士深耕吉林，扎根热土，以毕生心血填补中国光学领域的空白。前不久，王大珩先生的雕像落成，这既是对老一辈科学家赤子丹心、躬尽奉献的深情缅怀，更是激励新时代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追光前行、科创报国的生动载体。
1: 新落成的王大珩院士雕像神态庄重，气度儒雅，生动镌刻了这位科学巨匠深耕科研、心怀家国的动人风貌。1915年出生的王大珩院士是享誉中外的应用光学家、两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51年，王大珩带着28名工作人员、1400万斤小米来到长春，从捡弹片、填炮坑、清除破旧坦克开始，一锹一镐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这里起步。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这些光学仪器正是在王大珩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1986年3月，年过七旬的王大珩与王淦昌、陈方允、杨家池三位科学家联名促成了举世瞩目的863计划。这一重大战略计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王大珩所留下的科学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追光的路上不断前行。
2: 我们将传承先生的科研初心，深耕光学精密工程领域，潜心攻关核心技术，全力攻克卡脖子难题，以实干实际守护先辈基业，助力国家科技进步。
0: 薪火更续，追光不止。如今，王大珩院士播撒的光学种子已在吉林大地结出累累硕果。我省聚力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新光智谷产业集群、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光电芯片产业蓬勃崛起，涌现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从光学摇篮到中国光电城，一束光穿越70余载风雨征程，它照亮的不仅是千亿产业的崛起之路，更是老工业基地转型振兴的内在逻辑。以科研积淀为根，以人才生态为本，以政策赋能为益，让实验室的星火终成燎原之势。追光70载，而今再出发，这颗跳动着自立自强脉搏的光学之心，正加速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宏大叙事，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为中国光电产业赢得全球竞争贡献长春力量。6月9号，2026吉林文化旅游周在韩国首尔启幕，一场充满吉林风情的文艺盛宴，让韩国观众沉浸式感受白山松水的独特艺术魅力。
3: 演出现场，吉林省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队带来的经典民乐《点燃激情》，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献上的多部经典吉剧剧目，扮相精致，唱腔惊艳全场。开幕式前夕，还举办了以“缤纷四季，精彩吉林”为主题的文化旅游推介交流会，全方位展现吉林文旅资源禀赋与发展活力。此外，吉林省借文化旅游周契机，开展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专题宣介，生动展示吉林冰雪运动底蕴与城市发展魅力，并向韩国各界友人发出诚挚冰雪邀约，让大冬会成为增进两国友好情谊、深化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
0: 连日来，吉林省文旅夏季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在重庆、常州、合肥等地相继举办。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携多款夏季文旅新品进行推介，并联动当地文旅企业深挖合作潜力，持续擦亮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金字招牌。
1: 本次活动采取新品说明加座谈交流的形式，面向重点客源地市场集中展示吉林省夏季文旅资源。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涵盖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等多条消夏精品线路，全方位呈现了吉林省夏季22摄氏度平均气温的清凉优势与独特魅力。

0: 省多地文旅部门也分别对属地消夏新品进行推介说明。
1: 我们将充分吸收各科员地座谈会的市场反馈，后续将积极对接旅行商考察团来吉林市采线考察，共同开发适配市场的优质线路。
0: 座谈交流环节，各地文旅企业代表也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研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吉林省旅行社同行进行深度的交流，推动游客夏季到22度的吉林去避暑观光。
3: 后期这个合作肯定要继续把我们常州的客人带到美丽的吉林。
4: 我们做这个专线做了15年了，所以一直在做推广长白山，今年着重于亲子游和研学。
0: 下一步，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继续带着消夏新品走进更多国内重点客源城市，持续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5: 有一种花叫和青花，本如低调的山野精灵，它不与百花争艳，不慕俗世春光，悄然扎根幽深林下，自在生长，淡淡馨香随风漫向远方，清韵悠远。花有这般的静态姿态，那人亦该存一份淡泊的心境，行走漫漫人生路，放下争名逐利的浮躁，守一份安然自持，如这山野小花一般，在静默里沉淀力量，于平淡中活出独有的清朗与芬芳。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今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在各大展区中，升级后的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备受瞩目。专区围绕光电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需求，精准发布数千个岗位，为长春高标准建设中国光电城积蓄充沛人才动能。
1: 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共释放超过6600个优质岗位，较上届增长10%，尖端岗位紧缺岗位数量同步递增，岗位精准度也实现全面跃升。
2: 我们所有的岗位都深度贴合光电产业发展的需求，主要面向光学工程、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热门专业，覆盖了光电产业上下游领域。
1: 相较于前两届，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全方位升级，在空间布局、联动格局、服务模式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转变，打造适配青年、贴合产业、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引才阵地。
0: 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3: 招聘人数，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1240人，其中专项招聘高层次高校毕业生219名。报名条件：一、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范围为2026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二、年龄要求，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2026年6月10号为准。三、面向优秀退役军人招聘的岗位，考生应为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法退出现役的军官、军士和义务兵等人员。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6月22号8:30至6月26号17点。
4: 簇簇鲜花迎风盛放，绿野连绵，生机盎然。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邂逅吉林夏日的明媚与温婉。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平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难，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邦社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2: 我们对长白山人感到特别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面前，等到他最好的时候，记录他们真实的样子。
1: 哇，这是推开云吗？哇，推开云。

0: 对开掘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10年。 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 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生命。那上面。
1: 那也挺高哈，对，也挺高，海拔1400多米。这个山上有蛇吗？
2: 蛇可多了，啊，
1: 这地方，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秤砣卷在袜子里头，我现在就卷了，
2: 手里拿个小棍儿，
1: 走道的时候，拨了拨了，草深的地方。
2: 没事，
1: 好人嘛，祝好一生平安啊！
2: 好好，
1: 谢谢你，谢谢。
2: 欢迎你下次再来啊！
1: 好的，好的，
2: 好的，
1: 谢谢。
2: 嗯，好的。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0: 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
1: 压着沉不住气那边，北大有个教授说，说你，他说你这工作，像一个人干了一百人的活。
0: 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编写。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的彩色档案。
1: 烧熟了，烧这个。

0: 去拍了很多回了，他那个树太粗了，这长大叉嘛。
1: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饭来喽！哎，同学们，饭来了！
1: 哎，荣老师，吃饭了！
0: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这饭菜啊是新鲜做的，不过是两个多小时之前送来的啊！来来来，吃吧吃吧！
2: 哎，别拿！
0: 哎嘿，这苍蝇，没事没事没事，也就被苍蝇叮了一个多小时，
1: 没事没事，快吃吧快吃吧！啊，那啊。不然我又吃了没病，来来来，吃吧吃吧，
3: 咸菜，
1: 快下去吧，
3: 辣椒，哟，还有牛肉呢，
4: 吃饭都饿了，来，
5: 同志们，厂子里现在啊出现了一些小困难，我们作为集体的一份子，要克服困难，义不容辞，所以。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来抵大家的工资。
6: 布匹怎么抵工资啊？
5: 这只是暂时的，请注意啊！这只是暂时的。

0: 是啊，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1: 是啊，对呀。
2: 但是其他颜色规格的布匹呢，还是供不应求。咱们销售科呀，正在积极的拓宽销售渠道，积极的回笼资金。到时候就能够发放工资了。
1: 我们家私分公司要发私分部的，谁家用得了这么多布呀？
3: 那你发那么多个布，不用不能当饭吃。
1: 那不同意的。
0: 咱们生活处的同志，啊，已经和粮食物资储备局谈妥了。咱们这个布匹啊，可以调配米和油。
2: 光姐，咱吃喝有什么用啊？
3: 对啊，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

0: 冰姐，你这些都是在林婶那做的吧？跟我家的一模一样。哎呦，我还以为进了我家呢。
1: 你提醒我了，以后咱俩可别同时洗床单被罩，回头分不清。哎呦，
0: 可别一起洗。我刚才一抬头啊，看到六条裤子，12条腿。我猛地一看，还以为咱们院子里又种蛇瓜了呢。以前呀是抬头看蛇瓜，低头吃蛇瓜，现在呢抬头看绿裤，低头看绿布，吃不完的蛇瓜，用不完的布。套袖啊，
2: 图男的他画图袖子老蹭得脏兮兮的。
0: 你这些床单被套都是给图男做的？做这么多呀？
2: 我跟超英两份工资都发了布，卖又卖不掉，
0: 这么多布总得用啊。我家一份布我都塞车，这要是动辄小时候啊爬高上低的费裤子也就用完了，现在这么多怎么用得完啊？
2: 动辄再费裤子你也用不了这么多。
0: 咱们棉纺厂的男孩子们全都穿绿裤子，武峰说呀，一进棉纺厂以为进了军营呢。这下好了，湖南的宿舍也成军营了。
2: 大暑假的庄老师不在家呀？
3: 回我公婆家挨骂。他不是每个月要给他爸妈钱吗？上个月没发工资，他今天去跟他爸妈说暂时不给他们钱了。
0: 早就该这样了，本来就不该给的。啊，你公婆都有退休工资，你们夫妻两个现在连工资都没有了，就不该给啊。
4: 冰姐啊，我要是你，我就扛着布大摇大摆的去你公婆家，让你公婆小叔子的邻居啊同事什么都看看，你们两口子都没有工资了还要给公婆钱呢。
3: 家里的布倒是没少，钱嘛我就不清楚了，我跟超英的钱是分开的呀。我的个，我现在也想开了，结婚嘛就是搭伙养孩子，超英当爸爸还是尽心尽力的，要不是他一直盯着孩子们学习，坚持让图南小婷上一中，没准他俩也读了纺织技校，那现在就麻烦了。
0: 图南要是上了技校，那去年就可以进厂了，正式工不受影响。
3: 那家里就三份布了，图南就得去街上摆摊卖布了。
0: 没准图南还跟咱们厂女工嘎朋友，那就是四分布。
5: 哎呀，
0: 哎呀，图南什么时候回来呀？怪想他的。
3: 知道，去了之后就没给过回信儿。
2: 我这两天晚上做梦老梦见他。昨天我梦见图南在沙漠里啃树皮吃，一转头一张黑黑的脸，眼泪汪汪的盯着我看。吓醒了，
0: 这是林姐。
2: 你说梦是反的，对吧？
0: 啊！
2: 哎呀，吓死了！
6: 老大向来是懂事，

0: 他这次错了，你不要骂人，有话你好好说。
1: 朝阳，你说是不是黄玲逼你来的？
2: 这和郑凯他没关系，厂子里没钱了，以布袋工资，一家人全靠我那70块钱，再给你们25，家里真的不够用了。
1: 钱钱，朝阳啊，你现在也学你老婆那样，跟你爸妈这斤斤计较，啊？
2: 我真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等以后厂里恢复发工资，我再给你们不是一样吗？我一分钱不少。
0: 老大，你家订了2瓶牛奶，小婷1瓶，彭斐1瓶。我从你爸牛奶是什么味儿都没得吃到，正东正北长身体，我们都没舍得让他们天天吃上牛奶，你就是计较。你家天天供着牛奶，你同我们说不够用。
1: 你现在翅膀硬了，跟你爸妈这儿算账来啊。
2: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你也不能怪你爸爸寒心呐，图南多长时候没来看我们了，小婷也是，王玲更不用说，不孝顺啊。我同你爸爸能忍，怕是外人晓得了戳你的脊梁骨。
2: 爸妈，图南一直在学校吧，小婷也一直忙着学习，你们爱心不行。
1: 行行行，以后你们都不用上门，也不用来看我，我就知道你死了，我没你这个儿子。反正有甘美呢，从今往后我只有甘美这么一个儿子。

0: 我妈都没事吧？爸爸想问题呢，想明白就好了。
1: 那大舅舅早该想明白了。我妈说，她早就不为姥姥姥爷事伤心了。大舅太死心眼了。
2: 住嘴。
3: 黄玲，啊，哎，黄玲，我正想找你呢。听说老吴借了你家小厅一中的卷子和笔记呀？啊，小军开学升初一，珊珊说一中的卷子和附中的不一样，借去抄一份。哦，
4: 这姐姐对弟弟就是上心哈。
3: 来，说好了啊，老吴还了我也借几天，卷子和笔记我都要，给我家也抄一份啊。
4: 那你借完我借，
3: 你借什么呀？一名都那么大了。
4: 哎呀，我给我亲家侄子借哦，你女儿也上班了呀？
5: 我给我外甥女借的。
4: 李婶儿、李霞姐，小陈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他排在老吴后头。哎呀，
3: 那这巷子里一中的孩子就两个。哎，图南的卷子笔记在吧？哎呀，
4: 对呀，那图南他们笔记应该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4: 那个菜市场的那个生煎包子蛮好，我要不要帮你带几个呀？
3: 啊！哦，动辄，哎呀，动辄的卷子笔记一定在的喽，
4: 在呀，
3: 现在才想到，你好意思吧？哎呀，
4: 你要怎么包子？
3: 宋莹，我不是那个意思，动辄跟鹏飞总在一起玩，所以呢，我就忘了动辄也是一中的了。你看我，黄玲。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说鹏飞成绩差，我是说，鹏飞不是一中的，你看我这个人。
6: 不好意思，刚好我刚要找你们呢。
3: 啊，我先去菜市场买几个包子啊。黄玲，记着啊，
4: 知道了，一鸣，你不是来借动辄试卷的吧？
6: 宋莹，
3: 我。
6: 外头现在可流行这个了，咱们能做吗？
4: 这有什么难的？要多少？
6: 有多少要多少
4: 啊！你要这么多卖得掉吗？
6: 外头年轻人欢迎得很，供不应求。

0: 来一米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棉纺厂里退下来好些人，还有好多实习生，他们现在找不到工作。你要是不介意，我想把他们找来也干这个，毕竟能赚一点，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1: 没问题啊。
2: 真那么一米啊？
1: 这还能有假？只要他们质量上过关。
2: 质量上你放心，都是我们手把手带出来的。哎，林姐，我这就打电话去通知他们，
0: 跟他们说，要干的明天就来家里。
2: 行，谢谢啊，一鸣，
0: 再说。
3: 这个放后面，
0: 可以。
4: 我的手艺干，我这也
3: 好看，好看一
0: 点。哎，这个绣的好，
3: 很好看。哇，挺漂亮。哎呀，
0: 搭把手。哎，你们可乐吃西瓜啊！
3: 好，
5: 谢谢。还有绿豆汤，哎
6: 呀，好丰盛，非常吃。
3: 我炒好了，
0: 等我看一眼。你先给他递过去啊，给。
7: 不错，你看，
0: 这样可以，这样就不错，
3: 要缝好了啊。
0: 哦，有收入了。
1: 行，走了啊。
2: 哎。你不检查一下啊，一鸣？
1: 有两位阿姨帮我盯着，没问题。
3: 一鸣，多亏有你，否则这些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度过这段时期。
1: 我只是帮着搭搭线儿，还得是咱们棉纺厂的职工手艺好。现在全冠前街啊，我的货卖的最好。
3: 哦，是吗？
1: 走了啊。
3: 哎，慢点啊。
1: 哎，
2: 棉纺厂呀，
3: 厂里的新设备送到三厂，旧设备和沙锭卖给乡镇厂，我和设备科的小王都在单子上签名了，沙锭很快就运出去，设备能卖不少钱，我估计再过一两个月，厂里就有能发出工资了，咱们就不用这么忙了。
2: 你说咱们堂堂一国营大厂，怎么就突然发不出工资了呢？
3: 我听周会长说，市政府专门下了红头文件，服装厂欠散厂的款必须尽快还，不能拖欠。销售科正拿着文件四处催款呢，生活处正在讨论创收，澡堂游泳池都要对外开放收市场价，附中也正在商量要不要对外招生收赞助费。咱们厂每年产那么多布，上交那么多利润，怎么说亏损就亏损了，都是三角债，钱来钱去的，根本还不上。那现在卖设备，将来卖什么？
1: 小天，
8: 38度，
9: 一直都是晴天。
1: 云瑶这杯啊，太干燥了。
3: 图南天一热就没胃口，就怕他不好好吃饭，身体受不了。
10: 都来十多天了。
11: 话都话的差不多了，就差照片了。明天我去照相馆借放大机，冲洗细节照片。你看，
12: 赶完回去，跟家里人吹牛都有底气。

0: 踏勘完成的不错啊！从今天起，工作重点啊由踏勘改为资料整理绘制、整理照片，这些都完成后，有余力的同学可以试着绘制建筑群的透视图和鸟瞰图。
1: 李佳，你测绘了很多古民居的。

0: 门窗和砖瓣，这很好。古城万一被拆，这城墙和文保单位还能保留一部分，这民居可就全拆了。哎呀，
1: 那个，你们啊，把那个内屋多余的桌子搬到我屋去，等咱们画图的时候再详细讨论。
2: 怎么没有细节图片？
3: 杨老师，一丁一早就去城里接放大机了，应该现在快回来了。
2: 哎，师哥，那风，
4: 这怎么回事？估计得痢疾了。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2: 肯定是，天天苍蝇先吃，我们再吃。哎呦，我感觉我这肚子也开始疼了。
5: 杨老师，
2: 县城的两个照相馆都说没有放大机，
4: 没有放大机那不行啊。要向省建委的专家们展示云瑶建筑特色，特别是壁面。 彩塑、雕刻，你这光有手绘图不行，要有图片、细节图片。
2: 杨老师，哎，刘科长来看看大家。哎，张干事，哎呀，刘科长，哎，哎呦，哎呀，你好，杨来，来坐坐坐。
3: 这半个咋样了？这，
2: 哎呀，
3: 弄完了吧？
2: 辛苦了啊！哎，我说这娃们都咋了嘛？这是得痢疾拉肚子了。
4: 哎呀，这大学生们的身体是娇贵啊！刘科长啊，你看看咱们县医院有没有治疗痢疾的特效药，让人开一点。哎呀，
2: 这你也知道，咱这个县里边这个医院医疗水平有限，要不这样吧，我叫辆车，啊，把你们送到市区。
3: 哦，是了。
2: 大医院啊，啥药都有了。
4: 哎呀，谢谢谢谢，那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2: 杨老师，你们这个方案什么时候搞出来啊？我们给他提这个，可是都开到城墙根了啊！这要你们搞完方案，我们好开始不啊？
4: 不是什么机开什么工啊？
6: 推土机，
4: 推
6: 土机
4: 啊！推城墙，推不是？
2: 怎么推城墙呢？
4: 不能推啊！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阻止破坏古建筑古城墙的。
2: 对呀，
3: 是啊，
2: 这些啊，你们犟犟就算了，
4: 你们可不要来管我们的经济建设。哎呀！
3: 我们没有打算插手经济建设，我们的方案就是为了想办法既能保住云瑶古建筑的风貌，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帮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
2: 杨老师，你就不要跟我在这吹牛皮了，俺们云瑶人啊，老百姓不听这个。
3: 我们没有吹牛，我们的方案就是在保护古建筑的情况下，也能让云瑶有基础化的现代建设。
4: 这可不成，啊，听说大话，不推落城墙，这么建大路，没有马路，老百姓就走不出云瑶去，云瑶的经济建设也就搞不起来，老百姓可等不了了。
2: 政府啊，也着急的很。
4: 刘科长，你听我说啊，云瑶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汉民族文化、民俗的活化石。除了城墙，这始建于西周。
2: 杨老师啊，你这啊都是老话题了。
4: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
2: 可是这云瑶古城蕴藏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这都是无价之宝啊！刘科长，赵老师，我就不愿意听你们这些酸溜溜的词，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迂腐落后。国家都说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你们上海富了。
4: 来这扯我们的后腿，不说你们这么自私了。
2: 我们是来保护古镇、保护中华文化，我们怎么自私了？什么保护文化？我看你们是保护落后。
4: 好，这样，你们要是不听，我就去找市政府、找省里，我找中央去，也不能叫你们把古城推了。
2: 哎呀，老师，别急嘛。
4: 我跟你说，你们是大学老师，俺们是小老百姓。
2: 但你们要揽这恶魔，直呼国号日子，那咱们就走着瞧。走着，哎，刘科长，张干事，刘科长，刘科长，这，刘科长，刘科长，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不理解。后面的工作怎么开展？
0: 明天我一早去市里买放大机，找医生开药。
2: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以后在吃饭之前啊，每天留一个人在饭厅里赶赶苍蝇。
0: 城隍庙图纸数据有偏差呀。

0: 还需要再去和这中央剧组去一下，你知道吗？
1: 我去。我和李佳一起去。
2: 那我也去。
1: 主要是我是觉得女生自己外出可能不太安全。
2: 没错，我也有这个担忧。庄子兰，
1: 哎，
2: 你和李佳去一趟城隍庙，聊完你配合李佳，整理民居资料，你画门窗的立面图，民居部分完成了，李佳再配合你的工作。
3: 好，
2: 大家根据申请情况自由组队。时间紧，必须带兵工作。
1: 能不能坚持？
3: 能。
1: 云瑶太紧的，太让人兴奋了。
2: 爬上城墙时，真是非常震撼。走进庙宇的时候，我人都傻了。我觉得时间定格了。
1: 苍岭十二支礼节，云瑶在我们眼里是瑰宝，但在当地居民眼里，它太落后了。
2: 中华的历史更悠久，文化更丰富，我们必须

0: 看这个。
1: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走吧。
1: 热吗？
0: 一会儿骑起来就有风了。
1: 那你抓紧了啊。

0: 老师说，这城隍庙是唐代就建成的，经历了宋元明清多少风吹日晒、战乱灾荒，都没毁了它，但是却幸运地被我们碰到了，还画下来了。
1: 我之前读过一本书，那书上说，这世间一切的巧合，都是命中注定的。
0: 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
1: 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
0: 比如呢？
1: 比如……
0: 哎，
1: 没事吧？
0: 没事。谢谢你啊！上次在天王饭店的时候，你救了我，我就想说了，但那时候我都吓懵了，都没来得及说，所以这次算上次的。双兔男，
1: 嗯，
0: 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
1: 没关系，不管几次都会救你的。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又是同学，来了云瑶又是战友，
0: 我可不想人生中经历那么多危险时刻。
1: 对，也是啊。
0: 这还真挺高的，我刚刚这要是没抓住掉下去就惨了。
1: 是啊。
0: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刚刚我真拉着你一起掉下去了，那我们都惨了。
1: 那可能他们得给咱们立个碑吧，上面就写着同期大学学生庄图南李家为了保护城隍庙光荣牺牲了。
0: 那我名字就

0: 合在一起，那知道的是保护古建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府。
1: 我画完了，你呢？
0: 那我也画完了。
1: 我扶你下来。
0: 嗯。看你身上都是灰。
1: 哎呦，我这今天早上刚换的，这是最后一件干净衣服了。
0: 我早上就想说了，明知道今天来爬墙，还穿一身白。
1: 不是想着要见你吗？我就。
2: 我的意思是，出门的时候没多想。
0: 好漂亮！
2: 是啊。

0: 啊，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是不是迷路了？张老师，啊，我们一直在画图来着，没耽误工作。
1: 很好。
2: 张老师，我们去整理今天的图了。
0: 我回来了。哎，阮老师，你也迷路了？阮老师明天就回来了，药、器材都买到了，我们有救了。

0: 没有下雨。
1: 西北很少下雨的，
0: 又不上了。
2: 阮老师，你们大家伙都坚决反对县里头拆掉这个城墙，就这一点，城建局那也是很矛盾的。77年发大水，云阳城墙挡住了洪水，那云阳城的那些老百姓那纷纷爬上那个城墙去观海。其实我们对这个古县城啊，还有城墙，我们是有感情的。可是，你现在啊，你发展经济，那也是迫在眉睫，不是？
3: 这样，张干事啊，我们呢再三强调，这发展经济和保护古城，它不是冲突的，它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方案。
2: 哎呀，阮老师啊，这话是这么说哈，可是你要不拆掉城墙，那个古县城里的那街道不足7米吧，那车辆那根本无法通行。云瑶又是座老城，你说城里的老人居多吧，那腿脚都不方便，你要不通车的话，咱买个菜啊，去个医院，那很不方便的。咱城里那些老房子，那普遍不通自来水吧，也不通电吧，现在已经无法跟得上老百姓的基础需求了，这是事实啊。
3: 张干事提出的问题很直接，很尖锐，也很真实，确实需要在方案中解决。
4: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古城数据、细节照片，任务完成了一半。
3: 接下去啊，有可能是更艰难的一半。我们需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还需要制作一个新城的模型。
5: 小婷，你播得太慢了，你播一个我能播三个。
6: 我乐意。
5: 最后不都是吃进肚子吗？老师都说了，你的字太工整了，太浪费时间了。
0: 你以为是你呀、啊、毛毛躁躁的，那字写得跟鬼画符似的。张婶李婶为什么宁可借湖南的旧试卷都不借你的看？看不懂呀。
5: 字不重要，题会做就行了。
0: 哦，你题会做，门门60分。
7: 要鼓励教育。
0: 玲姐，那道理我都懂的。林动辄这个皮猴子，光鼓励是不行的，还是得批评加棍棒。
6: 林动辄，你别玩了，一会儿掉了。
0: 林动辄，
5: 等一下，最后一关了。
0: 哎呦！
6: 哎呀！哎呀呀呀呀！
0: 我看你干的好事。
6: 给我
7: 拿去洗洗。
6: 妈妈，
8: 哎，
6: 我上次在院子里说有事找你。
8: 老吴，
6: 嗯，你别玩了。哎，老吴，
9: 小敏通过三厂的面试了，孩子不想去，又不听我的，阿妹就想你和宋莹去劝劝她。哦，
7: 那行吧，我和宋莹一会儿过去。哎，
9: 行。庄老师在家吗？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他。
7: 他在房间里备课呢。
9: 哦，好。
0: 林姐，前两天在厂里，阿妹好像有点生我的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
7: 都是为了孩子，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10: 哎呀，林姐，宋姨，你们可算来了。小敏根本不听我的，宋姨，她是你的实习生，你帮我劝劝她。
0: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只能劝劝。
10: 你们劝比我劝管用。
0: 你不着急啊，
10: 不着急。谢谢谢谢。
0: 小敏，
11: 阿姨，宋阿姨，你们来了。宋阿姨，我还想去找你呢。啊，你看这卷发怎么样？说在香港可流行了。
0: 哎，这个好看啊。这个好看是好看，小敏，但是你 你年纪这么小，烫这个发型会显老的。哎呀，
11: 不是，我不是给自己烫，我是最打算学了呀，给别人烫啊。哎呀，宋阿姨，这巷子里你最时髦了，这样你都觉得好看，那大家肯定都喜欢。
8: 烫什么头？明天就去三厂上班。
11: 我不去，要去你去。
8: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之前是你寻死觅活，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把你塞进去了，你又不去了。
11: 先前我在棉纺厂干了那么久，一下说不要我了，我确实没法接受。可我这几天我反而想明白了，在棉纺厂干活太累了，那细纺车间累，浅纺车间更累，机器一开8个小时不停地串线打结接头，就连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下了班衣服全都汗湿了，耳朵里还总嗡嗡响。再有那厂子里头沙丁那么烫，我这干久了10根指头的螺纹都烫没了。

0: 啊，小敏，这些都是小问题。嗯，你林叔叔常说一句话，做人眼光要放长远。
1: 对，庄叔叔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2: 嗯，站叔了，你看你爸，你黄姨，你宋姨，大半辈子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他们行，你就不行。
3: 妈，我是我，我不是我爸，我也不是黄阿姨、宋阿姨。我承认，我是没你们能吃苦，可我不想吃苦，有错吗？
2: 光看一时舒服，就没想过以后，那老了以后怎么办？棉纺厂有编制，有保证，理发店能有。哎，
1: 小敏，看把你妈急的，你妈把你养这么高挑，她操了多少心呀？
0: 对，
1: 你听阿姨说，你进了厂里就有底儿了，一辈子都有底儿，打朋友、结婚、养孩子都有底儿了。
3: 在棉纺厂可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三厂的正式工，没编制的。
2: 三厂已经在扩建了，你转正是迟早的事，转正了你还能排队等房子。
3: 你别自欺欺人了，说一辈子那还不是让退休就退休，说不要子弟就不要子弟。
1: 小敏，这次是特殊原因，以后不会一刀切了。
3: 黄阿姨，你说这话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我妈也不能。一开始棉纺厂突然说不要子弟了，我是难受，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庆幸。黄阿姨、宋阿姨，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一辈子，我就是不想在车间里头干一辈子，像你们这样一辈子在车间里头走来走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2: 有意思有什么用？你得有工作，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你发白日梦啊！
3: 我不会一天到晚待在家的，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通过理发店面试了，这周去上班。
2: 理发店？理发店是正经姑娘去的地方吗？哎，
3: 给人剪头发就不正经了吗？
0: 小敏，你去的是哪家理发店呀？哦，
3: 就在冠前街旁边。一个月工资跟厂里头差不多，工作还挺轻松的。
2: 不许去！
4: 我都让你去理发店。
0: 阿妹，别这样，去理发店
3: 撕了我也不去棉纺厂。
1: 这样，别这样。
2: 小敏，听妈一句劝，算妈求你，进三厂不容易，外面的子弟想进厂都没有门路，你知道妈跟你爸费了多大心思，求了多少关系才有的这个机会。
3: 妈，算我求你，你别再替我安排了，替我安排那么多回回都失算，你这次你就让我干我自己想干的。那
2: 我得替你的将来打算呀，我得让你的未来有保障啊。
3: 妈，时代变了，早就没什么保障了。

0: 林姐，你看小敏刚才那个嘴巴灵光的呀，他妈说一句他顶一句，阿妹都说不出话来了。
1: 看来小敏是铁了心了，不进厂了。
0: 以前我也觉得进厂好，可是这几个月你看厂子这个样子，刚才我劝他都心虚。
1: 你没听小敏说的，时代不一样了。
2: 这时代不一样了，这种事情我插不进去手的呀。
3: 怎么会呢？你是教导主任，又在附中干了这么多年，珊珊的学历没问题，在学校的成绩也好，调回附小一样能当个好老师啊。
2: 我知道，我不是怀疑珊珊的能力，但是现在国家特别重视乡村中小学教育，像珊珊这样的成绩好、品质又好的这个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来，这是国家基础教育的大幸，所以教育局是不会放人的，你不管是调动工作都卡得非常紧。
3: 乡镇学校条件差，离家又远。
2: 老吴，想当年你让他考中专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想到了，他毕业之后

0: 那珊珊都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小巷子的第二个大学生了。
1: 小敏看起来主意打定了，阿妹怎么劝也没用，更别说我跟宋莹了。
2: 当时老吴呀还不甘心，让我再帮你给问问。
1: 那你怎么跟老吴说的？
2: 实话实说，我没这个能力去干预珊珊的分配。
1: 老吴这个人没意思得很，志愿是他改的，现在又想便宜，哪能多让一个人占了？
2: 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老吴当时确实想得不够长远。
3: 云瑶被省政府规划为以发展轻纺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旧城要保护，城市也要发展，所以我们方案的核心概念是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
4: 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这
5: 梁思成先生的旧城改造方案。
3: 对，这就是当初梁先生提及的理念，新旧分开，合理发展，古城不动，在古城南面的空地上发展新区，再在古城西面沿铁路线规划工业区。
4: 哎，王老师，那古县城里头能通车不？
3: 车行道赖发出这个吧，只能做单行道，但我会设计一条环形的单行道。
4: 单行道？啥叫单行道？
6: 我一会儿画图给你解释。
4: 行。
3: 除了车行道，我们还设计安排了电力、电信工程、给排水的管网，既要保护古城，又要改善古城居民的居住条件。
4: 阮老师啊，
3: 哎，
4: 这下我算是心服口服了。我这就回去汇报啊，你们的这个新规划里面啊，又有这个古城，又有这个新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云瑶人啊，我是希望县里头能够采纳他的新规划。
3: 感谢感谢啊，哎，
4: 谢谢，应该的，应该的啊。
3: 好，
4: 行了，你们留步啊，走了，
5: 再见啊，张哥，吃饭走。
4: 哎，好嘞。
7: 庄老师，
3: 哎，
7: 相机里啊还剩两张胶卷，咱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我给你们一起拍张合照吧。
3: 来，从这儿，来，合个照，来，
7: 快，
3: 我站后边，我站后。
7: 哎，
3: 好，来，哎，陈凡，多谢吧，陈凡，打上我了，
7: 好嘞，
3: 来，
8: 3、2、1，
9: 怎么把我也拍进去了？挺好看。

0: 阮老师说咱们明天就回去了。刚来云瑶的时候觉得太早了，现在还有点不舍得。
1: 那你离开之后，还会记得这里吗？

我想说的是，那天你问我关于命运的事儿。我觉得遇见你的所有时刻都让我最相信命运。

0: 照片吗？
1: 有，马上就完了。
0: 啊，行。
2: 云瑶县建筑采风正式结束，同学们辛苦了。咱们的实习经费呢，还有一些剩余，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一下，大家辛苦一个月了，咱们也奢侈一把，回去的车票咱们买空头车。另外呢，咱们把照片洗完，暗房恢复原样，设备打包，东西能带走的都带走，带回学校去。
3: 行
2: 啊，
4: 好的，老师。
5: 阮老师，张干事来了。
6: 哎，阮老师，
5: 阮老师，县政府说不接纳当前方案，省建局还没回复，事情没准还有转机，要不您再等几天？不等了，不能坐以待毙。
4: 那您是去找省建局领导吗？
2: 我去北京，北京有建设部，有文化部，向北京的专家们汇报云瑶的价值，一定要保住云瑶。来，小心点啊！
6: 杨老师，哎，这自行车您要不然还留一辆吧，至少您还能留下来调用。
2: 我不一定直接回上海，我带车不方便。你不用，不要，装车吧啊！哎，不是你们都乐观一点啊！事情还没结束呢，你们要对我老头有信心。行了，你们先回上海，我随后就到。走吧，走，来，装车走吧，装，来来，哎，走。来，好嘞，走了，走，张老师，我走，走了，上车，你们，走，上车。

0: 阿玲，嗯，姑娘来电话了，说是实习结束了，先坐火车回上海，再从上海回家。哎
1: 呀，他总算回来了。我这两天总梦见图南。
2: 哎，去上海的火车经过苏州，哥哥为什么不从苏州下车呀？
1: 怪了，图南怎么不在苏州下车啊？
0: 都醒了，
3: 热醒了，
4: 热了。
0: 哎呦，自打咱一上车，这空调就坏了，这跟普通车也没区别嘛。
5: 那你壶里还有水吗？哦，
6: 有。
7: 你们是回家还是回学校啊？
5: 回学校，
3: 回学校，
8: 我回家。
9: 我直接回家。
1: 我回学校。
7: 你家不是黑龙江的吗？假期不回家呀？我平常分信件，我看那信上有东西。
1: 我爸妈现在在上海。
0: 哎，早点回家呀，陪陪爸妈。这一趟大家都累坏了，回家吃点好的，补一补啊。
5: 哎，福南，你怎么不在苏州下车？
7: 我想回学校一趟。
0: 回学校做什么呀？要不我帮你办了。
7: 不用麻烦了，张老师，我不是有两个自行车吗？我打算找个人帮忙，帮我把车骑到长途车站。要是顺利的话呢，就能赶上下午回苏州的那班长途车。
10: 没事，那我帮你。啊？我帮你骑过去。
7: 不用麻烦了吧？
10: 不麻烦。我家就浙江的，离得近。我刚好啊，回学校歇两天再回家。别跟我客气，我们都是应邀回来的战友啊。
7: 都是寡妇。嗯，啊，我是说你太热情了。
10: 没事儿，我现在就在想啊，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够回上海？这么热的天，他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遨游呢。
0: 那就得看什么时候能得到他们县政府的回复了。
10: 那么好的保护规划，阮老师一定能说服应邀县政府的。
1: 有志者事竟成。

0: 咱们还在云阳呢，我怕你一个人不安全。都怪我，睡觉睡懵了，忘了咱们在火车上。
1: 嗯，
0: 行，安全就好。那我回去了。

就快要到站了，我总有种不真实感。我觉得云瑶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我平淡日子里偷来的一段。 不一样的时光，我会永远记得的。

0: 快来了，快来了！哎，回来了！啊，来来来来来，哎呦，湖南，哎呀，快给我，大妈，哎，给我吧，哎呀，咋黑了呀？别瘦了呀？
1: 是吗？
2: 圆圆要太热了，我都有点吃不下饭。
0: 姐，
3: 你妈知道你这两天回来呀，穿了不少菜呢。
0: 我冰箱里还存了牛肉，还有排骨，让你妈给你做，好好补补。
1: 好，
2: 黑妈，我呢，我也要补。
0: 动不动不，你图还见物，还见物，失去保护骨，见猪三苦了你呢？
1: 快见物，见物。
3: 阿姨，放羊撒欢儿也累。
0: 我先去，这个西瓜好好休息一下啊！
4: 进来坐呀！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0: 进来坐，进来坐，让图南休息。
4: 好，好，好，好。
0: 哥，
4: 哎，
0: 妈让你先吃点西瓜。

0: 你怎么着？这链条不能擦。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不能擦。
2: 慢点车，别噎着。
3: 林姐，哎，我们来看看图南。
4: 进来，进来，
5: 进来，进来坐。
6: 咱没吃完饭呢。
5: 对。
3: 哎呦，看给孩子饿的。
1: 南哥，
2: 快坐，快坐啊。
0: 哎，林若，
3: 慢点。
0: 林若，我刚才就想说了，动辄那个自行车刹车好像不太灵了，漆好像也得补一下。
7: 哎，刹车我看了，就是线松了，紧紧就行，漆不用补，不碍事。
0: 哦，那不行。动辄又给我送车，又是借车的，不补我心里不踏实。
2: 林工就听图南的
7: 啊。啊，那就，哎，谢谢啊，那就听图南的。那你也不知道，你把车骑走之后啊，这小子没车出去疯了，天天在家温书，我还得谢谢你呢。
1: 图南哥，
0: 嗯，
1: 等你吃完和我们讲讲见闻。
0: 啊，你扔进包里，把我那测绘本拿来。
1: 哦。
8: 找得到吗？
1: 包里。
3: 哎呀，慢点吃。
1: 哎，找到了。
2: 瘦了，黑了。什么东西啊？
1: 阿姨。
2: 什么？
7: 哦，这就图南那个同学是不是？
1: 上次我去上海，跟鹏飞一出车站，

0: 只看到图南哥和他。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看看，我看看。怎么了？怎么了？啊，没事，好看的。啊，于婷，好看的。行，
1: 那你们先看着啊。啊，好看的，好看的，这是你说的那个吗？
0: 这院里。 没我不行，好看的，好看的。一会儿图南回来，我们妆不知道，千万不要问。哦，千万别问，不然图南哥一定收拾我。
2: 我们呀，这次洗了很多照片，阮老师还专门去了市里买了放大机、照相纸、药水，自己洗的照片。啊，
3: 这是你们跟老师的合照。
0: 哦，对，这位就是阮老师，张老师给我们拍摄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在我们出的三合院里面拍的。哦，
2: 图南，哎，
0: 还有其他照片吗？哎，有，宋阿姨，这张你肯定感兴趣。这张，嗯，崇光庙。我这一进庙的时候就看到这几尊彩塑罗汉，我当时我就想到了您，这彩塑罗汉和壁画融合了宋。
1: 庞辽，
0: 南，还有其他照片吗？我不看寺庙，我又不迷信的。对对对，你宋阿姨说的对，人家不迷信。
1: 妈，你是不是忘了你去西园寺怎么求菩萨的？我一上了一中就把菩萨忘了。
0: 您动真，
2: 我要你多嘴。
0: 哎，这不什么就看什么，不挑啊。
1: 就是，
0: 胡
1: 南哥，我们什么照片都爱看。
0: 那还是寺庙。
1: 镇国寺，这个寺庙全寺没有一根钉子，全是用木头、卯漆而成。哦，
0: 建筑艺术价值特别高。但这两座寺呢，都是在城外。张老师每次都是骑着动辄的自行车去寺里面写生，所以张老师还特意让我带句话给动辄，说谢谢动辄。
1: 谢谢动辄。
0: 哎，
1: 那这次动辄这自行车是真开了光了。
0: 左祖右舍，左文右武，上下有序。
2: 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制度，源于西周，明朝扩建时就是严格遵守的这套礼制。图南，我看你这些照片，这房子都破烂兮兮的。哎，
0: 你古建筑就是这样的。
2: 那为什么不修一修呀？哎呀，你让我说嘛，又没有外人，我不怕图南笑话我。你说这学建筑，那不就是盖房子吗？嗯。那你们建筑系为什么不让人家盖房子呢？
0: 那就像咱们厂的绿化科保卫科一样，
3: 绿化科保卫科，
2: 绿化科嘛，光砍树不种树，保卫科只打架不保卫，昏他嘞！
0: 宋阿姨，您误会了，我们呀不是不让人盖房子，我们呢是想办法既能保护古人建的那些老房子，又能让云瑶的老百姓住上有电冰箱、有洗衣机的新房子。哦，
3: 这一次图南的实习啊，太有意义了。 这都能写进校史了，
0: 校史还记录这些啊？
3: 记呀，学生们就是靠着这些轶事以后吹牛呢。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搞串联，各个大学的同学都在一个教室里休息，晚上睡觉的时候太冷了睡不着觉，各个学校的都在讲自己的校史。哎呀，我插话了，你接着说，童楠。
0: 没事，林叔，我们想听您说。
3: 爸，我也想听。嗨，这都是老黄历了，30年前的事情了。 其实都是抗战时期各个学校的校史，先是同济的同学讲了同济的搬家史，这我听说过，中国抗战期间，同济搬迁了6次，最远搬迁到了云南，说同济是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的学校。对，然后呢，就是南大的同学就说了，说我们不仅搬人，我们还搬动物。三七年南大还叫国立中央大学，他们的农学院就赶了1000多头猪马牛羊鸡，就出南京，这一路经过艰辛跋涉，走了1年才到重庆。
2: 为什么要赶？
4: 怎么赶啊？
3: 就是那个时候，这些动物呀，有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对战后的农业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呢，农学院的老师就把动物们让他们走在中间，然后农学院的职工呢，走在两边，防止他们走散了。那真是千辛万苦，走一年。
0: 哎，爸，那你说了什么？
3: 我肯定说的是交大，修火车、铺铁路。

0: 194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把国立交通大学，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改名为国立南洋工学院，并且在停了航运和轮机两个系，3000多名学生去抗议。上海火车站不售票给学生们，学生们搞到一辆报废的火车头和27节车厢，机械工程系的学生们修好了火车，去南京讨说法。
1: 自家开，自家开，要到龙天真正。

0: 天哪，那这火车速度能快吗？那比走路还慢吧？
1: 慢没关系啊，保住了孝明和这两个戏啊。当然这些跟你们都没关系，这些都是战乱时候的事，你们赶上了最好的时候，现在你们就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就对了。
2: 哎，玉光，我觉得这以后这高考前的动员会啊，应该你去指导。刚才这一番话，让我们对这高等院校心驰神往。
0: 我还记得咱们刚搬家时，隔壁邻居欺负我们，林工二话不说把出水口给堵了。我当时还想，哎呦，文化人家也这么凶，原来是校风传统。
2: 不，林工堵这个出水口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对交大的印象是，
1: 你是什么？你说吧。咱们两家还有什么玩笑不能开的？
2: 哎，林工，你呀，要么就是一命二运，要么就是开光。刚才你说机械系的学生开火车，我还以为你要说交大机械开团做法。
1: 说真的，这我觉得迷信也是科学，是古代人的科学。你像蒲南刚才说那个这古城里边上什么左什么下什么，这些就是古人的建筑科学。
3: 风水，去年我二姑家建房子，专门请了什么风水先生来看。
4: 蒲南懂风水啊？那你把咱们院子重新设计一下呀，要那种能放洗衣机，大人发财小孩出息的那种。
5: 所以这我就才入学去。哎
4: 呦，图南现在说话跟庄老师一模一样，我都听不懂了。
3: 妈，图南哥读的是大学，不是道观。
4: 林动辄你有人要掐窗户。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6: 图南，你这次回来也不会住太久，把握时间吧，去趟阿迪阿婆家看看他们，跟他们讲讲我在古城的一些见闻。前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叨唠着，你怎么还不回来？去的时候带上小婷。啊，
7: 好。
6: 这个，我给你讲个玩笑，外面团子太多了。

0: 哎，
1: 别愣住了，过来，问你点事。
0: 童楠哥，你问，
1: 小点声。
0: 童楠哥，你问，
1: 城里是不是两个月

0: 厂里好多人都接了单，阿姨也接了些。你晓得的，每天小菜同店，好赚到的。
1: 还有呢？
0: 还有，厂子里好多人都来借杨小婷的笔记，还有卷子，连我那鬼画符的笔记都有人借。我爸说，还好不是借作文，不然半个厂的还。

0: 上次你爸从你爷爷奶奶家回来，在床上躺了两天，小婷心惊胆战的给你爸送饭送水，缓了两天才缓过来。
1: 不要脸的你家的，滚滚！我告诉你们啊，这没你们的地儿，滚滚！
2: 放开我的衣服，我死都不死在这儿。
3: 前段时间呀，上海同意知青子女回城了。周青能拿到上海户口了，
4: 总算是解决了啊！上海一直没松口，这前段时间啊，刚刚同意知青子女能够落户。
5: 那周青挪回上海不是件好事吗？为什么骂得这么难听？
3: 房子，还不是为了房子？王勇啊，让他们秋天就去上海的爷爷奶奶家。王勇小妹妹在想房子，但是王芳说什么也不同意。说那个房子是棉纺厂特批给他们母女的，
4: 这房子还有咱们院子。

0: 谢谢你吧。怎么了？前几天珊珊姐来玩脾气，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跟我说现在巷子里大家都很羡慕我跟我哥，大家都说你和爸爸很有远见。
1: 骂一个初中生是你爸有远见，坚持送你哥和你去一中。
0: 爸爸是很关心我们，跟我说过我比他好。我有一个富士自己的妈。
1: 切西瓜，切西瓜，切切切。

0: 你回学校了，宿舍里面住着舒服，明天我去你学校看看。
1: 我陪你坐会儿。
2: 夜饭吃饱，门口头坐坐风凉，看看山海经，困了就睡，蛮好。你弟弟上高中没有宿舍，过两天接他来上海，户口落实了，他还要和你叔叔婶婶挤上三年才能考大学。
1: 爸，你们真让弟弟来上海念？

0: 高中啊？
1: 那是肯定的呀，好不容易上海开了口子，给了户口。哦，佳佳，不是爸爸妈妈重男轻女，一家只有一个签回来的名额。文文呢，学习成绩没你好，以后也不一定能考到上海来。现在把户口迁回来是最保险的。
0: 我知道。
1: 等你毕业了，找一个有上海户口的男朋友结婚，也一样是上海人的。那个时候啊，爸爸妈妈沾沾你们的光，我们全家就都是软着陆了。
0: 回不回上海，是不是上海人，真的那么重要吗？
1: 那不要乱讲啊，佳佳。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你们讲上海话，就是怕你们忘了根呐。我和你妈妈太想回上海了，这才是我们的家呀。
0: 你们让阿文来上海念高中，就是离开你们跟叔叔婶婶一起住。阿文性格又呆，叔叔婶婶我在学校不可能随时照顾到阿文的。
1: 我必须让你照顾。我不知道你叔叔婶婶脾气不好啊，我不知道吗？回上海的机会多难得，文文他什么事情都忍忍让一让，三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再读三年书也毕业了，我和你妈就这么点盼头了。三年很快的，很快就过去了。佳佳，爸爸说中了，回去吧。

0: 王芳不会是听到咱们昨晚说要拆房子重新把墙砌回去的话了吧？
1: 没有。
0: 嗯，
1: 周青明年要考上海的中专，他想问能不能让周青来家里和小婷一起看书复习。
0: 你们家小婷现在也是巷子里的学习标兵了。
1: 我没同意。
0: 啊？
1: 小婷有次坐车回家被小流氓跟踪，王峰碰到了都没看见，自己回家了。还是李婶把小婷叫进小卖部躲着，动辄正好骑车回家叫上彭飞把小流氓揍了一顿。
0: 小婷吓坏了吧？
1: 嗯，
0: 以后就让动辄陪小婷回家，现在街上不安全。
1: 动辄现在都是跟在小婷后面走。动辄是个好孩子，你别总骂他。
0: 这个皮猴子还算有用啊。嗯，
1: 所以我生气。王芳还不如孩子能扛事。
0: 王芳年轻的时候也不这样呀，
1: 他这些年辛苦，人变了很多。那涉及到小婷，我不想他们走太近。
0: 花花轿子人抬人，帮人也是帮自己。
1: 哦呦，
0: 来来来，
1: 吃西瓜。
2: 春兰，你做那个，做
3: 奶奶规划，
2: 做规划，你做规划可有钱拿？
3: 没有了，给系里做规划跟设计都是不给钱的，但来回的车费都是系里给的。
2: 没得钱拿了，哎，

0: 你这去了一个多月了，也不来看看阿爹阿奶，小婷也不来。
1: 小婷忙，成绩又好，那院里好多叔叔阿姨都抢着小婷给弟弟妹妹们辅导功课，还借她卷子笔记抄。
0: 哎呀，是啊。
2: 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成绩差不多就行了，明年呢，考个师范中专，出来就有分配。你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
3: 哎呀，小婷去年都上一中来了，哎呀，再吃瓜吃瓜，
0: 去去去去啊！来，
2: 你考上高中了呀？
1: 是，小婷聪明，还跳了一级。
0: 哟，
2: 也是一中。
3: 来，谢谢你。小婷啊，你那些卷子笔记不要白借给别人来，借给我们家镇北多好呀。
0: 对，图南的借着把镇东，小婷的借着把镇北。
2: 哎呀，麻烦，让这个镇东镇北啊，去老大家，跟小婷一块儿学习，也好图南给辅导一下嘛。
1: 爷爷，这天这么热，镇东镇北这么来回跑，万一中暑了多遭罪啊！
2: 哎呀，图南啊。那你比镇东镇北都大，你的身体又比他们好，你就辛苦一下，来回多跑两趟，给辅导辅导啊。
1: 这样，一中课业解，小婷的卷子跟笔记还得自己用，我给镇东镇北抄一份，等抄完了我送过来，到时候也顺便给他们讲讲。
4: 可以可以。哎，哥，我现在和阿爹阿婆说话之前都反复把那句话想好几遍，万无一失才说出口。向鹏飞他现在是能不来就不来，来了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哎，哥，你真抄啊？你知道的，一中笔记卷子蛮多的。
5: 图南哥，你这写法太费力了，写得我手腕疼。
6: 那你少用一张复写纸，再重新抄一遍。态度，
5: 我态度还不好。
6: 我跟你说啊，抄一些只是手段，记忆理解才是目的。而且整理笔记是有助于你巩固知识点的，我也是为了你好。上不上大学对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5: 图南哥，我不想提自行车的，但我一直等着车回来，好找同学玩。
6: 我也不想提那自行车，可是我听说你也没少借小婷的自行车，偷偷出去找同学玩。
5: 切，
6: 厂里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看见了，你总不能一辈子都没心没肺的吧？行，算我没说，你还真懂。
7: 张叔叔在吗？
8: 陈山，
1: 陈山，
7: 哎，怎么是你啊？
1: 我怎么了？
7: 哦，没有没有，他们说你被国家选走去古城挖文物了。
1: 怎么说什么的都有，我就是跟学校去保护古建筑去了。
6: 你找我爸妈有什么事儿吗？
5: 小婷，和你商量件事儿。图南哥让我抄笔记，我的作业没时间写了。小婷，就语文、历史两门也是抄写，耗时间，还没抄你的笔记有用。我请你吃酒酿。小婷，图南哥的照片里有那个陪他等我和鹏飞的姐姐哦。
4: 就两个女生，我可以猜。
5: 哎呦，小婷，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连做选择题都不肯猜，每一个选项都必须搞清楚的人。你猜吧，你慢慢猜。
4: 我可以问向鹏飞啊。
5: 鹏飞还有两周才回来。小婷，就语文、历史两门。
7: 嗯。

0: 我在实习的时候，庄叔叔在附小给我借了很多教案，小婷又借给小军很多笔记和卷子，我买了个西瓜，想谢谢他们。
1: 哦，我爸在学校呢，他晚上再回来。
0: 哦，那好吧，那你帮我谢谢庄叔叔吧。
1: 行。

0: 哎，这不是历史书吧？哦，
1: 哇，不准说出去。
0: 小婷，你竟然干这种事，好你个好学生庄小婷，哎
2: 呦，给你吵醒了吧。
3: 那个，听说你分配下来了。
4: 嗯，过两天就要去镇上了，之后再想见面可就难了。
3: 珊珊啊，我爸晚上回来，要不你也过来，咱们都好久没见了，聚一聚。
4: 好，
0: 哎，快！快！这个。
3: 李正哲，
0: 哎，我上厕所去了。

0: 珊珊，
1: 哎，
0: 你要去的是乡镇小学哈？
1: 对，现在是大专生教初中，本科生教高中。
0: 哦，
1: 他们教指定的课程，我们中专的就教小学生。嗯，我们要教所有的课程，所有的科目都要背。庄老师，
2: 哎，
1: 我实习的时候可太崩溃了，又要维护课堂纪律，又要备课，小孩真的是太不好教了。
2: 我告诉你，珊珊，别紧张，你呀，坚持一年左右就差不多就适应了。
1: 哦，
0: 哎，这一茬孩子里，珊珊是不是第一个参加工作的呀？
3: 哪儿啊？还有小敏呢，你忘了？
0: 哦，对对对，
4: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本来图南是年龄最大的，结果还在上学被落下了。
0: 林姐不一样，图南是大学生。
3: 你听这个，咱们巷子里的孩子呀，将来都有出息，以后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对对对对对，哎，我那天听人闲聊，说今年专门要有一个给老师的节，
3: 还要涨工资，是不是珊珊？
1: 对，教师节。中小学老师的工资标准都提高了，到时候还有教您津贴呢。
2: 所以啊，你赶上好时候了，
5: 对吗？哎，
6: 教师节老师放假吗？
3: 对呀，老师放假吗？
6: 老师放假。
2: 哎，动辄啊，你
0: 珊珊，
1: 哎，
0: 庄老师是前辈，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你啊有任何问题都让庄老师给你指点啊。
1: 好，
2: 敬业。
1: 哎，庄老师
2: 啊，
1: 我听说工作五年之后我也能接着参加高考了。
2: 老珊珊，你有这个想法呀？哎，我觉得好啊，庄老师支持你啊。
0: 嗯，你庄叔现在还在上夜大呢。
7: 珊珊姐，哎，那如果你五年之内自学了高中课程，五年后参加高考，那算下来只比我们晚两年。
2: 哎，珊珊，
1: 哎，
2: 你有这个心思我真的支持你，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现在想进一步的读书深造，不能太早谈恋爱结婚，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这边要边上着课还要备考，就太辛苦了。反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够考上了，你的起点马上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1: 庄老师，你记住了。
0: 嗯，好，一命二运三风水。
6: 你干一个，
2: 又来了。
0: 哎，你等我说完呀。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这前三样啊，这没办法，命里带的，咱改不了。哎，但剩下的

0: 还是可以努力努力的，所以多听庄老师的没错。
1: 哦，对，我和小敏工作之后，我和爸也说了，一定要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不要像我一样折腾几年，浪费了好久。嗯。
2: 殊途同归，这个呀，只有早晚，没有好坏。
3: 对对对，小军以后学习上要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过来问啊。
1: 小军，快谢谢黄阿姨和庄叔叔。
4: 谢谢叔叔阿姨。
5: 刚才这花生差点都糊了。干嘛这么看着我？
3: 你劝珊珊不要太早恋爱结婚，第一次听你在孩子们面前谈这个话题。
5: 以前觉得他们都还小，其实他们已经不小了。有句话说透了反而好。珊珊起点不高，想继续上升得很努力了。

0: 李叔叔，
1: 楚门啊，你也快开学了吧？
0: 我等鹏飞回来待两天，我就回上海。
1: 哟，鹏飞这次回贵州待得久啊？
0: 是，他开学就高二了，寒暑假都得补课，不能回家了，估计这次得待长点。
1: 叔叔最近厂里面安装设备调试，估计会很忙，怕是等你开学走的时候不能早下班回来送你。
0: 没关系，您工作优先，我过年又回来了。
1: 哎，是这样，我跟你阿姨商量一下，你算算，算算李动辄补课的时间，我们不多给，就按市价。
0: 别别别，林叔叔，您忘了，动辄还坐长途就给我送自行车呢，我可没给他辛苦费。要不这样，林叔叔，那年动辄跟鹏飞偷偷跑去上海找我的时候，给我带那苹果还挺好吃的。实在不行，等我回上海，您再送我点苹果。
1: 来，
2: 快点儿，磨磨唧唧。哎，吃完了再进去。我宿舍里有，现在知道分我半个啊？下次给你带苏州的苹果，更甜。
3: 佳佳，我回来啦。
2: 孙姨，
3: 阿姨想到哎，
2: 我还想呢。
3: 哎，好，嗯。
4: 哎呦，罗小，
5: 凭什么不给阿门留？
4: 阿门留着
5: 呀，阿门是一定要留在上海。
4: 大哥，你讲讲道理好吧，现在没办法给阿门落户。
6: 昨天呀，不得了！
2: 哎呦，爸，
6: 不得了！
2: 爸，这
7: 让文文落户。你们以为把户口本藏起来，文文就落不了户了吗？简直是妄想！
2: 爸，我们去卫生所，这天气热，待会儿发炎了不好搞。叔叔婶婶，让阿文落户，你们答应过的。
8: 佳佳，不是我们不想，实在是不方便啊。
2: 我们保证不分房子。
8: 佳佳，你误会了。
2: 爷爷，现在政府政策要求必须要落户地址，求您让阿文落户在这套房子。我们只要户口，我保证我和阿文将来绝对不会分这套房子的。我写保证书，我现在就写。
9: 好，好，阿文总算能回来了。
6: 佳佳，今早幸亏你机灵哦，

0: 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们不让文文报户口，是为了房子。班上有几个上海姑娘，我宿舍就有一个。他们平时说闲话，多少还是听一些的。
1: 佳佳，爷爷奶奶是疼你们的。 你们小时候，奶奶总给你们寄包裹，大白兔奶糖、画笔。我们一家人坐着马车去邮局取包裹，你和阿班大哥包裹，高兴的是不得了。是，是你们婶婶不同意。
2: 真是想不明白，阿文为什么不能回上海念高中？这房子都有我一半呢。
3: 爸爸，这是爷爷单位房子。阿文落户之后，带他回家吧。真正的软着陆是像我这样子，考个有宿舍的中专或者大学。
2: 你带文文回去，要么复读一年，考中专，要么读完高中考上海的大学。阿雷，已经放弃房子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文文在这儿多住几年了？
3: 我睡过厨房间，那厨房间。 又闷又小，还有味道，我晚上楼道都是水，我睡都睡不着。你们不要让阿文也寄人篱下，熟人白眼。
2: 妈妈晓得，妈妈晓得，晓得侬吃了交关苦的，妈妈晓得，妈妈晓得。
3: 我过两年就毕业了。
2: 我努力留在上海工作，将来照顾阿文。乖儿，妈妈晓得侬最乖了，是阿拉对不起侬，是阿拉对不起侬啊。

0: 吃西瓜喽！先给湖南哥，湖南哥吃西瓜。
1: 啊。
0: 哎，苹果。
2: 哎，这是我要送给我同学的，都说好个数了，等我下次买别的给你。
0: 哦。
3: 哥，假期还没结束呢，真不能再待几天。
2: 我回学校有事儿。
3: 什么事儿？
0: 你不会要？

0: 啊，对。小婷，
1: 走，
0: 快去吃西瓜。
2: 等我洗完这里就去。
3: 小婷啊，那个，这是给小婷的。小婷啊，那个，哎呀，西瓜最甜的部分就在这儿了啊。
2: 手帕。
3: 哦呦。啊。甜吧？不够还有啊。
0: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你让小婷帮你赶暑假作业，也不用这副德行吗？
3: 算好时间呢，要不是你突然让我抄笔记，我来得及呢。
0: 总得留缓冲时间，拆东墙补西墙也得有砖啊。
4: 我做完了的，你就是做错了。其实老师根本不看暑假作业，大舅舅非叫我重做。哎，大舅妈说她今天中午从食堂打红烧肉给哥践行。林同学，你妈中午上班，你和我们一起吃。
0: 好。
5: 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
6: 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一点。

0: 李佳，张春楠，这是你上次说喜欢吃的苹果，我让我家里人又买了一些。嗯，
1: 怎么了？谢谢啊，那赶紧走吧，师哥师姐应该到了。啊，
2: 没什么人。嗯，来吧，你看这是菜系。
3: 师姐，哎，
4: 你们几个，这是什么呀？这个，中央图南同学给大家带的特产。
5: 喂，美美，苹果，你给我，
4: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0: 大家制作整理的资料送到了北京建设部和文化部的领导手里。这专家们一看啊，震惊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
1: 壮观呀。哎，
0: 同时啊，阮老师还说动了文化部给云瑶县拨了80,000元的专项款，用以修复已经破损的旧城墙。来，
2: 张老师，
3: 您帮我一下。
2: 来来来，
4: 李家递交了入党申请，阮老师做了他的介绍人。哎，你有没有意愿？你要是有意愿的话，阮老师和我也都愿意做你的介绍人。
5: 李家要入党了？
4: 嗯，他没和你说啊？我看你俩在云瑶的时候关系还不错啊。李家递交完申请之后，你们班陈老师可开心了，他是班长，思想要求进步，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也有意愿，你们俩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现在在外面带家教，是学校的补助不够花吗？
6: 最近我爸妈厂里的效益不太好，而且我也不想再跟家里要钱了，勤工俭也挺好的。

哇，真是没脸啊！但是我都快说了，哎呦，这家。

0: 李佳，
1: 站住！

0: 你们谁有空去拿一下？啊，你不去啊？
1: 我只是有空带领一下，本来也不是我的责任。你咋了这是？
2: 202，下来取下信。202，
3: 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他们说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
1: 你不用麻烦了，以后给楼下阿姨就好，小丽会去拿的。
3: 你是不是在躲着我呀？
1: 我躲你干什么？我们本来就是同学啊。
3: 只是同学吗？
1: 当然了，我是来拿信的，你把信给我。
4: 李佳，你等等，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
4: 那我不理解。
1: 你不理解是好的，说明你很幸福。
3: 你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1: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套娃。但我爸妈没有钱给我买套娃，我就会去邻居家跟小孩一起玩。但时间长了，我只会更不开心，因为短暂玩乐带来的幸福，它弥补不了我没有钱买套娃的遗憾，所以我再也不去邻居家玩了。
3: 我不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我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幸福吗？
1: 幸福对我而言是奢侈品。

0: 只希望你以后别这样，万一别人看到了误会什么，留言传到班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1: 对谁不好？对我还是对你？
0: 对我们都不好。
1: 可我不明白，我们才从云瑶回来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突然就变了一个人？我感觉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0: 你想多了，我没变，是你没有彻底了解过我。在云瑶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亲近是因为我们是一条线上的战友，现在回来了就变回了同学，仅此而已。
1: 除了战友，同学，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哪怕一点点别的？
0: 当然了，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我是说过，云瑶的日子就像我平淡生活里偷来的一段时光，它再美好，它都是短暂的。我们终归要回到正常日子的。

0: 是我自作多情了，打扰你了，李夏同学。
1: 不舒服啊。

0: 哥们儿，干嘛呢？
1: 林动辄。
0: 你们两个手太近了吧，一次两次就算了，没完没了了，
2: 滚，滚远点，
0: 敢让我滚，
3: 开学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有个别同学没在状态，上课看小说，下课讨论电视剧，更有甚者呢跟隔壁班的男生打架，看上去我们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咱们班级也不至于全年级倒数。

0: 怎么了？
1: 等会儿遇到宋阿姨，就说你是体育课打球摔的，省得她骂你。
0: 我无所谓。
2: 林仲哲，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打架，你看这脸打的。
3: 哎呀，就你不相信仲哲，仲哲是个好孩子。
0: 就是，就我妈不信我。
2: 你个皮猴子，要不是小婷跟我讲，我肯定以为你在外面乱打架。你那伤不疼啊？
3: 仲哲，现在人光那长得毛糙糙、胖嘟嘟，你咋长得灯样的嘞？下次你真得注意呀、啊，这么好看个脸。带上伤多难看呀，就不像长花了。
2: 林姐，你也学坏了，
3: 对不啦？
4: 这次去广交会的人员名单已经定了啊，你和我去呢，主要了解业内的发展现状。小朱懂英语，能翻译，让他接待外宾。
5: 但是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场合呀、啊。
4: 你以为我有经验啊？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再说厂里边啊，租这个展位也不容易，何厂长呢也给咱们下了死命令，新生产线的投产花了国家那么多外汇，不能只靠国内销售。要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方你怎么没有圆方，我就是，所以说这个饭里的圆它不够圆了，领导
1: 大爷大爷能够养生。
2: 你说买什么
1: 海鲜呢？
2: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

0: 轻松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0: 剩下悄然而至一年一度的高考呢，也已经圆满落幕哈。此时呢，不仅是孩子的放松时刻，也是家长舒缓身心的好时机啊。
1: 是的，很多家庭呢都会纠结，下季咱出游去哪儿呢？要我说啊，咱就去湿地公园。这6月份的吉林湿地草木繁茂，温度比市区低好几度呢。湿润的湖风自带凉意，平缓的栈道对老人孩子都十分的友好。
0: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敦化大石头雅光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啊，只是一个小众的避暑秘境啊。园区上百公顷的草甸会开满紫色马兰花，大片花海唯美又治愈，搭配白桦林、澄澈湖泊，自然风光层次十足。全家啊可以漫步木质栈道，沉浸式的欣赏花海湖景。周边啊还有特色民宿，适合放慢节奏短途旅居啊。
1: 或者呢，咱们去长春的北湖国家湿地公园，作为城市里的江南风景湿地，这里湖面开阔，

0: 芦苇荡漾，六月荷塘初绽，满眼皆是清新绿意。园区配套十分的完善，专门还设置了银沙滩，孩子可以玩沙玩耍，还有环湖的小火车、休闲游船，老人们可以沿廊桥散步观景，全家还能找一处阴凉草地野餐，不用奔波赶路，轻松享受亲子的休闲时光，非常适合高考之后放松身心。
1: 这些地儿啊，也非常适合全家共度周末，喜欢的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
2: 3602，
3: 江哥，你先看着，我先回去了。
2: 哎，好嘞。你要干嘛？回去？这什么点儿啊？
3: 下班点儿啊。
2: 什么时代了，谁下班点儿走啊？
3: 活都干完了，为啥不走啊？
2: 活是干完了，但我这不还没有走，我没有你合适吗？
3: 那就因为你不走，我就得在这儿耗着。
2: 你耗我耗不也是因为他们不？什么叫耗？我给你提一个意见，一见你就笑，你看那翩翩风采太美妙，你看多快，我提了个美妙的小意见。你稍安勿躁啊，小杨，坐一坐，我再找一找，我记下数字。
3: 你数什么？
2: 我在数这个字数啊。
3: 这电脑上不有吗？就在下面。
2: 小杨啊，你们年轻人现在计数都那么依赖于技术，那技术它也可能出现错误，你要时刻记住跟上时代的速度，要不然你就会被
3: 误会。哇哦，强哥，你这个是在凑合还是有什么新的路数？
2: 好运脚路数位物。
3: 哇哦，大主。哎，你到底在干嘛呀？
2: 我这不等领导下班呢吗？他不走我怎么走啊？你稍安勿躁，你这点看不出来，你说话真是冒昧，真糟糕。
3: 领导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啊？这什么职场陋习啊？
2: 你小点声，别让领导听见了。嘘。

0: 徐，
1: 不是徐，蒋。
2: 讲什么？
1: 讲话呀。
2: 谁讲话？
1: 蒋经理讲话。
3: 谁蒋经理？
1: 您呢？
3: 我。哎。都没走呢，
1: 没走呢。
4: 我现在就走。
1: 哎，没有，你现在怎么能走呢？蒋经理来了，他不得给我们的方案提提意见吗？
3: 意见。
1: 意见。
3: 意见哈，意见，意见，意见，意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细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蒋啊，哎，小杨啊，你们这个方案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来提个意见。
4: 这您还都一眼都没看呢，提什么问题？
1: 那我建议您要不要先看一眼？
3: 好，我看一眼，你看。这个方案的问题非常明显啊，
1: 很明显，
3: 太明显了，
1: 非常明显啊，
3: 太明显了，
1: 极度明显，真的
3: 太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4: 那您倒是提呀。
3: 啊，这个
1: 封面，
3: 封面，
1: 封面，哎，
3: 这个封面它为什么没有封面呢？
4: 因为您看的是第二页呀。
3: 哦，第二页。好，封面，这个封面为什么会有标题呢？
4: 这个封面不应该有标题吗？
3: 啊，封面应该有标题，
1: 应该有，
3: 但是这个标题有问题，不够居中。
4: 不居吗？
3: 不居。
4: 不中吗？
3: 不中。
4: 那咋居中啊？
3: 那咋居中啊？
1: 那咋居他中，他不是中不中啊，领导，他问题是他没居啊。
3: 没居。
1: 没居，没居，要不
3: 怎么办？
1: 他拿炮打吧，领导。
3: 拿炮打不如
1: 直攻
3: 不
1: 飞个象。
3: 这行了。下象棋的，浪费时间。
4: 是你俩在浪费时间。
1: 你
3: 年轻人
1: 怎么说话呢？那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浪费了，你赶紧修改一下这个居中的问题。
3: 没错，来听我的，往左一点，再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好，停。
4: 这不彻底偏了吗？
3: 有道理，往右一点，往右，右，右，右，右，右，停。
4: 这不又回来了吗？
3: 看得舒服多了，
1: 醒目
3: 顺眼，
1: 真好看。
3: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空
1: 格，空格，
3: 空格好，
1: 加点空格。

0: 空格，空格，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好，顺利的往下调了一行。
1: 这不就按个回车键吗？
2: 哎呀，小杨，你回车是一下，空格是很多一下，过程是很重要的。
0: 哎，你看，小杨，职场新人还是太有棱角。你看小蒋啊，刚来的时候也很方，方的就跟这个方案一样方。你看现在很圆呐、
2: 啊，圆呐、啊，圆它圆。领导的规矩好，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方你怎么没有圆方？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0: 不圆，
2: 不圆。
1: 这是我用电脑画的正圆。
2: 你拿手用鼠标再好好的画一遍，
0: 画一遍。
1: 那这能圆吗？这？
2: 我来，
0: 来，你来。
2: 哎呀，这
0: 么些年，我来指导你一下啊！来来来，跟我走啊！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漂亮！哎
1: 呀，圆吗？
2: 不圆，手没稳住，再来，
0: 再来一遍，
2: 反方向，
0: 来。拐拐拐拐拐拐拐拐拐！
1: 打断一下，你们是因为这个方案真的有问题，还是在拖时间呀？
2: 这看得出来就不要说出来了嘛。接着画吧，领导，那个圆。
1: 那行吧，你们在这耗着，我走了。
2: 哎哎哎，超越，怎么说的？你不能走，你走的前提是我能走，我的前提是他得走。
0: 我不能走，因为领导还没走。领导没走，我能走吗？既然我不能走，那你俩走合适吗？
2: 不合适。
1: 那就因为领导没走，你们在这磨洋工有意义吗？
0: 没有意义，没有。哎，但是没有意义，我们得找意义。
2: 找意义，
0: 找
2: 找找意义，找不到，找点时间，
0: 找点空闲，
2: 领着孩子，
1: 我回家看看。
2: 你不能停，你唱的不错，但是不能回家，
0: 不能走。
2: 领导意见找不到，咱们找点会，
0: 开会，
2: 开会，
0: 开会好。
1: 开什么会呀、啊？
0: 那咱们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开什么会。
2: 好主意。啊，
1: 这得耗到什么时候啊？终于把这帮小祖宗给熬走了。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卷了，一个方案都改到第七版了，还要改。主要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当领导太不容易了。
0: 哎呀呀！哎呀，
2: 蒋总，
0: 这您这是要走啊？
1: 要走。谁要走啊？没有人要走啊。
0: 没有人要走，你没有。
1: 哎，你们是正在开会吧？啊，我正准备要参会呢。哎呀，咱们去第几会议室？那咱们就一个会议室。
2: 哎，
1: 就一个会议室。好好好好好。那咱们这个会议进展到哪一步了？啊，
0: 进展到给小杨的方案提意见。哦，
1: 是吗？好。提完了吗？
2: 我提了。
0: 哦，我也提了。
1: 是吗？
2: 您了。
1: 好。啊，谁？
2: 您。
1: 我干嘛？
2: 提
0: 意见。
1: 意见，意见，一见寒梅傲立雪中，是吧？
2: 哦，好好好，改。
1: 哎，什么呀？这都唱了第三首歌了，啥意见都没提。
2: 还有吗？
0: 意见。
1: 哦，提意见。嗨，这个我懂，这个我明白。哎呀，我下午隐约的听到大蒋跟小蒋讲要多讲甲方爸爸得的那个奖，但是小蒋跟大蒋讲不太愿意提这个奖，是吧？
0: 是啊，蒋总，那要不你给小蒋再讲一下甲方爸爸的这个奖啊？
2: 甲方爸爸这个奖，小蒋其实不用讲，因为大蒋想错了，我以为小蒋是小杨不愿意提这个奖，那小杨你现在把这个奖改进去吧。
1: 哎，干什么？
2: 您听到什么了？
1: 讲讲讲讲讲讲讲。
2: 就是这个吧，加进去，
1: 没毛病。来，
2: 好
1: 加。
2: 好，
1: 这啥意见都没提呀、啊？哎哎哎哎，你们有什么意见？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呀？现在的氛围好尴尬呀，方案都已经修到第七版了，其实在第三版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没意见了呀，歌也唱了，词儿也忘了，为了等你们下班我都进去睡两趟了。蒋经理你倒是说话呀。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领导看我了，这肯定是点我呢。我说什么话呀，我没有意见，第二版我就满

0: 意了。小蒋，小蒋他肯定有意见。
1: 意见，一见到你我就哦哦呀，这也不行啊，他没有意见了。再这么耗下去，我这个工作可就凉凉了呀。
0: 这个班上的怎么让我觉得太漫长了？
2: 现在这个氛围让我很迷茫啊。
0: 迷茫？螳螂？
1: 螳螂叫小强。
2: 小。

0: 小羊，
1: 小羊，
2: 小羊，
0: 小羊，
1: 小羊，
2: 小羊，小羊，哎，谁把灯关了呀？我说你们耗在这儿，我是说唱吗？
0: 哎呀，这能听见，我以为 OS
2: 听见了。
0: 你压的真棒啊，那个
2: 弹簧
1: 想不到，
2: 谁
1: 想到？
2: 你先把这个打住。你既然大家都着急走，那就说出来呀。但是可以说出来的吗？可以吗？
1: 可以吗？
3: 可以吗？
2: 可以，
0: 可以，
1: 可以。
2: 太好了。你看看人家小杨的觉悟，再看看你们两个啊，这个方案改到第七版了，我以为你们是跟自己较劲呢，还想更好啊，非要等谁下班呢？其实咱们活干完了就应该直接回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以后敢于做自己，对不对啊？这样的
1: 是小杨吧，
2: 你嗯的铿锵有力的一声嗯啊，此处这个嗯它胜过好几声。嗯啊，杨超越是吧？你真棒，了不起呀，这孩子以后肯定大有作为。那小杨，我现在复盘一下，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走是因为小奖不走，小奖不走是因为大奖不走，大奖不走是因为本奖不走，本奖不走是因为你们仨不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把自己牢牢地闭在了里边，不能回家。
4: 闭环的是你们仨，我想回家。
5: 哎呀，
1: 回家，
5: 家，
1: 家啊，家不让我家，啊，我嘻嘻哈哈，
0: 西化肥会挥发，
4: 走不走？
2: 走，必须得走，
0: 就走，现在就走，
1: 走，
0: 走，谁先走？
2: 其实分的好啊，好问题，对，谁走先？
4: 我先走。
0: 你怎么能先走？小杨，我们说我得先走你才能走，但是我的领导得先走我才能走。
1: 领导在这儿呢，领导您先走。
2: 你别，我作为领导你们不走我怎么走？来来
4: 啊，我先走。
0: 你不能走，小杨，我没走呢，因为领导得先走。
1: 领导你先走，你先走。
2: 别，咱别客气好吗？咱们大家一起走。哎，你们走，
1: 快走。
2: 别，这个东西，哎，
0: 不是，
2: 你们走。
6: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7: 喂，110吗？我家这个小偷让我抓住了。
8: 怎么咋还不相信呢？哎，
7: 他偷什么东西了？
8: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7: 他偷看我洗澡了。
8: 什么玩意儿？你这干啥？哎呀，
7: 怎么还偷什么了？
8: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7: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你！这丫头子，你抓紧来，抓紧把这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8: 等，
7: 我家住哪是吧？
8: 等会儿，
7: 小区6号楼
8: 那个，
7: 一单元，对，抓紧过来！不是，大姐，摸搓搓行不行？
8: 你这腰带上是不是藏100块钱私房钱？拿着啊，沙发上还有500块钱私房钱。
7: 沙发我，
8: 我跟你说，这块还有啊，
7: 不是。
8: 这么多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一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
7: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8: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潘，我是50年之后的你。
7: 50年后的我？
8: 对呀。
7: 那我问问你啊，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
8: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7: 这你都知道？哎呀，
8: 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7: 对呀，搬哪儿去了？
8: 到现在都没找着。
7: 你是50年后的我。
8: 对呀。
7: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8: 那当然了如指掌。
7: 这捡到宝了，这个发了，冷静。哎呀，那个就是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哎呀，
8: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了。
7: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8: 你有钱吗？
7: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8: 房东能干吗？
7: 好 好像够呛啊。就

0: 是人。
1: 没事，这都小事，这都小事，
0: 这都小事。
1: 那我什么时候买的房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还租房呢。
2: 50年后我还没买起房呢。
0: 哎呦
2: ，我的天！
1: 不是你回来干啥了？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0: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啊？
3: 大胖，
0: 大事儿来了。
1: 媳妇儿，你回来了。
3: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1: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3: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
1: 这大爷是我大爷。
3: 你大爷？叶莹。哎，大爷。很高兴见你。
0: 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的，你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着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
1: 媳妇儿，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3: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哎，
2: 挺大方的。
1: 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儿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0: 咋的？你媳妇儿不也我媳妇儿吗？
1: 是这个理儿，反正是。
0: 那我摸你媳妇儿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1: 不是，你怎么这还真亲？那他也是50年前。
3: 大胖，走不走啊？赶紧的吧。
1: 啊，走，媳妇儿，那个啥，咋是？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3: 干啥呀？
1: 叫车。
3: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1: 那你说怎么走？
3: 公交车呗。
1: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吗？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你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哎
3: 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00多块呢。
1: 不是，媳妇儿，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3: 哎呀，离就离。
0: 哎呀，小样的，还说的挺痛快，反正离不了，离呀离呀，
1: 对呀对，离呀离呀。
3: 你大爷同意了，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哎
0: 呀，我啥玩意儿？
3: 签完了，你签吧。
1: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3: 你签啊！
1: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0: 你是真不敢，
3: 你赶紧的。
1: 就那几个字，啪，一签完就拉倒了。
0: 你是真不敢呢，你。
1: 我签就签，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你是不是胡啊
0: 你啊啊！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3: 对，我瞎吗？
0: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他媳妇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是，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你知道你50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死死了。
1: 我不死，
0: 给你机会你还不死，给我死了。
1: 不是，你不急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0: 你签什么签名呗？签是什么玩意儿？崔志佳，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哪知道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行，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快！
1: 我怎么哄啊？
0: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快点！

0: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你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
1: 小惊喜啊！哎呀，啊！你看我年轻时候多能整事儿，这家伙一天天的啊！哎
2: 呀！哎呀！真是的！
3: 谁呀？这是？
2: 老头子！
1: 老伴儿！
2: 哎呀，老头子！
1: 你也过来了！
2: 吓死我了！
1: 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啊？
2: 你不一下给劈没了吗？我就蹲边上哭啊！咔嚓一个雷！我就也过来了。哎
1: 呀，想死我了你！
0: 不是，大爷啊，这位是谁呀、啊？
1: 媳妇儿，你看看这是谁？
2: 老公。哎呀！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6: 一到了夏天啊，大家都在防晒，但是最近呢，看新闻说有研究发现啊，经常晒太阳能够降低流感病毒的危害，预防嗓子痛、鼻塞等问题，还能够帮助新陈代谢，减少肥胖的风险。
5: 这没想到哈，晒太阳有这么多的好处哈。我一到夏天就捂得特别的严实，涂很多的防晒，看来咱得改改了。
6: 不管是晒太阳还是做防晒都要适度。那一般来说呢，上午10点和下午的4点的阳光紫外线偏低，是晒太阳的好时机哈。晒完太阳呢，还可以搓热双手，按摩面部，对舒缓疲劳呢也是非常有效的。
5: 是的，舒缓疲劳那还得看咱欢乐颂啊，有什么能比躺在沙发上开心大笑更舒服的呢？
6: 说的太对了哈，那咱们赶紧的吧，好看的节目走一波。
7: 盘哥，
1: 哎，
7: 擦着呢，
1: 啊，擦着呢，擦着呢。
7: 哥，我跟你说呀，哎，今天是咱们市场呈现上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7: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1: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7: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7: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1: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8: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1: 你给我站！
8: 干啥？
1: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8: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1: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
9: 卖海鲜的。
1: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9: 有龙虾吗？
1: 澳洲的。
9: 有鲍鱼吗？
1: 深海的。
9: 有海参吗？
1: 全是刺儿。
9: 来条鲫鱼。
1: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9: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1: 卖卖卖卖卖。
9: 那鲫鱼新鲜吗？
1: 别到家老新鲜了，
9: 别到家就死了。
1: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9: 来条死的，
1: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9: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
8: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1: 你咋那么欠啊你啊，
10: 走心包你说的
11: 是，
9: 咋办呢？
1: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9: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1: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9: 咋办呢？
1: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9: 换一条呗。
1: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10条得了。
9: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1: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9: 来条大的啊！
1: 来来来，
9: 你这够10条吗？
1: 您数数。
9: 二。

0: 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1: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的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2: 胖哥，哎，快递，哎，你这买的啥呀？
1: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2: 大手笔啊，哥。
1: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2: 玩个浪漫。
1: 对对对，
2: 可以呀，哥。
1: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2: 好，哥。
1: 来，
2: 你去。哎，
1: 好嘞。呀，
2: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3: 那钱包。
2: 海鲜。
3: 哎，大姐。
2: 海鲜。
1: 哎，小王，谢谢啊！来，哎呀，挺凉快
2: 的。快递我你搁后面了，哥。哎、
1: 好嘞，谢谢啊！
2: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1: 行，
2: 拜拜。哎，
4: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5: 我记不住
1: 了。大姐，
5: 我买的鱼。
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5: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4: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是不是拉你这儿了？
5: 对呀。
1: 不可能，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5: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4: 走，
1: 赶紧看，
5: 快，
1: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5: 那个他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哎、
1: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5: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1: 欢迎下次光临
5: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4: 我那1000块钱呢、哎、
1: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她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她拉上然后
5: 手那只俩手
1: 哎呀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4: 潘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1: 不是
4: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1: 你听我解释啊、嗯、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5: 对呀它是我的
1: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5: 谁你媳妇儿啊
1: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5: 你俩吃饭我买单
1: 谁让你买单了
5: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1: 1000呢
5: 我丢多少钱
1: 1000呢
5: 这钱是不是我的
1: 是啊哎不是
5: 不错哎呀
4: 大姐
5: 什么
4: 大姐大姐大姐你消消气
1: 不是
4: 大姐你消消气啊哎呀
1: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的1000块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6: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1: 好看
6: 夹手了
1: 嗯哎呀

0: 来送你个螃蟹啊、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1: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啊，这不海鲜档口吗？
1: 啊、哦，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1: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1: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2: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2: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1: 大盼。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2: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3: 啊，包啊，
2: 衣服，
0: 不，这是
2: 我买的，
0: 不是，
2: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2: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嗯，
2: 这身儿是我买的啊，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2: 可以啊，大盘，
0: 没有，
2: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没有没有，
2: 拿出来。
0: 不是我
2: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
2: 哎呀，
0: 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2: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这不错。
2: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不是。哎呀，
1: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4: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2: 这是你老公啊？
1: 对呀，我老公啊。
2: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1: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啊，我俩也不像啊。
2: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
5: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2: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1: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今天就梦着我老公。哎呀！哎呀！
6: 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0: 我，
6: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6: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6: 潘哥，
7: 嫂子，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2: 怎么了？
7: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7: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嗯，
7: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0: 你妥什么妥？你还
2: 什么你？
7: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
2: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7: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7: 不，这都怨我呗。
0: 对，
7: 我多嘴了是吧？
0: 对。
7: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2: 是。
7: 但是那1000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哎呀，
7: 好尴尬。
2: 对了。那1000块钱呢？
0: 对呀，那1000块钱呢？
2: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8: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哎呀，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哎呦。

0: 太多了，太多了。
1: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2: 来，误会呀，
1: 让开。
3: 啊，哎，那我媳妇儿，哎，
0: 不是不是，
3: 哎，
1: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到此。哎呀！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徐卿啊，臣在。而上奏来朝，是朕未曾与尔说明白，还是你自家未曾与尔主说明白啊？陛下恕罪，万般因由，皆罪臣也。望陛下，如天之人，不要迁罪于。
1: 我家国主，
0: 朕召他入京，本想着面对面的跟他把有些事情说清楚，可他却称病不肯来，这是在宜朝廷，还是在宜朕？
1: 罪臣不敢。
0: 徐卿自然不敢，敢的是儿主。陛下，我主一向谦恭守礼。 万没有冒犯陛下天威之意。南唐小国也，甘愿割让州郡，自请降封国号，谨奏誓书，唯愿年年称臣，岁岁纳贡，后世子孙绝不叛宋。望陛下垂怜，存我社稷血食。

0: 朕说过，江南黎庶，义朕赤子。这是朕的肺腑之言。可惜啊，儿主却听不明白。当初朕与西南孟氏说过另一句话：卧榻之侧，其容他人酣睡。不知儿主能懂否？陛下。
1: 陛下乃有道天子，岂能兴污名之兵啊？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许卿亦是久经乱世，当知天下黎庶苦分崩久矣。而当真以为朕要的是南唐的土地财帛？
0: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朕要的是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朕要的是丰年能垦荒，灾年能赈济的朝廷和官府，是农人能安心耕种，匠人能安心做工，商贾能安心经商，士人能安心学习的事。 使勤劳可得富贵，良善能行天下，使天下每一个人都能如人一般活着的太平年间，这是朕要的，亦是前朝世宗皇帝要的，更是天下人要的。
2: 以徐卿之见，这一番战事不可免了吗？陛下，老臣昏聩无能，不能说服宋主息兵止戈，依君父以忧惧，依国民以祸灾，请陛下治臣之罪。
3: 明正典刑。国难当头，老将军倒是睡得踏实。
4: 臣上了年岁，人老较多，请陛下恕罪。
2: 宋国厉兵秣马，群臣惶然，没有老将军能泰然安睡。可是有什么？
4: 扶危救难之计，臣有上中下三策。为今之上策，请陛下亲理土地、军民、钱粮，造册明白，举30州之地，已归宋国，使宋主兵不血刃，抚定江南。
2: 老将军的上策朕明白了。
4: 却不知中策下策又如何？
5: 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龙翔军成军已有2年，宋军水师舰船皆在江陵。
4: 臣愿效吕蒙白衣渡江之计，提调龙翔军，溯流而上，乘其不备，一把火将其舟戈焚毁于水寨之中。
2: 龙翔军。
4: 乃是国家在长江之上的凭借，失了龙翔军，朝廷便失了长江之险，亡
2: 国之危顷刻眼前。朕不能拿着整个国家去冒险，却不知老将军的下策又是什么？下策便是割让江州、洪州。
6: 等江右诸州，与东南前世，连吴越以抗赵氏。
2: 为何是江右诸州？不应该是润州、常州、江阴郡吗？
4: 割地连吴越，陛下早就想过了。陛下为什么要？

0: 割让润州和江阴郡呢？
1: 几十年来，两国交兵，反复争夺的便是此三州之地。你来我往多少年，这三个州都已经打残了。朕想着，若是那吴越肯要，索性就便与了他。
0: 为什么会几十年来征战不断？因为那是国家东面的屏障。此三州一旦失了，吴越兵船逆流而上，一昼夜便可兵抵江宁城下。届时，宋军在西与我大军相峙，前王亲提一羽之师从背后偷袭金陵，陛下和城中的宗室公卿，顷刻间便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1: 所以老将军才谏言于朕，要割让江右诸州。
0: 宋国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首当其冲的便是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县。这些州县早就被宋主和宋军视为囊中之物，一旦吴越兵马进驻这些州县，前世与宋廷之间必生嫌隙。到那个时候，就是吴越的水军顶在前面，龙翔军和朝廷大军可伺机而动，进可坐收渔翁之利，退一步是坐观成败之机。
1: 老将军，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
0: 老臣不敢当陛下之谬赞。
1: 老将军不要谦虚，朕这便赐老将军以节钺，兼奉化、镇南两军节度使，出使吴越，效孙刘之故事，成两国之盟好，共抗保宋。
0: 国家有难，老臣勉力而为。
2: 江陵所造龙舟321艘，水军27800人。若以长江为粮道，有水师护持，60万斛粮米足以支撑10万大军半年之食用。若弃水走路，以淮泗为粮道，一路舟车接替，则需多招收20万以上之民夫。每向前方输送1斛粮米，浪费在路上的，则需2到3斛。若要支撑10万大军征战半年，非200万斛粮米不可。
3: 吴越每岁入贡20万两匹银绢，这些年下来，一共存了多少？
4: 陛下，自建隆元年至今，一共145万8千。陛下若以封庄钱购粮，臣亦当慎之再慎。须知民间的钱粮是有定数的，粮多则钱贱，钱多则粮价必涨。150万两银绢撒下去，只会逼得富户与粮商借机哄抬粮价，以独得朝廷之惠。于天下而言，粮价便是物价，粮食贵了，万物皆贵，到时候苦的还是贫门小户。
3: 不在中原买粮，拟制以曹兵为升州西南面行营招抚制之使，潘美为行营兵马都监，督水陆大军10万，征讨江南，吊民伐罪。
5: 诺。
4: 陛下，
3: 二郎与泽平先生总理大军粮秣，于江陵至水陆都转运使司，发3司存粮60万斛，以备南征之用。
6: 60万斛不够。
3: 再拟一道旨意，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遣使，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之大使，兼长江粮秣都转运使，再给九郎送去一封国信，将145万8千粮匹的银绢给他送回去，让他给朕抽出300万斛的粮米来。
7: 世子恕罪，实在是大王正在与相公和太尉们商议军款。

0: 颁下了严令，无教命，所有恭亲宗室、文武官等皆不得入内。
1: 我这个世子不得进，为何大郎兄却得禁止？
2: 世子恕罪，大郎君如今加了参丞相府事，也是相公。
1: 我是大王世子。
2: 世子恕罪，王命不可违。
3: 随军梁墨假仗气械出事，由谁总领提调？
4: 大王，
5: 此乃国战，万事皆需小心。臣当亲任深州东南面行营都转运司大使。
3: 相公这个大使是要坐镇中枢的，
4: 还要有一位行事妥当的随军副使，处置前方事务。
5: 臣以为大郎君可为副使，随侍大王左右，提调军前梁墨假仗器械诸事。
3: 允了，
6: 儿臣奉教。
7: 大王，臣以为大郎君臣意明锐，有大王救世之风，参与大政以来处事亦多妥当，宜坐镇西府行监国之事。至于副都转运使之职，不如让世子历练一番。
3: 西府王都由沈兄坐镇，用不着什么老世子监国。以大郎为军前副都转运使，就这么定了。

0: 哼，这李元清又来了。是这两国邦交，该有的礼遇不可废。大郎提姑去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说法。见机行事，懂。儿臣李惠德，贵主欲与我王盟誓。
1: 正是，吴越国有定制，前世亦有祖训。前修共事，尊奉天子，善事中原大国。贵主之情，请恕我。大郎君的心胸与谋算，老夫领教过了。这些场面上的话，便不必再多说了。左右此事，大郎君也做不得主。郎君。 只需将老夫待我主提出的盟约之条款回禀你家父王即可，请太尉试验之。若能相约为盟，我主愿遣子入治杭州，再隔江州、洪州等江右六州与吴越，以示盟好。太尉。
0: 当我父子是傻子了？此事成就与否，皆需你父王定夺。你只需原话回禀便是。若是旁事，确需父王独断。若太尉只有此番说法，晚辈现在便可告诉太尉，万万不能。 若太尉与贵主能允晚辈一事，盟约之意，晚辈或许能向父王试验之。不知郎君所言何事啊？
2: 若贵国能与我国300万斛粮米，盟约之事或许能成。你是怎么想的？就算他天生痴傻。
3: 也不至于被同一个人连骗两次吧？李元清自然是不会再上当，堂主却未必。
4: 大郎君，这不是会不会上当的问题。南唐国中5年内遭了3遭水患，为了筹募龙翔金沈师，武库存。

0: 良迷耗一空，再加上因水患灾荒失地失产的饥民大多流入吴越州县，前后积达150,000之众。民为国之本，更是税之源，失民则失财。接连5年税负锐减，只怕他李氏在愿意上这一次当，也没了这上当的能力吧。
1: 诚如相公所言，如今的南唐国中必然是拿不出300万斛粮米来的。
2: 俗谚有云，上天要价，落地还钱。
1: 向南唐使节索要粮米之事，不过障眼法罢了。儿臣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崇明镇。
3: 崇明镇名为军镇，然而实际不过只是2处露出水面的沙洲，地处海口，大多数皆为浅滩，四周海路航道虽宽阔却过浅，只能行些小舟走葛，大多数稍大些的海船进来顷刻间那是要触底的。早年黄龙岛和秦淮社划分商路，便是以崇明为界，实在是因为江船行至与海船行至不能互通，崇明以西只有江船能够通行，崇明以东只有海船能够通行。
4: 崇明鸡肋之地，吴越要之何用啊？
1: 于军事或许无用，却可以用来囤粮。
4: 为何要在崇明囤粮？
5: 大唐不曾领过兵，若要北上去江东三州，粮道转运是要走陆路，在固郡沙囤粮是将粮道置于敌境之内，既不得用不说，郑彦华的镇海军和杜真的江阴军只需一道偏师顺江而下，便可将崇明岛上的粮食一火焚之。
4: 崇明屯粮为的不是江东三州对吧？
1: 是父王明鉴。
4: 大郎打的是江东江阴军的主意，但你能想到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你去要他便肯给吗？
1: 儿臣去要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然则若阿舅去要说不定是肯的。
6: 世子安康。
7: 阿娘，阿静来了。
6: 母亲可在？在呢。
8: 让她进来吧。
6: 母亲安康。
8: 嗯。
6: 阿姐辛苦。
7: 嗯，确实辛苦。
6: 琉球的天尊王进了一只五色海螺，说是能吹出宫羽之声，小弟特意寻了来，以贺阿姐二九之臣。
7: 却在何处？还不将来我看。嗯。放在一边，你为国家世子，此玩物丧志之举，可意不可在？
6: 是，谨遵阿姐面会。
8: 乏了，出去走走，松松筋骨。
6: 儿子，侍奉母亲一步。
7: 公事事务繁杂，母亲劳神费心过甚了，还是要多动动才好。

0: 觉着你阿爹偏心了？
1: 儿子万万不敢。
0: 你是儿子，他是你阿爹，有什么不敢？
1: 儿子是吴越世子，一言一行皆不敢忤逆为敌。
0: 你这些场面上的言语留着跟外间说就是，不必拿回自己家里来讲。你阿爹平日呢忙着朝事，用在你们兄弟上的心思本身就少，你若有什么想

0: 想法埋怨，不与他说明白，等着他自己在那儿又猜又想，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这般的日子久了，父子之间没有嫌隙的也要凭空生出嫌隙来。
1: 父王是君，雷霆雨露，儿子拒不敢抱怨。
0: 你呀，想差了，也想小了。

0: 袁相公故去以后，老臣们凋落得七七八八，沈相公看着身子结实，实则比你阿爹大20多岁，如今也是60多春秋的老人了。这天下汹汹，纷扰未止，这朝事啊，总要有年轻人担起来。我知道阿平入朝呢比你们兄弟早了些，如今又入了相府，正经参与政事了。你们兄弟看在眼里，这着急呀，心里不平，倒是寻常事。
1: 儿子倒无不平之意，儿子只觉得不能为父王分忧，眼见着大郎兄功业比比，这才心生愧疚，想要略尽绵薄之力。
0: 你说话真费劲，你这说来说去的不就是想要入朝吗？你想入朝想做事儿，这是好事儿，自家儿子想要有出息，当爹娘的只有欢喜，你放开胆子与你阿爹直说便是了。
1: 阿娘，儿是世子，身在贤妓之地，这有些话阿娘能说，大郎兄也能说，儿子却是说不得的。
0: 你今儿就是把主意打到老娘身上了是吧？罢了罢了，我替你说便是了。你阿爹是个爽利人，我生平也最讨厌那种瞻前顾后黏黏糊糊的性子，你这是随了谁了？
1: 便知道还是阿娘最疼我了。
2: 想做事是好事啊，这有何不敢说的？是因为阿平吗？
0: 阿平呢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能干的孩子，这朝野上下宫里宫外都看得明明白白，他是个心中有成算的。你总说他像六哥，那依着我看，他更似当年的你自己。你用他，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福气的，那会做事的人当然是要大用，可这不会做事的人，你若是不让他学着做事，那便是过了30-50年他依旧是个不会。
2: 这些话是你想说的还是阿俊他自己说的？
0: 你说呢？自家的儿子自家心里没个成算。
2: 我便知道这些话阿俊他自己讲不出来。
0: 知道你还闷着他，怎么说你也是当了小20年阿爹的人。
2: 阿俊是个好孩子，我心里都明白，我是想着呀，让他再多长几岁，再沉淀沉淀。上一次他去黄龙岛，偏偏选了龙旗大会时间，整日里跟那个盛家、田家、蒋家，把那几个船主厮混在一处，私下里封官许愿，做了许多荒唐事儿。阿佑也在，当时也没把着点儿。不过也是啊，毕竟是亲阿舅和亲外甥，有所偏爱，在所难免。
0: 看他是皮痒了。
3: 臣前威俊参见大王。
2: 与沈相公见礼。
3: 威俊参见相公。
4: 臣不敢当世子之礼。
2: 沈兄当得起，姑这个儿子

0: 读书的本事平常，也没什么治世才略，只因他生得好，才做了世子。姑毕竟是做父亲的，虽不指望他能成什么大事，但也总盼着他能成器，日后不至于误了国家社稷。寒门公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天地君亲师，伦常之所重。故今日便将世子托付给相公，以束修之礼，言相公为世子父。文学辞章，皆在其次。教他些做事的章法、规矩，使其知国事之难。 离束之苦，上下之举，孤全权之心，肺腑之意，出于赤诚，还望沈兄谅之。
1: 臣惶恐。

0: 先生在上，学生为俊，自今而始，愿寒暑问安，晨昏定省，恭临教诲。
1: 臣已老迈，出身刀笔吏，才智粗鄙，学识浅薄，恐误了世子。
2: 汉初三杰出世，萧何为刀笔吏，
0: 成两汉400年之社稷。汉末三国分鼎，卢植为刀笔吏，门下却教出了昭烈先祖，天下之英雄，能得刀笔吏为师宝，我儿之幸也。
1: 既如此，臣奉教。
0: 你叫自即日起以世子为郡为官政使，五日一至相府习学公事。
3: 臣等奉教。
4: 老太尉可想清楚了，300万斛粮米，化世仇为盟邦，贵国这笔生意做得算不得亏。
5: 邦交往来是用国礼，便是当今前往昔年共谋和议，也不敢如此奚落戏弄大国使臣。
6: 郎君参政相府，却做出这般小儿无状戏码，罔顾国事之重，可是前往之意。
4: 我家父王胸中怀的都是天下之大义，南唐君臣割据称藩，列土分国，为逆天命，我王所不取也。所谓邦交纯系笑话，又何能有严厉之词？300万斛粮米之意，是本官看在老太尉悬车之年犹有事主之诚，奔走辛劳，颇为不易，故有此文。
7: 依大参所言，此非前往之论，纵使成约，亦不过是私相盟会。大参如何做得吴越国的主？
4: 吴越国当今大王自是我父，若此事可允，某自当陈情促成盟好；若此事不得允，老太尉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
5: 当年与程皎月对酌，前王屈尊亲为庖厨，久列余乡，沧海

0: 桑田，竟已然是30年前的往事了。
1: 程佑其实年少，听闻大王与阿杰讲述前世，若无

0: 这东盐铁复始，此次将我们约至此处，不会只是为了忆往事吧？前世有祖训，善事中原大国。 若吴越与南唐盟约，昭示天下，以抗宋主，这等事情，别说江右六州，便是贵主肯割让江左三州，大王也是绝不肯允的。有些事啊，说得做不得；有些事却是做得说不得。 前王什么都没做，却平白收了贵主六个州郡。宋主虽是行伍出身，却也不是个傻子。足下的意思是，白得江右六州，前王不敢；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共抗北朝，前王是敢的。太尉荣炳。 这凡事只要牵扯到朝廷与官府，限于祖训与统训，吴越皆不能允。反之，若是不牵扯朝廷与官府，这生意嘛，却还是做得的。<笑>却不知若如此，吴越能给我大唐什么？
1: 那就要看贵主如今缺什么。缺兵、缺粮、缺银绢、缺金帛，吴越有的，大唐都缺。吴越
0: 有祖训，虽一兵一卒，不能外借。那么，除了兵卒之外，
1: 其余皆可借了。
0: 若太尉问的是吴越，有祖训在，都不能借。

0: 若是老夫不向吴越借，向黄龙社借，
1: 这山月社曾经旗下的营生，如今全部都记在黄龙社旗下。秦淮社是太尉一手照造，如今黄龙社里晚辈不才，正好当家。既是生意，当年山月社能为秦淮社做的，黄龙社都做得。
0: 只是老夫现下没钱，这生意可还能做得？
1: 没有现钱，可以抵押袋子吗？
0: 却不知你何物为押？
1: 晚辈听闻，这故郡沙洲乃是太尉名下产业。
2: 崇明镇，
3: 吴越要崇明镇何用？
4: 陛下，所谓崇明镇，其实不过是长江海口的两片沙洲，名曰故郡沙。每一片沙洲之上设有军寨，驻兵一队50人，为海口哨警之用。先帝以其鸡肋，故命老太尉以秦淮社领之。
3: 前王以粮秣辎重器械资我，只是为要这么一片无用的沙洲。
0: 启禀陛下，故郡沙并非无用，秦淮社代国家执掌海邑诸物，与开京、平安京、暹罗等地往来海贸，船队皆自故郡沙出海。黄龙社船舰经历把持海路，几十年来多有局龉，

0: 秦淮社虽不能与之争锋，却亦不曾将国家海贸之力拱手让人。太尉的意思是说，全王是想要独揽海上之力。陛下，海上之力成厚，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宋主兵危，则是迫在眉睫之险。
1: 请陛下以祖宗社稷为重，割崇明沙洲与吴越，取其良资之力啊！陛下，崇明之力非指海贸一事，其地扼守海口，为长江与外海之分界，北临泰州和靖海军，南接吴越之苏州和中吴军。 西抵我大唐的江左三州，还有江阴军、镇海军、常州左右乡。一旦吴越兴兵北向，是偏师从海路攻我。其实，宋军在西，吴越在东，朝廷水军首尾不能相顾，长江天堑，恐不复为我所有。陛下。
2: 海船吃水深，江船吃水浅，海船一旦越过崇明进入江面，浅滩暗流十之八九是要搁浅。黄龙社纵横海上多年，却始终不得侵入长江，便是此理。
0: 太尉啊，前王到底许了多少粮米、辎重和甲械？
2: 启禀陛下，不是前王，而是黄龙社。 自契书约定之日起，京师东面株洲县驻军，以及镇海军、常州军、江阴军的粮秣、军资、甲仗、银券、金帛、赏赐，皆由吴越黄龙社一体当之。陛下。
1: 此乃亡国之策。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孙大师啊，契文虽由秦淮社与黄龙社签订，所约却皆是国事，望前王与贵社念两国盟好之重，尊约见约，切勿相负啊。
1: 内涵宽心，自今日起，大唐东侧之兵与我吴越之兵同，不论饮食、衣帽、甲械，绝不让众将士受饥馁寒孤之苦。这玄月过后啊，某在此处设宴，款待盟邻，详细商讨军资供给之事。诸君之袍泽，便是在下之袍泽；诸君之饥寒，便是在下之饥寒。诸君但有所求，只管来寻我黄龙社。杜太尉啊，不用这么客气。来，
2: 哥。
1: 杜太尉啊，这往日里江面上的生意全都拢在秦淮社手里，咱们黄龙社连拜佛都寻不到门路啊，当真是苦之久矣。
3: 哎，不必理会李元清那小老狗，裴云长见都那般人都是疯子，说不得人话，做不得人事。大事

0: 若有所营生，只管来江阴寻杜某说话。江面上的尸体，杜某可当得半个家。
1: 这泰州的盐麻，常州的稻米，在平安京那是卖得极好的，走一趟能有三五倍的利呀。承蒙太尉不弃，多的孙某不敢许，但一成五的利，太尉还是当得。
0: 才一成五啊！
1: 怕不是我想差了，一岁两三万银卷的出息啊！
0: 一岁两三万银卷，能有这许多？
1: 海贸之利，原就是如此。
0: 李玄清这老狗，这几十年下来，怕不是积了几百万家资了。
1: 那不至于，海船不能入江，江船不能出海，往来贸易需要在海口处换船。秦淮社的江船多，黄龙社大都是海船，江面上浅滩多，生怕搁浅，不敢轻易进来。
0: 包在某家身上，水军里的战船不能动，余数来的63艘货船单个尽数于你。某是讲究人，不白吃你一成五的份子。
1: 来来，既然如此，太尉，孙某便谢过太尉。
0: 干。
2: 王师南来，主力自荆州顺流东下，关节点在采石矶。
3: 河道上的船行得慢，许多时候是要靠纤夫的。江都县曾经是南唐的东都，镇海军水寨与之隔江相望，江都一旦增兵，必然瞒不过江阴的驻军去。
2: 大伯父说得是，孤儿录取江阴不可明知正兵，只能偏师夜行，
4: 是以此番取了重名。
2: 正是，有重名屯粮在，必不是江都之军有积内之苦。
4: 如玉先生，此番又要劳烦先生了。
5: 魏王前去，臣之本分。
4: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正好做了贺征旦的副使。
5: 此事是由你一手筹划，
4: 此番便由你替孤走一遭京师。
5: 诺。
6: 使臣起行了，正使还是善谋，副使是个年轻的虞后，衍生的剑。

0: 臣礼部尚书，判天下兵马大元帅府是慎温琪，受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教命，觐见陛下。
1: 申请平身，
2: 谢陛下。
0: 前王安否？蒙陛下垂问，我王安健如昔。好，少年郎，近前来。 再近些。
3: 小侄前为质，觐见官家伯父。
4: 大郎君，
0: 不可失仪。无妨。汝是九郎长子。

0: 孙氏弟妹所出。
1: 小侄入京前，家父有言，陛下是天子，亦是无兄，如可叙家礼。家父之命，小辈不敢违。
0: 果然有酒廊昔日的风范。

0: 足下究竟是何人？何事相邀啊？
1: 孙东主，别来无恙。
0: 太尉，许久未见。
1: 船要沉了，想觅一条活路。
2: 秦淮是名震江南，为东南三大蛇之一。如此大一桩富贵，这李元清为何要投献于我？
0: 此老是个明白人，南唐有灭国之危，覆巢之下绝无完卵。那时候秦淮社几十年的经营生意，免不了会被黄龙社一口吃掉。李元清自幼跟随杨行密出道，行走江湖五六十年，自然不想临近耄耋之年没了下场。
2: 那他为何不索性去求父王？
0: 这正是其精明之处。他与你父王是几十年前的旧识，深知你父王的性情，若真的将秦淮社交在你父王手中，以你父王的性情手段，只怕不足一年半载，这偌大的营生人事便会被吃得干干净净，卷地不剩。那时候你父王甩个闲差，荣养一生，这不真成了失了爪牙没了羽翼的大虫？
3: 小子，你有几成把握？
4: 若是将镇海军的老将郑彦华算进去，臣的胜算实在只有五五之数。若不将郑彦华算进去，臣有十分把握。
3: 难怪九郎喜欢你，果然有些英雄气。我若是九郎，当以汝为世子。
2: 如此英雄人物，我又如何能驱使得动啊？
0: 你是吴越世子，身份贵重无比，这等庞杂琐细之事，又何须劳动到你啊？你只需稳稳当当的坐在世子之位，收了这李元清做臣属，其他的且看阿舅来为你施位。不出两年，这李元清的爪牙羽翼便都会是你吴越世子的爪牙羽翼。
5: 臣认为臣与潘美率师顺流而下，克采石矶，以此处作为水陆两抹中转之枢纽，不取江右六州，只管锁住江面，使南唐水师不能南北之应，迫使李氏取金陵以东之兵西援。只要郑彦华的镇海军西调，江东便可一鼓而定。
4: 只要郑彦华西行，金陵以东的局面我父子为官家

0: 去镇，从崇明往江都运粮，须得有能在长江上运行的江船。哎，还得在常州军和江阴军的眼皮子底下呀。
1: 官家无忧，这两支兵皆已在我父王袋子里了。只要将这两支兵牵制在常州左侧。
0: 北面的王师登船渡江，与大王会师于江阴，便是一片通途啊。偌
2: 大的局面压在阿平一个人身上，他能挑得起来吗？
0: 大王常言，阿平有忠献王之风，依臣等所见，倒还是似大王少年时多些。
3: 阿平没有那般不靠谱吧？堂兄啊！门下正统御万邦，抚灵诏书，推至诚而待物，岂率徒以归心，不会行人，事与本质。
4: 兴师动众，非我愿违。公元974年9月，宋太祖赵匡胤命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诏都部署，统兵10万，水陆并进，进攻南唐。临行特赐宝剑，严令副将以下无用命者斩之。
3: 杨武五节，为使虎臣，出临津渡，归总周船，由连车而见大道，提尺及而护忠臣。呜呼！为事务极目，乃免其父之机。为号令信名，则无礼法之慢。谨行先者，起而及之。挟朕共击江南，王师所至，切勿暴掠生民，主者施行。
5: 天下崩离日久，人心思合。南唐李氏裂土称剑，东南市民苦之久矣。望诸卿不必封敌，戮力报效，成天子之所计，全金瓯于一统。
6: 臣等奉教。
5: 丞相沈寅，
7: 臣在。
5: 兼西府留守，全知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监护内外诸军。
8: 臣奉教。
5: 乌江吴越一师三州，便托付于相公了。
8: 臣必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不负大王所托。
5: 同如院学士崔仁济。
9: 臣在。
5: 以汝为升州东南面行营行军长史，
9: 臣奉教。
5: 检校司空，同参丞相府事钱为志，
10: 臣在。
5: 为行营兵马副都虞后，提举粮秣器械，甲仗公事，
10: 臣奉教。
5: 自古世师出征之日起，以世子钱为郡，行监国事，护持玺印。
9: 儿臣奉教。
5: 汝监国事、军国事，皆许丞相禁止，切勿妄为。
9: 丞相，儿臣之授业师也。父王出征，臣当是丞相如父。

0: 恭贺世子殿下，永远兼顾。确实意外之喜，本不曾敢指望。毕竟，殿下是大王的儿子。
1: 不亡不缺儿子，指的是能做事的儿子。世子英明，大王要的不是循规蹈矩坐困愁城的守候主，而是能遮蔽东南千万里江山的孙仲谋刘季。老将军说的是大郎兄吧？
0: 大郎君确实出类拔萃，只是可惜他不是世子。老将军说的是，此番监国，我必当振作，不失父王忧心国中之事。
1: 我是有沈相公，无论是兵马钱粮，还是官吏迁用，皆是王权之根本。世子如今。
0: 只是代行王权而已，诸事要避嫌疑。老将军的意思是，我这个监国的世子，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好的。
2: 提调兵马，筹措钱粮，选用官吏，这三桩事情，于吴越国中，以谁为能呀？
0: 提
3: 调诸君。 父王之下，以大伯父为能；筹措钱粮，以大郎兄为能；选用官吏，以沈相公为能。
0: 那世子自认为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

0: 这几桩事情，他人做的有功，殿下这个世子做了的话，难免会让大王生出疑虑。
1: 父王并非心胸狭隘之人。
0: 世子须知，大王与你不仅仅是父子，更是君臣。老将军说的是。
1: 这些提及话，阿舅从来不会跟我说。沈相公虽名为世子师，却也只肯在公事上教过，其余事多说一句都是不肯的。
0: 那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大王的臣子呀。此番监国，难不成？
2: 真的便要做个泥胎的木偶，什么都不做，才合了父王的心意。非是不做，而是不该做的，不能做。臣当年在内储为都统，看着大王拨打算筹，恍如昨天之事。那一年。 大王还未行冠礼，这一眨眼，连小的一辈都长起来了。有阿俊守宫阙，有阿平在相府，将来之事，大王庶几无忧啊！想不了那么远，小儿辈们只要能不生事，知道做事之艰难，百姓之不易，孤已是谢天谢地了。
3: 报。
4: 内阁省使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觐见大元帅，
5: 见。
4: 参见元帅。都监免礼。
5: 敢问元帅，大军云集此处，逗留不进。 却是何故？
2: 好叫都监知道，吴越与南唐交兵数十年，前后百余阵，打的其实不是兵马，而是运河。
6: 转运粮秣，调动兵力。

0: 水陆之费乃是陆路的十分之一，只是吴越与南唐20多年来止息兵戈之后，这运河交界之处这一段，常年不用，多有淤塞，只需稍带些时日，便可疏浚一通。
1: 敢叫元帅知道，某家自从追随当今天子以来， 临阵交兵，斩将夺旗，入川灭蜀，平定康贼之乱。身上的官爵禄位，可都是靠这两条腿，一步一步打出来的，却未曾听闻少了这运河船桨，却打不得仗的道理。
2: 苻坚虽是天子近臣，亦不得在大王驾前无礼。
3: 英德玉，你是天子吗？
2: 元帅，此言何意？他是说，你是太师、枢密使。
4: 某虽不是太师，亦不是枢密，却是天子与朝廷受任的升州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监。当年在东京汴梁，当今天子亦不曾在孤面前自称某家。你别忘了，
1: 孤不只是东南面行营，兵马都部署，孤还是大宋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
2: 某，
1: 末将并不敢对元帅无礼，只是临行之时，受天子与朝廷所托，不敢怠慢军务，贻误军机。
2: 受天子所托，拿给他看，你自家看清楚了，这上面是谁的字？
1: 末将奉诏，滚。
2: 末将，遵命。大王，此人虽不足道，却是天子和朝廷遣入军中的，需防着他受了羞辱，回京之后怕是……
4: 无妨。此役乃是天子自家擘画，大军在此处休整，寻机而进，为的
5: 不只是董运河，孤还在等曹兵和潘美。公元974年冬，大宋水师沿长江东下，曹兵避实就绪绕过江州，命潘美奇袭采石矶。是夜，宋军主力对南唐水寨发动总攻，南唐最后的防线在烈火中崩塌。
6: 此战焚毁战船200余艘，歼敌万余，金陵门户至此断开。江州，龙翔军呐，朱令云呐，李元清呐，谁能救得了江州？
7: 这海军，你诏命郑彦华率镇海军西调，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下江州。陛下，
6: 不可呀！陛下，镇海军乃是京师东面的一道屏障，一旦吴越被蒙，镇海军乃是我大唐抵御吴越大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呀！
8: 前世怎么会被蒙？ 前蒙那里亲家不是说万分妥当吗？崇明镇不是已经割出去了吗？镇海军等三军的粮饷、甲仗、器械，不都是由那吴越的皇额在供给的吗？
7: 陛下，防人之心不可无呀。与吴越盟约是一回事，整顿军备、防其觊觎是另外一回事。

0: 京东之地如今有三军镇守，故而前王才会屯兵于苏州，与宋国须臾为一。若是将镇海军吸掉，金石东面门户大开，前王的心思便难料。
1: 那你说怎么办？
2: 当初要朕割让崇明以结好前世的是你，如今不让镇海军吸掉以防备前世的还是你。话都让你说尽了，朕还能怎么办？
3: 陛下勿恼，前王的心思其实一试便知。
4: 徐师傅，你说要如何是？
3: 黄龙社为三军提供粮饷、甲仗、器械，江阴军和常州军皆足数供给，只有镇海军黄龙社的供给颇为不足。郑彦华以下诸将多有怨言，陛下可遣一使者前往苏州，出使军前当面质问前王。若前王肯依盟约为镇海军补足供给，则必无背盟图我之心。若前王不肯，那镇海军万万不可惜掉。
4: 徐师傅，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那前王那里就劳烦徐师傅待朕辛苦一遭。
3: 诺。
5: 宋军破了江州水寨，
6: 可曾进入彭里湖？
5: 这却不曾说，宋军只是烧了水寨，并不曾上岸。军报送来之时，宋军尚未挥兵破城。老将军久离军务，这战局可是有所不妥呀。
6: 时机未到，世子还需耐心等待。
3: 前王不肯见老夫。
7: 五月一军一十三州，举国皆为宋臣，而今两国交兵，若大王见了徐公，便是叛国之罪。徐公请回吧。
3: 背信弃义呀、啊、背信弃义，欲仗小儿，背信弃义，欲仗小儿，背信弃义，欲仗小儿，背信弃义，欲仗小儿，背信弃义，欲仗小儿，背信弃义呀！
8: 儿郎，别敢如此待我！
3: 背信弃义，不要动！
9: 不要动！

0: 陛下，采石矶，采石矶，宋军快要采石矶，距京师仅160里。
1: 你什么秦王和总监？
2: 陛下，
3: 这海军向英军啊一并西调，王元采石矶，程延华配合州兵马都部署。
1: 陛下！
4: 太尉，枢密催促发兵的基地已经第12岛了。
5: 要死的人一刻都等不起。走吧，这条路走了60多年，也该走到头了。

0: 大王，郑衍华动了，
1: 郑海军全军皆动，
0: 郑海军、江阴军都动了。陀，
1: 陀。
0: 郑衍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杜真为行营都监，两军全军西调。 现如今，江宁以东止于江南的常州军，兵力不足6000。江左三州，由此处到江宁，500里路程，门户洞开。大王，古谚有云：“天欲扶取，反受其咎。”
1: 江阴军那边，阿平准备的如何了？
0: 阿平妥当。

0: 宋军攻克了采石矶，将战船以铁索相连，在江面上架起一座浮桥来。南唐朝廷拜镇海军节度使郑衍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将镇海军、江阴军尽数西调，以缺宋军。老将军，老将军，
1: 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
0: 什么机会啊？
1: 臣下说过，世子为监国，不当做的事情万不能做。
0: 我便是应了老将军之言，这才做了许久的泥胎木偶哑巴。
1: 臣下还有第二句话，揽在手中的军功万不可欺。
0: 军功，
1: 先武肃王开国召基靠的是军功，文穆王承嗣王位靠的是军功，便是如今的大王能在二十多

0: 多年前，权臣环伺之下，坐稳王位，靠的也是南征福州的开疆拓土之功。天下纷乱，一锤百年，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当了世子，未必能做吴越的大王；进了相府参知政事，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
1: 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只有君功。大郎兄在军前，要立军功也是他最得便。我一个整日看着印匣子的哑巴世子，哪里有立军功的机会呢？
0: 有的，大郎君能做的，无非是提举粮秣，阵前斩首的微末之功。世子要立的。 却是为我吴越开疆拓土的不世之功。
2: 老将军是在说什么笑话吗？

0: 世子请看，宋军已然攻克江州水寨，大江南岸的江州、池州、歙州、饶州、信州，此时必然军心浮动。老夫在金陵盘桓了几十年，这些州县的掌力大半都有些交情，只需一封大王的教命在手。
1: 此六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制，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老将军切莫说笑，宋军兵锋，以敌采时机，江右六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六州，岂不生了虎口夺食？
2: 这哪里是像南唐拓土，这分明是像大宋拓土啊！此心不渝，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世子因为看得明白，只是世子忘了时间。时间？从荆楚到采石，水陆两千余里，宋军一跃而下，攻克江州、碗口、池州、河州、采石等十余寨，大小20余寨。世子以为宋军。
1: 能有何余暇去攻城略地呢？
0: 老将军的意思是，宋军此战是置江右六州于不顾，全军取水陆即进，直扑江宁城下。
1: 若老夫料得不错，此时江右六州各县城头之上还挂着大唐的道旗呢。
0: 六州30余县。 老将军，能劝得他们尽数一纸归附？
1: 世子不信。
0: 若我是敌方首领，破朝之下安有紊乱，宋天子大军压境，破城之危就在眼前。要是降顺，也该是降宋。我吴越与江右之地未出一兵一卒，何能使之降顺呢？ 若是老夫有兵呢？
1: 国中之事，老将军知之甚详。我虽名为世子监国，不知吴越王胤禧，可若无沈相公允准，我这个挂名的世子，一兵一卒都调不动。
0: 世子听明白了，是老夫有病。
1: 彭蠡湖中。 30余艘战船，200-80余艘战船，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若老夫侵入彭蠡湖，只需一封加盖前王胤禧的招降文告，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世子。 有了这支水陆大军在手，莫说是江右六州，便说是南唐在江南的13州百余县，也皆是我吴越的领土。

0: 五代大王，百余年征伐不断，也才只赚下了13个州的基业。而今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便可谓吴越。 再拓土13州，
1: 吴越这饮食如此寡淡吗？

0: 今日我吴越雄师，以兵力武，助颂伐唐。此战关乎吴越气运，亦关乎吾辈之荣辱。孤知道南唐亦为劲敌，然我吴越豪杰岂有拒哉？ 诸君，当随孤奋力向前，克敌制胜，成吴氏之功业，建太平之殊勋。今当风出鞘，必直入江陵。
1: 老都头，国家要亡了。从武宗亡到当今天子，从大吴到大唐，前后91年国祚巍巍，多少袍泽，斩头沥血，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 如今他要亡了，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这个90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四国四民，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

0: 这是吴越钱家小儿的招降本吧？上面压着吴越前王的印玺。尔等当中，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只需告知老夫，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去使他钱家的俸禄，去苟全他的残生。
1: 老都头，你说的可是真的？
0: 自然是真的。你若想要活命，只管弃了兵权，去了杭州，高官厚禄不敢保，做个富家翁还是可以。可都想好了，现下留下来的，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 这阵子，老夫一直在想，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用血和肉建立起来的国，如今国祚将终，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我知道。

天子昏聩，不似人君。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莫说是诸君，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这不是他李氏一家之国，这是自大唐纷乱以来，在杨武忠王抚民定乱的道齐之下，浴血鏖战的数十万将士用自己的血和命拼杀出来的安身立命之国。 是江南千万市民耕读劳作，一砖一瓦，一粥一饭，建立起来的子孙延续之国。先武忠王崩殂那一年，老夫只有11岁，身量还没有手中的木枪高。 被选入黑云长剑都，指配给老王牵马。那年出征，老王在马上，老夫在马下。老王问我，这辈子可有什么念想？我说，能吃饱，能吃肉。 我只能有一间屋，死了能有一垄坟。那时候小啊，尊卑都分不清楚。我问老王，他这辈子可还有什么念想？老王说，他快死了。 若有来生，唯愿托生在一个太平之国。

0: 有一桩尴尬事，按理说该禀报王妃娘子，下官却有些犹豫，特来向相公讨个主张。
1: 究竟出了何事？

0: 这是何时的事情？有两三个月了。如何不早报于大王？钦从都的茬子不识得他，又是国舅引进来的人，只是年纪高大些，下面的人心里嘀咕，却不敢擅作主张。若不是前几日我查阅文牍，发现此事，传了钦从都的人来问，连我都要蒙在鼓里。
1: 能确认是他吗？人我并不曾亲见，只是那般的年纪，又是那般的形容体貌，外间的秦怀社眼妆又能任他去用。除了此人之外，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何人能有这般本事。
0: 你呀，
1: 你误了大事了。
0: 要禀报王妃娘子吗？
1: 这已不是家事，是国事。
0: 不会闹个。

0: 证言。眼下最要紧的，不要再张网养鱼了。王都内外那些秦桧社的余孽，一个都不许放走，尽数拿下拷问。
1: 此人与大王是老冤家，纵横江湖几十年，真要有什么作为，下面的人怕是问不出来。
0: 问不出来也要问。第二件事，从青松都选人，自即刻起封锁协宁院，无论内侍、小厮还是侍女，连同护卫世子的亲卫第二都、将校兵卒，一并拿下，以此拘问。
1: 这怕是要请示王妃娘子。
0: 王妃那里，我亲自去奏告。
1: 若是他自家执意要闯出来，青松都的孩儿们怕是拦他不住啊。
0: 眼下是什么时辰？
2: 卯时三刻不到。
0: 此事你不要管了。来人，今日有几份急札，去咸宁院请世子过府用玺。
3: 诺。
1: 相国辛苦，余下的事下官去做。

0: 前王招降了江右株洲和龙翔军。
1: 正是，老夫为行营都监，奉前王之命与元帅合兵江上，共击江宁。
2: 贵官在吴越身居何职啊？
1: 老夫年迈，平日无所执掌，挂一个环卫官的名衔，在西府荣耀而已。
0: 环卫官，宗室。
1: 老夫钱元林，武肃王第二十三子，文穆王亲弟，当今前王叔父，吴越国又迁牛卫大将军是也。
0: 给老将军看座。
3: 诺。

0: 本帅南来之前，却未曾见前王向天子奏明此事。本来老夫也是不愿意理这些俗事的。元帅大军来得太快，朱令赟的龙翔军位于元帅的威名，不敢贸然出来请降，这才一纸书函送到王都。 老夫与朱令赟之父朱匡业乃是旧交，念在救人之谊，才勉为其难。前时赴升州东南面行营，取了前王教命；又日夜兼程赶赴饶州，取了龙翔军的兵权。朱某既是请降。
1: 原该向朝廷王师之书，而后率军中将校自赴军门，以示归顺之诚。<笑>
0: 那朱家小崽子和军中将校本意如此，只不过是苦于没有门路，才央求老夫做个中人。若无老夫作保，龙翔军十数万将士。

1: 这个王室恐有长平之忧啊！
2: 皇皇王师，岂能为如此不祥之事？10年之前，因杀降而生了益州之乱，也是皇皇王室。
3: 庄学。
2: 老将军，也别激动，暂且回偏帐歇息。那老夫就先行告辞了。这中间隔着李氏10余万兵马，联络不畅。
4: 若要何晏总需月余时日，军令城下，时事等不及了。这文书上的印，确实是真的。虚指环卫官娶了龙翔君，这一天脓疮生在后面。
5: 总是不自在，左右要把他接了。元帅这是打定主意了，
6: 早早处置了，合兵江宁城下，了却了这一桩战事。
7: 相公，到底出了何事啊？
6: 是啊，我也想问问世子，究竟出了何事？
7: 相公说的话，韦俊听不明白。那我就说的明白些。这些日子，世子与那李元清究竟做下了何等大事？真的做了？
6: 只是一份招降文告而已。哦，还有一些除兽札子，没有相公签押，在国中是不能用的。
8: 将右六州，
6: 原来相公都知道，还有龙翔君。

谢吧。谢什么？向你父王请罪的表彰。

0: 诺，起来！事情已经出了，做这般可怜样子给谁看？阿军如今在做什么？
1: 沈相公收了大王印玺，将世子交回颐和园，由王妃娘子管教。你阿爹与李元庆盘桓了半辈子，何尝吃过他半分亏来？骗你这般糊涂，被人算计了，还帮人数钱。我平日里看你也是个有心思的，怎么都用到这些旁门左道上来？
2: 儿子也是立功心切，想要为阿爹分忧，为吴越拓土。
1: 这般浅显至极的伎俩，那李元庆拿去骗你大哥，被阿平一眼识破，却又将计就计，反而让他吃了个大亏。你说你平日里处处与你大哥攀比，却怎不知学着点大哥的好处？
2: 儿子自知没有大郎兄那般文韬武略，做了银天使。 随后，入相府做大臣。

我们出使京师，随军提调良子转运，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儿子也想成为那样的人。阿娘，儿子甘愿辞去世子之位，请阿爹和阿娘顺应内外人性，让大郎兄正位世子。

0: 朝中的事情，我向来不懂，也懒得过问。你的世子是你阿爹封的，要辞，当面向你阿爹去辞。做下这般蠢事，王都是待不下去了。拿上这封书函，军前寻你阿爹去吧。
1: 大王，此事是臣的疏忽，上了那老贼的恶当，此事原本怨不得世子啊。
2: 那怨你吗？

0: 你自家统筹的娄子，自家去收拾首尾。
1: 诺，
0: 李元清苦心孤诣，布下这般大的一个局，难道真的是为了将龙翔军和江右六州拱手献于孤吗？ 此人，孤自幼知其甚深，称他一句国士，亦不为过誉。他不惜忍辱负重，在杭州向阿爵俯首称臣，所图者可不仅仅是我吴越国。如今南唐朝廷上上下下真正的死敌，是占据了碗口和采石矶，在长江上 搭起浮桥的朝廷大军，还不快去！
1: 诺。

0: 这条军舰上生的是吴越锦。
1: 钱家那位宗亲何在？
2: 回禀元帅，在营中进食，抱怨肉太粗，酒太酸，又打一尾江鱼来吃。
1: 传令下去，毛枪、弓弩、火箭准备。
3: 动。
1: 冯玄，
4: 在。
1: 你去对面船上打探一下虚实。
3: 弄好。

0: 回禀元帅，太尉回这军舰守卫。
1: 那秦氏踪迹，
0: 给老子带上来！
2: 回禀元帅，那人不见了。

0: 传令下去，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全速回撤，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
1: 不，
0: 进攻！

0: 元帅，太尉带领我军从南边两面突围，包抄贼船，贼军已入溃败之势。
1: 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给我打！

0: 此事总需要个交代，你想要什么样的交代？又想让谁给你交代？这上面的印玺，总需做不得假。
1: 启禀元帅，镇东镇海两军节度副使吴越国使臣孙承佑、裘建元帅。
2: 前王的意思是说，招降文告和这些除兽札子，都是吴越国世子所为。世子。 也是受李元清这个贼子所蒙蔽。
0: 既是如此，前王只需将李元清的首级送来，足以告慰碗口之战战没的将士一领。
3: 周巡。

0: 可现在谁知这贼子逃去何处了呢？
1: 却不知前王将如何处置世子。

0: 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吗？听沈师傅说过，父王那时做了江东南面行营的官军荣使，兼任六路都转运使，提调驻军粮秣、甲仗、器械工事。我在天沟河。
1: 饿伯，不压爹，不饿。这段日子，不要吃辛辣油腻的东西。
0: 是，儿子遵命。
1: 杖四十。
2: 坐。世子，一会儿
3: 要紧一点。殿使，殿使，殿使。
2: 你
3: 说什么？你从何来？
2: 是，是，好多少？到处都是。殿使。 殿使。

0: 末将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招都部署曹彬参见大元帅。
1: 参见大元帅。
2: 国华将军免礼。诸位将军免礼。请入座。
3: 东西两大行营兵马今日会师于江宁城下，大军进退行止，还请大元帅示。
2: 国华将军天下名将，声威播于四方，若生在300年前，是要在皇陵里起土山的，故向来疏于军务，能将这10余万吴越将士自国中带到这江宁城下，已是耗尽心血气力。如今两军既然合兵，军事上孤也该歇歇了。自今日起，孤在军中只管做个泥胎木偶，全军上下无分南北，皆遵国华号令。孤只管吃饭睡觉，坐看国华施展手段。
0: 大元帅此言，曹彬断不敢当。
2: 你当得起，孤的儿子给国华和众勋惹下了如许大的一番祸事，若非诸将戮力同心，更将有国华这样不世出的将才
4: 一直在临汴梁。
2: 不，时无颜面再朝天子。
0: 大元帅言重了，
2: 自今日起，军中之事皆付国华。

0: 太尉，请郭华，伯父御位，请郭华正元帅之位。
1: 我王一片赤诚，请太尉不必在此。
2: 太尉，正元帅之位，
3: 请上位。
4: 元帅之位，
5: 元帅之位，
6: 元帅之位。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陛下，老臣有罪，臣不该听信敌国之言，败坏国事，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大唐江山社稷啊！ 臣当万死，以报陛下。

0: 徐师傅没有罪，有罪的是朕。
1: 是朕辜负了祖宗，辜负了三军将士，辜负了江南市民。陛下，朕此时后悔呀，
0: 悔不该不听李元清之言。 罢了，战不能战。

0: 不能喝，那变降了吧。
1: 陛下，陛下。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轮到朕自己，反倒觉得没什么了。生逢乱世。 便是贵为天子，又能如何呢？徐师傅，你带朕，你就降表，呈往宋营。 江南之罪，罪在朕共一人，虽万死亦不足惜。望宋主怜天下苍生之不义。 善待官吏市民，赐给江南梨树一个真正的太平年景。

0: 40年来家国，
1: 40年3000里地山河，
0: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笼。

一旦归为臣奴，怎要攀命消磨？最是仓皇，怎

0: 此天子下诏南征，也有些年余了。江宁毕竟是一国之都，纵使再凋敝，操几万个兵甲出来，也还是不难的。再不像样的朝廷，也总有几个孤臣义子、田横那般的人物。只要孤还有一口气。
1: 也断不会容任何人在孤的眼皮子底下揍了田横。

0: 罪臣李煜向上国大元帅元帅请降。
1: 奉国主君旨向上国大元帅元帅献上江南印玺19州180县土地人丁互贴。

请元帅带天子纳旨。

0: 这又是何苦啊，
1: 大元帅？既安归京师，替我去看看今日之汴京。

0: 公元975年11月，金陵争火，南唐国主李煜素山出营，奉表纳降。李国近40载的南唐政权至此倾覆，其22州疆域终归大宋版图。
1: 弟兄们血战今年，如今大功在前，元帅却不许驻军入城，
2: 末将等恐军心浮动，心生变故。
3: 元帅，这一路上大战恶战都是我等斩头沥血，如今江宁城破，入城的却是那些吴越军队，如此荒废之军令，岂能服了兵众？
4: 请元帅三思。
5: 请元帅三思。
6: 是哪一营的军心在浮动？又是哪一营的将走兵卒要生出变乱？某自幼从军，入营的第一日，都头对某亲讲，军令如山，违令者营中有17刑、54斩以待之。军令便是军令，合心意的军令重如山岳，不合心意的军令便轻如鸿毛了吗？荒废而不能服众的军令便不是军令了吗？前朝安令公有曰：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可几年之后，他便化作了一层肉泥。如今多少打了几仗，尔等倒是说说，究竟是哪一营觉得自家兵强马壮，又是哪位好汉看到头顶自家的天子气了，或者说尔等当中有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坏了心肠，私下里准备了杏黄色的旗子，想要裹到某与潘帅的身上来。世道变了，明白吗？之前的那些鼓噪族众挟持上官裹挟军武，败坏法度颠倒纲常的诡谲伎俩

0: 淫威心思
1: 都收一收吧。某今日只一条活路也尔等，且在营中安坐，弹压士卒部众，待得回京之后，该续的功，该颁的赏，一文钱一寸血也不会少与你。倘若是尔等不想活，本帅的帅让亲军皆是殿前班职出身，若是不够用，前王大元帅麾下还有数万虎贲，哪一营作乱，某便屠了哪一营，回京再奏告天子，以祭三族。
2: 曹国华是聪明人啊，军伍之中似他这般聪明的不多见。
3: 是啊，宁都大义在前，灭国之功加身，还能如此知晓隐忍韬晦之道，确实不容易。不过他自身不肯入城，却请大王率吴越之兵入城，其心思也称不上人善。
2: 他知道孤必不肯去，那不是他曹国华的江宁，也不是孤的江宁，是天子和朝廷的江宁啊。
3: 所以大王出兵却不肯移驾，还差了丁某以兵马出监为入城使。
2: 孤入不入城，其实天子未必在意，只是朝堂的那些宰执大臣大多生于乱世，对这等事闻着味儿便能跳起来。那哪里是江宁啊，分明是一口大坑，他曹国华不愿意跳，孤当然也不会跳。

0: 几日全军都在骂娘，
1: 你和他们骂，只要能不生事，安安稳稳回转京师，到时候骂祖宗都由得他们。
0: 真要将江陵城让给他们吗？
2: 这是国家疆土，岂容我等私相受让？田王是绝顶聪明之人，他该明白我的意思。
3: 大郎，可世子毕竟还年轻，像这种大场面，一辈子也未能遇见一次。随着进城去，好生见一番世面也好。

0: 但人数缺少，大军一旦结阵，瞬息之间定可决胜负。还请世子与大郎稍避。中顺弩，
1: 结阵破寨。

0: 世子，大郎君，我将护卫来迟了。
1: 世子，大郎君，足足认了一遍街面上的尸身，大都是些青壮年，上岁数的不过十余人，至多不过五十，没有寻到李元清。
2: 此人才是真正的负心之患，老贼不死，江南未可平定。
1: 世子安心，我将等再捉将变军卒。
3: 便细细辨认一遭，殿下自在。
4: 用不着细细辨认了。
3: 这里是敌国之都，城内皆是敌国之人，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4: 入见不可。
3: 有窝藏李元清及其逆党者，夷其三族，加私私产，至众将士去。
4: 都监，江南方平人心未定，此事应安定民心为要。
0: 某是升州行营兵马都监，
4: 也是大元帅和元帅亲授的入城主将。
0: 郎君，
4: 是要抗某将令吗？
0: 都监，
3: 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0: 去见父王。

0: 华佑，大王，带故去向曹国华传句话，
1: 诺，
0: 就说不邀他一同入城。

0: 启禀大元帅，元帅，行营亲卫，共拿的犯境将佐113名，期间纵火者8，纵兵伤人性命者19，奸淫者16，劫掠民财者70，请大元帅元帅发落。
1: 吾越军中自有法度，大元帅待回营之后另行处置。劫掠民财者，杖8矢，罢其爵衔差遣，发为夫役，所掠民财，依数目退还。纵火、伤人、奸淫者，立斩！
2: 我怎么知道了，大王？
1: 这是军令，亦是王命。

0: 营营兵马都监丁德玉何在？
1: 大元帅，末将在。
0: 李元清拿到了吗？
1: 回禀大元帅，其人尖角尚未拿得。
0: 你是朝廷的引进使，按理孤没有处置的道理。只是今日吴越军中仅将校便诛杀43人，杖刑者70余人，其余马步军卒受诛被刑者更是不计其数。更何况如此名都大义，如今却烧成了片片秋墟，无辜黎庶未曾离于战火，却死于我吴越之兵乱。户户张帆，家家带孝，孤曾闻王权兵屠掠益州，尚且怒其军纪之不整，可万万不曾想如此滔天罪孽也有落在孤自家身上的一天。你是朝廷的人，孤处置不了，可孤时时咽不下这口气。仲寻，
1: 大元帅，
0: 帮孤一个忙，将此贼摁倒在阶下。
1: 大元帅，末将可是行营兵马都监。张阿猫，放开！
0: 孤历来恩怨分明，今日之事与诸将无干，是孤因私怨和他生了械斗，待此贼受首，还要劳烦国华与众寻将孤所拿于京师天子阶下，以彰国法。
1: 大元帅不可！
2: 息怒！息怒！
3: 大王
1: 呀！大王！息怒！
2: 大王！
3: 大王息怒！
4: 大王息怒！
0: 好，孤不杀他。
1: 孤不能杀他！
0: 你们俩滚开！滚开！丁德玉，我不杀你，我不杀你，我不杀你，都无脸去见列祖列宗！
1: 大王，大王，大王，你不只是吴越的国王，你还是大宋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
0: 尔等要以下犯上，以示孤的军法吗？
1: 大王，大元帅息怒，丁某不过是病子苏培，何苦为了此人毁了大王清誉？
0: 国华，放手，放手！
1: 还不把大王拉下去？赵世石，
0: 放手！
1: 赵玉飞，
5: 你要将丁某大局为重，切莫陷大元帅于不义。
6: 出东西，滚！压下去！
0: 让开！
1: 大元帅恕末将等无礼，

0: 尔等可知罪？臣等裂土分国，建号为志，抗拒天兵，不服王化，使江南之地生灵涂炭，市民皆不得安。臣罪昭昭，莫敢辞辩。不起圣主垂怜。
1: 朱棣于一人一些社稷礼数，诸祖亲臣僚，及妇孺老幼，皆为臣所误。岂陛下宽宥，使亡国之人同沐皇恩，得享太平之事，既有今日何必当众？尔等既已知罪，朕亦无附加罪。
2: 拟制，册李煜为违命侯，拜左迁牛卫将军，除徐铉为散骑常侍，张济为太子中允，执舍人院，余等俱受接官，随班列进。
3: 臣奉诏。
4: 臣奉诏，
5: 臣等叩见陛下天恩。江南平定，边户齐民，金瓯一统，四海清平，将帅戮力，
6: 臣等谨为陛下贺。
7: 臣等谨为陛下贺。
1: 丁五郎。
8: 陛下，你那耳朵是怎么了？
9: 前王跋扈，蔑视官家天威，欺凌臣等，请官家为末将做主啊！
8: 既然只割了你一只耳朵，真是岁月不饶人呐，连九郎都老了。
9: 陛下，今日朝会。 献俘之典已毕，所疑之事可严治廷议。违命侯等方入朝，宜赐宴，以示圣恩。
8: 好。
10: 陛下，前世割据东南，分国裂土，由此国家统绪。现如今竟公然毁坏国法。
1: 行求朝廷大将，其僭越跋扈如斯，下臣斗胆，请陛下效江南吏，兴兵讨之，以求九州之一统。吾愿前往勤修贡士，善事中国。朕为天子，何以兴无名之兵？
10: 陛下昔年有言：“天下黎庶，苦分崩久矣。”虽以此言，举兵下金陵。

0: 如今轮到吴越，陛下何故厚此薄彼呀？
1: 丁德裕，
2: 穆将在。
1: 镇石如将六军迎前往归朝，二意如何？
2: 穆将敢不效死。
0: <笑>而死，不足惜。朕痛惜的是东南黎庶和将士们的性命。拟制，罢丁德裕爵衔差遣，贬为房州刺史，本州边管。诺。
3: 丁某不过是个粗鲁丘疤，处置了便是。陛下不必懊恼。你们以为我脑袋是那个杀才吗？自王文博上平边策，萧逸、葛宇镇立殿前司整顿禁军，至今已有20多年了吧？时至今日。 居然还有人敢视军法如无物，视黎庶为实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陛下，军中诸将大半成于梁、唐、晋、汉、周五代前朝，陛下遇及至今不过15年，所谓旧弊易除，积习难改。 骄兵悍将多处于乱世，只要天下承平日久，边疆没了战事，军中的焦作之气自然便没了根基，朝廷再严以军法，这等事情自然便少了。欲使天下太平，必先求金瓯之一统。今日殿上徐某挑拨之言，原不足道。 然则前世作断东南，于今晋百年，传习武王，其统绪大政，兵马钱粮，俱自成一统。如今江南事已毕，吴越之事也确实到了当义之时。二郎觉得呢？
0: 吴越虽为藩镇，视朝廷，却历来恭敬。
4: 前王亦是当世之英雄，更与陛下有旧。东南13州安定富庶，时赖其列。臣弟以为，赵相公所言不无道理。然则吴越不同于南唐，前王也绝非礼遇之辈可比。朝中纵有所忆所图，亦当谨慎持重。大战方息，此时绝非再出。
5: 刀兵之好时机。你们呢？都说说。臣与前王大元帅同掌兵符越狱，并不能侧其心胸城府。丁某之事，前王基于义愤，事出有因，并无跋扈之意。臣观吴越之兵，临阵殊无怯色，行军时法度颇严，金陵之事。
6: 若非受了丁某的军令，亦不至有此惨事。
7: 玉儿等官职，若要取13州之地，需得多少兵方能足用？
8: 臣不敢欺瞒官家。吴越非江南可比，非得30万兵不可。
6: 仲寻呢？
7: 20万精兵，或可一试。
6: 如此看来，国华之才，仅不如仲寻。
3: 20万精兵或许可灭齐国，却会将吴越打成一片白地。逆诏。
9: 主簿，这究竟是何等遮奢人物？

竟有劳动主簿如此有名，原本也是军中的太尉，南征之时坏了事，这才发配到房州来安置，说是官家念着旧日厮杀的功劳，不肯得他信任，对这等人轻不得，也重不得。

可是丁太尉的车驾吗？下官房州衙内主簿郭岳，奉知州札命，特地在此迎候。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再来马歇夫人，你护护你这，奴家我们上赶着把你来找啊，奴家我们上赶着，这是这一段，你看，把你来找啊，把你来找啊，你看。
1: 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又是赵世将，赵世将本人汤泉找不着赵世将，就我来，那这个才糊了这个，糊了蒙了，磕呀这是。因为岁数大，辈分更大，年轻的二人转演员们见到张四虎时，都会恭敬地叫他一声四叔。夏天是结婚的季节，张四虎被请来唱红活。 两天里，他要给年轻人

演几个喜庆的小帽和小品，再给老人们唱唱正戏。除了新娘子，她可能是婚礼上最忙碌又最受欢迎的人。

0: 来，把我这个一身绿穿上哈。
1: 和大多数二人转演员一样，张四虎的搭档是他的老婆盛金。张四虎扮丑，负责唱戏、搞笑和绝活。盛金扮俊，会打板、弹琴，也会唱点流行歌。上世纪九十年代，两个人因戏结缘。今年是他们一起跑江湖的第十八个年头。
2: 我俩
3: 今年十八年了。
2: 十八年。
3: 我今年69了。
2: 那你那年你不说你40岁吗？
3: 我说我38年的。
2: 你糊弄我。我整了半天比我大才对。
3: 我说我那前就50，他47，完了我就说我38，他大都信了，那他都不信，观众人都不信，
2: 那是
3: 哪有38？那相当漂亮，哪像现在呀？我的天，没这么胖，那相当瘦了，苗条，那比现在那嗓子好啊，他那嗓子相当洪亮，我一看，哎呀，那嗓子挠挠的，一点茬都没有。现在他累的，
2: 偶尔一次演出，到我们这演出去，和别人介绍都。哎呀，他这是谁跟我说？他说他离婚了。哎呀，我说我也离婚的。他那你们俩搁一起凑合凑合行不行？我那也差不多，看看，就这么的演了一场戏。他看我也行，我看他也行，不谋而合就行了。

0: 人不冤。
1: 大哥的个汤，
0: 老爹爹你去上那手指，算上也算呐、这整整冬去春来也是啊。

0: 出土啊，我等你等到了霜打树叶黄啊，八月里来秋风凉，三场白露两场霜，燕霜单打独根草，马铃一串渴望，小哥哥你一去啊，半年六个月啊，就好似放风筝断了丝缰啊，当当当当滴当当滴当当啦当当当滴当当滴当当滴当，我有心不写几味药啊，只招什么会蟑螂啊，开上了天然星泉，人参定无死斑毛缠身。
1: 自从几年前跟人干起了大篷车的买卖，走西人赵凤霞练戏的时间就少了。今年夏天的生意不错，赵凤霞难得回家，正好能背背戏文，毕竟这是年轻时学来的艺，也是老了以后挣些外快的本事。无论如何，她不想把戏给丢了。

0: 宝爱罗当，他长得好啊，你们看呐、啊，他和哪个小鸡乐，你就下不了酒啊。燕子在空中下了酒，转眼了。
1: 农村吧，头上就有半秧歌的，从正月初一开始能拧到正月十五。他吧几个人必须得找会唱的，他挣钱呢，为了到谁家院你会唱打个场，你唱了就是完，你多给拿点钱。我们同就有一个就是伴娘，他就去找我去去唱，那功夫也没有音箱啊，有麦克啥都没有，就是干唱。那功夫也唱一个活，谁家结婚了雇个乐队的意思啊，我也跟唱去，一个活就给50块钱，那个我也干过那个。完了等这8年吧，我这一婶就跟着大篷车了。
2: 大篷车就我们六个人，就是给人家干活，
1: 给人家像我就贴堆拌凉菜都是我的。等开席了，他们就给端盘子，我给盛，他们端。下黑夜乐队有乐队，咱唱点，再商量100块钱，也不让白唱，说那么大岁数了哈，也都靠个你都乐呵嘛，谁办事不差百八，就商量100块钱。
3: 这一天，赵凤霞接的活是寿宴。东北农村把正席前一天的酒席叫偏席，用来招待前来帮忙的家里人。家里人自然对吃饭没什么讲究，人们的心思都在晚上的秧歌。如此热闹的光景，村里一年到头也没

0: 想想啊，祝你们吉时吉日，喜如风，风年风月如风筝，正福正财正长寿，寿山寿海寿长生，生福生财生贵子，子孝孙贤代代荣，荣华富贵年年有。祝你们有财有势
1: 有钱财，
0: 祝你们今年好
1: 明年好
0: 一年更比
1: 一年好，
0: 今日好
1: 成也好，
0: 万里长城
1: 永不倒，
0: 来个掌声。
1: 好好
0: 呀，好谢谢啊。
2: 我跟你讲啊，我们俩这个小帽超过任何演员的小帽，你看我俩这小帽咋地了？

0: 到了六十几岁，像张四虎这样还在滚地包的老艺人已经不多了。当初张四虎是一直在专业剧团唱谱子戏的演员，后来他为了老伴儿半路改戏，成了唱梁子戏的民间唱手。在不同的年代里，张四虎一直经历着江湖艺人独有的欢欣和落寞。
1: 谱子戏和梁子戏两码事儿啊，谱子戏唱到哪就到哪，梁子戏可以长点短点，哎，戏如嘎打停了，我说几句口，我接再唱。谱子戏不行，一唱插上就到底。我就想学那个，但是咱个专业团吧，没有人教梁子戏。后来团一黄，哎，我学梁子戏吧，正碰着他了，把梁子戏学会好几十块。谱子戏死板，梁子戏活跃，想咋的就咋的了，多一板少一板都可以。你唱谱子戏就不行，
2: 不行
1: 谱子戏呢？哎。

0: 哎嗨呀，你个凉气去，哎哎哎哎哎呀，哎，他是随尽兴了，他没搞主约束。老百姓常讲那句话嘛，九腔十八调，我正唱，啪嚓转调了，上民间来唱了，只能你这个团都唱谱子戏，乐队能伺候上。你敢要是，我要是上那块去，人家伺候梁戏的，他伺候不了谱子。
1: 你看我这手折的，这手是翻跟头，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演沙家浜，我踏板往一踏，空中就弹起来了，我空中一抱个没抱好，这个抱秃噜了。整了大头朝下，我一看是出脑袋了，我手都一捂，就嘎巴一下子就把它我崴折了。你看这暖瓜，这嘎达是铁板的，钢板的，摔的。这块一节，这块一节，摔折的，也会我吃老苦了。
0: 我记得有回下乡搁台顶上，别人说你得欢实点眼子，我说那我肯定欢实，拖车。把搭的板子把一闪是粮库那个上跳那个板子没搭好，这一蹦不要紧的，呼隆家就给我削底下去。哎呀，你别说了，这不说下乡遇到老多老多这样的事儿了。往那女的啊，那个什么在台上，你说怎么样，也跟谁把鞭炮把双响子是一血的点着了，扔台上去了，咔嚓家的就是把那俩女的正眼买菜呢，下坐地下了，傻了，都俩来小时才缓过这个劲儿来。就我们唱戏那年代，随便一个小剧场没有不满员的时候，天天中午最小的岁数64-65，最大的达到95-96，全是老头看戏，没有年轻人。一色听戏，
1: 到农村你离开正戏你玩不转的，撵你，你会不会唱正戏呀？你看很多在外跑场的根本不懂正戏，回来也上活来了，你会唱，你就唱歌呀，要唱歌我们听国家那个大腕唱不比你有滋有味啊，你就在暗转呢。
0: 我就遇到一回在宋家洼子，我说口嘛，那年在实行说口，我一说口过老太太，山东老太太80多了，你不是唱包公赔刑吗？文呢？那你现在干啥呢？我说我去得说两句啊。你看这几点了？你都乐了出了半拉来点了。那包公赔刑能唱全了吗？我们听唱，不听你说。但是这老太太提的意见非常好，导致我就想了。咱们唱戏唱戏，我很少说口，就刮了几句，剩下我一闪都得唱上。
2: 我们两个还行，没有白唱的时候。
1: 就有一回白疼。
2: 啊，对。
1: 演了6个月，一分钱没开。
2: 啊，对。
1: 走的时候搁那蹲了17天，我钱给了，还差我400块钱。回到半路上一查，还有两张假。
2: 还有两张假钱，100的假的。
0: 那时候才挣多钱呢，那时候进剧场才6毛钱呢。
1: 就我说那个年代，拿不回来钱的太多太 多，剧场里头。
3: 回来了吗？
1: 啊，
3: 雷，
1: 不是，
3: 回来了。
1: 好嘞。
2: 不是，我得开门。进去，进去。
4: 什么？我呢？
5: 李长亭啊，
1: 搁京剧团练7年大哥呀，练出来连练带吊嗓，那别人是啥呢？他有嗓，反正我背会词儿就上山唱。

院还没吃过这种，就是四根木头没个圆圆钻，你永远不会成品。就是你不服这个不行，这嗓子这玩意儿，只要你有了嗓子，就没了。干啥啥来，你得叫农民高兴，他喜欢你，我喜欢唱，这你不是。

0: 去台上风光的演员，赵凤霞干的都是别人看不见的活。年轻时代，赵凤霞嗓子亮堂，唱戏的调门也比别人高，一场活下来能赚着不少赏钱。后来为了安稳，赵凤霞就不想再跑场了，没想到最后还是选了个四处奔波的营生。
1: 有那个千里马领着千里人呢，不容易，干这个玩意儿也不容易。大风车我倒是没碰那嘎杂人跟你说嘎杂话的，老板你得听说啥话得听着，你这属于服务行业。就今年这一年多活不那么多，因为啥？大风车太多了，头两年特别多我都没空，这二年活特别少，不是那几年，那几年多哪年得唱个十多个二来个活，那不也行吗？这个一个月差不多来一个，是不是？
2: 上
1: 上
2: 上上上！来来来，我给洗两根黄黄红绳。
3: 好嘞。
2: 黄
3: 来黄去。
4: 不行了，他这个。
1: 八岔屯子是最大的村，九个生产队特别大，没有一个就是文艺这行里，也就是我一个人。到谁家办事儿，他是要是雇二人转吧，他家就有那个电子琴；要是没有二人转，人家就不用电子琴了。完了，我就使 P 三了，我使 P 三可以唱 P 三，放曲拿麦克可以在舞台上唱。
2: 菜凉了，
5: 没事儿，这是化凉，
6: 再来一个，
5: 快凉。

0: 敢接着咱当大帽啊！
1: 你们掌声就归我的充电器，你们掌声就是我的力量。

0: 过去的人们有偏见，找对象都不找唱戏的，于是许多男女演员在走学的路上相依为命，唱戏做戏心有灵犀。直到今天，许多舞台上的一副架都是夫妻，演员们的行话管着叫飙死档。
1: 一天我接过12个活都是一天的，那我只能干一个，除非是今天是我们来了，明天不走吗？明天再上那活上去，这就是压，这叫压烧的活，累的。我前两天压7个，这7个活整让我一个做的，他就费劲了，我就咳了。反正你办完戏，装完装，70来岁老太太，但是我这老伴办戏，不像70岁啊，哎，我也挺骄傲的。哎呀，那是人家别人领一个小姑娘，但我领一个老太太也挺好，是不是？我老头领老太太，我一看是不是？我们俩演戏纯牌是凭自己的本事演的。
2: 我非常喜欢他的艺术，但是他的性格，他缺乏啥呢？互相关怀、爱护。什么呢？你有病了，哎呀，老伴儿啊，有病了，哪嘎疼不疼？他缺乏这个，在台上他可不管那个了，全都他兜。因为咋的呢？他声好，他就一寻思我的岁数大，再说我的声音没有他那个声音，那家伙他那声子量，声音线长，啊，那是这啊，出去那家伙能只有半个多小时，我这不行啊。大多数都是在台上，他让我他的面大，他多唱让我少唱，啊，我这一张嘴是敲一下，就是你别唱了，我唱，就这么事儿。
1: 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啊。
2: 哎呀，
1: 我替你多唱点，你就少唱点，你就清秀点，对不对？从这一方面来说，那我就挺对你就相当的爱护了。他累也没我累，啊，也没我累。
2: 你累
1: 啊？
2: 我不累。你能唱啊？我唱不动了，你就多唱点呗。
1: 有时候我跟你生气就生在这点，我这边唱呢，我也本来接你腔，你就应该感觉到，啊，我老伴叫我亲一会儿，你还跟我俩直接唱啥呢？
2: 我不唱，我还怕你那个什么玩意儿奔到那个。
1: 奔住，忘了词打过门，不在台上乐眼神，你还不懂吗？演出，哎呀。

0: 时，连着两天的红活就算干完了。夫妻俩刚要歇会儿，张四虎接了个电话，下午有个急活想请他救场。江湖艺人最看重的是面儿，这个忙张四虎必须得帮。于是老两口急匆匆地吃饭结账之后，便要匆忙赶路。过寿的酒席也散场了，赵凤霞还得跑下一个活儿。农村天天都有红白喜事儿，一年到头颠簸的大篷车见证着无数场人间的欢庆与冷清，团聚和别离。
1: 我看这个，因为你安转不是国粹的东西，你是田间地头，有个小地方就可以唱安转。
2: 我也不知怎么我才这么喜欢安转呢，就是喜欢，别的一点啥爱好都没有，就是喜欢。
1: 安转也保持不了原汁原味300年的历史，保存不住，那就彻底崩溃了。你再给好好养，你安转母韩继没了，母亲没了，光有父亲那啥呀？就像我似的，我俩必须是搭档。你这个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呐、啊，下差就得一男一女啊，一丑一旦看好看，一男一女，真山真水上玩吧，让大家看，哎，这好啊，是给人欣赏的。
2: 最近找个好的搭档，俩人都合戏呀、啊、动作啊，俩人默契点儿、啊、哈。
1: 跑了6年场子，把词儿也忘了差不多了。但是我喜欢的啥呢？原汁原味原派的老安转，就是过去那味道。

0: 你也想过去吃那个大饼吗？那么香，弄那个菜，沏那个油，我大饼是有点油腥，一吃嘎嘎香，带嘎嘎的一接哈。现在有吗？你听不出嘎嘎出来呀？改革了，
1: 谁找咱们呢？都愿意招聘年轻人，可高兴了。看年轻人的多好啊，打扮上，咱们再唱再好就不行。
0: 他说你，他说我有这个能力，
1: 有那个能力呀、啊。你不唱那这一身衣服白瞎了吗？
0: 我能唱到75，还得十来年呢。
1: 六月里数三伏啊，天气炎热呀。
2: 在东北乡村，所有的人生大事，仍然都和二人转密不可分。一切似乎都没变，一切又好像都不再一样。在习以为常的奔波里，这些不愿退场的老艺人仍然留恋着心里那片二人转的江湖。

0: 寒冬褪去，春意唤醒沉睡的森林，野生动物们敏锐地感受到了季节更替。东北虎慵懒地舒展身体，仿佛在宣告自己对森林的霸权。动物们开始寻找春天的第一顿盛宴。当猎食者的利爪划破晨雾，敏捷的黄喉貂难敌东北豹蓄谋已久的伏击。完整的食物链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中国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森林。夏季，每一个角落都跃动着旺盛的生机。野猪家族用滚动的鼻尖丈量土地，警惕的梅花鹿正聆听猎食者的脚步。黑熊从树上滑下，好奇地凑近红外相机。当大型食肉动物的身影出现在镜头里，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压力。秋日层林尽染，一场无声的杀机正在蔓延。野猪群横冲直撞，梅花鹿腾跃如箭，上演着最壮观的逃亡交响曲。这里的冬天来得格外早，苍茫的森林披上厚重的银装，黑熊嗅探泥土的秘密，准备冬眠。两只东北虎嬉戏打滚，书写野性的欢愉。四季轮回，每一个生命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动人的故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这里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这里是中国光电技术的策源地，这里是国家战略布局的光电国家队。1951年，大榆树原子实验室的微光，何以铺展千亿产业的璀璨星河？长白揽月，松花逐浪，22度的清凉，是吉林写给盛夏的浪漫诗行。告别燥热，拥抱清爽，夏日吉林怎会没有你向往的惬意？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天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启幕，展会将持续至6月14号，一场覆盖光电全产业链的行业盛会全面亮相。本届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汇聚890家参展企业，围绕6大光电产业集群集中展示核心技术突破、创新产品及前沿应用场景。

0: 借助于光复会这个平台，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收获了战略级别的合作伙伴，比如说奥德堡公司和索恩。我们此次也邀请了韩国的合作伙伴到展位共同参展。展会呢也有一些小的目标，比如说大农会的场馆建设，围绕场馆的显示和照明产品，我们也积极做出了我们的贡献。部分产品也是以捐赠的形式为大农会提供场馆的设施和布置。此次呢跟欧洲的这个索恩，我们要强强的联合，通过我们本地化的生产制造能力，结合着世界品牌，把我们的产品通过索恩品牌带动到全世界。近期呢，我们围绕韩国的客户，也是近距离的通过韩国客户的渠道支持，从韩国的三星、LG 既形成竞争关系，也从这个技术参数、产品交流上能够形成拉通，提升我们自己的产品能力和品牌知名度。
1: 我觉得这个长春应该在这么多年啊，因为我是40年前在长春理工大学这个读的本科，所以离开长春很多，那么也到国外这个求学很多年，那么我再次回到长春，我觉得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是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啊，产业的这个发展平台啊，还有人文文化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 一束科研星光激荡一城产业浪潮，在这里厚重积淀与前沿创新紧密交织，勾勒出独特的科创城市气质，让前沿可见，让技术可用，让未来可期。光学城的百年积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热情，都藏在北国春城的科创土壤里。这座东北老工业基地正以产业升级与开放发展同频共振，递交一份北国春城的科创答卷。
3: Number one in China, top three worldwide.
4: The first in the world.

0: 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道恒院士深耕吉林，扎根热土，以毕生心血填补中国光学领域的空白。前不久，王道恒先生的雕像落成，这既是对老一辈科学家赤子丹心攻坚奉献的深情缅怀，更是激励新时代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追光前行、科创报国的生动载体。
1: 新落成的王大恒院士雕像

0: 神态庄重，气度儒雅，生动镌刻了这位科学巨匠深耕科研、心怀家国的动人风貌。1915年出生的王大珩院士是享誉中外的应用光学家，梁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51年，王大珩带着28名工作人员、1400万斤小米来到长春，从捡弹片、填炮坑、清除破旧坦克开始，一锹一镐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这里起步。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这些光学仪器正是在王大珩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1986年3月，年过七旬的王大珩与王淦昌、陈方允、杨家池三位科学家联名促成了举世瞩目的863计划。这一重大战略计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王大珩所留下的科学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追光的路上不断前行。
1: 我们将传承先生的科研初心，深耕光学精密工程领域，潜心攻关核心技术，全力攻克卡脖子难题，以实干实际守护先辈基业，助力国家科技进步。
2: 星火工序追光不止，如今王大珩院士播撒的光学种子已在吉林大地结出累累硕果。我省聚力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星光智谷产业集群、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光电芯片产业蓬勃崛起，涌现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从光学摇篮到中国光电城，一束光穿越70余载风雨征程，它照亮的不仅是千亿产业的崛起之路，更是老工业基地转型振兴的内在逻辑。以科研积淀为根，以人才生态为本，以政策赋能为翼，让实验室的星火终成燎原之势。追光70载，而今再出发，这颗跳动着自立自强脉搏的光学之心，正加速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宏大叙事，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为中国光电产业赢得全球竞争贡献长春力量。6月9号，2026吉林文化旅游周在韩国首尔启幕，一场充满吉林风情的文艺盛宴，让韩国观众沉浸式感受白山松水的独特艺术魅力。
3: 演出现场，吉林省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队带来的经典民乐点燃激情，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献上的多部经典吉剧剧目扮相精致，唱腔惊艳全场。开幕式前夕还举办了以缤纷四季精彩吉林为主题的文化旅游推介交流会，全方位展现吉林文旅资源禀赋与发展活力。此外，吉林省借文化旅游周契机，开展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专题宣介，生动展示吉林冰雪运动底蕴与城市发展魅力，并向韩国各界友人发出诚挚冰雪邀约，让大冬会成为增进两国友好情谊、深化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
2: 连日来，吉林省文旅夏季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在重庆、常州、合肥等地相继举办。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携多款夏季文旅新品进行推介，并联动当地文旅企业深挖合作潜力，持续擦亮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金字招牌。
0: 本次活动采取新品说明加座谈交流的形式，面向重点客源地市场，集中展示吉林省夏季文旅资源。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涵盖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等多条消夏精品线路，全方位呈现了吉林省夏季22摄氏度平均气温的清凉优势与独特魅力。我省多地文旅部门也分别对属地消夏新品进行推介说明。
4: 我们将充分吸收各客源地座谈会的市场反馈，后续将积极对接旅行商考察团来吉林市采线考察，共同开发适配市场的优质线路。
0: 座谈交流环节，各地文旅企业代表也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研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5: 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吉林省旅行社同行进行深度的交流，推动游客夏季到22度的吉林去避暑观光，
6: 购置这个合作

0: 做，肯定要继续把我们常州的客人带到美丽的吉林。
1: 我们做这个专线做了15年了，所以一直在做推广长白山，今年着重于亲子游和研学。
2: 下一步，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继续带着萧夏新品走进更多国内重点客源城市，持续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3: 有一种花叫和青花，本如低调的山野精灵，它不与百花争艳，不慕俗世春光，悄然扎根幽深林下，自在生长，淡淡馨香随风漫向远方，清韵悠远。花有这般的静态姿态，那人亦该存一份淡泊的心境，行走漫漫人生路，放下争名逐利的浮躁，守一份安然自持，如这山野小花一般，在静默里沉淀力量，于平淡中活出独有的清朗与芬芳。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今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在各大展区中，升级后的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备受瞩目。专区围绕光电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需求，精准发布数千个岗位，为长春高标准建设中国光电城积蓄充沛人才动能。
1: 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共释放超过6600个优质岗位，较上届增长10%，尖端岗位紧缺岗位数量同步递增，岗位精准度也实现全面跃升。
2: 我们所有的岗位都深度贴合光电产业发展的需求，主要面向光学工程、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热门专业，覆盖了光电产业上下游领域。
1: 相较于前两届，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全方位升级，在空间布局、联动格局、服务模式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转变，打造适配青年、贴合产业、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引才阵地。
0: 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3: 招聘人数，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1240人，其中专项招聘高层次高校毕业生219名。报名条件：一、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范围为2026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二、年龄要求，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2026年6月10号为准。三、面向优秀退居人招聘的岗位，考生应为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法退出现役的军官、军士和义务兵等人员。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6月22号8:30至6月26号17点。
4: 簇簇鲜花迎风盛放，绿野连绵，生机盎然。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邂逅吉林夏日的明媚与温婉。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举行开幕式，省委书记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开幕式。
1: 吉林省集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
0: 吉林省档案馆整理研究一批林伯渠在吉林兴学期间形成的档案史料。
1: 中国联合展台亮相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吉林省牵头打造国际传播新平台。
0: 吉林省中北部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防范。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2日，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举行开幕式，省委书记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开幕式。本届长春光博会聚焦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这一主题，吸引全球25个国家800多家光电企业、科研院所参展参会，2000余名专家学者、行业翘楚齐聚吉林，集中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期间举办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开展50多场学术会议和活动。黄强与参会重要嘉宾一同巡馆，在中国光电城展区查看了解项目规划情况，强调要进一步细化任务要求，确保规划落地落实。黄强来到华为、长光晨鑫、海克斯康、中光学集团、湖北九之阳、成都光明光电、吉亿巨深智能等企业展位，详细了解新产品性能和未来发展方向。黄强说，做强做大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需要广大企业参与和支持，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吉林创新发展实践，进一步加强技术攻关、上下游配套、市场开拓等方面合作，推出更多优秀产品，助推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展位展示了最新科研成果。黄强说，光电信息产业是高科技产业，既要注重0到1的原始创新，更要注重原点性创新。希望你们继承发扬光荣传统，在基础研究上下更大功夫，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努力为国家争光。黄强关切询问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情况，要求我省有关方面帮助争取支持。本届长春光博会集中发布超6600个优质岗位，黄强走进人才交流展区，实地查看招聘情况。他强调，改变投资不过山海关，首先人才要过山海关。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我省“十五五”规划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光电信息产业发展作出精心谋划，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干提供了重要机遇。欢迎大家选择吉林，扎根吉林。各级党委政府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有效保障就业公平有序，厚植近月远来的人才沃土。要加大对优秀人才典型的宣传力度，营造留省回籍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黄强宣布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开幕。
2: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开幕。
0: 开幕式播放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专题片，副省长孙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科技部原副部长、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组委会主席曹建林、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主席于尔根·查尔斯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顾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陈邦华先后致辞。长春市市长顾刚发布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诚邀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走进长春，共同谱写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向新图强的崭新篇章。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开

0: 开幕式，省级长春市领导王子莲、王志厚、高志国，国内外院士专家代表和知名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学会负责人，国外经贸代表团嘉宾，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王大恒先生女儿王森、蒋祝英同志夫人陆长琴，以及 LI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嘉宾等参加开幕式。
1: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今天开幕的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云集了光电信息领域的前沿专家与最新产品，是一场汇聚全球光电领域顶尖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盛会。大会聚焦光电创新、硬核制造等关键领域，共探趋势、共化机遇、共谋未来，为吉林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2: 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采用国际顶尖学术、国内权威科研、未来尖端制造三位一体的高端办会模式，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
3: 这个展会啊，它不仅仅是一种展销的形式，更多的是展现了政府、科研院所还有这个企业啊，对这个光学事业发展的这种执着。
4: 光博会的主题既具时效性又意义深远，而光与万物融合的主题恰好呼应了当前光学研究如何推进发展的最新趋势。光学技术为众多新兴科技提供了动力，因此我认为今年的光博会在这个重大背景下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本届长春光博会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拓展全球合作空间。今年包括卡尔蔡司、海克斯康、奥德堡等在内的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参展，较上一届增长55%。来自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
5: 这次来是因为就是这边忙就开了这个大通会的这个项目，想要在这边得到合作。那我想未来还有一些更多跟光电相关的研究，我们可能也会跟当地的企业一起做合作。
6: 这次大会让我们看到长春深耕光电产业的决心与潜力，作为本土企业，我们满怀期待，备受鼓舞。
2: 立足长春光电产业的根基优势，本届长春光博会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个细分赛道，利用3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在此基础上，创新设置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7: 我们是第三次来了，光博会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向这个专业化、集中化和一些前沿的科研交流上面在做更好的发展，来参展的厂商的专业程度啊逐年在提升。
8: 那在这样一个家门口举办的盛会呢，通过营商环境，通过政府的这个对光电产业的支持，促进了我们的相互信任和合作。
0: 6月11号，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专家委员会第4次会议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多位专家学者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做大做强建言献策。会上，多位专家围绕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核心技术攻关、国家合作、技术创新等方面，为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加快发展把脉支招。长春市在光电子领域拥有雄厚的发展底蕴，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光学科研资源，光电产业始终保持强劲发展势头。2025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整体规模近5000亿元，规模以上企业达251户，建成了光学系统、先进制造、特种发光、科学与技术、集成光电子等8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在新型激光器、紫外及紫外光刻机、空间机器人等12个高精尖技能方面，拥有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原始创新优势突出。长春市正发挥优势，全力推动建设长春光电城，集聚创新资源，释放发展动能，推动光电信息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助推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12号，2026 LIGHT 国际会议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0: 本次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日组委会、欧洲光学学会、国际光学委员会等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LIGHT 学术出版中心等承办。
1: 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800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聚焦光学领域科技与产业发展趋势。现场还颁发了2025中国光学10大社会影响力事件提名奖，以及 LIGHT 2025年度优秀编委、优秀审稿人和优秀论文奖项。未来两天，大会将组织172场学术报告和10场全英文专题论坛。与会专家将围绕绿色农业光子学、智能与先进制造、交叉学科前沿、微纳光子学、智能光场探测、光学成像与显示技术等10大前沿方向展开深入研讨。6月12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来信8件，其中长春市5件、吉林市2件、松原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固体废物类问题3个，占33.33%；大气类问题2个，占22.22%；生态类问题2个，占22.22%；噪声类问题2个，占22.22%。截至6月12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79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8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今年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将自7月1号起施行。近日，省委统战部、省民委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在我省集中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6月12号，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在长春市为省直部门做专题宣讲报告。报告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从促进法核心要义，以促进法为遵循，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阐释，提高参会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
2: 这部法律的审议通过，标志着我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今后，我要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和各族同胞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守护团结，共建美好家园。
3: 我对这部法律的时代意义有了更深切的体悟。我将把法律精神融入到未来教学之中，引导学员用法治思维推进民族团结工作。
4: 我们会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融入到工作当中，不断推动民族团结向前迈进。
1: 此次宣讲活动还在长春市、松原市、白城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集中开展，累计有5600余人参加，营造了民族工作领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助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提升。后续宣讲活动还将陆续在其他城市开展。
0: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吉林长白山僧工集团将学习教育与集团“155”规划编制、体制机制改革、产业体系构建紧密结合，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全力冲刺3年翻番目标。
1: 吉林长白山僧工集团党委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指南针，构建了集团党委领学、二级企业研学、党员干部自学的3级联动机制，在全系统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回答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摒弃依赖政策资金的等靠要思想，确立了坚持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生态事业与绿色产业两翼齐飞的发展路径。吉林长白山僧工集团党委坚持边学边改、厉行厉改，将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制约发展的

0: 体制机制障碍上，建立业绩导向选人用人机制，实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打好资产轻收盘活持久战，实施零级预算管理，严控费用，运用市场化手段盘活闲置资产，坚决止住资产流失出血点，同时赋予子企业经营自主权、市场决策权，让基层单位自主谋划、自主经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1: 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公司党委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重中任务来抓，着力在快和实上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0: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具体的产业项目中，谋划实施三年翻番攻坚行动，力争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5亿元以上，严格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落实古树名木、一树一档数字化保护，全力推进全阳工厂20万吨扩建及圣水泉项目，打造吉林长白山森工区域公共品牌，研发高端木屋、定制家具等差异化高附加值产品，建立国331延边旅游通道和沈白高铁机遇，打造森工旅游品牌。
2: 融合绿色生态优势，持续擦亮红加绿旅游品牌，提升森林康养、红色研学等发展水平，让文旅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0: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将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长效机制，加快打造具有一流市场竞争力的现代森工产业集团，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今年是林伯渠同志诞辰140周年。近日，吉林省档案馆整理研究了一批林伯渠在吉林兴学期间形成的档案史料。林伯渠先生扎根吉林4年，以务实笃行的实践诠释了为民务实、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观。根据档案史料，1907年，21岁的林伯渠从日本留学归来，来到吉林，担任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毅然开启教育兴邦的边疆实践。
3: 他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来到吉林，开启了历时4年的教育兴邦实践，深入长白山路、松花江畔，来到了城镇乡村，他躬身调研基层教育实情，为吉林现代教育和思想启蒙埋下了火种。
0: 这批珍贵史料清晰记录了林伯渠的实干足迹。林伯渠在吉林从事教育工作期间，坚持调研先行，撰写了详细的视学日记。他以自身的民本立场回答了为谁创造政绩的根本问题，为新时代吉林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实干兴业提供了深刻历史境界。
3: 这份档案呢，就是林伯渠当时在吉林进行视学的视学日记的一部分。当时这个教育水平的一些优点和弊端都在这个林伯渠的视学日记中有所体现。
0: 履职期间，林伯渠始终坚守为民初心，革新民众教育观念，凝聚社会助学合力，坚守正义，体恤学子，以淡泊名利、务实担当的作风，深耕打基础、立长远的教育前绩，生动诠释了为民造福、实事求是、固本强基、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观。
4: 6月12号，全国食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委员会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筹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设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担任主任委员，秘书处落户吉林农业大学。作为国家级专业标准化平台，委员会将统筹整合全国食用菌领域资源，通过搭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全面规范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梳理优化现有标准，补齐标准短板，牵头研制香菇、黑木耳等优势品类国际标准，推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国门，以标准化赋能产业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
5: 6月10号，第20届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东北师范大学牵头打造的中国联合展台精彩亮相。
0: 中国联合展台设计融合国风底蕴与国际质感，传递中韩睦邻友好、开放共赢的理念。展台内

0: 影视精品海报、前沿技术成果、麒麟文旅资源图文错落排布，视频循环展播，吸引各国参展商、行业代表、媒体代表驻足交流。这是我省首次组展国际影视展中国联合展台，彰显吉林在国际影视传播中的重要担当。展会期间，我省精心策划系列专属亮点活动，举办纪录片《松茸之路》国际合拍签约仪式，推动吉林题材走向世界，发起成立亚洲影视国际传播校企协同联盟，汇聚亚洲头部机构与顶尖高校，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开展吉林主题推介，集中展示影视创作、冰雪文旅资源，同步宣介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全面展现吉林城市魅力与产业潜力。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白山市以山河寻味、纵享深乡和纵情端午、礼赞浑江为主题，在抚松县和浑江区同步拉开我们的节日端午吉林省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的帷幕。
1: 6月11号，抚松县端午非遗市集上，浓郁的端午气息扑面而来，射五毒、猜谜等传统游戏引发一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的粽子、人参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端午香囊、非遗剪纸、包粽子等手工体验让游客零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满族剪纸文创、人参食品、草莓蜂蜜等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选购。
2: 剪纸让我觉得特别神奇，今天特别开心，
3: 不仅能体验包粽子、做香囊这些端午的习俗，还能带孩子了解当地的人参知识。
1: 此次活动整合非遗展示、传统文化体验与节庆互动，打造集文化传播、旅游引流、品牌塑造于一体的立体化传播平台。
4: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们群众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同时也能够增强大家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还能推动我们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全面地展现深乡的新风貌。
1: 6月12号，白山市浑江区步行街上热闹非凡，充满了浓厚的端午氛围。 AI 短剧《跟着短剧过端午》在大屏滚动播放，全省各地的端午民俗画卷徐徐展开。
5: 这个活动整个过程特别高兴，
6: 把老传统和新玩法结合到一起，把文明实践与文旅推广活动结合到一起，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的现代魅力。
1: 近日，为期2天的全国青少年排球邀请赛在延边大学体育馆收官。本次赛事分为小学组、初中组两大组别，汇聚全国16支优秀青少年排球队、2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以深耕体教融合、培育青少年体育人才为核心，搭建起跨城市高品质的青少年排球竞技交流平台。
0: 来自省气象部门的消息，预计6月13号凌晨至15号白天，我省将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涉及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北部，过程降雪量为25至50毫米，个别单点可达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降雨过程伴有局地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次降雨对松原地区改善土壤伤情有利，但需重点防范中北部地区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灾害。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近日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公平秤规范设置与食品检测服务优化，敬请关注。夏日时光里，吉林各地处处繁花盛景，入目尽是诗意风光。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就永远错过了。
1: 我找了你八年了，玉珠
2: 取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3: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4: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3: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3: 5、4、3、2、1，就选金标牛。
4: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7: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1: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8: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长春大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气温方面，未来7天气温多波动，13到15号气温下降，16号起气温逐步回升。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5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6摄氏度。了解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技术领域、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1: 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在生态环保方面，发布电动汽车充电、风电场、光伏组件等5项国家标准，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发布蜂蜜、葡萄、西瓜等10项食用农产品质量国家标准，促进产品优质优价。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羽毛球、乒乓球等4项相关国家标准，进一步提升运动器材质量水平，赋能全民健身普及推广。发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国家标准，明确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工作时的总体要求，以及呼入和呼出任务分配、客服切换、协同服务改进等具体要求。
0: 技能水平是劳动者应聘求职的硬核实力。今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推出一系列职业培训举措，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
2: 今年，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各地推出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其中，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将加强通识教育，劳动者可通过技工教育网等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百万青年技能提升培训鼓励各地通过开设大学生技师班等多种方式，为青年掌握实用技能创造条件。在培训模式上，产教平等新模式正在进一步推广，龙头企业将联合院校和培训机构打造技能生态链，技工院校普遍对接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用工紧缺领域由政府组织项目制培训，推动培训内容与岗位需求更加匹配。与此同时，人社部门正在推动培训资源向企业、院校、乡镇下沉，通过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公共

0: 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各类培训载体，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导航图，打造30分钟培训圈、技能加油站等服务网络，方便劳动者就近参加培训。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提出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通知中提到了科技人才和返乡创业人员，将支持他们积极

0: 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推广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驱动科技人才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对于返乡创业，提出要发挥田秀才、土专家、农创客和乡村工匠等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引导有创业能力的外出务工人员挖掘乡村资源要素优势，把适合的产业转移到县域乡村再创业再发展，
1: 大力培育乡村产业，促进返乡创业，支持县域乡村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 6月12号，2026 Light 国际会议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日组委会、欧洲光学学会、国际光学委员会等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Light 学术出版中心等承办。
3: 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800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聚焦光学领域科技与产业发展趋势。现场还颁发了2025中国光学十大社会影响力事件提名奖，以及 Light 2025年度优秀编委、优秀审稿人和优秀论文奖项。未来两天，大会将组织172场学术报告和10场全英文专题论坛。与会专家将围绕绿色农业光子学、智能与先进制造、交叉学科前沿、微纳光子学、智能光场探测、光学成像与显示技术等10大前沿方向展开深入研讨。
2: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昨天开幕的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云集了光电信息领域的前沿专家与最新产品，是一场汇聚全球光电领域顶尖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盛会。大会聚焦光电创新、硬核制造等关键领域，共探趋势、共化机遇、共谋未来，为吉林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4: 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采用国际顶尖学术、国内权威科研、未来尖端制造三位一体的高端办会模式，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
5: 这个展会啊，它不仅仅是一种展销的形式，更多的是展现了政府、科研院所还有这个企业啊，对这个光学事业发展的这种执着。
6: 光博会的主题既具时效性又意义深远，而光与万物融合的主题恰好呼应了当前光学研究如何推进发展的最新趋势。光学技术为众多新兴科技提供了动力，因此我认为今年的光博会在这个重大背景下发挥着重要作用。
4: 本届长春光博会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拓展全球合作空间。今年包括卡尔蔡司、海克斯康、奥德堡等在内的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参展，较上一届增长55%。来自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
7: 这次来是因为就是这边马上就开了这个大通会的这个项目，想要在这边得到合作。那我想未来还有一些更多跟光电相关的研究，我们可能也会跟当地的企业一起做合作。
8: 这次大会让我们看到长春深耕光电产业的决心与潜力，作为本土企业，我们满怀期待，备受鼓舞。
4: 立足长春光电产业的根基优势，本届长春光博会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个细分赛道，利用3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在此基础上，创新设置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9: 我们是第三次来了，光博会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向这个专业化、集中化和一些前沿的科研交流上面在做更好的发展，来参展的厂商的专业程度啊逐年在提升。
10: 那在这样一个家门口举办的盛会呢，通过营商环境，通过政府的这个对光电产业的支持，促进了我们的相互信任和合作。
2: 昨天，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

0: 这场光博会不仅是尖端科技的实力检阅场，更是长春中国光电城建设的全景展示窗。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领衔长光晨鑫、西达电子等明星企业悉数登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深入 A1 展馆，探访这些支撑起中国光电脊梁的本土企业。
1: 走进展馆啊，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闹，来自全国的追光者汇聚一堂。本届展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可以说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据统计，本届光博会参展企业达到了890家，较上届增加了47家，其中头部企业高达236家。说起吉林光电呀，大家都会想到长春光机所，在我身后这台设备就是本届光博会上一件真正的大国重器，它的名字叫大口径双工矿立式干涉检测站。这台设备由长春光机所完全自主研发，它的任务就是为大口径超精密光学元件提供皮米级精度计量。
2: 已经投入使用了，因为它的光可以从下面穿过，也能从上面经过，所以说我们在检下表面和上表面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3: 看到光学前沿的很多产品还有一些设备，开通我的眼界，对我以后在学业上以及研究方向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吧。
1: 在长春光机所的引领下，这边黑土地上孕育出了亮眼的长光系企业。本届展会上，长光晨鑫一口气带来了多款全系列 CMOS 图像传感器产品，这些产品具备高分辨率、高速、高灵敏度等突出优势，广泛适配工业成像、医疗成像，甚至太空探测。从芯片到显示，长春拥有完整的生态链，这里是国内唯一掌握 COB 全链条核心技术的企业西达电子。大家看这块巨大的显示屏，色彩细腻度非常高，但它的背后其实是吉林光电在显示领域的强悍实力。
4: 本次呢带来了这个折叠屏一体机，还有会议一体机，还有户外的这种亮度达到4000尼特以上的这种高亮 COB 的广告机，这个是填补国内空白的。
5: 在这一届长春光博会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尖端技术与经验展品，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中国光电产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以长光晨鑫、西达电子为代表的长光系企业方阵，正在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吉林光电新蓝图。我们相信，这束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光，必将照亮更远的未来。
0: 省内方面，6月10号第20届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东北师范大学牵头打造的中国联合展台精彩亮相。
6: 中国联合展台设计融合国风底蕴与国际质感，传递中韩睦邻友好、开放共赢的理念。展台内影视精品海报、前沿技术成果、吉林文旅资源图文错落排布，视频循环展播，吸引各国参展商、行业代表、媒体代表驻足交流。这是我省首次组展国际影视展中国联合展台，彰显吉林在国际影视传播中的重要担当。展会期间，我省精心策划系列专属亮点活动，举办纪录片《松茸之路》国际合拍签约仪式，推动吉林题材走向世界，发起成立亚洲影视国际传播校企协同联盟，汇聚亚洲头部机构与顶尖高校，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开展吉林主题推介，集中展示影视创作、冰雪文旅资源，同步宣介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全面展现吉林城市魅力与产业潜力。
0: 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白山市以“山河寻味，纵享深香”和“纵情端午，礼赞浑江”为主题，采取仪式引领、两地示范、全域联动的创新模式，在抚松县和浑江区同步拉开“我们的节日端午”吉林省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的帷幕。
7: 6月11号，抚松县端午非遗市集上，浓郁的端午气息扑面而来，射五毒、猜谜等传统游戏引发一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的粽子、人参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端午香囊、非遗剪纸、包粽子等手工体验让游客零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满族剪纸文创、人参食品、草莓蜂蜜等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

0: 和驻足选购。
1: 剪纸让我觉得特别神奇，今天特别开心，
2: 不仅能体验包粽子、做香囊这些端午的习俗，还能带孩子了解当地的人参知识。
0: 此次活动整合非遗展示、传统文化体验与节庆互动，打造集文化传播、旅游引流、品牌塑造于一体的立体化传播平台。
3: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们群众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同时也能够增强大家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还能推动我们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全面的展现深乡的新风貌。
0: 6月12号，白山市浑江区步行街上热闹非凡，充满了浓厚的端午氛围。 AI 短剧跟着短剧过端午在大屏滚动播放，全省各地的端午民俗画卷徐徐展开。
4: 这个活动整个过程特别高兴，
5: 把老传统和新玩法结合到一起，把文明实践与文旅推广活动结合到一起，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的现代魅力。
6: 这是由合隆市委宣传部、合隆市文化馆推出的《曲魂驻边疆：元丰渠精神与新时代颂歌》沉浸式音乐思政党课在合隆市文化馆首演。整堂党课创新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音乐合唱模式，以特色舞蹈与情景表演再现了老一辈建设者军民同心筑渠、通水丰收的动人历程。
7: 目光转向国际，据多家美媒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当天出现一起危险品事故，导致大楼部分区域被封锁，人员被疏散。知情人士透露称，可能是危险品传感系统误报。来看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内部传感器触发警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系统爆出可能存在炭疽杆菌，2至5层的4至7号走廊一带随即被封锁。受影响区域的工作人员收到就地避难通知，其他区域人员被紧急疏散，线下会议改为线上进行。稍早前，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消防局也公开表示，其危险品应急小组正在现场处理一起危险品事故。当天下午，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帕内尔通报，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后采取了预防性措施，经进一步检测未发现有危险物质，大楼已恢复正常运作。
7: 在北欧，面对日益严峻的网络沉迷、网络欺凌以及算法诱导等问题，丹麦、瑞典、芬兰等国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9: 瑞典政府于2025年成立专项委员会，旨在评估社交媒体使用年龄限制及相关规定。该委员会于本月初提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瑞典社会事务和公共卫生大臣雅各布·福斯梅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无休止的刷手机正在毁掉整整一代人。此外，瑞典将于今年秋季新学年正式实施校园手机禁令，目前已有部分学校率先落实了该政策。这些学校要求学生在进入教室后需将手机统一放入收纳柜。学生和校方表示，这种做法有助于在学习时保持专注。在丹麦，政府也在推动更严格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政策。丹麦数字事务大臣奥尔森此前表示，政府认为15岁以下青少年不应拥有独立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权限，并呼吁欧盟制定统一规则，要求平台承担更大责任。丹麦已将儿童网络安全列为重点议题，希望推动欧盟层面出台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制度，限制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来向未成年人推送成瘾性内容。除年龄限制外，北欧国家还采取了多项配套措施。芬兰将媒介素养课程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帮助学生识别网络虚假信息和风险。冰岛则持续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项目，鼓励他们进行线下社交和体育活动，减少对电子设备的依赖。欧盟委员会5月也表示，欧盟将进一步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防范社交媒体不良功能带来的伤害。
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各地掠夺了大量的艺术品。当地时间10号，比利时政府有关部门在布鲁塞尔将一幅曾遭纳粹掠夺的画作归还给原收藏者的家属。
0: 据法新社报道，这幅画名为喝苦艾酒的人是

0: 比利时画家费利西安·罗普斯创作于1877年的作品，之后被犹太收藏家阿曼德·多维尔收藏。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欧洲各国艺术品进行了系统性大规模的掠夺，其中就包括这幅水彩画。10号当天，比利时有关部门将这幅画归还给收藏家阿曼德·多维尔的家属。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掠夺的艺术品涵盖绘画、雕塑、古籍、珠宝等多个领域，其中一些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尽管国际社会呼吁推动纳粹掠夺艺术品归还工作，但追讨过程依然面临诸多挑战。许多案件涉及的艺术品因年代久远、所有权证明丢失或者当地法律诉讼时效已过等原因，难以通过法律途径有效解决。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夏日乘车体感闷热是常见情况，针对旅客出行中的降温需求，铁路方面也给出了相关的解决方式。
2: 首先，高铁全车配备恒温空调系统，全程智能控温。旅客如果感觉温度不适、体感闷热，可第一时间联系列车乘务员，工作人员会根据车厢整体情况，统一调节车厢空调温度和风速，适配大众体感需求。其次，旅客可合规使用自带电池的便携式无电小风扇、手持风扇。这类无需接驳车载电源的设备，不涉及用电安全隐患，可正常使用，满足个人局部降温需求。同时，车厢连接处车窗位置设有通风口，体感闷热时可适当靠近通风区域，改善乘车体感。此外，乘车时可提前备好凉感湿巾、遮阳帽、小扇子等降温物品，穿着宽松透气衣物。若出现闷热、头晕、胸闷不适等症状，不要硬扛，及时告知乘务员。车上配备应急便民物资和急救药品，工作人员会提供专业帮助。
1: 很多人认为鲜榨果汁取自天然鲜果，不仅营养丰富，而且还好吸收，很多家庭也常自制饮用。那么这样的吃法真的健康吗？专家提醒啊，完整的水果中的膳食纤维如同缓冲层，可以放缓糖分的吸收，稳定血糖，而一旦榨成果汁，营养结构就会被彻底改变，看似健康的饮品其实是高浓度的游离糖水。
3: 专家表示，想要摄入水果营养，直接吃是最佳方式。完整水果保留全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咀嚼过程还能增加饱腹感，延缓糖分吸收，兼顾营养与健康。等量纯果汁与碳酸饮料含糖量接近，部分果汁甚至更高。
4: 我们这里有一个概念叫游离糖，本质上就是我们食物中原本就含有但是被快速释放出来的这个糖。其实本来膳食纤维是对它一个很好的缓冲，能够让它减缓吸收，其实就是剥离了这样的一个延缓吸收的缓冲剂。因为现在不同的水果它可能含糖量略有差别，但是其实500毫升的果汁它们里面的含糖量大约呢就是在50克左右，那碳酸饮料大约500毫升也是50克的糖，因此它并不是真的更健康了。
3: 榨汁榨掉的是有益的膳食纤维，最终留下来的就是一杯糖水。游离糖进入人体后，吸收速度极快，血糖会像坐火箭一样瞬间飙升，给胰岛功能带来巨大负担。另外，水果中的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在经过榨汁后也会造成氧化和损耗，营养价值大大下降。
4: 那我们在榨汁的过程，它其实是消耗掉了我们的膳食纤维，我们其实希望摄入更多的一些维生素这类的物质，它是非常容易氧化的，那么在反复的研磨呀或暴露于空气中，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势必是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保存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把一些食物去精细化的摄入。
1: 如果没有节食，也没有增加运动，而体重在短期内莫名的下降，还伴有多饮多尿、口干等等的表现，这很可能是代谢疾病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
3: 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为三多一少，分别是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由于初期没有明显痛感，很容易被忽视。还有部分患者为不典型症状，甚至误判为减肥成功，进而延误就诊时机。
4: 有一些会发现的这种特别晚，就是以这种消瘦，还有时候他其实症状也确实都不是特别典

0: 型，有的患者他就是觉得乏力啊，没有劲儿啊，或者是头晕，总觉得口中有一些甜味儿啊，或者是总觉得特别的口干，然后想喝水，然后伤口破了以后老是不结痂不愈合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早期的一些征兆。
1: 肥胖、长期作息紊乱、长期摄入高糖饮品都是二型糖尿病的高危因素。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消瘦、持续口干乏力、频繁起夜等情况时，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监测血糖，排查代谢性疾病。
2: 眼下正值荔枝集中上市季，清甜多汁的荔枝成为大家最爱选购的夏日水果之一。不过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关于荔枝病的讨论是逐渐升温，空腹吃荔枝会引起低血糖、儿童吃荔枝有风险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那么什么是荔枝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最近海南、广东等地的荔枝陆续集中上市，成为夏季热门鲜果之一。荔枝果肉饱满，甜度出众，风味独特，但食用不当容易出现咽喉干痛、口舌生疮、心烦燥热等上火症状。另外，若空腹或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还可能引发心慌、冒冷汗、浑身乏力等不适症状。医生介绍，后者是典型的荔枝病，在医学上称为荔枝急性中毒，本质是严重的低血糖，常常在空腹或大量食用荔枝后的2至8小时内发病，以4至11岁的儿童较为多见。不少人以为荔枝甜度高，吃多了血糖应该升高，怎么会导致低血糖呢？荔枝的甜味主要来自果糖，果糖进入体内需转化为葡萄糖才能被吸收利用。当人体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荔枝，血液中积聚过量果糖，转化酶来不及将其完全转化为葡萄糖。高浓度果糖还会刺激机体分泌大量胰岛素，导致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急剧下降。不过，这还不是诱发荔枝病的唯一原因。
4: 荔枝里面呢含有次甘酸 A， 它能够影响我们血糖的一个代谢。当我们空腹吃的时候啊，我们血糖代谢会被打破，会出现像糖尿病病人一样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
3: 医生提醒，食用荔枝后若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等轻症低血糖反应，可及时食用西瓜、白砂糖等高升糖指数食物，快速补充糖分，缓解不适。一旦发生抽搐、昏迷，需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专业医疗救治。那么，如何既能享受荔枝的美味，又能远离荔枝病呢？
4: 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太多啊，一颗荔枝大概20颗左右嘛，吃到5到10颗。另一方面呢，不要空腹来吃，空腹吃呢是容易引起我们的低血糖反应。如果吃荔枝出现上火呢，我们就可以多喝温开水、茶饮啊，像金银花茶、菊花茶，那个呢可以吃清热降火的水果。

夏日时光里，吉林各地处处繁花盛景，入目尽是诗意风光，宜人景色，美不胜收。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我是因为个人原因吧，我才要求辞职的。
1: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2: 像今天这样的多方协商一定要进行下去，今天只是开始，一直要到问题随手解决。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立冬，刚才我看你来的时候啊，手里拿个

0: 大袋子啊，对，哎呀，什么东西啊？是不是给我和阮老师带来的好吃的呀？拿出来吧。
1: 哎，刚刚，我怎么发现你这是整天盼着别人给你送什么东西啊？
0: 阮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立冬啊，前两天啊，他媳妇回老家了。哦。哎，我看他今天拿一袋东西来，估计是老婆从老家回来了。那回来不得带点土特产吗？啊。这样他一个人，怎么可能舍得给咱俩买东西呢？哎。
2: 刚才你说这个话哈，你可就寒了我的心喽啊！我平时没给你买东西吃吗？
0: 哎，那不一样啊，这是土特产呢，那能一样吗？是不是？快快快，我猜的对不对？
2: 刚才还真猜对了，
0: 看看，
1: 猜对了。
2: 今儿带了点啥呢？带了点这个自己家种的那个秋葵啊，想让阮老师呢，您给大家加个餐
1: 啊，这个没问题呀啊，做菜我是比较拿手的，你俩等着吃这就行了，
2: 太好了。哎，
1: 不过我是没想到啊，你还真带了东西来，这个呢还真让刚子呢猜对了。
0: 那你看看我是谁呀？啊，我是阮老师的徒弟呀，相当聪明啊，
1: 相当就你聪明啊。啊，哎，不过李东，哎，你爱人带孩子回一趟老家，怎么就带了秋葵回来呢？一般不都是带一些什么能放得住的东西吗？
2: 这个事儿啊，您就别提了啊。能放得住的东西 啊也带了啊，这秋葵啊也带了啊，但这秋葵吧是最后加的啊。我媳妇本来吧是不想带回来，嗯，毕竟这个蔬菜吧它也保存不了多久，
1: 是啊，
2: 你再坐车一折腾，估计这个菜呢可能就不好了，所以我媳妇就没带，可是没想到呢，我媳妇啊带这俩孩子呢都走出家门老远了，我妈在后边就追过来啊，就把这秋葵呢塞到我媳妇手里头，并且呢还嘱咐她说一定得带回家哈，好好吃，就这么带回来。
0: 关键是我儿子爱吃。
1: 你想想看，人呢都已经走出家门了，然后老人家呢又追出来送的，那这秋葵呀，是你爱人喜欢吃啊，还是你家孩子喜欢吃啊，还是你喜欢吃啊？
2: 其实都不是
1: 啊，那又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呢？之前我们不是到这地里头摘过一次秋葵吗？啊，
1: 对。
2: 您还给我们做了一道这个，用秋葵做的菜。啊，
1: 对。
2: 那天回家之后我就跟我爸妈说了这事儿啊，我说您做的这秋葵啊，太好了啊，既有营养。然后又好吃啊，吃了这一顿呢还想下一顿，然后我爸跟我妈呢他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了，所以这次呢我媳妇儿一带俩孩子回去老两口说了一定得着带点自己家种的秋葵回来，而且还跟我说呢，说自己家种的这个秋葵啊肯定比这外边买的要好吃。哎呀，
1: 这爸妈对孩子的爱呀，总是会在这种小事儿上流露出来。你瞧瞧你啊，随口一说的一句话，让他爸妈都记在心里了。
2: 对，
1: 为了让你吃上一口又营养又好吃的东西，他们辛辛苦苦的得上地里去种啊。可能一年到头吧，你满打满算，你说你能回家回几次呀？
2: 回不了几次，
1: 对不对？而且回去也吃不了几口啊，甚至是有些特殊情况的时候，一年到头你也回不了一次家，那就吃不上一口秋葵呗。但是哎，两位老人就会每年辛辛苦苦的种，就怕你什么时候回来吃不到，
2: 是
1: 备着呢，对吧？
2: 我听我那邻居说邻居给我发那个微信他说你爸跟你妈就是听你说完之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张罗着种这秋葵，而且老两口都不喜欢吃这个秋葵，所以每次呢都是留着我回去吃。
1: 这个父母的爱其实就是这么个朴素无言，父母他们呢不会大张旗鼓的去说些什么，只是会默默的记住孩子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的每一个喜好，然后呢把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东西默默的都留下来，全部都给我们这些当孩子的。
2: 是杨老师说的这话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应该大家内心呢也有感触。你就拿我来说每次我只要说我想吃什么我爱什么这个我妈呢

0: 就会一直记着。哦，好像全天下的父母都这样。嗯，不过咱话说回来，嗯，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嗯，
1: 怎么着，
0: 真的是很想再跟阮老师去一次摘秋葵的地方，
1: 就那个地儿啊。
0: 对对对，又好玩是又好吃，嗯，关键呢还能长知识，嗯嗯，你说这多好啊！
2: 是
3: 是啊是啊，哎，我也想再去一次 啊！关键跟着阮老师在一起啊，哎呀，这样在吃的问题上我们就不用发愁了，肯定是既好吃又营养啊，嗯，对不对？
1: 两个这么说呀，我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嗯，非常疑惑啊。这样，要不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嗯。

0: 你们发现没有？
1: 红了，
0: 西红柿红了呗。
2: 好几个呢。
0: 对，这下面还有一个呢。这个挺好的，你摘吗？
2: 你摘西红柿。
3: 张老师，
0: 哎，
3: 这一排走过来啊，
0: 啊，
3: 都是秋葵。
0: 对，你还认识秋葵呀？
3: 我认识啊。
0: 啊，
3: 你看。长出来了，
0: 对，这就是刚刚长出来的秋葵。
4: 哟，这真是，
0: 是吧、嗯？看到没有？这个，
4: 哎，这秋葵啊，平时我都在餐桌上见啊。
0: 是吗？
4: 哎呀，立冬你好厉害呀！哎呀，你这个大地里一看就能认出秋葵来。
0: 是，
4: 嗯，
3: 这个哈，说来话长，
0: 啊、说来听听，说来听听，
4: 老长了，
3: 老长，
4: 还是别说了，咱回去吃饭时候再说吧。
3: 太热了，热
4: 太热了。
3: 行，
0: 嗯，
3: 哎，张老师，
0: 哎。
3: 这个秋葵好像哈、啊，就是最近这个几年
0: 啊
3: 才火起来的，
0: 是
3: 以前没见过。
0: 这个秋葵以前呢，它是属于默默无闻的。我跟你们两个讲啊，就很多人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直到什么时候才被大家发现的呢？是在北京申奥成功以后，因为申奥成功了。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为奥运会要做准备了。那衣呀、啊、食啊、住啊、行啊什么的，是不是？哎，而这吃呢，这个很重要，是属于重中之重的事儿。
4: 哎呀，说到这个吃啊，
0: 啊，
4: 那运动员跟普通人不一样啊，
0: 啊是，
4: 他们老讲究了，
0: 对，
4: 什么蛋白质了、维生素了，
0: 对对对，
4: 是不是？
0: 对，
4: 嗯嗯，
0: 有很多说法，对吧？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为了给这个运动员呢准备一些吃的，啊，也选了一些奥运蔬菜。同时呢，奥运蔬菜呢，它也成了绿色营养的代表。而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秋葵呀，因为它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以及丰富的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 群，还有钙、铁、磷等等，就成为了热门的奥运蔬菜。
4: 厉害了！
3: 您这么说
0: 啊，
3: 我想起来，
0: 想起什么了？
3: 就是我记得那段时间
0: 啊，
3: 就好像这个秋葵
0: 啊。
3: 就突然间就冒出来了，
0: 是，
3: 而且特别贵。
4: 对对对，我听说它贵的不行啊。
0: 是，
4: 哎，它好像是外来物种，是从国外进口进来的。
0: 但是你们知道吗？
3: 嗯，
0: 在这个中医古籍里头啊，就是李时珍的那个《本草纲目》那本书里，哎，那里边就有对秋葵的记载。
3: 这里边就有了。
0: 对对对，只不过呢，就是没有明确的写明这个是秋葵，当时啊都是统一归类在那个葵类。类菜里头了，
4: 葵类菜，
0: 嗯，
4: 那就说不光有秋葵，
0: 嗯，
4: 还有春葵、冬葵呗，
0: 还被你
3: 说的对吗？
0: 说对了，
4: 蒙对了，
0: 蒙对了，
3: 厉害啊！嗯，
0: 刚子，今天你狠啊，蒙对了。那里头记载的那个葵菜里头真的有春葵、秋葵和冬葵。
3: 哎，问个问题啊，
0: 啊，
3: 有那个向日葵没？
0: 你这个人就是有的没的什么的都来问，对不对？你以为带那个葵字的
3: 啊？对呀，
0: 都是葵类菜里头的，不是？
3: 不是？
0: 不是？对对对，你呀就会给我捣乱，嫂子，我得跟你们说，不是说带葵字的它就属于葵菜类的，
3: 嗯，
0: 明白了？
3: 明白了。
4: 哎，阮老师，
0: 哎，
4: 不过我觉得这个秋葵我就不爱吃，
0: 为什么呀？
4: 你看它里边那个跟大鼻涕似的，黏的糊的，不好吃啊！
0: 啊，不好吃。
3: 那是你做的不行。阮老师不在这儿了吗？阮老师做的绝对是好吃的。
0: 我告诉你，秋葵的主要营养。

0: 就在你说的那个大鼻涕里头，主要营养就在这里头。你不爱吃是吧？要不咱们现在回去，我给你做一道你吃上去好像没有大鼻涕的秋葵，怎么样？
1: 真的呀？
0: 啊，
1: 好啊，
0: 走
2: 走吧，
1: 走
2: 走，杨老师，
0: 好嘞。

0: 看吧，
1: 嗯，
0: 我就说嘛，
1: 啊，
0: 跟阮老师在一起就是每时每刻哈都能学到新知识，
1: 嗯，
0: 摘个秋葵，
1: 嗯，
0: 也增长了好多的见识，这个多好啊。
2: 那阮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粘液里它到底有什么营养呢？
1: 哎，这个我跟你说，
2: 嗯，
1: 这种粘液性的液体里呢，里边含有丰富的叫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我平时经常跟大家说的，什么果胶啊、阿拉伯胶啊等等一些成分都在那个粘液里头，那它的作用呢是非常的大。你像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感觉胃里不舒服的，或者有些朋友，我有胃炎呢，阮老师，我有胃溃疡啊，阮老师，哎，这个时候你们都可以多吃点秋葵，这个粘液它就能够在你的胃里形成一个保护膜，然后呢，避免咱们的胃肠道出现各种不好的反应。哎，而且像
0: 这粘液就相当于附着在咱们的这个胃的表面了。
1: 哎，对了，
0: 这好啊，
1: 这好啊，
0: 嗯，
1: 你再多刮掉点啊，那就更好了。
0: 哎呀，您可别说了，您说我都心疼，
1: 心疼了是吧？哎，你说花那么多钱买来的，把最好的东西全刮了。
0: 哎呀，别提了。
1: 我再跟你说啊，这个立冬，就像有一些朋友胃口不好啊，消化也不太好的。哎，你让他吃点秋葵，吃了秋葵以后啊，就会促进胃酸的分泌，提高胃肠的消化能力，帮助我们改善胃里不舒服的情况，这个多好。
2: 嗯，听这么说，这秋葵这粘液啊，就是帮着胃病改善的一个大帮手啊。
1: 没错没错，
2: 嗯，
1: 而且呀，不仅仅是局限于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胃病对它有帮助，还对血糖血脂的问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 哦，
1: 哎，因为秋葵当中的它这个黏糊糊的这个粘液，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胃排空时间，帮助我们平稳餐后血糖，还能呢帮助我们调节血清胆固醇水平，这样一来呢就帮助咱们更好的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了呀。
0: 秋葵这么多的好处，
1: 是
0: 以前吧咱就知道它营养多，
1: 嗯，
0: 呵，也不知道怎么去吃它呀，
1: 嗯，
0: 现在明白了，它对我们的身体这个好处多多呀。
1: 所以呀，立冬，既然你爸妈每年都种秋葵，而且他们也不爱吃，
0: 嗯，
1: 他们都是等你回去吃。
0: 对，
1: 这回他看了咱们的节目啊，
0: 嗯，
1: 那几垄地里的秋葵呀，啊，我估计他们时不时的就得摘着开始吃了，
2: 不够吃了。
1: 啊，对，
0: 其实啊，阮老师，你是不知道，
1: 哎，啊，
0: 我知道它营养高嘛，
1: 啊，
0: 我也劝他们
1: 啊，劝了，
0: 对，但是他们不听，
1: 嗯，
0: 尤其是我妈
1: 啊，
0: 她好像跟我一样哈，
1: 啊，
0: 就说里边那个黏黏的跟大鼻涕一样，那东西口感不好
1: 啊，
0: 不喜欢吃
1: 啊，
0: 嗯，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
2: 哎，立冬，上次我们跟这个阮老师出去，阮老师的做的那道叫什么来着？肉沫酿秋葵，
0: 哎，对，
2: 哎，我吃起来就没有那种黏糊糊的口感，
0: 嗯，
2: 要不然你也学一学。然后回去给老爸老妈做一做
1: 啊，
2: 可能他们就从此以后喜欢吃上秋葵了。
0: 刚子说这个还真提醒我了
2: 啊，
0: 阮老师
1: 啊，
0: 你那个肉沫酿秋葵
1: 啊，
0: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
1: 好吃是吧？
0: 对，上次关键我也没记住啊，
1: 嗯，
0: 要您今儿受受累，您再教我一遍呗，
1: 再教你一遍。
0: 对，我回去啊，我就教给我爸妈。
1: 嗯，这事儿好办，没问题。那我就再教你们俩一遍肉沫酿秋葵。这道肉沫酿秋葵主要的食材呢有秋葵200克，肉馅100克，姜、蒜。首先呢把秋葵洗一下，洗的时候呢放一点面粉在里边，因为这个秋葵的表面有一层毛，用面

0: 面粉呢可以洗得更干净一些。洗干净了之后用水焯一下，时间不用长，一两分钟就可以了。然后把秋葵的尾部去掉，在中间竖着切开，一分为二。秋葵里的籽和粘液我们把它放到肉馅儿当中，我们往肉馅儿里边放入适量的生抽、老抽、盐、胡椒粉、味精、料酒，然后呢开始搅拌。等到搅拌均匀之后，我们把肉馅儿酿入到秋葵里，然后进行摆盘。都摆好了之后，把盘子放到蒸锅当中蒸十分钟左右，肉馅儿蒸熟了就可以了。最后呢，我们还要勾一个芡，热锅冷油，倒入姜蒜末翻炒一下，炒出香味后加入稍许的生抽，再加入稍许的淀粉水，边倒边搅拌，搅拌到这个汤汁稍稍的粘稠，这就可以了。最后呢，再把调好的芡汁均匀地淋在这个秋葵上，撒上一点葱花就可以了。这道肉末酿秋葵也就做好了。那么大家学会了吗？
1: 哎，袁老师
0: 啊，
1: 刚刚您做的这道肉末酿秋葵
0: 啊，
1: 好像这个步骤比以前多呀。
0: 啊，
1: 哎，不过这个味道可是真好吃啊。
0: 啊，
1: 我现在还在回想刚刚的那个味道呢。
2: 别说你了，
0: 啊，
2: 我也是还想再吃一遍。
0: 啊，我听到了，听到了啊，你们两个心里啊打的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小算盘呢，
2: 啊，
0: 打得啪啪响。我离这么远我都听到了啊。
2: 我还以为是算盘珠都飞到你耳边了呢。
0: 哎呀。不就是想让我晚上再给你们做一顿吗？这个没问题。哎，正好立冬啊，这有秋葵。
2: 哎，对，我这儿有秋葵。
1: 那肉馅我包了吧？
0: 啊，
1: 您出手艺
0: 啊。
1: 哎，不过阮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啊，什么问题？
1: 您看啊，这次这秋葵是立冬带来的，那肯定是好啊，
0: 啊，
1: 对吧？但如果是我平时到这个菜市场，我对菜是没有什么经验的
0: 啊，
1: 是不是？到菜市场怎么挑这个秋葵呀？你还得教教我。
0: 这个也简单
1: 啊。
0: 买秋葵呀，首先呢看颜色，选哪种颜色呢？就是嫩绿色的这个秋葵。一般来说，嫩绿色没有瑕疵，就算是上好的秋葵了。
1: 哦，
0: 还有一个，买的时候用手稍微的摸一下，捏一捏秋葵的根部。有棱角的，有点捏不动的，硬的，这个你就别买了。为什么呀？做出来这个菜呀，可能你
1: 咬不动，
0: 咬不动。对对对，当然了，你说那我就软点呗，那也不能太软。
1: 嗯
0: 啊，没有特别硬的这个手感，这种秋葵就可以了。
1: 哦，嫩绿色的，然后呢，根部不能太硬，就可以了。哎，这个挑秋葵的方法我是记住了啊。那大家记住了没有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空谷幽兰，他说，任老师啊，
0: 嗯，
2: 我看您这节目哈，真的是长见识。
0: 嗯，
2: 之前呢我都没见过那个秋葵刚长出来的样子
0: 啊，
2: 今儿算是见到了。
0: 嗯，
2: 而且我们家那孩子哈，就跟那个立冬老师还有刚子老师一样，都不喜欢里边那个黏黏的液体。但是吧，您说我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我还必须得经常做，弄得我们家孩子经常跟我说呀，说妈妈你能不能别做这个了，啊，那个大鼻涕真的是难吃死了，就说这个话，但是今天看了您教的这菜之后啊，真的是学了一招，明天就给孩子做这道菜。还有一个事儿，就这两天啊，我们这边太热了，我打算给孩子呢再搭配一点这个苦瓜，不是去去火，然后我再给他准备点西瓜，这一顿丰盛的这个午餐不就准备好了吗？任老师，您看行吧？我这么做，
0: 我说呀，他这个当妈的呀，这为了这孩子好啊，
2: 呵，
0: 哎呀，不光是操心了，你还当了恶人了。你每天给孩子做他不喜欢吃的那些菜，

0: 你还得逼着他非得把这个菜吃了，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会有反感呢？说不定还要抗议。但是为了给孩子补充很好的营养，我们还只能让他们多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但是要从各个地方去学，而且我们还要变着花样去给孩子做，并且还要考虑季节性啊，天气怎么样，让孩子呢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这位当妈的不得了，太不容易了。
1: 现在对所有当妈妈的哈、都是这样，就为了自己的孩子，那真的是不辞辛劳啊！哎，
0: 对对对，不过这位微友啊，我要跟他说一下啊，今天呢，幸好你发微信过来问我了，要不然呢，可能要出一点小问题了。
1: 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怎么会出小问题呢？
2: 是、
0: 因为他刚才不是说吗？你不是读他那个微信
1: 啊？对对对，
0: 他那几个菜搭配到一起啊，我告诉你，分开都是好菜，搭配到一起啊，他就不怎么好了。这个我说一下 这秋葵本身呢，它是带有寒性的食物，而这位当妈的做的其他的菜，苦瓜也好，西瓜也好，这些菜它都是寒性的食物。
1: 好像真是哈，
0: 对不对？虽然说你说最近这两天天热，我做点寒性的啊，而且呢，这些食材呢营养也都是比较丰富，但是我就是不建议把这些菜都放到一顿来吃，因为这样吃法容易让孩子的肠胃受寒太厉害，受伤害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些食材呢，把它分开来吃。哎，这一顿吃秋葵的话，其他的菜呢，你就搭配一些性平的食物，比方说番茄鸡蛋呐、炒个花菜呀、炒个土豆丝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啊。水果呢，你就别搭配这个水果了，你给它搭配点苹果呀等等啊。西瓜你放到明天再去吃啊，对不对？哎，等到第二天你吃点苦瓜，或者是晚上呢再吃点西瓜，这样呢把几种食物分开吃，不光是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而且对孩子的身体没有一点危害，这个多好啊！
2: 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位微友啊，您记住了吗？这秋葵、苦瓜、西瓜呀，可不能再在一块儿吃喽！咱分几天换着样吃。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云淡风轻。他说啊，这个最近呐、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好像做什么事儿啊，都特别不顺利。眼看着吧，要退休的人了，杂七杂八的事情都来了，家里的事儿也不少，老伴儿呢还总因为一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我吵架，吵得我现在这身体啊都有点不好了，咳嗽不说，还有痰，痰的上是黄色的，鼻子呢也经常干，最主要的还长了痘儿了，哎呀，这奇了怪了，想问问冉老师，您说我这个我吃点啥比较好啊？
0: 其实立冬啊，他这个问题呢已经很明显了，咱们说啊，那个长痘痘啊，咳黄痰呢，这不就上火吗？
2: 上火，
0: 对不对？上火呢，咱们就可以吃一些寒凉性的食物来降降火。来，立冬啊，你说说，都有哪些食物偏凉啊？考考你。
1: 刚才不就说了三个了吗？秋葵，那西瓜啊，还有那苦瓜，
0: 都记着了。
1: 包括这个平时咱吃的梨呀、白萝卜呀，还有大白菜。您说这些对不对？
0: 回答正确。只能加5分。
1: 为啥？
0: 因为凉性的食物有很多，你才另外给我添了3个出来。那么凉性的食物除了你刚才说的3个之外，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就是白木耳啊，这个芹菜、菠菜、冬笋、香蕉、苹果、火龙果、百合、杨桃、枇杷等等，这些食物都具有清热化痰、解毒、去肺热还有泻火的这个作用。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罗汉果，这个药店里有卖的，买一个罗汉果能吃好多天的，掰下来泡泡水喝啊。罗汉果它清肺利咽、清热凉血、清肺止咳、润肠通便。还有平时呢，我们要多喝水，要增加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有利于去火。

0: 后呢，这位朋友，我再告诉您一个萝卜茶的方法。这个茶呢，您可以常喝。咱们用那个煮大白萝卜的水，用这个水来泡茶，喝个几天就行。就这个萝卜茶吧，清肺热，化痰湿，降火，管用着呢。
1: 你看阮老师一下子给了好几个方法，这位微友，你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用吧。

0: 看吧，
1: 嗯，
0: 我就说嘛，
1: 啊，
0: 跟阮老师在一起就是每时每刻哈都能学到新知识，
1: 嗯，
0: 摘个秋葵，
1: 嗯，
0: 也增长了好多的见识，这个多好啊！
2: 就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0: 这位微友的名字哈叫上善若水，
1: 嗯，
0: 他说呢，我本身是北方人，
1: 嗯，
0: 但是我儿子呢，还有我儿媳妇儿哈、
1: 嗯，
0: 他们都在南方打拼
1: 啊，上南方
0: 啊、然后呢，我又跟着他们到了南方了，
1: 嗯，
0: 一开始吧，说心里话，真挺不想去的，
1: 嗯，
0: 不想离开这故土啊，
1: 嗯，
0: 故土难离嘛，
1: 嗯，
0: 但是看到这俩孩子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就实在忙不过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也就去了，
1: 嗯，
0: 没想到去了之后啊，
1: 嗯，
0: 哎呦。这个身体啊就出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长了荨麻疹
1: 啊，荨麻疹、
0: 哦、特别痒，
1: 嗯，
0: 然后医生说呢，我这是免疫力低下引起来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阮老师，
1: 嗯，
0: 您说这情况我平时应该多吃点什么呢？
1: 咱北方人呢、啊、到了南方一开始都是不适应的，为什么？感觉这个空气它比较湿，
3: 嗯，
1: 而且南北方的饮食它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出现一些变化，就像您这个情况呢，一般来说呢是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说的水土不服，
3: 嗯
1: 啊，吃的那些东西都不服啊。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水土不服呢，就是因为不同地区的水土、温度、湿度以及饮食结构它不一样而导致的肠道菌群的紊乱，然后呢就引起消化道功能的失调，然后呢皮肤出现的湿疹、荨麻疹，不就痒得不行吗？
3: 哦，是这么回事。
1: 对，这个呢也都是因为生活环境改变了出现的体质过敏的一个症状。
0: 嗯，这个真是第一次听说
1: 啊，
0: 水土不服还能引起皮肤上的疾病呢
1: 啊。
0: 那怎么解决呢？
1: 那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呢，
0: 嗯，
1: 就是你现在到了这个南方以后，南方有卖豆腐的，每天你吃点豆腐呗，啊，豆腐啊，对胃肠道的刺激很小，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肠道慢慢地适应当地的饮食，所以你吃个几天豆腐，你身上的情况呢，一般来说会有所改变。
0: 嗯，
1: 不过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呢，
3: 嗯，
1: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原来的生活是比较轻松的啊，在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0: 嗯，
1: 现在你去了南方了啊，不光是水土不服了，生活节奏也快了，还累，要带孩子，对不对？可能突然就累了，累了以后呢，一个人的免疫力
3: 下降了，
1: 下降了，对，免疫力下降了，我告诉你就非常容易出现荨麻疹这种情况，
0: 有道理。
1: 哎，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哎，饭后孩子们都下班了，让他们带孩子，你出去运动运动，跳跳广场舞什么的，对不对？哎，这是不是挺好啊？
0: 哎，
1: 运动运动，然后呢，你再补充点什么蛋白粉啊，还有一个我告诉你，益生菌，
3: 嗯，
1: 这两样你补充一下，你就会发现很神奇，你的这些个症状会很短的时间有很大的改善。
2: 那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东北超好吃延吉站任务开启，王宁、高秋子爆笑闯关，美食大餐能否解锁？
5: 嘿下
6: 嘿下嘿下
5: 嘿下嘿下，哎呀妈呀，
6: 二狗腿三，
5: 哎呦我的妈，
6: 我觉得吃上这碗冷面，什么任不任务已经不重要了。吃完了我就可以回去了。
4: 6月13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不见不散。